0: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2: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也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这么近，那么每周末到河北，大家呢可能想找个周末能够逃离城市的喧嚣，又想玩的尽兴，那邯郸的七步沟景区绝对是一个超棒的选择。今天呢，我们带大家好好盘一盘这七步沟到底有多好玩。
0: 哎，
1: 先跟大家唠唠这七步沟的自然风光，那简直是绝了。一进景区，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巍峨的天门山，两座山峰呢都由中原古界红色石英砂岩构成，四面都是悬崖峭壁，海拔千米有余，顶部呢却较为平缓，地质学上称这种形式的山叫方山。
0: 嗯，
1: 他们犹如两位忠诚的卫士，牢牢着守候着七步沟这片宝地。
0: 哎，继续往里边走啊，就来到了百瀑峡。这个峡谷呢长约2公里，每到雨季啊，飞瀑流泉数不胜数，场面是极为壮观。而在平常的时节呢，这里也是四季水流潺潺，沿着峡谷往前走，一路都有清澈的溪水相伴，就别提多惬意了。峡谷之中的天镜湖更是美得令人陶醉，湖水清澈透明，宛如一面巨大的镜子，将周围的山峦树木完美的倒映其中。微风吹拂，湖面波光粼粼，随手一拍啊，都能收获一张绝美的大片儿。在林间漫步，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倾洒而下，形成星星点点的光影，宛如碎钻般闪耀，耳边啊还不时传来鸟儿欢快的歌声，运气好的话还能瞧见几只松鼠在林间蹦来蹦去的，仿佛置身于童话世界一般啊。
1: 七步沟呢可不只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自然风光迷人哈，其历史文化底蕴同样非常深厚。这个地方原本叫做七瀑沟，七呢就是油漆的七，瀑呢就是瀑子的瀑，就是这个因为过去呢山里边漆树特别多，老百姓呢大多是以开设七瀑为主的，所以叫七瀑沟了。
0: 嗯，
1: 唐朝时期呢，众多佛教僧人前来隐居，取佛家七步莲花的典故，到了清朝就改名叫做七步沟了。景区里面的罗汉洞呢颇具传奇色彩，它呢位于悬崖峭壁之上，是一处天然洞穴。东汉的时候呢，有位叫做台童的人在此隐居，后汉书当中呢是有相关记载的。自唐朝末年起，这里一直就是佛教活动的重要场所，历代高僧呢都曾在此修行，修成正果之后就被尊为罗汉，故而得名罗汉洞。此外呢，还有始建于唐代的白云禅寺，历经千年风雨的洗礼，依旧屹立不倒。寺内供奉的十八罗汉雕塑，每一尊都是栩栩如生的，仿佛在静静地诉说着古老的故事。
0: 接下来呢，再给大家介绍几个景区内不容错过的景点啊，比如说马五寨啊，是七步沟景区的主峰，海拔高达1566米，风高路险，人迹罕至，但是峰顶呢却十分的开阔平坦，覆盖着一定厚度的土壤，生长着茂密的树木和野草。寨顶上呢有一个天然垂直的溶洞，向里边投石探身啊，只能听到落石的风声，却听不到落地的声音。
1: 你得多深呢？
0: 嗯，据说啊，它与藏龙洞是相通的。这里呢还是太行山上历代兵家极为重视的战略要地。相传啊，汉代王莽继位之后呢，天下大乱，青年将领马武在此安营扎寨，聚集人马，积粮练兵，武装割据长达8年之久。后来啊，他追随刘秀恢复汉室，立下了赫赫战功，被封为云台28将之一。这座山也因此被称为是马武寨啊。如今呢，虽然说2000多年过去了，但是当年营寨的遗迹以及往山上拔水的这个磨出的绳沟依然还是留存着的。
1: 嗯，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南天柱啊。南天柱呢是石英砂岩经过节理坍塌风化之后形成的峰柱，高度呢超过100米，拔地而起，直耸云端。由于四周地势是低洼的，从远处眺望呢，它的孤峰特点格外的明显，因此得名南天柱。走近一看啊，抬头仰望，四壁陡峭，犹如刀斧劈削一般，峰体造型独特，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观赏呢，都是形态各异的。
0: 嗯，
1: 包括承德的棒槌山，其实也是类似这样的，就是一根大石头在这戳着看着啊。
0: 对啊，另外啊，天门湖呢，位于天门山脚下，水域面积达1000余平方米，巍峨的天门山倒映在湖中，湖光山色相互映衬，也是美不胜收。 湖的东南角呢建有月水亭，在此倚栏赏水，别有一番韵味。风水季节的时候，还能在水坝上趟水而过啊。向西沿着湖边有一座曲折蜿蜒的曲桥，寓意着生活道路虽曲折，却充满着光明。
1: 再来跟大家说说这景区的性价比，门票价格很实惠，基础票价呢通常是在80块钱左右，而且呢景区为了照顾不同人群，推出了超多优惠政策，比如老年人呀、儿童啊、军人以及残疾人士都能享受一定的减免福利啊。逛完这个景区玩累了，肚子咕咕叫了，别愁，周边的美食多的能让你挑花了眼。
0: 哎，到了晌午啊，这景区美食街的香味就真的是直往鼻子里钻啊。先尝尝武安的皮渣，这可是当地的一绝了。皮渣在铁锅里煎的金黄酥脆，咬上一口，外层焦香，里头软糯，红薯淀粉那种醇厚的味道瞬间就在嘴里散开了，真的是越嚼越香，让人回味无穷。
1: 另外呢，还有驴肉卷饼也是不容错过的，刚出炉的麦香饼卷上鲜嫩多汁的驴肉，一口咬下去，这个汤汁啊就流出来了，麦香和肉香完美交融，满满的烟火气瞬间就能把你的味蕾唤醒，让你食欲大增。
0: 除了这些啊，景区周边的农家院的菜品也是特别的地道，手工豆腐那叫一个滑嫩，入口即化，豆香十足。还有什么加这个炸花椒叶，把花椒叶裹上面糊，炸的时候呢是金黄酥脆，吃起来啊咸香中带着淡淡的花椒的清香，越吃越上瘾。还有柴鸡炖蘑菇啊，用当地散养的柴鸡和新鲜采摘的蘑菇一起焖制，鸡肉鲜嫩，蘑菇呢吸饱了鸡汤的这个鲜香，每一口都是超入味啊，满满的都是家的味道。
1: 如果你喜欢吃鱼呢，湖边的鱼宴绝对能满足大家，这里的鱼都是从附近的湖里现捞的，特别新鲜，石锅鱼，鱼肉鲜嫩爽滑，搭配上香辣浓郁的汤汁，吃起来是麻辣过瘾。那如果您吃不了辣的，可以吃这个酱焖的，鱼身呢是被浓郁的酱汁包裹着，咸香可口，骨头都入味了，让人吃的停不下来，因为邯郸的酥鱼做的也是很好吃的，都是那个骨头都可以嚼着吃的那种啊。
0: 当然了，这个武安的熏肉咱也得尝尝啊，熏肉色泽红亮，味道醇厚，肥而不腻，瘦而不柴，夹上几片啊，在嘴里慢慢咀嚼一下。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

一个人失意、痛苦、绝望的时候，毒品会幻化出美丽的容貌，趁虚而入。抵制毒品，要从我们孤独的时候开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收听节目的直播。您有没有看过您的这个充电线、充电器甚至是充电宝？很多人都会买几多买几根，
0: 对，
1: 就是家里面只要有插座的地方都会插上，你坐到哪儿你都能充上电，有备无患嘛。但是如果你图便宜购买所谓平替版甚至不合格的产品，可能会招致意外之祸哈，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和您聊一聊，有一些不合格的充电线，真的劝大家马上拔掉。
2: 如今这市面上各种的充电线质量良莠不齐，便宜劣质的充电线与优质正品之间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区别呢？首先就是用料品质上，一般的充电线内部都有着四根线，而品质较好的充电线呢，则多达九层的线芯和防护结构，内部的电线更粗，同时还添加了抗拉纤维、金属屏蔽层和金属编织网。第二点呢，就是阻燃性能，部分的劣质充电线可能因为成本的问题没有使用合格的阻燃材质，根据相关标准，充电线遇到火源应该在60秒内自动熄灭，但是阻燃性差的充电线呢，一旦发生燃烧可能基本都会被烧化，外壳则会变成粉末。第三点就是抗腐蚀性，实验人员对一组充电线进行了盐雾实验，这是一种考核产品或者金属材料耐腐蚀性能的环境实验，结果显示呢，优质的充电线外观基本没什么变化，劣质充电线生锈则非常严重，内部的触点呢也有出现锈斑，由此可见劣质充电线的抗腐蚀性是比较差的。第四点呢，就是弯折的耐受，充电时啊会频繁的去拔插充电头，可能会造成插头和接口处反复的一个弯折，那么部分的劣质充电线偷工减料，未在接口处使用金属钢套，导致线材赤裸裸的接触充电口，很容易被拉扯。所以说大家在购买充电线时呢，一定不要贪小便宜，最好认准正规品牌。您也可以参考以下我们给您提供的几点建议。第一点，从实用性和安全性方面考虑呢，建议您选择阻燃性强、柔韧性好的环保 TPE 等材质，选择细节精细、做工考究的充电线。第二点，性能源于内心的强大，一根好的数据线呢，应该内置高智能的芯片，能够智能适配设备所需的电流，安全充电，不伤电池，同时也能够提升充电的速度。第三点就是看线芯儿，相同材质和长度的数据线啊，这个线芯越粗，电阻就越小，充电效率也越高。第四点就是看品牌，如果说您在实在不懂的情况下呢，也可以考虑品牌的推荐，毕竟啊，这个品牌旗舰的选材做工啊，都有着比较严格的品控。那么最后呢，要给您说一说的是咱们生活中啊常见的手机充电误区。误区一，长期不拔充电线。充电器啊是一个将高压电变为低压直流电的器件，当充电器接通插座之后呢，就算没有给手机充着电，它也是处于一个工作状态中的，所以说充电器长期放在插线板上不拔，不仅可能造成耗电浪费，还会持续发热，进而加速器件及材料的老化，容易引起短路或者高压击穿现象，导致火灾的发生。误区二，边充电边玩手机。为了电池的安全，最好您还是别让它一心多用，边充边玩还可能会增加使用者的触电风险。除此之外还要注意的是，我们不要给手机买过厚的保护壳，和电脑等设备一样，手机啊同样是需要散热的，如果把它包裹得严严实实，用的还是隔热材料，只会让手机外表看上去没什么伤痕，内里早就有了损伤。误区三，手机整夜充电。通常情况下呢，合格的充电器都有着防止过度充电的安全保护电路，电池一旦充满就会启动保护功能，自动停止充电，或者将充电电流降低到很小的范围，即涓流充电。然而一旦这个充电器的保护装置失效了，或者电池本身存在了质量缺陷又没有被及时发现的话，就可能引起火灾甚至发生爆炸。误区四，手机充电到100%。手机啊，如果长期处于满电量或者高电量状态，会降低电池的容量和缩短电池使用寿命。建议您平时啊，将手机的电量维持在65%到75%中间就可以了。最后呢，我们要提醒您的是，倘若咱们家中的充电线不慎起火了，咱们首先要做的呀是切断电源，并且不要用水来扑救，因为水是导电的，一旦泼在充电线或者其他电器上呢，可能引发爆炸。建议您使用干粉灭火器或者二氧化碳灭火器进行扑救，这两类灭火器呢都是适于电器火灾的，并且不容易损害到设备，也不会引起电击。那么如果说咱们家中没有配备灭火器呢，推荐您使用厚重的衣物或者被褥进行扑打或者铺盖，并且及时报警。
1: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
0: 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0: 文旅881提醒您。
1: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4: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5: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3: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6: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4: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3: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4: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7: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3: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4: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3: 后来，

0: 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真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
1: 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印月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 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2: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你好，你知道这首《旧忆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 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2: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
1: 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哎呀，
3: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2: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庄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
3: 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呀！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干什么呢？赶路的商人，姓名？陈日宇。陈日宇。
4: 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3: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
4: 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
3: 站远点！啊，
4: 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笑>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茶有夏匪明翰。”
0: 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2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2: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0: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2: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0: 杀了夏明翰
2: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3: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4: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

0: 张真甫深深感动。
1: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2: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1: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公，暗公。
6: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6: 妈妈，妈妈。
7: 我放学回来了。妈，妈，
8: 这是爸爸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8: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8: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8: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9: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错误，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些伤员。
9: 大林合会决议，
5: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10: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10: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0: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4: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8: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8: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8: 我知道。
11: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8: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8: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3: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8: 是哪里？
3: 这本日记的扉页。
12: 人生如马张贴，
8: 磨灭方休。
3: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5: 这话吗？
8: 爸，爸，妈，
4: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8: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13: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导弹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4: 百集文物馆。

0: 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2: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3: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4: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3: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4: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3: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5: 元帅，
6: 陈毅元说的对，
5: 商会
6: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7: 商会一定支持我，
8: 没有什么可
5: 能。商会要渡过难关，
9: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2: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3: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0: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4: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1: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4: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2: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4: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4: 先锋责任的完成，
2: 填充以血肉，
4: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2: 最后付之皮肤。
3: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2: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1: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10: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1: 愿意。
2: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2: 老爷，哎，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
7: 唐家的东西。
2: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3: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

0: 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 哦，还在这儿。
0: 是唐通庆，
1: 他还在。
0: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 先锋责任完成，
0: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 太久了。
0: 是啊，好久不见。
3: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凌，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4: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3: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4: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3: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4: 什么呀？
3: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5: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6: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5: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6: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5: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3: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4: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3: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4: 你的身体，
3: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4: 疼吗？
3: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7: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8: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9: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10: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0: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1: 你们抄家抄完了？
2: 抄是抄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1: 不打不成嚼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2: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1: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2: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1: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2: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1: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0: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3: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0: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4: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5: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4: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5: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4: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你猜猜有多少个？
5: 1、2、3。
4: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 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6: 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4: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7: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6: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7: 走，跟上，快！
4: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7: 哎，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啊。
6: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4: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8: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9: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4: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5: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10: 对喽，来，振明，
4: 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

0: 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1: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2: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3: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4: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3: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5: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4: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2: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10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

0: 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2: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3: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1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一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
3: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4: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换个档位，
3: 让平凡的每一天多些惊喜，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
0: 参与话题的朋友呢，也可以直接回复留言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1: 欢迎各位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同样呢，邀请大家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来观看节目的视频直播。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10点钟呢，我们都会准时的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比如涉及到您的买房置业、新家装修，在买什么家具家电，给您一些参考意见。入住以后呢，会涉及到有这个生活收纳呀，还有搞卫生啊，这个大麻烦事儿。另外呢，还有日常生活当中的美食分享。总之啊，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聊聊和你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现在的房子啊，设计的越来越好了，有单独的这个使用空间和单独的使用区域，比如有餐厅啊，有客厅，有卧室，有书房等等等等。当然了，根据你家不同的这个需求呢，也可以把不同的房间布置成不同的样子。
0: 对。
1: 但是餐厅和客厅呢，是相对来讲比较固定的。你像比如别多说20年前的那个老房子，可能没有一个明确的客厅。就是那种老房子，就是我们说的，就是50-60平的那种老房子。然后呢，属于进门之后呢，就是一个过道，然后呢就进屋了，进屋之后就上炕了。
0: 对，有的家可能摆一个沙发，感觉这个地方是客厅，可是沙发旁边摆了一张床。
1: 对对对，相信大家都经历过，尤其是这个老人，就是自己的老人家，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啊。
0: 没错。
1: 现在呢，专门有一个客厅和餐厅呢，区隔出了整个生活不同的这个空间。客厅呢，也是家庭生活当中最重要的场所之一啊。在买房子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一个叫起居室的地方，就是它。它呢，不仅是和家人、朋友、客人交流互动的地方，也是展示家庭风貌和口味的一个窗口。客厅的摆设和布置对于家居氛围和家人的心情其实是有着重要的影响的。比如你的客厅摆得特别乱乎，一进门第一眼看到就是它，你心情也挺乱乎的哈。
0: 没错。
1: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一聊啊，在客厅当中有哪些不该放的东西，它呢其实可能会给我们的生活幸福感带来一些所谓的不好的这个影响啊。第一个就是尖锐的物品。客厅呢是经常有人出入的地方，特别容易发生碰撞或者是发生意外，家里有孩子的都知道，
0: 对，
1: 基本上有了孩子之后茶几就会撤走，
0: 对，
1: 然后一些电视柜挪不走的带角的、
0: 这个、防撞角
1: 防撞的，对，都给他安排上，然后呢最起码也铺上这个地垫，然后呢摆上这个栏杆啊，让孩子可以在一个规定区域内进行玩耍啊。比如你的客厅有一些铁艺的摆件啊，还有一些尖锐的装饰品呀、工具啊，或者落地的那种装饰品，小孩一推咚就倒了那个啊，不能往里放。如果要摆放呢，也最好放在装饰柜里面或者不容易触碰到的这个地方。这些物品呢，不仅十分容易发生意外，而且有可能会给家庭带来不必要的压力和烦恼。
0: 别说装饰品了，我们家有了孩子之后，花都不敢往这个客厅摆了。
1: 因为小孩是这样子啊，他在不懂事的时候，他其实就是用手来触摸这个世界的，就是他只要摸到的东西，要么往嘴里塞，
0: 要么往外面推，
1: 对，要不就往外扔，反正就这几种方式啊。
0: 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危险的物品尽量不要往这个客厅上放啊。在家庭当中呢，客厅通常是家人聚会和休息的地方，但是如果在客厅放置危险物品，可能会造成家人受伤的风险。因此呢，我们建议在客厅看得到的地方不要放置任何的危险物品，比如说有毒有害的化学用品，就比如说杀虫剂啊、洁厕灵啊，这些等等这些有毒有害的化学品啊，它是绝对不可以靠近火源或者长期处于高温阳光下的。另外呢，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如果家里有小孩啊，那更要注意了。客厅中放置这些物品的安全性，以及一定要避免这个误食或者发生其他的意外。如果需要在客厅中放置这些物品呢，建议选择不容易发现的这个阴凉干燥处，比如说放到这个带门的柜子里。
1: 对，
0: 小孩看不着了，他自然也不好奇了啊。
1: 是啊，再有一个呢，就是容易染尘的这样的东西啊。客厅呢是家人欢聚的地方，保持清洁和卫生呢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避免在客厅放置容易积灰或者难于清洁的物品，比如有一些这个假的或者是仿真的植物，还有这个收纳的衣服。很多人家里的客厅都会放一个跑步机，跑步机就成了
0: 衣架，
1: 对，搭废衣服的
0: 或者是晾被子的地方。
1: 对，但是跑步，很多人反映跑步机晾被子是真的特别好，
0: 好使啊，
1: 它结实，而且这个面积比较大啊。这些东西呢，其实会收集灰尘和细菌，影响家居环境和卫生，还有你的身体健康。
0: 还有一点啊，就是旧的家具和装 饰。一些老旧不堪的家具和装饰品呢，可能会给人一种不太舒服或者低档或者懒散的感觉啊，感觉这家人家好像有点不修边幅那种感觉啊。所以呢，尽量避免在客厅使用破损啊、陈旧的家具和装饰品。你比如说你那椅子，可能有一条腿已经不太平衡了，你该扔就扔，或者怎么着给它垫垫修修啊，都比较就是它那样咯噔咯噔的放在那儿好。另外呢，选择现代简洁的设计呢，能够给这个客厅注入活力和时尚感。
1: 对，这个呢是跟你家装修风格，但是我个人觉得有些东西没必要的情况之下，你就没有必要往新家搬了。
0: 对，
1: 就是不是说什么东西都得留着囤着，因为现在大家的这个生活观念和消费观念也不一样了，没必要那么多老物件。但是有一些东西，比如就是这个母亲当时陪嫁的那些红木箱子呀，就那些玩意儿，它有一些纪念意义的，你可以留着。
0: 该留还是得留一留。
1: 对，你看我们家搬过几次家，就是每次总会有一间屋子放的是一些从上一个家觉得应该留的东西，然后呢，基本上到下一个家的时候又把它淘汰了，就根本没啥用处啊。
0: 对对对，有一些有一些时代感的纪念意义的东西该留是留，但是有一些本来这个东西已经破了，咱搬新家换点新的不行吗？
1: 是，
0: 哎，对吧？真的把旧的搬过来，用不了多长时间，又是修又是换的，也不太合适。
1: 对，而且影响你的这个舒适感啊。
0: 哎，对，
1: 所以学会断舍离呢，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东西啊。
0: 没错。
1: 接着呢，再来说说就是过多的杂物。客厅啊，因为是一进门之后，你真的是第一眼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如果杂物太多，就变得那种杂乱无章了。
0: 对，
1: 不仅会给人带来压抑和疲惫的感觉，也会影响家庭的整体氛围。所以呢，一定要避免过多的杂物堆积在客厅里边，保持空间整洁和有序，能够为家里人创造一个舒适宜人的居住环境。所以说现在大家很注意收纳，包括我们节目里面也经常会讲到收纳的一些内容啊。
0: 对，
1: 就是这个原因，就是你乱，反正我们家人就一句话，你乱在这个柜子里，你不要乱在外面。
0: 人家客人来也不可能翻箱倒柜的看看你柜子里边。对，
1: 而且你给人介绍你的家，没事来看看我柜子里的东西，基本上不会有人做这样的操作啊。
0: 我妈妈小的时候就是说我小的时候说那个啊，看着表面就是
1: 驴粪球表面光，
0: 对，驴粪蛋蛋表面光，说你不收拾收拾里头，我说谁人家那么没礼貌，来了以后进你卧室看看，掀掀你被窝里面藏着啥，然后打开你柜子看看里面放着什么，
1: 是，
0: 对吧？你外面干净就可以了。
1: 对，干净就是整洁的情况之下呢，就是一定是干净的，因为如果你整就是规整了，你可以擦了。但是我一直处于什么状态，就有些地方你不要给我搞得太过于整洁，就是我的摆放是有我自己的逻辑和顺序的，
0: 没错，
1: 还有它的应该在的地方，就是你收拾完之后就找不着了，
0: 反而找不着了。
1: 对，但是其实家里有人老会说，你像我们家老人老会说，你什么东西你拿，你别老放到这个副头，放到表面上
0: 、
1: 对，你该放到哪儿放到哪儿，就是老人经常会说的一句话，就包括家里面可能有比较爱整洁的，别管是这个丈夫也好或者妻子也好，说从哪儿拿的放到哪儿，这件事那么难吗？其实是有的时候是有点难的。
0: 对，但是不过坚持一下就是养成一个习惯之后，你会发现哎，家里面可能就不需要总是来来回回的收拾了，你可能一个礼拜收拾一次也就可以了。
1: 对啊，所以现在我这个所有家里面的有抽屉的地方我都给放在收纳盒了，就一个的，就是你大概知道
0: 一目了然。
1: 对，你这个阁楼里放的是什么，那个阁楼里放的什么，比如你拆快递有三把这个快递刀，有大的中的小的，拆不同的盒的这个快递啊。
0: 对，
1: 然后这样子你就都放到那儿，每次包括什么剪子呀这些东西
0: 也顺手，
1: 对，锋利的东西你都给它放到那里面啊，然后自己就知道是从哪儿拿的，放到哪儿，千万别拿个快递，因为有的时候拿快递是这样，有的时候是从这个驿站你拆完拿回来，有的呢是你带着箱子回来的，有你看我这两天买了这个意面什么东西，我可能直接就把它抱到厨房去了，然后在厨房拆完之后就该把它放到这个收纳柜里，就放到收纳柜里了，这个时候你需要从进门口玄关的那抽屉里拿上这个快递刀，然后去厨房拆完之后呢，你就顺手把这个纸箱子嘎嘎嘎胶布都拉了，给它弄平了，
0: 对，
1: 然后呢放到另外一个就是家里专门收拾这个快递箱的这个地方，
0: 对，
1: 然后顺手就把这个快递刀又放到了玄关的这个盒子里，它是一气呵成的，
0: 对，
1: 最可怕的是你拿完之后，好，快递箱往那一堆，然后呢东西放起来了，那个刀子也放了，下次你再找各种不好找。
0: 我们家真的有这个问题啊，就我们家有一个，就一进玄关那儿有一个小柜儿，就也是个鞋柜儿，然后上面会放着有一个收纳盒，里面有那个快递小刀。我的习惯是每次，因为我不愿意把快递再往家再深一步的往里面拿了，我基本上就在门口的地垫那个地方拆了快递，之后再去洗手就行了。那我的习惯是经常就在那儿拆，但是我爸爸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因为我拆完以后我不愿意。

0: 你去拿那个纸箱子、
1: 啊、
0: 就把它拆成平面的，我爸爸会把它整个拆一下、
1: 啊、
0: 但我爸有的时候就是拿到外面去拆、
1: 啊、
0: 他拆完以后我就找不着快递刀了，所以经常就是你就我爸会喊快递刀呢，我也会找快递刀呢，
1: 就各种找不着。
0: 对对对，就是一个人一个习惯，慢慢去磨合就好了。
1: 对、嗯、所以这个居家生活呢其实有很多是需要磨合的，包括刚才我们说的客厅的这个里面呢，按照我们说的这些方式，你会发现啊，一进客厅呢是非常舒适的。
0: 对，
1: 而且按中国人来讲比较讲究啊，就是说啥玩意儿你要乱了，你要脏了，你的运气和福气就都没了，
0: 没错，
1: 是吧？为啥23我们要这个就是那个
0: 24扫房子，
1: 扫房子呢？
0: 对
1: 吧？然后过年的时候有一些什么讲究，
0: 嗯、
1: 不能这不能那，垃圾别往门口放，其实就是这样子，人的运势和运气都是在这里边。
0: 嗯
1: 藏着呢啊、
0: 哎、
1: 当然了，一个就是如果你过乱过脏的话，其实抛掉运势和运气之外，你想你摆的乱七八糟的，你肯定清洁频率就低、嗯、
0: 对，
1: 清洁频率低了的话就会有灰尘，就会有细菌，
0: 嗯，
1: 那你就容易生
0: 生病，
1: 它是一个连带的关系的哈，
0: 没错。
1: 所以说啊，客厅跟大家说到过有五类不建议大家放的这个东西，
0: 嗯，
1: 当然了客厅也会有一些可以放而且要好好放的东西啊，在稍后的节目里面呢，我们会和大家说一说哪些东西最好是可以放到客厅里面的，包括在客厅里面啊，有这些东西你可能会觉得很舒适啊、
0: 哎、
1: 也欢迎各位来持续和我们聊一聊，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过来说一说你家客厅是什么样的一个布局，有什么你觉得也不太适合放到客厅里的东西。客厅啊，就是包括房子，其实是每个人家里生活的一个非常明确的这个缩影哈、
0: 嗯、
1: 我们也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把家里面先不要说装修的多金贵，但是一定要弄得整整齐齐，
0: 温馨就好，
1: 干干净净、嗯啊，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6: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今天呢我们聊了聊啊，家里面最重要的一进门就能看到的一个地方就是客厅啊，有一些东西不太适合往里放，有一些呢是家具，有一些呢是一些物件啊。接下来我们来给大家客厅一些装修的建议啊。第一个就是一些植物的摆放，在客厅摆放一些植物啊，尤其是绿植，比如我们常见的各种各样的，有便宜的有贵的啊，什么发财树啊，吊兰啊，什么龙血树啊，等等等等吧。
5: 对，
6: 不仅能够增添客厅的美观度，还有助于净化室内空气，提升家庭成员的健康。同时呢，选择具有吉祥寓意的植物，还能为家庭博个好彩头，比如发财树。
5: 没错啊。另外第二点呢是颜色的搭配啊，客厅的颜色呢搭配对于整个空间的氛围和情感是具有重要作用的啊。建议选择温馨柔和的颜色，比如说米白色啊、浅灰色啊、淡蓝色啊等等，以营造出舒适轻松的这么一个氛围，避免使用过于鲜艳的颜色，比如说大红色，
6: 对，
5: 哎，这种比较刺激人的这种视觉方面的这个颜色啊，以免让人感觉到紧张或者是烦躁啊。
6: 再有一个呢，在家具布局方面呢，应该选择合理有序，以满足家庭成员的生活需求啊。比如根据客厅的大小和形状选择合适的家具，比如沙发、茶几、电视柜。这之前我们说了，有一些家里面可能地方过小，您就不要放带踏的这个沙发了。
5: 对，
6: 再有一个家里有孩子的，茶几其实没啥大用处，因为你得把大量的空间腾给孩子，让他在那爬玩啊，就是最后放的玩具是最多的哈。电视柜这个东西呢，也建议大家不要做这种所谓的半悬挂式的上墙电视柜，因为后期可能护理起来和使用起来有可能会有这个垂下来或者掉下来的这个风险哈。再有一个呢，就是家具之间的摆放呢，还是要适中的，以便于家庭成员的自由活动和交流。当然了，如果你家是个大别墅 啊，那就想怎么摆就怎么摆，没有关系 啊。
5: 对，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艺术品的展示啊，在客厅里面摆放一些艺术品，比如说画作啊，或者是有艺术感的家具啊等等，都是可以提升空间的文化品味和审美情趣的。那选择与客厅风格相协调的艺术品呢，也可以让客厅成为一个充满艺术氛围的空间。
6: 再有一个就是收纳整理了，保持客厅整洁有序呢，是营造舒适氛围的关键。所以建议大家多设置一些收纳柜架子，便于存放书啊、杂志啊、玩具啊这些东西，以避免客厅显得杂乱无章。就现在很流行的满墙收纳柜的这个客厅设计啊，就是应运而生的这么一个设计方式。同时一定要定期对于客厅进行整理和清洁，确保客厅始终保持整洁舒适这样的一个状态哈。
5: 没错，
6: 总之我们说啊，客厅是家庭聚集和休憩的地方，也是大家除了卧室待的最多的地方。因为你在餐厅吃饭也就半个多小时一个小时结束了，
5: 对，
6: 然后你睡觉呢，你可能是最长时间是在卧室，但大部分时间你是在客厅的，聊天啊、看电视啊，包括你
5: 玩会儿手机，
6: 对，你刷你的手机，我刷我的手机啊，但都是需要在客厅待着的。它的布置和摆设对于家庭的气氛和成员的幸福感提升呢有着重要的作用。通过选择比较合理的一些家具，保持家具的整洁和有序，我们其实是能够营造出一个温馨舒适的客厅环境，让家人和客人都感觉到愉悦和温馨。
5: 没错。
6: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美好家生活就陪您到这儿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民生为本，大爱同行。
1: 太行巍巍，见证初心不改，永定滔滔，奔流温情绵长。
0: 从冀壤沃土到京津热土，河北扶桑以服务为桥，以坚守为帆，
1: 扎根民生一线，连接城乡两端，用专业赋能生活，用真诚温暖岁月，
0: 以巾帼之力绘就三地相融的民生画卷，以平凡微光点亮协同发展的温暖星河，
1: 一颗心暖万家，一双手护团圆，情系京津冀，扶暖千万家。
0: 这里是河北扶桑，致敬每一份平凡的坚守，聆听每一段温暖的相逢。本节目由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她从一名普通妈妈成长为金牌月嫂，她曾用海姆立克急救法从死神手中抢回呛奶宝宝，她被客户称为比家人还贴心的月嫂，还未怀孕的年轻夫妻就排队预约。她如何在七年里用真心换真心，用专业守护生命？她又怎样在家人的理解与支持中活出了自己的底气？河北扶桑今天为您讲述宋翠霞，用专业守护生命。宋翠霞今年49岁，是河北石家庄人。2019年，她通过市政府出资的免费培训，正式进入到母婴护理行业。那时候家里经济压力大，两个孩子要上学，老人需要照顾，房子还有贷款，她一直在找一条能改变家庭状况的路，最后选择了母婴行业，一干就是七年。
2: 我原来了解过，就是从一些电视啊，这各方面了解到这个母婴行业。就是在有一次，就是政府招生免培的机会，我去参加了这个咱们市政府出资免费培训那个母婴行业，我就参加了那个培训。那时候政府是26天的免费培训，就是说在上够26天之后，你才可以考试。在这26天当中，我们只休周六日，我一天就没有休。我不像别的姐妹3天打鱼2天晒网，我想进入这行业，我就想听专业的老师好好的给我们分享。
1: 顺利通过培训考试后，宋翠霞在医院做产培，3-5天照顾一个宝宝，做了将近1.5年的时间，照顾了100多个宝宝，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后来她终于开始入户当月嫂，没想到第一次上户就遇到了紧急情况，宝宝呛奶，她立刻用海姆立克急救法稳稳地处理了。
2: 新生儿吧，他经常会吐奶，我遇到这种吐奶呛奶，其实我当时也紧张，还好就是当时我学的比较扎实嘛，用了老师教给我的海姆立克急救法，确实很有效果。就是吐奶严重，当时宝姥姥也很感动，她说

0: 盒巧克力，我当时真的很感动，我觉得哎呀，我仅仅做了我自己。
1: 他们是流动在京津冀的暖流，用专业织就信赖，用热忱熨烫人心。
2: 他们是河北扶桑，用爱心点亮日夜，用责任守护朝夕。
1: 河北扶桑步履所至，皆有暖意。
2: 微光汇聚，晴暖烟照大地。这些年来，宋翠霞见证了这个行业从保姆到月嫂再到专业护理的每一步。面对27周的早产儿，她又怎样用稳稳的守护赢得一家人的信任？面对产后身体不适的宝妈，她如何悉心照顾？河北扶桑继续为您讲述宋翠霞用专业守护生命。宋翠霞照顾过最特殊的宝宝是一个27周加5天就出生的早产儿。这个宝宝在医院住了59天，出生时才2斤半，他接手的时候3斤8两。面对这个早产宝宝，宋翠霞用温柔和耐心去照料。没想到快下护的时候，孩子突然出现了意外情况。
0: 我在他家照顾这个宝宝42天，就是我马上结束的时候，那个宝宝突然就是因为胀气吧，大口喷泉似的吐奶。经过我很专业的冷静的处理，孩子也没有呛着，宝宝的一家人特别感动，后面又续了我26天。当时我下护的时候，我记得那个宝妈抱住我一直在哭，她说姐你走了之后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办。当时这个宝妈在她那个小红书上和她那个宝妈群里发了我好多篇，就是我照顾宝宝她感动之处，以至于后面就是她群里边的好多客户都在找我。最让我感动的是有的小年轻的就刚领了证就先加我微信说，姐如果我后期怀孕了，我第一时间会预定您的。
2: 宋翠霞说，她不觉得自己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但客户们不这么看，因为孩子呛奶经常把新手爸妈吓得心惊肉跳。
0: 还有一个我记得是在23年，我在石家庄水上公园有一个上户，有个宝宝就是那是顺产，也是那个纯母乳，就是晚上我记得我们12点的时候，那个宝宝吃完奶拍完嗝也睡下了，就是1点左右的时候他突然大哭，而且那种哭声特别异常，我第一直觉我就感觉到他是呛奶了。我就迅速抱起那个孩子之后，我就用海默立克急救法拍这个孩子，拍的过程当中这个妈妈她就躲到墙角里边，浑身蜷缩里边，她发抖，她说姐要不要打120，我判断这个孩子的哭声嘛特别洪亮，我说应该是没问题的，我就一直在给她用这种方法。我一边就是用这种措施一边弹孩子的足底让他哭出来，我听他的哭声是没问题的，就经过就是5-6分钟的我给他用这种方法吧，这孩子终于他吐口了一口就是拉丝的粘液，里边有奶有那些口水，就是这个宝宝恢复了平静，这个宝妈特别感动。第二天大早晨5点钟的时候，那宝奶奶宝爷爷宝姥姥全家人都来了，说还需要不需要去医院呢？就是一看孩子这么平稳，他们就是说我他好像说这小宋又去医院吗？我说不用，就是当时这个家人都好感动。
2: 在宋翠霞看来，照顾宝宝一定要谨慎小心，只有自己技能过关才能照顾好宝宝。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职业嘛，看似是高工资，它其实是存在高风险，你一定要经过专业的培训，有专业的技能才能胜任这个工作。

0: 因为我在就是说新闻报道当中经常听到过什么月子中心有一些突发这种呛奶孩子出现什么生命危险的事情，所以我在家的时候我没事儿我就是反复练，我就是说这一项必须得过关。如果孩子一旦没了，这就是多少个家庭的痛苦，所以我时刻告诉自己，每一次上户都是第一次上户，每一个宝宝都是当成第一个宝宝，用心用爱去付出去照顾。我就觉得吧，人家家人既然用咱。咱就把这个心付出来，做好自己就行。
1: 宋翠霞照顾宝宝尽心尽力，照顾产妇也是如此。
0: 就比如说，这个产妇刚生产完剖腹产，她有的宝妈她的忍痛力比较绕，在医院她一晚上她不睡，她在喊呐、闹啊、痛啊，一晚上我就在帮她安抚她，给她心理疏导啊，又照顾宝宝，又照顾她，给她擦拭，给她换衣服，一晚上能换四五套衣服。她刚出来之后可能要出汗啊什么，第二天把这个宝妈和宝爸都感动的很什么说呀姐，这一晚上你就几乎就没有合眼，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感谢您。我只是微微一笑，我就觉得我说，哎呀，女人一生能生几个孩子啊？不就是放开政策来，现在让你生二胎、三胎。我说我照顾你这个第一个月子，你做好不落毛病，咱以后你干什么你也顺手。就是咱觉得就是这种很普通、很平常的一句话，就把客户感动了。
1: 有时候，为了帮助新手妈妈喂宝宝，宋翠霞经常一个动作坚持几十分钟，累得腰酸背疼。
0: 他有的妈妈就是乳头凹陷或者是平的，那小宝宝根本就吃不上，我们就得再帮助他。现在吧，好歹还有乳盾，就是能帮度过。有的宝妈她住院期间她没有准备，即便是快递也没有那么快。就是我们让孩子吃的时候，就完全就得我们拖着宝宝吃一次奶，一边15到20分钟，一拖就可能就是40分钟，腰酸背疼是经常的事儿。
1: 正是这种把分内事做到极致的态度，让宋翠霞的客户一个接着一个的转介绍，她的单子基本没断过。有时候实在做不完，就分享给其他姐妹。但有的客户就是认准了他。
0: 我觉得很普通、很简单的，人家他们都很受感动，以至于我很多客户都是口碑口口相传，一直是我这单子就基本上就说就干不完。有时候实在做不完了，我就分享给我的其他姐妹。但是也有的客户，人就是冲着我的口碑来的，人家就说：“姐，我只要您。”是，这就是让我也很感动的地方。
2: 他们是流动在京津冀的暖流，用专业织就线来，用热忱熨烫人心。
3: 他们是河北扶桑，用爱心点亮日夜，用责任守护朝夕。
2: 河北扶桑，步履所至，皆有暖意。
3: 微光汇聚，晴暖燕照大地。
1: 都说干一行爱一行，宋翠霞如何在委屈中坚持？她的家人又如何成为她最坚实的后盾？她又是如何在奔波与坚守中活出了自己的底气？河北扶桑继续为您讲述宋翠霞用专业守护生命。工作7年来，宋翠霞不是没有受过委屈。有一次上户时，遇到一个观念非常传统的宝姥姥，宋翠霞做的月子餐，宝姥姥觉得太清淡。宋翠霞想给孩子做飞机抱，趴着练习，宝姥姥又担心伤到孩子，宋翠霞左右为难。
0: 他那个观念比较传统，就包括我们现在就是宝宝这个什么飞机抱。

0: 抱啊，孩子趴呀，不是现在科学育儿都让孩子做这些动作吗？但是这个宝姥姥她就觉得你让孩子趴，把我们孩子弄成罗锅怎么办？我当时我都觉得，哎呀，我怎么给你解释？你自己心眼了也挺委屈。宝妈很好，她说姐，你别跟我妈一样，你做好你自己的就行了，有什么事儿我来处理。
1: 幸亏宝妈很认可宋翠霞，一直在中间调和，工作还稍微好做一些。比起委屈，更难熬的是对家人的亏欠。虽然宋翠霞的老公非常支持她的工作，但有一次女儿发烧住院，老公三天三夜没合眼，给她打电话说实在不行就别做了。
0: 我女儿是生病发烧，就是她告我，她说三天三夜她没有晚上没有合眼，她说哎呀实在不行，她说就别做了，给人家客户把这一笔账退了得了。就是我给客户说了说，我就回家看看孩子。当我和她一起去医院看孩子的，以至于人家医生护士因为我是单亲家庭，说从来没有见过妈妈，我就感觉那个时候心里边特别感觉对不起这个家庭，对不起孩子。
1: 但女儿很懂事，知道妈妈工作忙，没有怪她。宋翠霞说，那一刻她心里又好受了一些，丈夫也知道自己是关心则乱，后续还是非常支持她的工作。宋翠霞对自己严格要求，一直在专业路上不断充电，除了母婴护理师证书，去年又考了护老等证书，还多次参加省级大赛和培训学习。
0: 我现在有母婴护理师，去年的时候我考取了护老证书，就是我很看好以后的未来的银发经济嘛，银发市场。我又在学习当中又学了催乳、产康，还有小儿推拿。因为现在这个宝妈们年轻化了，人家需求也高，但是我们也要一步步的要提升自己的技能。比如说我去年八月份参加咱们河北省妇联省家政协会举办的扶扫技能大赛，我们去了邢台，包括前两天我们又是省妇联组织的是家政经纪人讲师。我就是想后面慢慢的，岁数也大了，经验也多了，我想做培训呢，这方面，但是我觉得还是需要各方面专业化的提升学习吧。我就是在北京啊、衡水啊、就是石家庄、唐山啊，有大的活动啊，学习有老师来授课，我都会去。我们因为经常参加一些家政协会，比如说妇联组织的各项活动，我们就是全国各地的月嫂们欢聚一堂，因为我们可以彼此了解，相互沟通交流，我们觉得全国的月嫂就是一家人。
1: 宋翠霞现在也在带学员做培训，两年多来她培训了大概200多名学员，很多人都成功就业了。她说他讲课跟别人不一样，他讲的是上户实战积累的最接地气的东西。
0: 我就给学员说，授课方面我可能不如一个大学生啊、研究生啊讲得好，但是我给你们讲的都是接地气的，我一步一步在上户实战积累的各种的家庭的经验，就是实实在在的干货。现在这两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融入到这个行业。现在好多客户就是一超过55岁就不愿意用了。我带过一个学员，最小的一个，他28岁就进入这个行业了。他们好多都有的做住家育儿嫂，有好多在做扶嫂，就是说他们第一次上户紧张，所有的事都要咨询你。就比如说有的宝宝拉了便便带血丝，就是学员们第一次上户嘛，他都很紧张，他说哎呀宋老师这怎么回事啦，这带血丝的宝宝是怎么回事啦，怎么啦，我好担心呐。我就给他 告诉他怎么回事儿。我说你第二天让宝妈家人去化验个大便，有可能乳糖不耐了，是过敏了。结果跟医院的医生说的一样，就是他觉得得到了客户的认可，就觉得哎，这个阿姨很专业。就是我觉得哎呀，一步一步指导他们，到最后得到客户的认可，客户给他们就直接送个礼物啊，发个锦旗啊。我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我比他们还开心。
1: 对于想入行的姐妹，宋翠霞有几句掏心窝子的话。
0: 我觉得这个行业嘛，是一个低门槛高收入的行业，只要你有爱心，用真心付出，就是能改变家庭生活的。我自己就是受益者。我从事的时候吧，当时我也是孩子上学，家里有老人，房子有贷款，就是好大的压力呀。就是我觉得我从事这个行业之后，就是我真心默默的付出，给我带来的回报也很大。我就还清了贷款，买了车，我儿子供出来了个研究生，还出国留学。我觉得这都是我做这个行业给我带来的收获，我真的是受益匪浅。我记得我前段时间我还发朋友圈，我说我这一生当中让我做出决定最让我受益的，就是我选择了家政行业，让我一个行李箱拉来了房子，拉来了车子，给我拉来了票子，我真的很受益。奉劝就是所有的姐妹，你进入这个行业之后，就是你脚踏实地，真的会你很好的回报。如果说你是真心爱孩子，不怕苦不怕累，再一个你上户当中你不要有玻璃心，你如果有玻璃心的，你做不下去。我在我们月嫂聚会当中，有好多姐妹也给我这样说，她说姐，我不知道你是用了什么魔法，你怎么遇到的都是好客户啊。我说也可能就是我很幸运。首先我告诉所有的姐妹，我说咱们首先做好咱自己，换位思考，咱们用真心真情付出，至于最后的结果，我说谁也不是傻子，谁的心里边都有一杆秤。
1: 说起对河北扶嫂未来的期盼，宋翠霞的心里话朴实又有力。
0: 河北人是比较实在的，在就是说全国各地的口碑也很好。就是我记得我有一个认识的一个姐妹吧，她是四川人，但人家做的一手好菜，她现在经常在什么美国加拿大接单，她服务的也都是咱们华人嘛，是吧。我就觉得咱们河北的扶嫂以后也可以跨出国门走向世界。
1: 七年前，她还是一位为生活奔波的普通母亲。七年后，她已是众人信赖的金牌月嫂，更是200多名学员的领路人。宋翠霞的故事没有惊天动地，只有日复一日的专注与付出。她用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的朴素信念，温暖了无数个家庭最初的手忙脚乱，也照亮了自己的人生。原来平凡的岗位也能活成一束光，温暖自己，也照亮他人。本节目监制侯亚军，编导荣荣，编辑范妍妍，主讲蓝江，制作彭柳，责任编辑范妍妍。节目播出时间每周三周六上午10:30到11:00。河北扶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1: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2: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3: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4: 跟车再远一些，
1: 转弯慢一些，
2: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3: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格勒。

0: 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4: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5: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6: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4: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7: 一路精彩，一路行。

0: 走遍燕赵大地，乐享旅途风光。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快乐走天下，我是裴雷。每天中午呢，我们一起快乐同行。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年整个上半年的一个文旅市场的情况。那么今年呢，可以说上半年文旅市场是持续回暖的，铁路出行、夜间消费、沉浸式的演艺还有文博展览等等，应该说是多元化发展的。全国各地啊，也是密集的推出了暑期特色文旅活动，拉动了文旅消费的提质升级。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铁路文旅出行的数据啊。今年上半年呢，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那么开行旅游列车呢，1797列，同比呢是上涨了84.8%，也算是铁路和文旅融合的成效非常的显著了。那么，除此之外呢？像我们其他的一些省市区啊，也有自己推出的非常有特色的文旅的一些线路。7月12日呢，第二届甘南文旅全球媒体发布会在三棵草原举办，推出了卓尼江叠公路、舟曲簪花之路，还有合作河野公路三条自驾景观的廊道，打造了全域自驾旅游的线路。那么同一天呢，2026年岳麓山青年戏剧季也在这一天开幕，以票根经济赋能文旅融合，用戏剧消费激活城市的文旅活力。同时呢，银川40天的沉浸式青年艺术季也在开启，他们的主题呢是举杯贺兰山青年艺术季，持续到8月20日，依托沉浸式的演艺小镇，打造民族文艺标杆活动，释放暑期消费潜力。在安徽呢，凤阳的大明不夜城也开始了试运行。7月10日，凤阳的大明不夜城对外开放，其中呢包括有打铁花、飞人火狐、灯光秀等等一些非遗的实景演出上线，单日呢接待游客超过了50,000人次。这些系列的演出呢，也会持续到8月中旬。最近呢，中国交响乐团也发布了全新的音乐季。音乐季呢，以爱与死为主题，全年计划上演39场音乐会，涵盖交响、合唱、室内等一些多元的演出化。同时呢，咱们再来关注一下河北的一些文旅资讯。张家口、康保两大省级文旅活动即将启幕。7月16日到22日，2026冀锰冀陕4人台的艺术周在康巴诺尔湿地举办。四省区呢也是轮番的展演非遗的戏曲。那其中呢，第六届的京张全季体育旅游嘉年华也是在同步的开启，配套了草原的骑行、机车越野、山地跑山等户外赛事，推动冬奥馆的体旅融合。7月12日呢，以成语风华、好玩邯郸为主题的全国青少年活动开幕，持续了2个月，设置线上答题、广府古城的实景闯关、演播厅决赛等等一系列的环节，依托邯郸成语文化，打造特色研学 IP。京津冀沉浸式的文旅专列新增了河北站点。7月初，金旅时光号线路升级，新增了廊坊广阳站，串联了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等景区。此前，星光燕赵号全景观光列车多次的开行了吴桥杂技专线，打造铁路非遗体验游。那么暑期呢，也是持续的推出了景区票根打包优惠套餐。那么同时呢，第四届河北省的研学旅游交流会前一阵子呢也是在承德举办了，面向全国青少年发布了15条暑期研学线路，涵盖长城、红色遗址、非遗工坊、博物馆等多元场景，同步对接全国研学机构资源。

当前呢，可以说暑期的文旅消费进入了旺季，全国多地呢也是围绕铁路出行、夜间经济、沉浸式的演出、文博展览、户外休闲持续推出了特色的活动。那么河北呢，也是依托京津冀的协同优势，深耕研学、非遗、体育、山地避暑等特色业态，多条文旅专列、节庆活动、文博展览也是在同步的上线，为省内外游客呢提供了丰富多样的夏日游玩选择。各地文旅市场啊的也是活力持续释放，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这个暑期呢，可以带着孩子家人一起玩得开心。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裴磊。咱们河北文旅的宣传口号相信大家都能够耳熟能详了，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在京津冀

一小时生活圈里呀、不用长途奔波，不用提前的请长假，周末的短途微旅度假呢，也成为了今年夏天最火的一个出行方式。那么说到石家庄周边短途游的顶流，可能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哪儿呢？就是咱们的正定古城了。这儿呢有龙兴寺、荣国府、长山古塔，半部华北古建史啊藏在了街巷里。但是呢，今年刷屏全网带火整座古城的不光是这些千年古建，还有烟火气十足的正定夜市。咱们今天呢也来深度的挖掘一下咱们正定那些好玩的和好吃的。咱们先带大家走进正定的文化底色吧。正定呢古称长山，是赵云的故里，城内呢也留存着九楼、四塔、八大寺、天宁寺、凌霄殿，还有开元寺的唐代钟楼、广惠寺华塔错落分布，转角啊可以说就能够遇到千年的古建筑。其中呢龙兴寺更是重中之重，梁思成呢把它称为京外名刹之首。北宋摩尼殿的造型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在殿内呢还有倒座观音，也被鲁迅先生誉为东方美神。上世纪八十年代呢，还有正定贷款打造的87版《红楼梦》的荣国府实景拍摄基地，如今呢也成为了标志性的文旅打卡点。

刚刚我们说到有很多的文物古迹能够吸引游客白天到访，但是呢它曾经啊也困住了正定的文旅发展。为什么呢？你看正定呢既处石家庄的北部，如果是高铁的话呢也有正定这个站啊16分钟，那如果是这个北京啊或者是天津的朋友啊自驾呢也能够在3-4个小时之内去往返啊，所以可能很多的绝大多数的游客过去是白天逛完古寺古城墙，下午或者是说傍晚他就会返程，平均停留时长可能只有半天，只能够做半日的打卡游，客流呢看着热闹，但是呢拉不动他们的夜间消费和住宿消费，所以呢在这个文旅的发展方面呢也是有一些受限。那么想要破局呢，关键就是抓住黄金的几个夜晚小时。正定呢也没有生硬的去搭建一些比如说各个地方很火的网红小吃街，而是盘活了本地经营十多年的老牌的集市，把古城的夜游、景区的延时开放和夜市的深度绑定到一起。比如说南城门的城墙夜景、荣国府一梦入红楼的沉浸式夜游，还有开元寺的灯光秀同步上线啊，可以白天看古建，傍晚的登腾城墙欣赏四塔铜矿，入夜之后啊咱们就直奔夜市，这样的一个完整的游玩链条就已经定型了。正定的小商品夜市呢就位于小商品的市场的门口，每天下午4点会清场，把这个停车场里的车啊清一清，傍晚呢铺开600多个摊位，汇聚了300多种南北的小吃。那么据最近的数据显示呢，平均日均的客流达到1.5万人次，周末接近3万，五一峰值呢突破了6万，线上搜索的热度也是环比的暴涨了13倍。那么其中呢20到35岁的年轻游客占60%，夜市呢也直接把游客平均的停留时长拉长到了5.5个小时，带动了去年整个正定的核心文旅收入。也在看到数据啊，也可以看到他们的同比的这个价格增，就是整个的消费增长呢也是成了一个2倍数这样的增长啊，也成功的入选了国家级的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同时呢光夜市啊还不够，近期呢正定也推出了超多的惠民的活动、亲子游玩的项目等等啊，比如说他们有这个热血奇迹的夏日冰雪消费季，全程呢发放了2000万元的冰雪消费券，其中呢云闪付还可以去领50元的优惠券。全国的滑雪公开赛正定站呢也是省运动工会是持续举办的，还有像雪地露营啊、国风的惠民演出都是轮番上演的，大人小孩都能玩。同时呢南城门的长山站谷体验区也是免费开放，游客呢可以亲手的去击鼓，搭配子龙出征实景巡演。洋河楼啊每周也是开启了正定乒乓全民擂台赛，不限年龄免费报名，逛古城之余呢也可以参加趣味运动。同时呢正定的本地的小吃也是非常多的，比如说非遗的正定崩干，还有钢炉烧饼加卤肉、羊肉烧麦、荞麦碗托，基本上人均几十块钱就能够吃到尽兴了。所以呢综上所述吧，正定的各种的一系列的活动的兴起，还有整个串联的一个游玩的时间线，也成为了正定这两年呢非常受大家欢迎的原因之一了。所以我觉得正定的成功呢也告诉我们，古城的文旅啊不能够只靠文物去单打独斗，白天厚重的文脉搭配夜晚的烟火市集，才能够拉长整个的游玩时长，盘活全域消费。那么这个周末呢大家也可以安排1天或者2天的行程，白天打卡龙兴寺、荣国府等南城门看古塔的夜景，傍晚呀咱们去逛逛小商品夜市，尝尝特色的小吃，时间充裕的话呢第二天还可以去热血奇迹滑滑雪，感受一下夏日的清凉。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京津冀短途的微度假路线非常的丰富啊，不管是古城的人文，还是冰雪玩水，或者是太行的山水，都能够满足大家的出行需求。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一些文旅的资讯呢，也先跟各位聊到这里了。接下来呢，我们会有歌曲陪伴着我们一起在午间的时光当中小憩一下。那么在歌曲广告之后呢，会有我们最近正在为大家联播的评书《寻找平山团》继续为大家播出。

0: 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3: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4: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3: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4: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3: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5: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6: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7: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8: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9: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10: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11: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

0: 生命激情的红色热土，一曲气吞山河的抗日壮歌，一段草根百姓的铁血征途，一个浩气长存的英雄群体，纪实文学精品力作《寻找平山团》。
1: 历史五年，两万里跋涉，一百多老兵口述往事。河北青年作家程雪莉呕心沥作，真实披露河北人的抗战。

抬头就能望见西面山上一拉溜四五个炮楼，方圆不过百里的山峦沟壑中环布着敌人大小59座碉堡。在这样犬牙交错的地方，我们晋察冀最重要的首长机关几千人的武团都战斗在敌人眼皮底下。在敌人没有大扫荡的日子，聂司令甚至只带一个警卫员就纵马出出进进。这铜墙铁壁的形成和最底层群众的发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抗战烽火中，每一个平山团子弟兵的家都是所有子弟兵的家。乱泉村的王永堂早年参加栗在温领导的红军108游击队，1937年参加平山团奔赴抗日前线。他的妻子吴凤婷背着2岁的儿子，抱着2个月的女儿，送他一程又一程，直到看不到队伍的踪影。吴凤婷出生在寨北村贫苦农家，送走丈夫本打算和家里人勤勤恳恳过日子，不想没多久家里的2个嫂子见他拉扯2个孩子没有主要劳力，便提出分家。虽然婆婆不同意，但性格刚强的吴凤婷还是同意了他们的要求。她说，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我不拖累你们，分就分吧。1938年春节过后，吴凤婷带着2个孩子分到20多斤带皮的杂粮，开始度春荒。吃的不够了就到处挖野菜摘树叶，一次吃槐豆没有处理好，全身中毒，眼睛肿得只剩下一条缝，手脚肿得像发面馒头，几次青黄不接时差点被饿死。天无绝人之路，一天在县抗日大队的弟弟吴振良来看他们，他掀开锅盖，见锅里全是用树叶和野菜熬的粥，一粒粮食也没有。他尝了一口难以下咽，难过的想掉泪。后来他给姐姐送来一小口的粮食，母子仨总算活到了麦收。岁月异常艰难，吴凤婷的信念无比坚定。他当了村里的妇救会主任，积极支援前线救护伤员。寨北一带是聂荣臻司令驻地，必然成为日军扫荡的重点，战斗频繁，常常有伤员被转运到老百姓家中。在吴凤婷儿子海文的一篇文章《我的母亲》里，我读到他母亲吴凤婷照顾伤员的细节。一次，民兵用担架将八路军女营长赵玉华和女战士张曼抬到母亲家中，母亲看到赵营长的伤势，禁不住流下泪来。只见他的腿和臀部血肉模糊，张曼的腿上也被炸了一个洞，鲜血直淌。母亲立即烧了一锅椒盐水给他们清洗伤口，然后将青泥菜捣烂敷在伤口上。他俩都很坚强，谁也没吭一声。母亲隔一天给他们俩换一次药，经过10几天的治疗，两人慢慢能下地了。母亲经常听他们低声唱着《松花江上》这首歌曲，唱到悲伤处，泪珠在眼中闪动。赵玉华和张曼告诉母亲，他们是东北的大学生，918日本占领东北，他们参加了八路军。一天，他俩在吃饭时问我母亲，大姐，你和孩子们怎么不吃饭？我们都吃过了。他俩琢磨，怎么每次都不见大姐和我们一起吃饭，便悄悄地来到我母亲的住屋。只见我母亲和2个孩子正在就着白水啃糠菜团子，顿时他们流下泪来。赵玉华紧紧握住我母亲的手说，你每天给我们吃面和鸡蛋，可你和孩子却吃这个，我们不忍心呐。母亲说，你们是伤员，吃不好怎么把伤养好？经过几个月的调养，

伤口愈合，决定回部队。临别时，赵营长对我母亲说，我们俩的命是你给的，你的恩我们永世不忘。我提议咱们三人结为生死姐妹，姐姐为大，玉华为二，张曼为小妹。当即他和张曼跪在地上，对着太阳发下誓言，有天为证，我俩和姐姐拜为生死姐妹，若有三心二意，天打五雷轰。姐姐的父亲死了，我俩陪灵，姐姐的母亲死了，我俩穿孝，我们以后得了好，一层恩报姐姐十层恩，我们若得不了好，一笔勾销，无话说。说完三人抱头痛哭，母亲送了他们一程又一程，就像当年送我父亲参军一样，一直看不见影子才回家。让吴凤亭难过的是，一年后两位女战士同时牺牲在距离乱泉村30公里的一个战场。吴凤亭的耳旁一次次回荡松花江上的悲凉曲调，他的心好疼痛。8年抗战中，吴凤亭救护过很多八路军伤员，他说他们都是丈夫的战友，是打鬼子的英雄好汉，都是他的亲人。在前方平山团成为抗日战场上铁的子弟兵，在他们的家乡，敌人一次次实行惨绝人寰的杀光烧光抢光政策，吴凤亭和孩子们生存更加艰难。1941年初秋的一天，吴凤亭正在河边洗衣，忽见树枝上乌鸦惊飞，抬头要走时，一颗炮弹落在不远处的河中，他被炮弹激起的水柱打湿全身，他飞快地跑回家，拉上两个孩子跑到北山，却见满山都是鬼子。他机智地躲进一个小山洞，用身体贴在冰凉的石壁上，将两个孩子拥在胸前。一天一夜过去，孩子们饿得直想哭，鬼子仍然没有撤走。第三天清晨，吴凤亭走下山，刚要回村找点吃的，却又听见鬼子的马蹄声，只好重新返回。路上他遇到邻村的妇女带着3岁的女儿藏在一个很浅的山洞里，吴凤亭就叫上那妇女，说找个安全的地方一块儿躲躲吧。他们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杂草深处隐蔽岩石的洞，5个人刚爬进去，日伪军压着7个老乡过来了。当时已记事的海文这样回忆，在距离我们藏身不远处，日伪军咋咋呼呼地大喊，看见你们了，出来吧。这时有一个男人经不起敌人的恐吓，从另一个洞口爬出来，刚一出洞就被鬼子砍下了头颅。母亲从洞口的缝隙中看到鬼子用脚把被杀的人的头像皮球一样踢来踢去，然后将头颅和尸体一起抛下山崖。

小的孩子看到人类中这最野蛮、最残酷、最血腥的一幕。这时，邻村的那个妇女也捂住了自己孩子的眼。敌人咋呼了一会儿，再见也没人出来，便开始杀人。鬼子用刺刀挑死四个男人，扒光了一位年轻妇女的衣服，百般侮辱后将她杀死，接着在一个孩子身上连刺十几刀，孩子惨叫着倒在血泊中。最后鬼子用刺刀抛开一个孕妇的肚皮，将肚中的婴儿挑在刺刀上，原地转了几圈，抛到山崖下，接着是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狞笑声。中午时分，鬼子离开杀人现场，转悠到别处。母亲见七具尸体横竖不齐地倒在地上，太阳直射在死者的脸上，心想：人死了，脸不能见天，我不能让乡亲们就这样在太阳下晒着。便大着胆子爬出洞口，从死难者随身携带的包袱里取出被褥，盖住他们的脸和身体。母亲钻回山洞后，见三个孩子饿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了，便要到山下找吃的。邻村的那个妇女说：你不要命了？山上到处是鬼子，让他们捉住怎么办？母亲说：我死了不要紧，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孩子们饿死，我还要看着孩子们长大后为咱中国人报仇呢。母亲悄悄地爬出山洞，她隐隐约约听到鬼子越走越远的脚步声，便躲在一块石头下观察鬼子的动静。这时她发现鬼子向山背后转去，便乘这个机会赶紧下山。他连走带滑地找到山下的一块南瓜地，急忙摘下两个南瓜，用衣服包好，磕磕绊绊地返回洞中。由于山上长着一丛丛的荆棘和酸枣树，回到山洞后，母亲的身上已扎满了割针。邻村的妇女急忙帮我母亲拔身上的刺儿，他们边拔刺边说：这下孩子们可得救了。话音刚落，就又望见鬼子转了回来。三天两夜滴食未进的大人和孩子吃了这救命的生南瓜，身上才有了力气。第四天清晨，鬼子终于走了。饿得几乎晕倒的母子仨回到家中，却看到整个院子冒着黑烟，三间房屋化为灰烬。母子三人用高粱杆搭个窝棚，在瑟瑟秋风中度日。一天，郭苏区的几位同志来到家中，将500元边区票交给了吴凤婷，对他说：你家是抗日军属，又掩护了许多伤病员，是有功人家，你们生活困难，盖不起房，县里研究后决定拨款给你家盖房，你收下这钱吧。面对政府的关怀，吴凤婷流下了热泪。晚上，她在窝棚里攥着这花花绿绿的票子，对孩子们说：咱一辈子也没有见过这么多钱呢，可是这钱不是咱挣来的，咱不能要。再说，前方打仗正是用钱的时候，战士们负伤缺医少药，多需要这笔钱呢。第二天一大早，他把钱包好来到区里，区干部见吴凤婷退回盖房子的钱，个个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入冬时，区长亲自指挥组织村民给吴凤婷盖了三间土坯房，母子仨才算过了寒冬。身为妇救会主任的吴凤婷积极带领村里的妇女做军鞋，做鞋布不够用时，她把自己家里藏起来的门帘都拿出来用了，家里所有能用的都用上了。当时边区军民坚壁清野，把粮食衣物等掩藏起来，让日寇的扫荡空手而归。一次，鬼子在嘉峪村一座土窑里搜到我军民埋藏的几万斤粮食，
敌人。

白天往军营运，晚上怕我军袭击不敢运粮，便撤回据点。临近村庄民兵利用这一空隙开展抢粮活动，乱泉村组织了十几人，吴凤婷是抢粮队唯一的女性。婆婆竭力阻止她参加，说人家大老爷们去抢粮，你一个女人家黑灯瞎火的凑什么热闹。她不听劝阻，天刚一入黑，她就跟着抢粮队沿着崎岖的山路出发了。乱泉村距嘉峪村约30里，到达后每人背上一口的粮食就往回返。吴凤婷裹了足的，个子矮小，所以走得很慢。等她回到村时，天已大亮。交粮时一过秤，70多斤，并不比男人背回的少。婆婆心疼地说，人家大骡子大马驮多少，你一个小毛驴子也驮多少，看把你累成什么样了。不管有多险，不管有多累，不管有多苦，吴凤婷都能咬牙顶住。平山团里的丈夫是她的精神支柱，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盼望丈夫早日打跑鬼子，平平安安回家。不想她却等到了噩耗传来。丈夫王永堂走后一直没有音信。1942年冬，从孟家庄来了一个人，说他哥哥与王永堂都在平山团。吴凤婷急忙打听丈夫的下落，此人吞吞吐吐摇头说不好说。在他再三追问下，那个人才说，一次战斗中他的哥哥和王永堂都阵亡了。这一消息如同晴天霹雳，吴凤婷差点晕倒，这对她的打击太大了，她的精神几乎崩溃。她默默地坐在炕头，整整流了一夜泪，婆婆也哭成了泪人。第二天，吴凤婷连饭也没吃，就来到织布机前，一刻不停地织起布来。他把对日寇的仇恨，对亲人的思念，仿佛都凝聚在飞动的布梭上，听着布梭的撞击声，宣泄着心中难以承受的苦痛。吴凤婷的不幸引起乡亲们的同情，好心的大嫂大婶劝她说，你一个人弄着两个这么小的孩子，今后的日子怎么过，什么时候才能熬到头？你还是改嫁吧。他说，你们的好心我领了，但说什么我也不改嫁，就是累死我也要把两个孩子抚养大。几天后，在县大队工作的弟弟吴振良听到姐夫王永堂牺牲的消息，立即找到姐姐吴凤婷，一番长谈后明白了他的心思。为了避免再有人给吴凤婷提改嫁的事儿，吴振良以王永堂的名义写了一封报平安的家信寄回村里，从此恢复了平静。又过了几个月，在绝望中的吴凤婷竟然真的收到王永堂从前线寄回的一封家信，信中说他在一次战斗中昏死过去，后来被救护队抬回战地医院，在白求恩医生抢救下才苏醒过来。这段传奇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王永堂才给孩子们讲了详细的经过。当时为了与日寇争夺一座无名山的制高点，他所在的营在连续急行军80里路程没有休息的情况下，拼力向山上攀登，敌人也从另一侧向山顶爬来。在这场比时间比速度的较量中，身材高大的王永堂扛着重机枪第一个攀上制高点，当他把机枪架好，敌人已到了半山腰。他刚要瞄准射击，只觉喉咙一热，一股鲜血从口中喷涌而出。原来他在爬山时由于用力过猛伤了内脏，他咬紧牙关打出了一排子弹，压制住了敌人。待要再射击时，眼前一

一阵发黑便晕了过去。当时战友们都以为他牺牲了，当地的救护人员打扫战场时发现王永堂还有心跳，便把他抬回去。在医院里他整整昏迷了3天3夜，等他养了2个月的伤再回到部队时，同志们都很惊讶，还以为他早牺牲了呢。吴凤亭刚刚转悲为喜，却收到了弟弟吴振良惨死的消息。1943年，驻扎在寨北村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召开村民大会，说第二天日军飞机要来轰炸村庄，要大家疏散躲避。第二天天没亮，吴振良就开始和八路军一起给军区司令部往山里转移物资。东方刚刚露出晨曦，遮天盖日的鸡群就飞到村庄上空疯狂投弹。正在抢运军用物资的吴振良和8名战士为了躲避敌机轰炸，藏到了一座小石桥的下面。不想一枚炸弹穿透小石桥，就在他们的藏身之处爆炸，9人当场全部牺牲。不远处的一棵树上挂满了肉丝和血丝，吴振良的尸体也找不到，最后只在山坡上找到了他的一只手。

0: 文旅八八，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旅行中，音乐是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中飘扬。

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此时此刻，无论你是在办公室小憩，还是在家中放松，亦或者是在路上奔波，都欢迎你搭上我们这趟音乐列车，让我们用旋律穿越时空，用节奏感受心情。今天旅程的第一站，我们从关淑怡的声音开始，一首《难得有情人》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吧。

一首经典情歌，来自关淑怡的《难得有情人》。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这首歌的节奏，轻快、浪漫而且温馨。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关淑怡只是一个刚刚出道的新人，不过《难得有情人》就是为了迎合市场而诞生的。同名专辑刚一上市就卖了5万多张，好歌想不红也难，动听上口的旋律，关淑怡动听的歌声，还有《难得有情人》的主题，都让这首歌一旦响起，空气中就好像弥漫出了甜蜜的味道。难得有情人，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身边的人，找个机会好好的感谢身边的他吧。一起来听华仔带来的这首《谢谢你的爱》。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刘若英的《当爱在靠近》。当爱在靠近，我们不仅要勇敢地迎接它，更要学会珍惜和呵护。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能够遇到一个让自己心动的人并不容易。所以呢，当我们感受到那份爱的时候，就请紧紧地抓住它。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在纷扰的世界当中，找到一份对爱情、对生活的执着和坚守。接下来的声音来自李荣浩，《不将就》。送给你。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梁咏琪的《给自己的情歌》。在爱别人之前，你能否先好好爱自己呢？学会为自己唱歌，为自己骄傲，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人生最怕错过，尤其是在爱里，有些话要及时说，有些拥抱要趁早，别让等待成为永远的遗憾。接下来的声音来自古巨基，爱得太迟，送给你。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彭佳慧的《喜欢两个人》。或许好的感情从来不需要观众，只需要一个对的人，一间小小的屋子和一份就算吵架也很快和好的默契。也愿我们都能够拥有这样一份安心。世界很大，而我们刚好喜欢两个人。当然了，也不是所有的故事都会有圆满的结局。接下来的声音来自周传雄，《我难过》。

特定的日子会让思念更加锋利。刚刚我们听到的声音来自蔡依林，离人节，也唱出了在欢庆的节日里独自面对回忆的孤独。原来最大的孤单是心里住着一个不再回来的人。有时候相爱的两个人却好像活在不同的世界。接下来的声音来自周杰伦，梁心颐，珊瑚海。

看看时间，今天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0: 文旅八八，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3: 生活大咖购，
4: 开心快乐购。
3: 大家好，我是星辰。
4: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3: 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
4: 给您找到高品质的好商品，咱们拿到的是抄底的价格。
3: 没错，记得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
4: 400-637-1818，您现在就打一个，先来抢占尊贵的席位。
3: 别忘了咱们的官方商城的100元礼金券呢，也正在发放中啊，大家千万别忘了领。
4: 怎么进入官方商城呢？您在手机微信搜索咱们的公众号生活大咖购，点进我们的优选商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100元的礼金券，而且呢，在我们商城来下单直播的同款商品还能立减10元哟。
3: 没错，更合适了啊！大家别忘了去领吧。
4: 没错，
3: 最近一段时间呢，很多朋友呢都抱怨说，哎呀，这个不想吃东西，
4: 胃口不好。
3: 对，
4: 还有的朋友呢，包括我的家人啊，就是上段时间我姑姑给我打电话，她说，哎呀，你知道吗？这个咱这个胃一直是不舒服，晚上呢，偶尔呢，这个胃口大开的时候，稍微多吃了那么一小口，他说，哎呀，这半夜给我疼的呀，难受的呀，他就是消化不了。
3: 这人到一定年纪，你看我妈，就是不能吃太多肉的东西，她一吃肉的东西就不舒服。
4: 没错，你看咱们也是好心，晚上回去呢，给老人说咱们买点肉，改善改善生活啊，但是老人说不能吃，一口都不能多吃，
3: 是
4: 吃了这一晚上就睡不踏实。
3: 你看多遭罪是吧？
4: 可不，
3: 但是吃可是咱们这个民以食为天嘛，
4: 对
3: 不对？咱们的身体各种营养全是靠吃吃出来的。你说你要不吃，营养哪来呀？尤其是很多时候咱们的抵抗力都是靠吃的营养给咱们补充的。
4: 是的，您说每天如果这一日三餐都非常的清淡，都是我们吃点这个清粥小菜的话，那咱的营养可能说就会差下去。
3: 没错，那怎么办呢？今天我们也是应大家的要求，给大家找了一个好东西啊，传承古法。
4: 没错，而且呢，关键是又能开胃又助消化，这个真是太好了。
3: 没错，咱不卖关子了啊，究竟是什么好东西呢？是来自于我们保真堂大品牌的山楂六物丸。
4: 哇，山楂六物丸，告诉各位，今天我们等于吃一样补六样。当然这山楂六物丸到底好在哪儿啊？那咱们也邀请到我们厂方的代表，咱们赵经理跟一起聊一聊。赵总您好。
5: 你好，两位主持人，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刚刚两位主持人说的那个情况，我相信我们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家里边有老人的啊，都感受过，是不是？
3: 对，
5: 年纪大可能我们的胃肠消化功能就在减弱，那这个时候很多人说，哎呦，我去问问中医吧，我去问问西医吧，看看大家都怎么说。但是你会发现啊，大夫们都会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建议，就是食补食疗的方法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啊，现在我们这款保真堂的山楂六物丸真的在各大渠道卖得太火了。
4: 是的。
5: 所以今天我也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希望给咱们的听众朋友一个我觉得好吃的同时咱们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啊。
4: 这个好吃我觉得首先是非常主要的，这个味道一定要好。
3: 是。
4: 还有就是您刚刚说到了在各大渠道卖的都非常的火爆。所以今天呢，首先给您一个小小的要求。
3: 对，我们跟各大渠道
4: 它就是不一样，
3: 都得比他们还得那个优惠啊。
4: 您在各大渠道有多火爆，拿出那个力度之后，在那个基础之上。

0: 上给我们生活大咖购，一定是各大渠道都看不到的，可以吗？
1: 行，可以。既然来了，我就是有所准备。我也希望我们这一次新品亮相能够在平台当中一炮而红。所以今天我先答应两位主持人和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价格和组合真的，各位只要看到我们的节目，听到我们的节目，一定要比所有其他的渠道更为实惠。
0: 好，
1: 所以今天这样的机会也就错过啊。
0: 哎，听众朋友们都记住了是吧？刚刚赵经理说的这些我们都记住了啊，
2: 记住了，
0: 所以现在就可以先来打电话，先来抢占这个名额了。
2: 对，
0: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0: 当然呢，我相信很多朋友也非常好奇啊，这个山楂呢，其实大家并不陌生。
2: 对，
0: 山楂玩呀。包括咱们孩子们也经常会吃这个
2: 果蛋皮啊，山楂制品啊，对吧？
0: 真的是，
2: 嗯。
0: 那咱们的宝珍堂的山楂六物丸，它到底为什么这么火爆？为什么这么多朋友？
2: 什么六物是什么东西、啊？
0: 对呀、
2: 啊，
0: 全家老少都离不开。能不能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1: 首先大家看到我们这个产品名字说山楂，哎呦，那我们这个主要的原材料肯定是山楂，对吧？
2: 嗯。
1: 那其他的六物都有什么，我先给大家具体说一下，然后我们再展开说每一样食材到底它在这个六物丸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啊。
2: 好，
1: 首先到山楂，同时还会有到大枣啊，然后麦芽、山药、鸡内金，还会有到茯苓和蜂蜜。
0: 嗯。
1: 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看到整个产品配料表当中实打实的我都写得非常的清楚，大家没有看到什么呢，没有任何看到什么添加剂啊、防腐剂的这种东西，所以是非常非常天然的、
2: 而且这些东西咱们也都知道是药食同源的、
0: 是
2: 吧？
0: 是啊、而且呢说实话呢，我知道了这个山楂六物丸之后，我们也是确实对比了很多的这个品牌，有的品牌上面只写着山楂、但是呢我们今天的配料表当中山楂我们标注了成分45%啊，
2: 主要原料啊。
0: 对，
1: 二咱们因为山楂大家都知道健脾益胃嘛，对不对？
2: 嗯，
1: 就是大家一想消化不好了，哎，我吃东西积食了，第一个想到就是我要吃一些山楂。
0: 嗯，
1: 那所以今天山楂作为主原料，我们大于等于45%的同时，大家要记好我们的产地。大家想一想啊，咱们整个国内啊，中国咱们的土壤地大物博的，哪儿的山楂比较好呢？大家第一个可能会想到是山东，对不对？嗯、山东的大枣、山楂都是特别特别的有名。然后山东还有一个特别有名的，我们也今天加到我们的六物丸当中了啊，就是鸡内金。我一说到鸡内金，家里边有小孩的啊，家长们肯定特别熟悉了啊。
2: 嗯。
1: 小时候可能作为这个什么营养粉呐、或者是这种食材呀、经常给孩子家里边孩子去吃，消化不好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有一个辅助，对吧？
0: 嗯。
1: 所以今天我们来自于山东的山楂、大枣、鸡内金，我们都加给大家了。那同时大家想一下，这山楂就有很多老人在说了，说哎呦，年轻的时候山楂吃多了，有的时候一吃多了胃不舒服，有点烧心，
0: 对，
1: 或者是山楂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它是偏寒性的物质，所以如果有一些比如说女性多吃了一些山楂，反而她会觉得哎呦身体当中还有点寒，还不舒服。所以今天我为什么做到大于等于45%的山楂的同时我还要加到其他的东西，我们就是有一个咱说中医理论上讲阴阳的一个调和，我们有一个营养的中和。所以啊，山楂我有了，大枣是偏暖性的，我给你添加到里边，鸡内金我给你做一个很好的调配。同时咱们有到真正云南的茯苓，咱们说了心脾它都是连在一块儿的，所以茯苓它能够帮我们做到安神呐、然后补益心脾啊，这个好处都是非常的多。同时还有到一个什么，来自于卤土的铁棍山药、这个大家就太熟悉了，很多老年人说哎我买点山药自己家里边蒸一蒸啊，就当做这个主食碳水来补充是特别好的，对吧？所以它是真正能够做到药食同源的，也是偏温性的，我们来中和一下山楂的这个寒性啊。同时还会有到新疆的这个蜂蜜啊，然后还会有到真正的一个说稍微加了一点点的这个冰糖和麦芽，调节一点点的口感。所以今天不爱吃酸的朋友们，我们来吃这个山楂六物丸也是完全没关系的。
2: 嗯，
1: 首先它不是齁酸的，它也不是齁甜的，这个我觉得这个味道调和的刚刚好，是完全
0: 酸甜适口，
2: 而且它是独立包装的，我特喜欢
0: 这
2: 一点。
0: 非常喜欢，对，
2: 这叫什么？手工搓的是吧？
1: 手工搓的。就很多人在讲说，一提这手工搓的，为啥现在你做科技都这么发达了，你们为什么还用这种古法的工艺呢？
0: 嗯，
1: 大家会发现有的时候机器做出来的东西都是一个模子的，但是它没有注入食物的那个灵魂。就比如说如果我今天这山楂丸我给大家用机器压好了之后，你会发现它的形式非常散的，你可能一咬哎呦那个渣全都掉下去了。
0: 嗯，
1: 但是手搓之后你会发现我们这个口感是非常非常好的，特别特别筋的。
2: 嗯，
1: 但是我跟大家说了，你别说哎呦赵经理说了这手搓的 了，那卫生条件能不能保证啊？我跟大家说说我们这个工艺啊。首先选了这么多上好的食材之后啊，然后比如说这山楂，我们还给你选20公斤才能够挑出来1公斤的这样的，个个果实特别饱满的。你别说个头挺大，里头一看都被虫蛀了，里头都是空的，那不行，里边果肉都是非常非常新鲜且饱满的。同时我们把所有的食材给你做到清洗的同时反复的进行清洗，然后我们进行三蒸。因为大家知道蒸出来的食物它能够最大限度的去保留食物的这个营养成分，咱无论是大山楂咱是茯苓对吧、
0: 嗯、
1: 营养成分我给你保留住了，同时我再进行到三晒三遍的蒸啊，蒸了一遍到火候之后我再蒸一遍，我再蒸一遍，保证什么软糯香甜。咱就叔叔阿姨年纪比较大了，哎呦咱入口即化的感觉特别特别，就是它不是里边有小硬疙瘩然后就是没煮熟的那种、
0: 嗯、特细腻，
1: 哎特别细腻。然后再来我们再进行三晒。很多人说为啥要进行这个晒呀，晒能够把食物当中比如说我们还有点微小的细菌呐、啊，然后这些东西啊我们给你就是用高温给它杀除掉，同时我们在吸收一些太阳光的一些能量，
2: 嗯，
1: 所以它能够做到我们的山楂丸我们的六物丸吃完之后更易被我们的人体吸收。
2: 这都是古法传承下来的工艺
0: 真的是。
2: 而且呢我觉得赵经理你看我吃跟咱们在我在药店买过这个东西，
0: 嗯，
2: 药店买那都有股药味儿，
0: 对，
2: 这个就是山楂的醇香。
0: 而且我说一下我的口感，
2: 嗯，
0: 就是上嘴里啊，现在已经开始分泌唾液了，就是酸酸甜甜的那种口感。
2: 今晚又得多吃两碗饭，
0: 而且关键是嚼起来超细腻，你知道吗？
2: 对，
0: 这是完全是山楂，还有我们刚刚说到，所有这个六物的这个食物的香味儿，
2: 对，
0: 没有任何其他的怪味儿，
2: 是没有那些药味儿啊。
0: 而且呢，
2: 来来来
0: 说像我们刚刚说到的那种，就是比如说不好嚼呀，
2: 对，
0: 对吧？
2: 嗯，
0: 还有说非常细腻啊，吃到的都是一种食物的香呀。哎呀，反正我觉得这个吃一个好像都不够。
2: 这我真的吃过，是我吃过目前为止我认为它很好吃
0: 的。非常好
2: 的。对。来，那个赵经理，这个味道我们已经尝过了。
0: 而且我相信这个在渠道这么火爆、嗯、大家一定也有所耳闻了。那今天我们就看看您的实力了，给我们生活大咖购什么组合什么价格。
2: 是的。
1: 答应两位主持人了，我今天必须说到做到，也是给我们保真堂打一个响亮亮的一个我觉得牌子吧、
0: 嗯、
1: 就是一个广告，让大家先熟知一下我们的品牌啊。真的我们在正常你在任何的商超包括旗舰店里边去看，我们的明码实价都是39块钱一盒啊、
0: 嗯、
1: 我们每盒是做到108克啊，真正做到物超所值的、
0: 嗯、
1: 然后今天呢你我们直接给到我们平台的一个组合，是因为这个东西家里边说没有买一盒两盒的，吃着好的我肯定
0: 对呀、
1: 啊，治疗食补它肯定是有一段
0: 需要过程的，
1: 对，所以我们今天一步到位给到各位10盒，那算一下39一盒的话我们就是
0: 那你就390了，
1: 但是有买有赠，就既然来了咱有主品肯定有赠品、
0: 嗯、
1: 我们额外在这个10盒的基础之上再给各位加2盒
0: 哦，
1: 双数啊，咱也是双数，12盒，今天正常市场价要达到478左右了、
0: 嗯、
1: 我们今天的价格各位听好了啊，真的是跌到泥土里了，跌到泥土里的价格了啊，真的非常非常低，400多的价格，我一步到位，也不做200多、300多，一步到位，200以内，199块钱，我们12盒全部带回去。
2: 嗯，赵总很爽快，
0: 我觉得也是、嗯，确实是像刚刚承诺的一样，好像说到做到了啊。
2: 对，
0: 那我们先把电话打起来，我们先来占个名额，好不好？
2: 嗯，
0: 40063718188，
2: 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8。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保真堂的山楂六物丸，最近各大渠道都非常火爆。
2: 嗯，
0: 那我们的这个价格呢，今天是199块钱。目前带走的是12盒，对吧？
2: 我觉得以我这个吃的这量，12盒，我觉得我不够。
0: 而且关键是，这个您刚刚说了，这个各大渠道都非常火爆，
2: 对
0: 吧？
2: 对啊、
0: 虽然说您自己是买10盒加2盒，然后又给我们做到了199的价格，可是我俩这还没有发挥呀、啊。
2: 你是不是也觉得少？
0: 我觉得相当少，
2: 是不是真的很好？
0: 我觉得至少得翻个倍。
2: 啊，翻个倍，那24个是吧？
0: 对呀、
2: 啊，哇，你真敢想！
1: 来，
2: 可以可以，
0: 还有我的意见，对不对？
2: 我支持你。
1: 两位钱，我说句话，那你算一下，如果你说199，我12盒，你要想翻倍，比如说你乘以2，那才花398，也就在外面你可能12盒都买不到。今天398，你可以买。
2: 但是我们不就想花199吗？
0: 那个赵经理，你误会我的意思了，我是一分钱不加的，199块钱我要24盒。
2: 加钱的不是我俩风格。
0: 对了，
1: 就还是
0: 您刚刚口号喊的这么响亮，动作必须要做到位，实打实的给到我们实惠。
2: 您也给我们加了2盒，但是我觉得有点不够，你这样直接再给我们翻个倍，是吧？
0: 谁让您的这个实在是太好吃了，而且各大渠道太火爆了。您想在那么多的品牌当中，我们只把保真堂甄选到了咱们品牌之上、
2: 嗯、
0: 就看到了您的品质，看到你们坚持古法，看到了你们今天能够给我们带到这份实惠。
2: 我重要是看它是真的好吃，
0: 真的是好吃、
2: 嗯、
0: 好吃到停不下来了呀。
1: 我刚刚说 我刚才突然一下感觉有点大意，我以为两位主持人说，哎，我今天要做十二盒，你们俩说，哎，再加两盒或者再加四盒，这一下给我翻倍，我再加
0: 那不是我俩分隔。
2: 行吧，来，咱们都等着呢。
1: 都答应了，我这说出来的话泼出去水，我也不能为了我们品牌，对吧？
2: 嗯。
1: 我们让打一个广告，我们也不能。
0: 您这个品牌绝对能被大家记住，而且是相当响亮。您想想谁，谁这个山楂六丸上来就能翻倍做二十四盒？放眼整个渠道，我们去看一看，没有。
1: 真没有，这样你两位主持人给我作证了，真的，就各大平台渠道，就你算上别的品牌，就不说我们保珍堂自己，别的品牌也没有做199、24盒，真没有，对吧？
2: 行了，那咱今天开创先河，就这么定了，好吧？
1: 那我得限量，我开创先河，我也得限个量，
0: 还限量呀？
1: 我们今天就80组，好不好？
2: 行，
1: 我原来想开个60组，
0: 行，
2: 我答应您，
0: 先答应，
2: 先让大家抢着，好吗？
0: 来，咱们赶快抢起来！
2: 一说完，立马电话线赶紧响，
0: 火爆的不行啊！400-637-1818，
2: 400-637-1818，
0: 400-637-1818。哎呀，这个我觉得是咱们全家人啊，可能说看到它顺手都要吃两颗的。
2: 没错，
0: 这是咱们保珍堂大品牌的山楂六物丸。
2: 哎，真的好吃！大家回去这样，我想替大家申请一个试吃的机会，行不行？
0: 哎，对我俩在这吃着好吃了，朋友们还没有吃到呢。
2: 能不能赵总然后拿过去让大家先吃一盒？
0: 能不能开放一个试吃？敢不敢开放一个试吃？
1: 我开放一盒行吗？
2: 可以，
0: 可以。太好了，
1: 我开放一盒行不行？我就想说你在超市里边试吃，人家把那山楂丸给你就是
2: 一个切成好几十好几片
1: 给你试吃、
0: 拿个小牙签蘸一点儿。
2: 对，
1: 这一盒您不满意，其他23盒你给我退过来都没问题。
0: 天哪，这一盒市面上可就是39块钱呀。
2: 没错，
0: 所以朋友们打进电话相当于我们先得到了价值39块钱这一盒山楂六丸的免费试吃机会。
2: 没错，
0: 这还等啥呢，赶快抢试吃名额，
2: 199-24盒，加油，400-637-1818，
0: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0: 您记好了，400-637-1818。
2: 你知道吗，这80个现在已经还剩下不到20个。
0: 天哪，抢得太火爆了，
2: 大家这么认这个东西啊。
0: 那真的是家家户户都需要，而且又是药食同源，吃起来又方便，随身携带。
2: 人家是什么三蒸三晒，
0: 对，
2: 然后那个手工搓丸，
0: 而且人家是精挑严选，里边不仅是有山楂45%的含量，还有鸡内金，还有卢土铁棍山药，咱都知道这成分有多珍贵。新疆的大枣，还有农家的蜂蜜，还有这个云南的茯苓，都是老树茯苓。关键是我跟大家说一下，您记好了，今天是保珍堂大品牌的山楂六物丸。一盒在市面上您单独买39块钱一盒。
2: 对，
0: 今天呢赵经理就为了做品牌的推广，咱们来到生活大咖的购的平台啊，您记住了这个组合，您抢到您自己偷着乐就好了。
2: 199-24盒，我的天啊，真的给您鼓鼓掌。
0: 真的是、而且呢还有一盒让您免费开放试吃
2: 您说啥？
1: 先说不能补货了啊！刚刚我听两位主持人说电话线火爆，其实我一下觉得，哎，我24盒，我即便是亏，我做品牌规划，这么多朋友支持我们保珍堂的品牌，我也认了。但是给大家算一笔账吧，就是我刚刚一算，我自己都吓了一跳，199块钱，今天24盒，算一下我们每一盒
0: 不到10块，
2: 8块多点，
0: 对，
2: 8块多一点，
1: 便宜了啊！到哪儿走到哪儿，咱们这个价格都不
0: 便宜。8块多点，说实话，您现在吃一顿饭，您随便点一个外卖。那不都不可能，
2: 别说点饭卖，你出去吃个驴肉火烧都吃不了好吗？
0: 真的是，但是今天能让您吃到山楂六物丸啊，
2: 是，
0: 所以这个机会就在您的手中，赶快打电话来抢购，400-637-1818，
2: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0: 别忘了还可以在咱们微信公众号搜索生活大咖购，
2: 那更便宜了。
0: 哎呀，优选商城您下单立省10块，哟，189块钱，
2: 我的天啊，真的是，赶快加油朋友们，因为人赵总给这么大力，咱也不好意思给人再要库存了，
0: 是
2: 吧？确实是我有点不好意思，
0: 所以咱们要把握机会啊！不行，现在马上就没货了。赵总，您看啊，咱们现在也就距离节目结束也就2分多钟的时间，
1: 结束吧
2: ，这2分钟，
0: 那让那么多朋友站着线就这么等着呀？您这品牌推广，咱们多一个人，可能是一传十，十传百呀。
1: 那这样，我还有多长时间？
2: 两分钟，
0: 咱们节目下播之前，让朋友们都抢到，行不行？
1: 2分钟，
0: 咱也别说加多少了。
1: 2分钟吧，就2分钟，不能延了啊！我节目多一分，
0: 多一秒都不延，
2: 好
0: 吗？
2: 我们一结束立马给您恢复199-12个，行不行？
0: 好不好？好的，那咱们赶快来抢试吃的机会，400-637-1818，
2: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0: 当然，我们这价格确实实惠了，整个其他的通路您不用看了，就在生活大咖购，您能多组订都可以。这个机会可遇不可求，那也请咱们赵经理给咱们承诺一下品质，好不好？
1: 好，我们今天首先承诺给大家啊，真正我刚刚说的所有的食材都是来自于，比如说山楂是山东的，大枣是山东的，我们没有做到任何添加剂、防腐剂，也没有任何的蔗糖，所以啊，大家就是吃的时候完全是可以放心的。而且今天我们真正做到手工搓玩啊，健康、美味、好吃的，真正能做到食补的，今天199二十四盒哪里都没有啊！今天还开放一盒做体验试吃。
2: 嗯，哇，那真的是，我觉得这个机会咱全家把它买回去都够分一分的了，是不是？老人呢，平时你看不太爱吃东西，吃完不消化，咱们来吃一吃；孩子不爱吃东西，咱们吃一吃。包括你这大鱼大肉吃多了的朋友们，吃完饭之后咱吃点吃。
0: 尤其是咱们在家里帮这个子女带孩子的，其实这压力非常大。
2: 嗯，
0: 这孩子吃不对付了，或者说消化不好了。这孩子们找咱们来过问，咱们心里也是觉得特别着急，
2: 挺委屈的啊，
0: 还挺委屈。所以咱不如在家里备上这个山楂六物丸，吃起来特别简单，但是不要贪多啊。
2: 对，
0: 咱们饭前来上一颗，饭后再来上一颗，
2: 嗯，
0: 就在这酸甜的美味当中吃一样补六样。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云南的涪陵，包括咱们这个山东的鸡内金，都是这土鸡的啊。
2: 对，
0: 还有咱们这个大枣，包括咱们的这个鲁土的铁棍山药。
2: 嗯，
0: 您看这个脾胃，包括说肺，对吧？
2: 嗯，
0: 现在很多朋友都非常的知道要保护我们身体的这个健康，
2: 是
0: 吃一样补六样，让您的身体呢非常的舒适。
2: 但是咱们的抢购机会马上就截止了，大家赶快打电话400-637-1818，
0: 400-637-1818，一定要抢到手，抢试吃的名额。
2: 是
0: 打进通电话，就您帮您省了相当于39块钱呢。
2: 是。不多说了啊，我们答应赵总一结束就没有了，所以赵总也感谢您给我们这么大的力度，咱们下次再会。
1: 啊，谢谢两位人，谢谢所有听众朋友对我们宝珍堂的支持啊，谢谢大家。
2: 嗯，好，大家加油吧，24盒的组合，199的价格，赶快加油。
3: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4: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3: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4: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咱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朋友星辰。咱们的生活大咖购的宗旨是什么？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产品。所以说呢，很多我们的老会员都记得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400-637-1818。为啥开始我就要说两遍呢？因为很多新会员朋友咱不知道电话，到时候一出价可能就是手忙脚乱的，哎，忘了打什么电话了。咱先说给大家啊，尤其是新朋友第一次听的，咱把电话记好，到时候您觉得合适您可以抢的时候呢，咱不至于手忙脚乱，是不是？那今天呢给大家带到的是亚麻籽油。哎，今天不卖关子啊，亚麻籽油，我们都知道咱们现在注重健康的会员，注重健康的朋友们对亚麻籽油一点儿都不陌生，但是呢我们有个共识，它是比较贵的啊，所以今天我们要让大家亚麻籽油自由，就是在家里你放心吃，咱把它做到比花生油比那些普通的菜籽油还便宜的一个价格，让大家吃健康油啊，这不是我吹大话，咱们一块儿努力跟咱们这个厂家砍一砍。那当然今天呢为啥我会给大家先说好这个事儿呢，因为我知道我今天有这个信心。为啥呢？因为来的不是别人，是咱们的老朋友善道玉味。哎，咱们的马经理，我相信大家对他的声音已经超级熟悉了啊！马经理，你好。
1: 星辰好，咱们生活大咖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呦，我觉得星辰一介绍说大家对我的声音很熟悉，我特别开心。
2: 对，你在我们这是名人。
1: 因为我觉得大家认可了善道玉味，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2: 嗯。
1: 所以今天我觉得善道玉味也是拿出了旗下我觉得非常明星且对于我们整个品牌来讲至关重要的一款产品，就是有机的亚麻籽油。因为如果各位是咱们的老客户都知道，善道玉味咱们就是好吃的多，对吧？但是你会发现说，如果我们往前溯源的话，所有的这些美食的源头，他们的原材料都少不了油。
2: 对，
1: 所以咱们家里边自己做饭也是一样，在外面吃饭也是一样，你买任何的东西也是一样，这个油是绝对少不了的。
2: 嗯，
1: 所以如果我们善道玉味说想给大家带来真正好吃的健康的食品，我们的油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开诚布公，把 我们膳道预备在用什么样的油，今天给直接带来了啊。
2: 嗯，
1: 所以就是大家说了，为啥膳道预备下的东西又好吃又健康，原因就是我们一直在用的就是有机的亚麻籽油。
2: 对，你看今天咱们拿到的是人膳道预备专供的有机亚麻籽油，它不是说那个咱说它有机就有机了，这个是国家必须要对有机产品有一个认证，就是我们说的瓶身上面它有一个中国有机产品认证的这个标志啊，包括在它的这个瓶身之上，瓶口处的这个位置上还会有一个有机产品认证的这样一个条形码，二维码刮开涂层验真伪的码，所以这两个就证明了它的有机身份啊，这点先让大家吃个定心丸。然后呢，
1: 没错，
2: 咱们这个有机亚麻籽和普通的亚麻籽它其实这个差别很大的，对吧？
1: 没错啊，首先你会发现市面上你去买个黄瓜，对吧，买个水果买个蔬菜，有机的和没有有机的它其实

0: 区别挺大。比如说首先我们这个有道有机的认证证明什么，我们是甄选到原生态的种植的亚麻籽，而且全程它必须要求有机是什么概念，无农药无化肥无除草剂， 而且是我们通过正规的有机食品的认证，所以从种植到成品我们是全程可以做到溯源的啊。所以我也建议大家收到我们这个亚麻籽油之后，您去扫一个那个码，你扫完码之后会更加让您安心和放心。所以现在你会说了，家庭生活条件水平都比较高了，我真的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从家里每一个人吃的这口油开始来换，因为它跟您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那既然咱说要换油了，
1: 啊，我要把家里边的植物油全部换掉，我要换到更健康的亚麻籽油，给我补充那么多的欧米伽三，那你为什么不换有机的？我们今天等于上一个台阶之后又上了一个台阶，一步到位了，好不好？嗯，
2: 是的。而且呢，咱们都说平时吃油，你看一日三餐咱都离不了，早餐的时候呢给孩子煎个蛋呀，对吧，咱们炸个馒头片啊什么的都用得着油，午餐就别说了，咱中午炒个菜晚上炒个菜吃个各种各样的食材，咱油都缺少不了，对吧？那为什么咱们说要吃好 油呢，亚麻籽油它的好处其实特别的多，对不对？其实这个核心的优势呢，就是富含咱们的一个叫做亚麻酸的这个东西，
0: 亚麻酸，
2: 对吗？而且呢，咱们这个亚麻酸的好处真的是太多了，比如说对血管的保护呀，对眼睛的这个保护啊，对记忆力的这个保护啊，对不对？而且特别重要是什么？咱可以润肠啊，通便呀，这个亚麻酸咱们早上就是喝一勺这个亚麻籽油都是没问题的。而且呢，很多朋友 就是喜欢在这个皮肤干燥的时候呢稍微的用在皮肤上一点都是没问题的啊。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亚麻籽油的好处我们就不用多说了，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不用科普咱就看谁家的，对，咱就看谁家的亚麻酸含量高，谁家的这个品质好就完事儿了，谁家的这个性价比高，对不对？你看咱们这个上到育味家有机亚麻籽油，它除了咱们两个有机标志必要的有机标志之外，它是一级品，而且它叫亚麻酸含量 在瓶身上标注了68%到68.6%，这算不算非常高了？
0: 非常高了，就市面上大家看到买到很多的这种亚麻籽油，它不会在上面写上我们亚麻酸的含量，对吧？但是今天我们写到52到68了，就为什么很多人说哎呦要换油，因为人体当中的这个欧米伽三它是没有办法自行去合成的啊，它也被称为是不饱和的脂肪酸。身体当中非常需要我们平时吃的欧米伽6太多了，家里边正常的肉类，然后包括你家用的这种植物油，包括你现在外面吃饭，全部都是这种欧米伽
2: 所以刚刚星辰说那一点特别好，就是教大家怎么来食用啊我们的亚麻籽油，就是你可以早上的时候去喝一那小瓶盖啊，是特别特别好的。然后包括你说天气也热了，家里边想拌点凉菜呀或者怎么做呀，这个都可以。但是今天大家认准了52到68，我们能够写在瓶身上面证明我们实实在在真真正正能够达到这个标识，而且能够达到国标一级的优等品质。所以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油里边它是没有任何的
1: 比如说浑浊呀，沉淀物啊，杂质啊，整个油品是呈就是透亮的那个感觉，非常的纯净，所以这个是真正上好的亚麻籽油能够带给大家的感觉。
2: 对，其实我刚才也在这个马经理给咱们介绍时候呢，我去搜了一下啊，咱们这个国家要求呢一级的亚麻籽油它的这个亚油酸的含量呢必须是大于等于63%，而且呢优质产品通常是大于等于60%的。你看咱们就是在52到68%之间的，
0: 对，68%。
1: 对，所以说咱们这个是非常优质的这样一个品级了啊。再来呢就是有机的，这个就不用再多说了吧，一级的，而且还重要一点是什么，它是冷榨的，这点很关键很关键，因为呢很多亚麻籽它是那种油浸出式的那种，对吧？
0: 嗯，
1: 咱们这个冷榨是什么？就是 在60度，对，60度以下的这个温度，然后呢咱们这个温度能够最大限度的去保留咱们这个亚麻酸和维生素 E 等这些活性来补充欧米伽三的这样一个首选的就是咱们这种冷榨式的啊。所以说你看亚麻籽油的这个几个标准咱们今天这款呢是全都包含了，对不对？首先一级品，然后呢是有机的，然后呢是冷榨的，然后呢咱们这个亚麻酸的含量还在 52到68%之间的，所以说这些品质我们都帮大家见证过了，咱们就说价格吧，对吧？原产地，我再说一遍，对，这个原料的原产地啊，就是在亚麻籽原产地是来自于内蒙古的啊，不是说咱们内地普通的，就是中国内蒙古地区呢，它这个有 非常好的自然资源，种这个亚麻籽，它这个日晒条件各方面啊，咱们就不多说了，好不好？那咱就说价格吧，好吧？马经理，咱们这一瓶店里卖多少钱？
0: 正常咱们店里卖49块钱，我觉得这个价格对比同类的这种。有机双认证的，但是一级的这种价格已经很实惠了，49块钱。
1: 其实我之前去那个某东网站去搜过啊，你看他们这个价格不一，就是真真正正能够做到一级品的，能够做到有机的，能够做到这么好品质的，一斤大概都在50到80之间，还有更贵的100多的那个啊，就是咱就不说了，咱反正我就觉得您这个店里的这个49一瓶，这个价格是很公道，在店里卖这个价是挺公道的啊，咱有啥说啥，不是说因为咱俩关系好我就给你说你好，是真的，我
0: 是
1: 做过功课的。我相信叔叔阿姨们也知道，这个有机的亚麻籽油，如果你买真真正正一级的有机的亚麻籽油，它就是这个四五十块钱一瓶的这个价啊，一斤左右，好吧，咱高的低的都有，咱不说了，那些低的咱们要多擦亮眼睛看看是不是真真正正的有机的，它能不能给你出具有机的标志认证，对吧？这个就不多说了，反正50块钱左右一斤是比较合理的一个价格啊。所以呢，咱们今天，但是呢，我就想说什么，虽然您店里卖的不贵，但是咱们在大咖购也不能是这个价，好吧？您也知道我们的规则。
0: 那这样，咱给大家算一下啊，今天我给大家定的我们的销售价格，也是希望咱们大咖购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家家户户咱都能吃上好油，换上好油，以最亲民的价格。所以今天我们直接是199块钱。那199，我们算一下，正常按49块钱一瓶一斤来讲的话，咱们其实在门店当中只能买4瓶。但是既然我能够把我们善道预味这么好的亚麻籽油带到我们的大咖购的现场，所以今天我一步到位，也不用星辰跟我讲，我直接199块钱买4瓶，再送4瓶，好不好？
1: 8瓶啊。
0: 8瓶，我们今天199，可不可以？
1: 您真的是太给面了，这本来其实我也是想翻个倍的，您这咱俩合作这么久了，有默契了是吧？不用我说了，
0: 主动加了。
1: 对，但是你看啊，马经理，咱俩那么熟了，你也了解我，你自己都主动加了，那没我啥事儿了呗？我觉得我坐这儿有点不太尽职尽责呀。你咋不说话了呢？
0: 这是我没听见。199块钱8瓶，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们拿出非常大的一个诚意。
1: 我承认这个1998瓶算是非常非常合适的价格了啊。但是我这样小小不情之请，毕竟我在这坐着呢，我也不能说您说了啥就是啥，那领导听着我这不这么不敬业，可能会扣我工资啊。这样我再要2瓶，行吧，咱凑个10全10美的，好吧？10全10美的组合，10瓶您给我按199，咱1瓶一斤500毫升，行不行？
0: 现在知道为啥这么长时间没来做节目吧？每次做完节目，我觉得我也得回去解释好长时间。那这样，因为确实，我觉得特别感谢大咖购的这些忠实的粉丝对于善道预味的支持。所以我觉得
1: 同意了，
0: 说的也在理。那这样，我觉得我还是就是我们俩各自都为对方考虑一下，我也考虑你的工作，你也得体谅一下我的难处。
1: 行，
0: 所以今天我觉得还是5050，好不好？
1: 行，50组，答应你，好吧？我相信这个一级有机的亚麻籽油大家都需要，所以今天199，大概又给到大家前50名顾客啊，前50名会员的价格199是10瓶，大家记好我们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这就是为什么每次在节目开场我都会把电话重复几遍的原因，因为遇到这种情况你不抢就是别人的，好吧？第51位朋友那可能就是8瓶了，这个没办法，咱们就这么游戏规则。因为毕竟呢，咱们跟马经理跟善道预备合作这么久了，我其实说句实在话，你们也能感受到啊，会员朋友们，我跟马经理聊天就特别像自家人一样，我从没把他当外人，所以我该怎么给咱们争取我一定是不会给咱们手软的。虽然很熟，但是我下刀也是很快的啊，所以咱今天给大家争取来是10瓶，但是咱就像马经理说那样，相互理解嘛，对不对？人家理解我的工作，我也理解人家工作，人家也不好交代。咱们这个前50位会员，马经理说实在的，这次够大方了，没有给咱们拿20、30糊弄的，
0: 30
1: 啊，对吧？所以这今天感谢马经理啊，但是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400-637-1818，400-637-1818。 咱们是善道御味家给咱们带来的有机亚麻籽油，这次是一级品，而且是冷榨的，亚麻酸含量在52%到68%之间的优级品啊、一级品啊。所以说呢，咱们今天买好的有机亚麻籽油，今天就一定

0: 这么好品质的东西了，好不好，朋友们？话不多说，只给真真正正懂得这个亚麻籽油它的这个营养好的啊，懂得它这个营养高的，知道它这个健康的朋友去选择它，好不好？今天这个价格你们算一算，真的比那个普通的那个什么大豆油啊什么的，这个性价比都高很多了，好吧？只限前50位会员朋友打进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刚才那个有会员朋友打电话说，你们这这么便宜，能保证品质吗？这个我还得让马经理给咱承诺一下，马经理。
1: 嗯，好，我首先啊，我觉得感谢每一位成功订购的咱们的听众朋友。再来，我们保证的是权威有机的双认证，而且我们是真正的低温物理的冷榨工艺，而且我们的亚麻酸的含量能够达到52%到68%，这个您收到货瓶身上面都写着呢，国标一级的优等产品。同时我们是零添加的纯原生好油，什么概念？没有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调和油、勾兑油啊，真正是纯籽儿原榨原汁原味的，这个保证给大家。
0: 对，我看了一下，我这个给大家读一下吧，咱们这个后面这个品名配料表啊，品名就是有机亚麻籽油，配料就是有机亚麻籽啊，而且呢这个执行标准都是国标的执行标准，等质量等级达到一级，生产工艺这点给大家说一下啊，它叫做压榨。所以说呢，你再去买这种咱们的亚麻籽油的时候，什么叫做冷榨工艺的，一定是压榨或者是低温压榨这几个字标注的才是压榨出来的。如果有什么油浸呐、或者其他的工艺出来的那个，它一是不能达到咱们的等级一级，二就是说呢，它这个油的品质咱们要打一个大大问号了，好吧？然后呢，咱们所有的原料产地是来自于中国内蒙古，这个地方产的亚麻籽油是亚麻籽是不是很好？
1: 没错啊，首先我觉得我们不仅仅在真正内蒙古，就是它那个地方生长了很多的亚麻籽，所以那里的整个颗颗很饱满，然后榨出来的油的品质是非常高的。那我们不仅仅能够做到这一点，同时我们是在内蒙古自建的有机基地，什么概念？全程是有机化的一个处理，没有任何的比如说撒化肥呀、对吧，都没有，而且是做到人工除草，有机的专业人员是手工除虫的，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我们那个马上都是可以追溯到溯源的，
0: 是的，
1: 原产地的地址您都可以看得到。
0: 对，所以说今天这有机不是说空口白牙一说它是有机它就是有机，它是有国家的这个认证的，而且是有这个防伪的这个标码的啊，有机码的这个挂开涂层验真伪的，所以这个品质大家不用再担心了。现在担心的是啥？就是能不能订得着，因为咱今天199元，不是8瓶也不是4瓶，今天是10瓶，前50位会员朋友10瓶带回家，1瓶500毫升一斤的，而且咱们通过这个瓶子瓶身，你就能看到它里面金黄透亮的这个油体是多么的好啊！这个就不用多说了，你拿回家你就知道了，好吧？大咖啡给您精挑严选的善道育味大品牌，咱们合作这么多年的品牌，给大家带到一级的有机亚麻籽油，今天10瓶带回家，199元的价格，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刚才那个化肥中心跟我说，来自于这个石家庄桥西区的王阿姨想定十组，阿姨真的抱歉，咱不能说把这优惠给咱一个人，可着一个人，咱得让更多的朋友去享受一下。我知道这个价格你在市面上买不着，但是今天咱们是给大家的优惠啊，所以叔叔阿姨们相互理解一下，咱今天每个人最多订2组，好不好？机会不多了，50组的机会啊，现在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马经理，你看到了没有？大家对你的品质多么的认可。
1: 感谢感谢啊，所有的朋友这么支持我们善道育味。那当然啊，在今天除了给大家199块钱啊，10全10美的10大瓶10斤全部带回去之后，我必须得保证品质，因为市面上真正的亚麻籽油，你说了含量没有我们这么高，没有什么双有机认证的，可能价格都要比我们贵。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品质这么好的同时，一定要承诺咱们是权威的有机双认证，就大家收到货之后那个瓶身上面的那个条形码你可以去扫啊，真正的成品全程的溯源您是能够看得到的，没有全程没有任何的农药，没有任何的化肥，没有除草剂啊，通过正规的有机食品的认证，这个可以放心。而且我们是真正做到低温物理冷榨工艺，没有高温的炒制，没有化学的这个进出，所以真正锁住亚麻籽天然的这个醇香和营养。
0: 好，
1: 同时我们在瓶身上面大家可以看到亚麻酸的含量能够达到52%到68%，
0: 是，
1: 而且是国标一级的优等品质，同时零添加，是真正的纯生好油，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调和油、勾兑油。

0: 全原籽的原榨原汁原味，保证的我们今天整个的品质，好不好？是的，但是机会真的不多了，大家抓紧时间吧，感谢马经理啊，请大家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
1: 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2: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3: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4: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5: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6: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7: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8: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9: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
10: 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11: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
12: 大家好，我是星辰。
13: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12: 那现在我们的快乐继续啊，
13: 好的，
12: 又是什么好商品等待着大家？
13: 哎呀，
12: 很值得期待呀。
13: 你没有闻到满屋都是鲜鲜的味道吗？
12: 闻到了，我其实都看到了，
13: 哈喇子都流下来了。哎，我跟大家说，这是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不断的打电话说，哎呀，断对了，断对了，
12: 对，
13: 什么时候给我们补货呀？
12: 我跟大家说，真的是很多朋友都找的都在求的，都一次性要订好多组的，就是咱们难得一见，很多朋友家里都好多天没吃上的南极磷虾酱。
13: 哎，我特愿意用它炒鸡蛋啊，一会儿交给你们怎么做出螃蟹味来。
12: 我跟你说，我家儿子啊，平时我们家的馒头一年吃不了几个，但是就这磷虾酱，
13: 一上桌，
12: 一上桌，
13: 馒头都空了。
12: 我跟你说，那馒头都抢着吃，特受欢迎。
13: 难怪刚才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你还要给咱们导播老师要馒头呢。
12: 对呀，我说你看磷虾酱这么好的美食摆在这儿了，缺一馒头缺块饼。
13: 当然大家呢知道磷虾酱的买过磷虾酱吃过咱南极磷虾酱的，今天咱不要错过了，没吃过的朋友也别错过。
1: 因为整个原料的话并不是所有的海域都有，而只有远洋的船到南极进行一个捕捞，它需要航海10000-2000海里，每年的话我们就去一次，回来之后的话为了保证原料的新鲜，我们是急速冷冻，所以说这原料的话是特别的稀有的，因此的话断了一段时间。
2: 所以说呢咱们大家不白等啊，今天终于盼来了，而且带着这个南极的新鲜劲儿。
1: 那真是，而且今天咱们既然是让大家等了这么久，刚刚王总这歉意我们也接收到了，但是我们更希望这个歉意表达在我们实际的回馈上。
2: 是的，咱先这样吧，很多朋友吃过，让大家先久等一下，咱们跟没吃过的朋友先简单聊两句，对吧？为什么大家都等着这个这么好吃，宁可等着就是一直打电话催我们也买不着别的地方。
1: 对呀，因为这真的是难得一见，也请王总给我们介绍介绍它的这个珍 养物质是特别的高。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磷虾的话，它那个虾头啊满满的磷虾油，磷虾油它含有丰富的这个磷脂型的话，有 EPA 还有 DHA， 像我们都知道 DHA 的话它属于脑黄金嘛，无论从大人小孩都需要。另外的话它就对我们的三高人群都是有一定帮助的。除此之外的话，这整个虾身的话它也含满满的含有那个蛋白质，那蛋白质的含量的话能达到了62%，所以说这块的话对我们的免疫力的话都是非常有帮助的。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氨基酸，氨基酸我们都知道是人体必须所需的要的八种的氨基酸，它这里面都包含。还有甲壳素，甲壳素的含量的话也是特别的高，它能整体达到了88.73%。最后的话就是我们女人都知道的虾青素，它这块的话对一般

0: 它这块的话，那个虾青素含量的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五，别看一个小小的这一颗磷虾透明的，但是它的营养物质可以说是特别特别的一个丰富。那么，对我们为了把这个营养物质全部保留呢，所以我们的工艺的话也是有特殊化的，需要进行一个破壁工艺。这样的话，就是第一个的话就是原料的话，我们是急速冷冻，保证它的新鲜。新鲜完之后的话，我们的工艺的话要也要把这个营养和这个鲜味都全部都保留。
1: 另外的话，我们是整虾全部制作，就是让你把头和尾的全部的营养全部吸收在这个磷虾酱的这个罐头里面。
2: 嗯，其实人家说这个磷虾油在头里边是吧？这个甲壳素在它的壳上面，
1: 对呀，
2: 对吧？所以说呢，咱今天一点都不浪费，让大家都在这里边，但是你放心啊，咱吃不着那壳的硌牙，
1: 对，
2: 也吃不着那头上那根尖刺儿。
1: 咱们都已经破壁工艺了，
2: 是的。
1: 而且今天呢，这一罐就在我的手上。哦呦，您看啊。 这咱们这是玻璃罐的，而且整整的这一罐是135克。嗯，你看这大块的虾肉啊，肉眼可见呢。
2: 要不是我知道它是一罐磷虾酱的话，我真的以为是一罐这个鸡蛋呢，真的炒鸡蛋的这种感觉特别像吧？
1: 哎，所以你看我们说真的是大口的这个虾肉来吃，为什么大家吃了之后就一直惦记，一直我们说不断的想要啊。我替大家尝一尝啊，嗯，
2: 全是肉是吧？
1: 哎呀。
2: 太鲜美了，很多朋友都会问我一个问题，问胖丫一个问题，你就这么干吃，这可是酱啊，你不会齁到吗？
1: 我跟你说，只有鲜，只有香，没有任何其他的负担。
2: 吃过的朋友都知道，对不对？吃过的朋友都知道啊。那没吃过的朋友不用替我担心。
1: 但凡我们一说酱，大家就有一个误区，就会觉得哎呀，那能空口吃啊，那不得齁啊。
2: 我跟您说，这拿回去真的是人间美味呀！真的是，太鲜了，还是那股鲜劲儿，是吧？来，当然没有吃过朋友，咱今天别错过了。嗯嗯，外面这个磷虾酱一瓶真的不便宜吧？
1: 这一瓶得多少钱呀，王总？
0: 19.8一罐，市场价。
1: 哦，19.8，
2: 135克。哎，据说这里边一罐是120只磷虾，是吧？
1: 哇，
0: 对，
1: 关键是。
0: 咱不管是多少钱，你这有钱买不到呀。
2: 对呀，
0: 不是咱们王总今天给咱带到了这好不容易看到的备货，咱上哪儿买这磷虾酱去呀？
2: 是啊，但是19.8的话，确实是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吃这一罐两罐咱能负担得起。
1: 嗯，
0: 我要那么爱吃，多买一点，我有点心疼了。那所以王总，你给我们带来什么组合呀？我想先了解了解。嗯，
2: 这块的话，因为断货有一段时间了，
0: 所以我也是带着满满的诚意给大家，因为有好多人的话都是反复要回购的嘛。
2: 是的。
0: 所以说这。 市场价是19.8一罐，今天我带给大家，首先是12罐，这样的话整体市场价是237了，这样我给大家直接降，我们降到底是199.1，12罐。
1: 哦，我看您是深谙其道啊，我们这边199的这价位比较多啊，您这一下堵住我俩嘴了，其实我俩有时候一觉得200以内的就挺合适的了。可是你要知道，今天不一样啊，你199，12罐你吃的不是一般的，你吃的可是这南极磷虾酱啊。我们刚刚就说了有钱买不到。 您说您随便到一个商场超市，你说我给你200块钱，给我来12罐磷虾酱，有吗？
2: 没有。
1: 人家说不好意思，服务不了。什么是磷虾酱？对不对？说，我有200，你也给我吧。
2: 我怎么觉得，燕儿姐，你这有点那个想妥协呀？
1: 当然不可能了，这还没发挥呢。
2: 我觉得你这看见好吃的了，你就忘了咱的职责了。
1: 没有，你看我们说了，王总今天也特别大气，上来就给咱们道歉。
2: 是。
1: 我刚刚有说吧，道歉不能只说话，重点是表现在诚意上。王总。
0: 您的诚意在哪里呢？你看，正常来说的话，可能别的厂家一罐两罐，或者是人大度一点给你加6罐，对吧？我今天的我这诚意来了，我直接的话，我直接给你组合翻倍。
2: 这是我没听错吧？
0: 对，相当于是12罐，再给你加12罐，但是价格
2: 我的天哪，190。
0: 如果刚才我说10罐已经比较满足我的预期的话，这24罐我真的就爆棚了，我感觉我必须得立马打电话去了。
1: 不行，我们能抢吗？
0: 不，还没完，还没完。因为这块的话，老的顾客的话就不用多说了，直接的话就可以回购。那么有新的顾客，第一次吃不知道磷虾味的话是什么样味道，没有问题。今天的话，在24罐当中，我任意开放一罐，让你免费试吃。哎呦，您太贴心了，我觉得这是您的底气，
2: 对吧？对好产品自身的底气。
1: 没错，
2: 咱这只。
0: 只有这个好东西，人家厂家自己都说你，我请你们尝一罐，我就怕你们不尝，是不是？
1: 您可千万别客气，拿回家先打开一罐，您尝一尝。
2: 真的，
0: 对，
2: 那就特别感谢王总了。
1: 那咱就不用限量了，对吧？
2: 咱就让大家抢。
0: 限量呀！
2: 你看，
0: 我肯定有这么大的诚意，能不限量吗？今天的话，
2: 别提醒他。
0: 不是，因为他原料的话是有限的，所以说今天的话，我都已经把这199做到了24罐，并且还开放一罐试吃，所以我限量80组，只在咱们今天这个节目时间段。
2: 80组是吗？
1: 还是节目时间段？行了，现在咱们赶快来抢。 记好我们的抢订热线4006371818，
2: 4006371818。我们要说这个林虾酱，您今天吃过的朋友可别手软了，赶紧下手；没吃过的可真的一定要来尝一尝，因为今天给你一罐试吃的机会啊，24罐带回去，
1: 199元，足足的24罐南极林虾酱。都是咱们渤海深蓝的这个品牌，而且呢咱们尤其是好不容易等到备货的听众朋友，千万要多组来回购啊，咱们这回把货囤足了、别等到您吃的又找不着了，又没有了，又断队了，又着急了，所以这回咱们能多订两组千万别手软。4006371818，
2: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2: 咱们199是24罐，还能拿出其中一罐来做免费试吃，
1: 哇，
2: 真的机会太难得了，抓紧时间吧。
1: 你好好说，我就吃起来了。
2: 哎，你看好多朋友呢就特别纳闷啊，你看你们这是酱啊、虾酱啊，可是之前跟你们吃过的任何虾酱都是不一样的。之前咱们一说虾酱是那种发酵过的，腥腥臭臭，堪比臭豆腐，真的你吃一小点就咸到齁到说不出话来的。我们在节目里都敢这么大口的吃，您可想而知它除了鲜之外，真的它是有咸度的，但这个咸度是真真正正特别自然的咸度。
1: 我跟你说真的是只有鲜香啊、而且呢这跟咱们的工艺也离不开，刚刚咱们王总介绍了这是破壁工艺。
2: 对，
1: 对了，咱们王总是不是这个是不用发酵的呀？
0: 哦，不用，一般的话你发酵的话就是为了掩盖它有一些可能是不是原料特别新鲜的，但是咱们这个的话是从远洋捕捞回来的话，在捕捞的那一刹那我们就要进行急速冷冻，所以它的原材料是特别新鲜的，回来之后我们不用发酵，直接用破壁工艺。破壁工艺第一个是保留它的一个鲜香，第二个的话就是因为让它的营养全部都是被人体吸收嘛、要不然的话你说这个虾的话你一天你吃一吨的话它也未必能吸收了，但是我们这个用了破壁的工艺，所以它能保证你的营养全部吸收，
2: 就像您刚才说的里边的蛋白质啊，这些这个磷啊、
1: 磷虾油
2: 啊，
1: 还有
2: 花青
1: 素
2: 啊、
1: 甲壳素呀、氨基酸呀，哎，关键是这个吸收太重要了。
2: 对，
1: 刚刚您说了吃一吨。哎，有没有听众朋友平时在家每天吃一吨虾的？请举手。
2: 谁吃得了一吨虾？
1: 听众朋友说，一年我能吃一吨的都不可能，我又不是大象，对吧？
2: 所以说，咱这一瓶里有120只磷虾，这一瓶都是破壁的。咱们哪怕说现在给孩子们，哪怕早上我来不及做饭了，
1: 对，
2: 热个馒头，裹点磷虾，它的营养在这儿啊。
1: 你看啊，我们都知道给孩子得买虾，对吧？得多吃那个蛋白质啊，包括对他身体好呀。但是你看你抛这一盘虾，孩子能吃几个先不说，
2: 吃了也吸收不
1: 了，吃了之后他能吸收多少那都大打折扣。
2: 是，
1: 关键是您那虾壳虾头是不是都扔了？
2: 对，
1: 对不对？充其量咱们会做饭的那虾壳也就熬个油出来，那可是呢今天咱们是整个整只虾。我跟大家说，大家可以回去看纪录片啊，也可以找视频，小林虾真的是小小的这个身体，
2: 对，
1: 但是就长成这么几厘米也需要好几年的时间。
2: 没错，
1: 关键是透明的身体，全身都是宝、那个虾油都是在这个那个脑袋当中
2: 头里、
1: 那个咱们都说这个虾壳素也是在它的壳当中。
2: 是的，
1: 咱们为什么要用到破壁工艺？因为它全身都是宝，咱这个宝贝都不给您浪费，全部今天都在咱这一罐磷虾酱当中，让您都吃到嘴里。
2: 没错，今天这么珍贵的东西，咱们从南极新鲜给您做成的破壁的磷虾酱啊，一瓶里面就有120只，今天咱们只需要199元就能拿回去24瓶了、
1: 那我这一口就能吃好几十只了呗。
2: 真的，我觉得重要是你吃进去能吸收，这才是关键，对吧？所以要抓紧时间，这个机会咱们已经等了很久的朋友千万别错过了。
1: 没错，
2: 现在已经一多半下去了，咱们的备货
1: 这总数下降的太快了，因为多组订购的朋友非常多。很多朋友说，哎呀，现在没有这个磷虾酱，我就觉得这饭都不香了。
2: 赶快赶快加油，没吃过的朋友没关系啊，咱们今天拿出24罐中的一罐给您来开放试吃。
1: 没错，
2: 回家先尝尝，好吃再留下，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371818，
1: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1: 4006371818。市面上您单独买这一罐是19.8元，
2: 是
1: 135克啊。那我们今天在生活大咖购，咱们王总是致歉专档啊，也是囤货让大家，我们也是断货好久，回馈各位。所以咱们今天199是买12罐送12罐，足足24罐南极磷虾酱，有钱都买不着。咱们今天听到，赶快多组来囤。
2: 很多朋友说了，我买这24罐回来，我光当虾酱吃吗？真的不是这样啊。磷虾酱，我在开节目开场的时候我就跟你们说了，我要教你们一个赛螃蟹的做法。
1: 哇，
2: 这个是我 特别特别拿手的，也是招待朋友的一个秘密武器啊。嗯、其实特别简单，你就准备几个鸡蛋，
1: 哦、
2: 然后就跟平时炒鸡蛋要把它打碎之后、嗯，往里面放上两勺淋虾酱。
1: 这秘方就是淋虾酱。
2: 对，然后还有一点一定要记住哦，嗯、一定要倒几滴醋在里面、
1: 哦，
2: 醋最好是能多倒一点点啊。嗯、就是然后调匀之后，你再炒出来，你再去尝这个味道吧，它就是螃蟹。

0: 味儿的
1: 哦，那就是赛螃蟹，
0: 没错。
1: 哎，我们可知道？我跟你说，我专门吃那个蟹黄那个面 啊，一份88块钱，还是普通碗。
0: 你用这个当那个蟹黄、啊？
1: 您拌个面
0: 没问题。
1: 哎呦，那绝了，
0: 依然是那样的鲜美
1: 啊！
0: 而且呢，你想那88块钱一碗的，咱今天拿着这一瓶酱，至少能拌出个10碗8碗的吧？
1: 对，我们说高端的食材不需要过多的调味。只需要我们这一瓶林虾酱，你就能够享受到美食的盛宴了。
0: 嗯，
1: 当然还有，我们家早晨是必蒸一个鸡蛋羹
0: 啊
1: 啊！我在这个鸡蛋羹当中，我也会加上一点林虾酱。
0: 哎，
1: 那吃起来呢，真的是海鲜味的鸡蛋羹啊！
0: 是的，如果大家喜欢吃这个炖娃娃菜的话啊，日常清水炖的话呢，可能少那么点滋味。大家喜欢搁点虾皮什么的，今天不用了，直接放林虾酱，那个味儿鲜呢，那叫一个鲜美。
1: 哎，还有一点啊，我刚刚跟大家说了，我家儿子，我跟您说，这林虾酱真的老少皆宜。
0: 嗯，
1: 因为这个。破壁过之后，这嚼起来这肉头啊，
0: 嗯，
1: 而且真的是入口即化的感觉。关键是它不咸，
0: 嗯，
1: 我们家儿子不用别的，就是配一个大馒头
0: 啊、
1: 中间给它加上这林虾酱，那整个馒头一会儿你不用操心，马上吃光。
0: 你看，虽然是吃了个馒头，但是咱营养都在林虾酱里，
1: 对呀，
0: 这营养也足了呀，
1: 没错。
0: 是不是？我妈爱包饺子，爱包包子，她每次弄韭菜馅的时候都放林虾酱。
1: 哎，我们家那个韭菜盒子特别受欢迎，原来一水的都是虾皮儿、现在我们家里全部都是这南极林虾酱。
0: 哎、
1: 我跟你说，吃完了之后，个个抹着嘴溜光油光的，
0: 我说
1: 都说太鲜了，
0: 这24瓶
1: 太鲜盒子。
0: 你说这24瓶够不够啊？
1: 不够呀。
0: 多订两组，
1: 导播还能给我留两组吗？
0: 没了
1: 啊，
0: 没有了吗？
2: 这么快、啊？
0: 还有个位数
1: 啊，这还有好几分钟呢。王总，求求您能不能给加点备货呢？
3: 增加不了，因为这个的话就是原料太稀缺了。这个我都已经断了这么长时间了，并且今天的这个组合的话，哎呀，你要不这样吧，我看你们的话也挺为难。刚才介绍的这个，我也的确有点馋了，顶多我再给加10组行不？
1: 哎呀，
0: 不是
1: 王总，这10组您这就别说了。我跟您说，这还有好几分钟呢，咱就这样，咱也甭说多少组，咱下播之前有多少朋友能订到，咱就下播那一刻咱停止，行不行啊？您那给想想办法，给调调货。您这好不容易来一回了，您还不让大家抢个够啊？人家都断队好久的，好不容易才听到，这时候刚听到，您说不让人订到，多着急呀、啊，是不是？
3: 行，
0: 好嘞，
1: 好嘞，
0: 谢谢您啊。
1: 嗯、
0: 那咱们刚听到的朋友可得真的抓点时间了，这可是我们俩厚着脸皮给您求来的。
1: 对，
0: 现在是24罐只需要199。
1: 24罐199啊，您单独买就是19.8一罐，关键是您有钱您买不着，难得一见。都得咱们远洋的这个捕捞船专门赶到南极捕捞这南极磷虾，
0: 是，
1: 而且迅速的船捕船动，非常的新鲜。
0: 嗯，
1: 回来再给您破壁工艺一加工，咱们就是全身都是宝，都能让您吃得到。而且呢，这每年只去一次，怪不得很多朋友说吃了这顿没有了就想下顿。
0: 是，
1: 咱们千万要多组来囤，40063718188。
0: 而且我们今天是让您开放一罐做试吃啊，随便拿出来先尝尝好吃，您再留下。
1: 您还犹豫什么呢？现在打进电话抢的就是试吃的机会。
0: 没错，赶紧加油，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
0: 40063718188。
1: 咱们今天生活大咖购给您推荐的是渤海深蓝品牌的南极磷虾酱，每罐是135克。咱们肉眼可见这虾肉有多大块，这虾肉多
0: 重要的是啥，都是破壁的，您吃了这一口营养全都出来了。
1: 没错，
0: 磷虾里面富含有各种各样的什么蛋白质啊，磷虾油啊，包括咱们的氨基酸呀、甲壳素啊、虾青素啊，大家都知道这是好东西吧？
1: 哎，
0: 对不对？
1: 你看我们平时还单独吃那个虾青素呢，
0: 还平时单独去买那个鱼油吃呢，
1: 对
0: 对吧？
1: 吃这个磷虾酱，营养都补充到您身体当中。
0: 所以咱家有小宝宝长身体的，咱得多吃两块吧？
1: 对呀、啊。
0: 咱有老年朋友们，平时这个血压、血脂有一些小小问题的，
1: 嗯，
0: 咱们靠这个吃鱼油的朋友们，咱多吃点磷虾酱更好吸收，
1: 不香吗？
0: 对呀、啊。所以说呢，咱们有爱美的女性朋友们，你像这个虾青素，
1: 我们都。敷面膜，
0: 对，它都是抗氧化的，
1: 而且还专门喝，有这样的饮品。
0: 没错，
1: 那您吃虾酱不好吗？
0: 哎，越吃越漂亮，
1: 真的是啊。所以你看，今天在生活大咖购，王总也相当给力啊，因为是断货已久的这个难得补货，所以咱们是199块钱，12罐再送12罐。24罐南极磷虾酱，一次性让您吃个够，其中一罐打开来还免费试吃，您没有任何的这个风险和负担。赶快打电话多组来抢，40063718188。
0: 这个备货真的是很有限的，朋友们，咱们等了这么久，终于又等到了，您千万别手软，40063718188。好家伙，你看我们胖丫儿童这吃的多香。真的，你不用担心咸，它真的不是很咸，
1: 因为咱们完全不用发酵。
0: 是的，
1: 而且呢它没有那种我们说臭虾味儿、全部都是鲜香的味道，
0: 特别鲜的感觉、啊、
1: 您都知道这星辰这胖丫这嘴得多刁啊，我们现场能给您这么直接来吃。 我导播下回一定给我配馒头啊。
0: 来，但是对不起朋友们，刚才我们答应王总了，节目一结束咱就没这个活动
1: 了，所以把握住最后的时间，40063718181。

0: 6371818。
1: 王总，品质再给我们承诺一下。
2: 这块的话，首先咱们日期的话是特别新鲜的，另外的话就是我们这边都是无防腐无发酵，如果大家收到的话，如果和我们节目当中描述的不一样没有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免费开放一罐试吃。这个的话如果你好吃整组留下，不好吃直接给我们拨打电话就可以了。
0: 好的，
2: 现在的我们只在节目时间段199/24罐，错过就错过了。
0: 好的，非常感谢王总。咱们199/24罐的机会马上就没有了。咱们
1: 加油抢呀。
0: 对，加油抢，
1: 抢试吃呀。
0: 真的，我们在这只能祝您。
3: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1992年，中央电视台在春晚过后的凌晨连续播放了6集《三国演义》，让老百姓们先看看过过瘾。可没想到的是，这个深夜时段播放的节目收视率竟然直逼春晚。2年之后的1994年，84集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终于登上荧幕。电视剧一播出，立刻在国内掀起了一股三国热潮。那么在物资不充裕、科技不发达的当时，这部鸿篇巨制是怎么完成的？5位导演分头拍摄，哪些镜头拍摄过程险象环生？三国演义是部男人剧，其中出场的女性角色又有怎样的亮眼表现呢？旅途故事会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电视剧经典94版《三国演义》。
4: 大家都知道，《三国演义》讲述的是三国时代魏蜀三国的兴亡史，因此要将120回的章回体小说拍成电视剧。您想想，这个难度和工作量无疑是巨大的。那么，在上个世纪90年代，物资不充裕、科技还不够发达的情况下，如此恢宏巨制究竟是如何完成的呢？今天呢，我就接着和您聊一聊老版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
5: 其实，从4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被搬上电视荧幕后，中央电视台便有了拍摄《三国演义》的想法。但由于这部古典名著篇幅长、人物多、时代跨度大、战争场面拍摄难度高，直到1989年7月才最终确定拍摄计划，并安排王扶林担任电视剧《三国演义》的总导演。1990年8月，王扶林决定成立编剧组，确定了改编方向，充分尊重原作《三国演义》，同时参考《三国志》中有价值的史料，把120回的章回小说改编成80集的剧本。数议起稿后，1991年12月30日，电视剧《三国演义》80集的剧本最终敲定。
4: 就在《三国演义》编剧组紧张创作剧本的时候，挑选演员的工作呢也在同步进行当中。从1990年8月中旬开始，导演组走访了北影、八一厂、北京人艺等等单位，40天的时间面试了差不多有300多演员，初步确定了第一批的是78人。此后呢，挑选演员的工作一直进行了8个多月，直到1991年5月才全部结束。
5: 演员基本确定后，1991年7月，剧组在北京丰台路口招待所举办了演员学习班，由6位专家分别为演员授课，内容包括三国的时代背景、汉代礼仪、汉代风俗、古代战争与阵法、古典名著的改编等。
6: 每天清晨起床练马，回来以后就跟部队似的，洗完脸吃完早点开始练胯，就是板砖，板砖俯卧撑，就是这个。完了以后开始学习，组织学习，请专家来讲三国演义，就把三国演义从头到尾讲，你别你不要急，你明白你这一个吕布。 你把整个丧礼这部名著全部吃透了。
4: 在剧组挑选演员、培训演员的同时，导演王扶林呢也没闲着啊，正在全国寻找合适的外景拍摄地。由于《三国演义》故事大多发生在咱们湖北，因此呢，王扶林导演专程对湖北的荆州、宜昌、赤壁等等这样一些三国时期的古战场遗址进行了实地的考察。最初，王扶林准备将拍摄地点呢定在湖北省的赤壁市，但是经过考察以后发现呢，赤壁的江边呢没有足够的位置来布置众多的水寨和汉寨，同时这个地方江流湍急，更不利于驻船拍摄，因此王扶林决定重新来搭建外景基地。
5: 三国演义总投资1.7亿元人民币，其中近1亿元用来建造了规模宏大的外景拍摄基地。剧组在河北涿州耗资4000万元，搭建了当时中国最大的2个摄影棚，每个棚的面积为1200平方米。在江苏无锡耗资约2000万元，搭建了仿汉代建筑群三国城。另外在耗资3000万元，在涿州搭建了汉城墙、街道、铜雀台，这些仿汉代建筑群直到今天仍在造福各影视剧组。
4: 拍摄的场地确定了，接下来就是具体的拍摄工作。总导演王扶林呢，根据剧本将《三国演义》全剧啊分成了群雄逐鹿、赤壁之战、三足鼎立、南征北战、三分归晋这五大部分，分别由蔡小琴、张少林、孙光明、张中一、沈好放等5位导演来负责具体的拍摄工作。总导演王扶林呢啊运筹帷幄，统领全局，把握全片的拍摄基调和统一五大部分的总体风格。我这里呢有一份当时王扶林导演提出的关于三国演义的拍摄要求，我们来看一下。最大的场面，骑步兵不得超过1000人，马200匹，而中型场面，骑步兵在600人，马100匹左右，可以用移动跟拍千军万马厮杀，用特技表现混战，创造以一当时的艺术效果。三国演义在很大程度上是战争剧，因而在拍摄过程当中的用好推拉摇移跟等运动镜头，对全剧的成功非常关键。
7: 总体构思是我写的，总演员是我定的，服装总设计就是我们在一起定的，布景都是我们一起定的，至于是镜头的拍法上你可以各显神通。哎，总体上他不会走的，走样子的。另外你们拍的素材我还不断的在看呢，不行的我退给你再拍，我既发挥你的特长，同时我又控制住你啊，你又不能随便拍啊。
8: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关羽差点毁容，张飞瞪了3年眼，刘备哭红了眼，桃园三兄弟戏外成了难兄难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电视剧经典94版《三国演义》。
4: 要说《三国演义》的拍摄，很多人都会用一个字来形容，那就是苦。先不说拍摄过程当中的苦和累，单就说这个角色的扮相就够好多人受的了。咱们来看看剧中的美髯公关羽啊，您看看，丹凤眼，卧蚕眉，面如重枣，唇若涂脂，身着一身青衣，乌黑的长髯迎风吹起，真是相貌堂堂，威风凛凛，更是众多观众心目当中最完美的关公形象。然而关羽的扮演者陆树明却说，扮演关羽几乎让他毁了容。
5: 要说扮演关羽最重要的 就是那对炯炯有神的丹凤眼。为了体现这个特色，化妆师决定设计一个吊眼妆。吊眼又称上斜眼，外侧眼角高于内侧眼角，显得灵敏机智，目光锐利。然而由于当时的化妆技术还不太成熟，化妆师们便想了一个办法，将两根纱条用白颜色的乳胶牢牢地粘在陆树铭的皮肤上，再在脑后打结固定，
9: 把它融化撕掉，就是慢慢撕下来。撕下来以后呢，这就破了，就起泡，泡两边都烂，我又有两个痕迹，就是四方块的痕迹，如果有特写都能看见。三国演义已经有毁容了。
10: 与关公扮演者陆树铭说的毁容相比呢，饰演张飞的李进飞却说啊，他为了演好张飞，可是瞪了三年的眼睛。书中说这个张飞呢，抱头还眼，燕汉虎须，是刘备麾下的五虎上将之一。剧中李金飞扮演的张飞横毛瞪眼，大声怒喝啊，将一个猛张飞演绎的是出神入化。演完三国演义呢，李金飞说他把眼睛瞪了三年都快闭不上了哈。要说这桃园三结义，关公是差点毁容，张飞是瞪眼三年，大哥刘备的扮演者孙彦君也不容易。都说刘备的江山是哭出来的，为了忠于原著，拍戏的时候啊，孙彦君没用眼药水，而是真哭了三年。三国演义中呢，很多人都会对长坂坡那场戏印象深刻，常山赵子龙在曹操的百万军中杀了一个七进七出，锐不可当。在拍摄时，赵云的扮演者张山也确实是在玩命的演出。
11: 用唐国强的话，我弟弟胆儿大点，说我就敢玩命，你知道。有一个长坂坡那个栽马坑的戏呢，这边就挖坑，挖了一个五米见五米的方坑，你知道吗？挖完了以后铺上，把上的铺上那个草什么的，把上撒上土，准备开始，我就骑着马就过去呢。一头栽下去，鼻子磕的，你知道吗？头盔砸在这儿，肿成那样，知道吗？底下整个差点残废了，你知道吗？他们也乐我呢，那会儿胆儿特别大，我这儿还留着疤呢，都当时拍那个三国时候留下来的。
10: 正是演员们不畏艰险，电视剧《三国演义》当中的战争戏才令观众们大呼过瘾。其实，在拍摄中，不仅武戏很难拍，其实啊，文戏拍起来也不轻松，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还更难。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这是赤壁之战前夜，曹操在江边大宴文武横槊赋诗时写下的诗句。为了展示那个时候曹操志得意满的英雄气概，这场文戏拍摄时场面宏大，仅仅这群众演员就动用了几千人。
12: 因为拍横槊赋诗的时候是在最冷的时候，春节之前，在这个太湖的湖面上啊，这个几千人群众演员。无锡没有北京那么冷，是吧？但是也有零下三四度的样子啊，都是通宵的拍。等到第二天再来，一共拍了几天几夜嘛，到第二天夜里来拍的时候，好在不是同期声，因为什么呢？我就听到一片咳嗽声。
5: 当时为了拍好《三国演义》这部历史巨片，仅动用群众演员一项就达到了40余万人次。拍摄官渡之战一场戏，动用了解放军一个师的兵力。而在拍摄火烧赤壁时，剧组不仅动用真火，甚至调动了9台摄像机、72艘船只和1架直升机，3000多名群众演员参与拍摄，分别从水陆空三个方向同时拍摄。这场大火还烧掉50多车木柴、20多吨汽油柴油。
4: 由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拍摄条件的限制，许多镜头呢都是真实的拍摄完成，根本就没有什么后期的电脑特技合成，因此很多场景道具都只能是真枪真刀的去实现。但是有一件东西却例外，《三国演义》中的武将啊都身披铠甲。

如果全部都用金属制作，不仅太重太沉，而且这个成本呢也会很高。怎样才能够既真实又经济呢？最后剧组想出了在塑料当中兑入颜料压成甲片的这样一个办法，取得了很好的实拍效果。

0: 2024年春节，中央电视台在播放完春节联欢晚会后，紧接着就连续播放了三集《三国演义》，这是中国第一部在深夜首播的电视剧。本应没多少人会看到，但在第二天传来的消息却令人吃惊，《三国演义》的收视直逼春晚，这一下可让王福林悬着的心落了地。接下来摆在王福林面前的就是如何才能将这部大投资大制作众人合力拍摄的电视剧统一风格。
1: 在所有拍摄完成后，王福林亲自操刀，将80集的剧本最终剪辑成了84集的电视连续剧。电视剧《三国演义》所营造的豪放悲壮的历史氛围，与东汉三国时代的美学风貌互为融合，极具渗透力的文化气息，以及那份浑然天成的大气磅礴，使人叹为观止。特别是片头曲《滚滚长江东逝水》，给观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2: 《三国演义》的片头曲《滚滚长江东逝水》典雅大气，有着历史的厚重感。现在我们都知道，这首歌是由著名男中音歌唱家杨洪基老师演唱的。可最初，杨洪基差点和这首歌失之交臂，这是怎么回事呢？当初与他共同竞争演唱这首歌的，还有一位如今的业界大腕，这个大腕又是谁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电视剧经典94版《三国演义》。

0: 是水，歌词典雅大气，既有捍卫乐府五言诗的风韵，也有人生哲理的况味，更增添了历史的厚重感。如今大家都知道，这首歌是由中国著名男中音歌唱家杨洪基演唱的，他浑厚的嗓音让这首歌的古韵演绎得淋漓尽致。但是大家没想到的是，当初与他共同竞争演唱这首歌的还有一位如今的业界大腕，而杨洪基当时也差点与这首歌失之交臂。
1: 杨洪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歌剧团著名的歌唱家，在接到三国演义剧组试歌的邀请的时候呢，他已经52岁了，但是却似乎没有一首广为传唱的作品。因此呢，接到邀请，杨洪基非常高兴。可是当他拿到曲谱翻到最后面一看，哎呦，杨洪基这心呢一下子就凉了半截。原来参加试录的还有好多都是当时非常有名的歌唱家，自己呢只是参选的其中之一。后来轮到他正式录歌的时候，又因为当天嗓子不太好，原本一个高音的部分被唱成了低音了。这一下子杨洪基觉得自己肯定是没戏了。
0: 就在杨洪基已经对这件事情不抱什么希望的时候，突然接到剧组的电话，说选出了2个人，希望他能再来录一遍。与杨洪基竞争的歌手就是大名鼎鼎的刘欢。那个时候，刘欢也正需要演唱一部电视剧的

0: 题曲来奠定自己在华语乐坛的地位，但经过古建芬和王福林商议，最终还是把《滚滚长江东逝水》的这首歌给了杨洪基。
1: 1994年10月23号，完整版的《三国演义》终于登陆中央电视台的荧屏。据统计，《三国演义》首播的时候，在全国的收视率高达46.7%，这就意味着有近5亿观众围坐在电视机旁收看这部代表着民族文化精华的电视剧。一时间，从中国到东南亚，甚至整个亚洲，都掀起了一阵三国文化热。
0: 随后，《三国演义》剧组的主创人员受邀到泰国进行宣传，不仅享受国宾级待遇，还受到众多老华侨的热烈追捧。
2: 有一个老华侨见了我们之后，给我们下跪啊！我们感到很震惊。他说：“你不知道以前呢，我们这个看了很多中国的片子，都是打打杀杀。”你说你们中国人没文化。他说你看我们三国，我们老祖宗以前1700多年前那战术的运用，那智慧，他有一种民族的自豪感。
1: 如今20多年过去了，当时的一切艰辛和付出成就了今天的经典。虽然现在呢，我们看来这部《三国演义》的制作水平略显粗糙，但是刘关张那感动人心的兄弟情谊，诸葛亮那忧国忧民的拳拳赤诚，还有那有血有肉、有勇有谋的曹操，这些鲜活而生动的人物，在观众的心目当中，已经成为了一部永世留存的经典。
3: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4: 1994年，四大古典名著最后一部《水浒传》确定拍摄计划，人物众多，情节曲折，全新改编有哪些突破之处？角色造型特别设计，国画艺术家怎样开动脑筋？耗时3年，跨越7省，电视经典最终如何成就？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电视剧经典98版《水浒传》。

0: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1: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2: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3: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0: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4: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0: 写好中国字，
4: 做好中国人。
5: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6: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7: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5: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
6: 干脆我把它花了。
5: 又怎么了？
7: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6: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7: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5: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7: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爸爸早上好。
3: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2: 好舒服呀。
3: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2: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3: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4: 开心茶馆，
5: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6: 啊！最近你得注意了。
7: 我注意什么呀？
6: 你这个最近你把观众都得罪了。
7: 把观众得罪了？
6: 观众有的对你不满意。
7: 是吗？
6: 对，你现在你这个人气儿逐渐在下降，慢慢的你就没气儿了，你快了。
7: 你才快了呢！
6: 怎么了？
7: 你快死了你！你快嘎嘣了你！
6: 哎，什么意思啊？
7: 你说怎么意思、啊、你
6: 怎么了？
7: 怎么了？你一上台，我这人缘又不好吧？我人气又下降，我还断气儿了呢。
6: 你不知道啊？
7: 我知道什么呀？我知道
6: 没有感觉啊？
7: 我没有感觉。
6: 很多观众对你失去信心了。
7: 为什么呀？
6: 为什么？舞台上看不见你了。作为一个演员，不在舞台上出现，对吗？你没事净跑这给人做广告去，是你不是？
7: 人家给我俩钱，我给人宣传宣传，这怎么了？
6: 你所以说呀。你广告做多了，舞台上演出少了，对于那些爱听你相声的观众来说，是不是你把人缘给伤了？对不对？我告诉你，不要说观众对你有意见，就拿咱们俩来说，哎，咱们俩合作多长时间了？
7: 30多年了。
6: 你听见没有？我们俩合作30多年，就为你这满处去给人做广告，我要上吊。
7: 你要死去？
6: 死去干嘛？
7: 这不上吊吗？
6: 上吊，上吊不懂吗？
7: 懂啊，弄根绳儿给拴起来，然后待会儿就吃这狗心狗咽了。
6: 哎哎，这人什么也不懂，上吊你都不明白，往上调动工作，上吊，
7: 往上调动工作呀。
6: 对了，
7: 你把这工作说出来。
6: 调动了，
7: 调哪儿去？
6: 调哪儿？上海。
7: 上海哪儿？上海大了。
6: 上海京剧院，调我。嘿嘿，这回咱们俩的合作。到此结束，今天到上海来做录制工作，这是咱们俩最后一次合作，知道吗？从此嘿，隔袍断义，画地绝交，咱们俩拜拜。
7: 你拜拜不成啊？
6: 怎么了？
7: 咱俩合作30年，你这嘎嘣一下，你这就走了？
6: 什么叫嘎嘣一下就走了？
7: 可不是吗？你这说走就走，这怎么算呀、
6: 啊？那不是可不是走了吗？你还做你广告去吧？
7: 你这我这做广告那是业余。专业还得说相声啊。
6: 哦，你知道那个是业余
7: 啊？我知道，
6: 还想说相声。
7: 嗯，
6: 那不是我掉那儿去了，咱们俩不。
7: 那我跟着你走啊。
6: 你跟着我
7: 啊？
6: 人不要你啊。
7: 他干嘛不要我？
6: 第一，人家没有广告部，不用广告明星。再说了，戏曲你懂吗？你不懂啊？
7: 我认识尚长荣啊。
6: 你光
7: 认识尚长荣是我好朋友。
6: 嘿，你光认识他，
7: 我该买点东西瞧瞧他去。
6: 那也不成，你不会唱戏，你去了没用，到那儿你是废物。
7: 你才废物呢！什么叫废物啊？
6: 那你干嘛去？你不会唱戏？
7: 我不成不碍事，我这机灵神眼力见，我这么聪明，你辅导辅导我呀，糊弄糊弄，上先生咱给他蒙了，咱我不就进去了吗？上海京剧院，
6: 对不对？你再读一成，咱们俩简单排出戏，
7: 哎，
6: 排出戏请人家看，
7: 嗯，
6: 上先生坐台底这么一听，哟，他们俩还能唱一出啊？咱们就问一块连李大嘴一块掉来吧。
7: 哎，
6: 咱们俩就互
7: 相。好，
6: 行不行？
7: 行，
6: 咱排一出吧。
7: 排
6: 一出什么戏呢？
7: 哪出？
6: 排一出大家熟悉的啊。
7: 嗯，
6: 这个前些日子上海京剧院复排了一出现代京剧
7: 啊
6: 啊，智取威虎山。
7: 嘿， 盖好啊，
6: 好不好？
7: 好啊，
6: 咱们俩选一个最精彩的片段。
7: 好，
6: 好吧，
7: 好，
6: 咱们排这个第六场，打进匪窟，
7: 打进匪窟，这几个人物啊？
6: 就两个，
7: 哪俩？
6: 主要的啊，
7: 嗯，
6: 主要人物两位，
7: 嗯，
6: 一个是解放军侦察排长杨子荣，
7: 嗯，
6: 再一个是惯匪坐山雕。
7: 行了，行了，行了，
6: 怎么了？
7: 我杨子荣了，我
6: 谁呀、啊？哦，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7: 啊！
6: 您这谁不是？您别鼓掌了，
7: 怎么着？
6: 您还鼓掌？有这样杨子荣吗？
7: 啊，
6: 杨子荣那是英雄，您瞧您这架势往上一站，狗熊。你哪行啊？我来杨子荣，我
7: 那、啊、我呢？
6: 你呀、啊，你来那惯匪坐山雕，
7: 坐山雕
6: 啊？
7: 我像吗？
6: 不像，
7: 不像啊！
6: 不像不要紧的
7: 啊！
6: 你还简单的化化妆，
7: 嗯，
6: 你化完妆，让今天在座的观众一看，呀，真有点意思啊，真像，咱们今儿就算通过了，然后咱们那儿考试去。
7: 好，
6: 怎么样？
7: 我化化妆，
6: 哎，
7: 我捯饬捯饬。
6: 对，你化化妆去，
7: 各位领导。各位朋友，我化化妆去
6: 啊！
7: 我化完妆以后，您看我像不像坐山雕啊？
6: 对，
7: 各位，掌声欢送我一下！
6: 你看，看
7: 好，好好好，
6: 有点意思，有点意思。行行行，你看，他化妆去了，他化妆呢，我也得化妆。下面下面瞧瞧，分灯餐，好，你瞧这一化妆。

0: 个要求啊。
1: 什么要求？
0: 头了，你给我搭个架子。
1: 搭什么架子？
0: 喊一声带六子。
1: 唱好了的，
0: 来吧。
1: 带六子，
2: 大大大唱，谁谁唱，谁谁唱，谁唱谁唱，唱起唱起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起唱唱。虽然是只身八龙的虎穴闯，千百万阶级弟兄犹如在身旁，任凭那座山雕雄鹰万丈。红雷唱，黑雷唱，为人民战恶魔，我只壮力强。
0: 老带六子呀？
1: 你让我带六子吗？
0: 带一回就得了。
1: 啊，带一回就得了。
0: 对呀、啊。
1: 后头怎么办？
0: 咱们俩一见面，就开始对黑话了。
1: 哦，对黑话了。
0: 土匪的黑话。
1: 我知道了。
0: 来吧。
1: 天王盖地虎，
2: 宝塔镇河妖，
1: 哇哈哇哈。
2: 正山武士说话，谁也没有家。
1: 两红什么？
2: 精神万发。
1: 怎么又黄了？
2: 反冷，
0: 涂的蜡。
1: 牙够白的，
0: 这啊，我牙好，胃口好，
1: 身体倍儿棒，吃慢慢香。您瞅准了，我是李嘉存。
0: 这说着说着广告词就出来了。
1: 哎呀，这合同没到期呢。
0: 哎，
1: 我拿着钱了，我得给您宣传呀。
0: 不，你等会儿吧，咱们要考京剧。你上这净做广告词可不行。
1: 那不成，我拿钱了。
0: 哎，你得把这广告都推掉，广告不能提，要不然咱们考不进去。
1: 我说行
0: 啊，
1: 那后头应当什么呀？
0: 还接着来呀、
1: 啊。哦，哎，听说你是许旅长的人。
0: 许旅长的司马副官胡彪前来拜见三爷，今天我初登门槛，各位老大就是这么不信任我，可有点儿不仗义了吧？
1: 听说许旅长身边有几件心爱的东西，
0: 有两件珍宝。
1: 哪两件珍宝？
0: 宝马、快刀。
1: 马是什么马？
0: 卷毛千足马。
1: 刀是什么刀？
0: 日本指挥刀。
1: 日本指挥刀不成，
0: 不成，怎么了？
1: 日本指挥刀不如王麻子牌切菜刀。
0: 切，
1: 王麻子牌切菜刀花钱少，质量高，买刀就买王麻子牌切菜刀。
0: 这可不成啊！你别老想着那广告。你得入戏进人物。
1: 这后头什么词儿呢？
0: 后边你得问我呀、
1: 啊。
0: 老胡，你来了，栾副官怎么没来呀、
1: 啊？哦，到这儿
0: 想起来了吧？
1: 想起来了，
0: 来吧。
1: 老胡，
0: 嗯，
1: 胡师傅，
0: 胡
1: 啊，你来了，不张锅来了吗？
0: 嗨，这里是有不粘锅什么事儿啊？
1: 哎，这高科技，
0: 是什么
1: 高科技？
0: 那还是广告，别提广告。
1: 那说什么？
0: 你得说
1: 啊，
0: 老胡，你来了，不粘锅的。
1: 你看看看，
0: 我也不粘锅了，
1: 你也不粘锅了吗？
0: 你把我知识迷糊了。老胡，你来了，栾副官怎么没来？
1: 哦，老胡，
0: 嗯，
1: 你来了，栾副官怎么没来？
0: 哎，一言难尽呢。
1: 哦。一言难尽，
0: 嗯，
1: 看来他有难言之隐
0: 啊！
1: 哎呀，难言之隐一洗了之。
0: 啊，去！你不懂，我这是叫板起唱
1: 啊，
0: 这叫唱
1: 了。哦，该唱了。
0: 提起栾平，
1: 嗯，
0: 岂能安安？
1: 他说什么来的？
0: 全不顾。江湖中义字当先。
1: 嗯，说得对，说得对。做人嘛，他就得讲义气。
0: 嗯，
1: 你拿我来说吧。
0: 哦，
1: 拿了人家钱，就得给人家宣传。
0: 嚯，
1: 走到哪儿我是宣传到哪儿，
0: 还挺有理，
1: 这才讲义气。

0: 行了，满厨做广告他还有道理。行了，你不是有道理吗？你还接着做广告，咱这戏别排了，上海京剧院咱也甭去了，好不好？你做广告吧。
1: 不演了，
0: 翠绿章台头，秦观看，趵突险道，你面前。

0: 哒哒哒一哒哒，擦，
1: 尿不湿，我戴眼。
0: 怎么了？尿不湿我代言？
2: 是什么你代言的？尿不湿干嘛呀？
0: 啊，这怎么了？
2: 什么你代言的？怎么还是广告啊？这是联络图。
0: 哦，这是联络图。
2: 尿不湿当然是啊，还做广告？没完了，说你好几回了。
0: 我知道。我说这
2: 怎么了？这是
0: 我明白了。这现在是您把联络图献来了。
2: 对，我一献图，你瞧着你高兴，这会儿你得封我官。
0: 哦，对了，
2: 什么尿不湿？
0: 不能不尿不湿，对了，我明白了。
2: 嗯，
0: 老胡，
2: 嗯，
0: 你为威虎山立了大功，我封你为威虎山老酒。
2: 谢三爷，
0: 喝酒就喝威虎山老酒，喝着不上头，
2: 还是广告啊？长记性不长记性啊？啊？说你多少回你都记不住，
0: 不说了，您别不着急，您也别发脾气。各位观众，亲爱的领导，我要再说一个广告，
2: 怎么样？
0: 您上台给我一嘴巴，
2: 是这话？
0: 对，
2: 不许做广告了，
0: 不许了。
2: 那接着
0: 接盘，
2: 好，
0: 咱们是国军，就有个官衔啊。这么着，我封你为兵随出家，保安九旅，上校陈露。
2: 谢三爷提拔，今后还咱各位老大。多多的包涵，
0: 大家拿酒来祝老酒荣升。
2: 谢三爷，
0: 献图有功，劳苦功高。
2: 大大大大大，参今日同饮，请功酒，
0: 金杯同，铁骨同，通通通，铁铁铁，早天早轻松。
2: 哇，还是吧。
3: 绿色森林，生命家园，请大家注意野外用火安全。
4: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5: 哎呀，太感谢这个在座的各位朋友啊，这个看来这个今天来的朋友虽然不是很多啊，
6: 哦，
5: 但是这好啊，
6: 哎，
5: 刘禹锡先生《陋室铭》写得好，
6: 什么呀？
5: 说山不在高，
6: 嗯，
5: 啊，有仙则名，
6: 哦，
5: 水不在深呢，有龙则灵。我觉得咱观众不在多少，朋友们再鼓鼓掌就行。
6: 谢谢大家，谢谢。
5: 这个人少着听相声有气氛的，
6: 人少还有气氛。
5: 是是那个电影院
6: 啊，
5: 你想几个人少的那个，
6: 对，
5: 人家叫 VIP
6: 啊，这是贵宾。
5: 哎，所以今儿这大伙儿都是贵宾的待遇。
6: 对，
5: 在这听着相声
6: 啊。
5: 我们周末相声俱乐部的相声好在哪儿呢？
6: 啊，你说
5: 新相声、新节目、新生活，
6: 哎，
5: 对不对？
6: 对，
5: 都是大家身边的事儿，
6: 眼巴前的。
5: 说到这儿，你看啊，
6: 嗯，
5: 我们俩这个。北京小孩，
6: 哎，
5: 用北京话说呢，
6: 怎么说呀？
5: 发小
6: 一起长大，
5: 哎，两个小孩啊，
6: 嗯，
5: 青梅竹马，
6: 对，打小
5: 长到二十多岁。
6: 你等会儿啊，
5: 我们俩啊，
6: 当着各位这个露怯了啊，
5: 怎么了？
6: 哎，用词不当
5: 啊，
6: 青梅竹马，
5: 嗯，
6: 一个男孩一女孩一块长大，
5: 哈，哎呀，男孩女孩，我们俩是那个青梅青梅，
6: 啊，
5: 竹马竹马，
6: 哎呦，嗨。咱俩是俩青梅，俩竹马，到底
5: 俩孩子好吧？
6: 好就完了。
5: 哎，嗯，你看，说这小孩，
6: 对，
5: 我们俩小孩，
6: 嗯，
5: 小时候就有这个不好好说话这个笑话，
6: 是吗？
5: 小孩有一特点啊，
6: 什么特点呀？
5: 您也观察，
6: 嗯，
5: 小孩不会骗人。
6: 不会说瞎话，
5: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呐，
6: 哦。
5: 这个小孩大人教什么，
6: 对，
5: 这个孩子说什么，是非曲直他不知道，
6: 是吗？哎，
5: 我们俩小时候闹什么笑话呢？
6: 嗯，
5: 北京小孩啊，那年代首善之区，
6: 对，
5: 国家基本国策叫计划生育，
6: 哎，全赶上了。
5: 我父母呢是知识分子啊，
6: 对，
5: 响应国家号召，
6: 哦，
5: 就要我一儿子，
6: 独生子。
5: 他们家孩子呢，
6: 啊，
5: 哎呀。真是
6: 不是说我们家你甩什么手啊？跟这儿
5: 孩子就多点儿
6: 啊，我们家是多点儿。
5: 这个，侯振鹏不算弟弟妹妹啊，
6: 啊，
5: 各位就姐姐，光姐姐啊，
6: 就多着吧，
5: 67、8个。哎
7: 呦，这孩子，
6: 你先别说了啊！
7: 真是的，
6: 我们家什么家庭六七八个姐姐呀？
7: 啊，
6: 没有这么些个，
7: 多吗？
6: 六七个姐姐就不少了。
7: 孩子少的吃得好
6: 哦，
7: 孩子多的他吃不饱啊。
6: 条件稍微差点。
7: 北京人见面有一特点，
6: 是
7: 没有说见面哟，您好
6: 哦，
7: 你好，
6: 都不这么说。
7: 各位您都知道吧？哎，对，一见面，哟，二哥，
6: 哥，
7: 家吃什么呀？
6: 哎，就这么问。
7: 嘿，
6: 哟，
7: 嫂子，你们家吃什么呀？哪天我上你们家吃饭去啊？嘿，这嫂子这么……
6: 我们家住流氓大院，您看没有？谁说话这样？文明点成不成、啊？
7: 就这样。
6: 嗯，
7: 哎，这个见着小孩一样问啊，
6: 也这么打听。
7: 我们当时胡同里街坊二大爷，
6: 哦，
7: 这是一个高中的教员呢，
6: 啊，老师，
7: 老师很文明，
6: 哦，
7: 非常的文明啊，
6: 应该文明。
7: 一出门这儿盘着核桃，
6: 手把剑，
7: 北京老头很文明啊，
6: 对，
7: 一出门，二人
6: 啊，这叫他呢，姓陈，
7: 嗯，
6: 哎，
7: 你们家吃什么呀？今儿
6: 打听吃什么？
7: 二大爷，我们家今儿吃的好，
6: 吃什么呀？
7: 我们家今儿吃，
6: 嗯。
7: 牛肉大葱的包饺子，
6: 这家吃包饺子，
7: 嘿，
6: 嗯，
7: 真好啊！
6: 就是
7: 吃几个？
6: 吃多少啊？
7: 吃几个？二大爷，我吃十七个，
6: 没少吃。
7: 嘿，多吃啊！
6: 嗯，
7: 长大当姐夫去。
6: 嘿，
7: 小猴
6: 啊，叫我呢。
7: 你们家呢？
6: 啊，我们家
7: 孩子多呀，吃不上啊。
6: 是困难点儿。嘿，您先等会儿哎。
7: 二大爷。
6: 啊啊啊！
7: 二大，
6: 干嘛呀？
7: 你在哪儿呢？
6: 怎么我这怎么都瞎了？我怎么都
7: 饿的呀？
6: 让大伙说我都饿成这样，我还出来玩什么劲呀？
7: 啊！
6: 我在炕上躺着吧，就
7: 带病坚持游戏呀、啊
6: 哎！没听说过这词儿都。
7: 别的小孩啊，
6: 嗯，
7: 玩那玩具，小汽车，
6: 对，玩这个。
7: 他那个玩具真朴素。
6: 我玩什么呀？
7: 轮椅。
6: 有玩轮椅的吗？在这个
7: 二大爷，
6: 呵，
7: 我们家今儿喝膀子面粥。
6: 哦，难怪呢，我们家喝粥，
7: 你听包饺子喝粥啊，
6: 哎，
7: 天壤之别，
6: 啊，有差距。
7: 转过天来啊，
6: 嗯，
7: 二大爷接着问，
6: 要问
7: 啊，陈，
6: 嗯，
7: 陈，你们家今儿吃什么呀？
6: 好打听，你看，
7: 二大爷，
6: 哟，
7: 我们家今儿吃西红柿鸡蛋打卤面。
6: 哦，改打卤面了。
7: 好吃不好吃？
6: 好吃吗？
7: 好吃。
6: 哥，
7: 我吃一大碗。
6: 嘿，
7: 好好吃，长大个啊。
6: 嗯，
7: 小猴
6: 又叫我了。
7: 你们家呢？
6: 嗯，你看我够呛活得过二大爷。去来，要是赶紧的，有什么事跟二大爷说啊。
7: 二大爷，
6: 哥，
7: 我们家
6: 嗯
7: 又喝膀子面粥。
6: 今儿这意思比昨儿那粥还稀呢。
7: 喝两天粥啊。
6: 啊，
7: 只要搁别的地儿啊，
6: 对，
7: 没事儿，
6: 没事儿，
7: 毁了，高低放北京啊，
6: 嗯，
7: 北京这老太太
6: 啊，
7: 您要观察有一特点
6: 哦，
7: 喜欢传闲话，
6: 说白了嚼舌头，
7: 不，所有啊，个别老太就好传这闲话，尤其呢就是哎聊那儿媳妇那事儿，啊，这老太夏天
6: 是
7: 穿着那大背心儿、
6: 啊，
7: 这扇扇，嘿，老姐们，哈，咱俩有人没见了啊、
6: 哎，
7: 我跟你说，就我那儿媳妇太。太厉害了，好家伙，差点没把我老太气死你
6: 呀、啊！
7: 我那儿子跟你说，哎，接个没接也完蛋，我算完了。
6: 行了你，看这老太年轻时候也不怎么样，我告诉你们，
7: 玩就好聊这个呀。
6: 嗯，
7: 你说在摊上这小孩吃饱饭这事儿，
6: 哦，
7: 爸爸这受不了啊，
6: 脸上肯定不好看，
7: 挂不住啊。
6: 当然了，
7: 这低着头回着家啊、
6: 哎，
7: 到家里，快！
6: 你瞧，
7: 过来。
6: 干嘛呀？
7: 这孩子，你说说你啊？
6: 啊，
7: 人穷志不短。
6: 怎么着啊？
7: 不蒸馒头，你争口气呀、啊？你
6: 呵，
7: 是不是？
6: 嗯、
7: 啊，你这多给你爸丢人呢。
6: 你要说什么吧？
7: 明天呀、
6: 啊？啊，你等会儿吧。
7: 啊，
6: 明天够呛出得去门了，知道吗？今儿再少搁把米，您这粥里头。
7: 没事啊，没事，不死就是活着。
6: 哎，哪有这话呀？
7: 明天，
6: 嗯，
7: 二大爷再问你吃什么？
6: 哦，
7: 宝贝儿，别说喝膀子面粥啊。
6: 那我说喝什么？
7: 你明天，
6: 嗯、
7: 啊，你这么办啊？你也说吃打卤面，
6: 那就说上瞎话了。
7: 好嘞，爸爸。
6: 呵，
7: 爸。
6: 哟，
7: 什么是打卤面呀？
6: 都没听说过。
7: 打卤面，这个，一碗卤一碗面。
6: 哦，
7: 把这卤往面上一倒，
6: 呵，
7: 拌着吃去吧。
6: 看我爸知道都多多。
7: 听明白没有？
6: 嗯。
7: 哎，转过天来啊，
6: 呵，
7: 二大爷刚出门
6: 啊，
7: 还没等问呢。
6: 对，
7: 这孩子多争气。
6: 怎么着啊？
7: 站起来就说呀。
6: 想着回答。
7: 二大爷，
6: 留神我再猝死，我这么一下，我再啊。
7: 哎呦，
6: 想慢点吧啊。
7: 妈呀！
6: 行，别叫妈了，哎、没妈，咱家
7: 二大爷、啊， 二大爷，
8: 跟他说，
7: 我们家今儿吃的变了。
8: 哎，我们家换了。
7: 变了。
8: 哎，
7: 孩子别着急。
8: 嗯，
7: 家吃什么慢慢说呀。
8: 告诉他，
7: 二大爷，
8: 哎，
7: 我们家今儿吃那个打。
8: 昨儿刚教你的，想想。
7: 哎，打麻将。
8: 咱这家庭打不了麻将。
7: 那个。
8: 刚教你吃的那拌一块呢，
7: 打卤面。
8: 哎，对了，
7: 哦，好宝贝儿，
8: 嗯，
7: 今儿你们家行啊，
8: 对，
7: 吃打卤面，
8: 嗯，
7: 哎，跟你二大爷说说，
8: 说什么呀？
7: 打的什么卤啊？
8: 打的，哟，这忘问了这个，
7: 嗯嗯，棒子面卤，
8: 棒子面卤，
7: 哎呦，你们家这面怎么吃啊？
8: 没法吃。
7: 二大爷，
8: 啊，
7: 我们家不吃面，光喝卤。
8: 喝了三天粥，你看看，
7: 没瞎没啊？
8: 嗯，
7: 那这小孩
8: 哎，
7: 不会骗人，
8: 哎，哦，
7: 你大人这一问，
8: 嗯，
7: 准准穿帮，
8: 瞎说，
7: 哎，小孩不会好好说话。
8: 还有什么人？
7: 还有什么人呢？
8: 嗯，
7: 就是这个，是后天的
8: 啊，
7: 聋耳背听，
8: 对，
7: 尤其是这上岁数的啊，
8: 哦，
7: 有这个毛病，
8: 是
7: 这个什么特点呢？
8: 什么特点？
7: 打岔。
8: 啊，
7: 哎，您说东，
8: 哦，
7: 他说西，
8: 呵，
7: 您打狗他喂鸡啊，
8: 哎，
7: 老跟您这儿背道而驰，有例子吗？
8: 有吗？
7: 他爸爸，
8: 哎，
7: 他爸爸，
8: 我们家没好人，您看没有？嗯，
7: 就我这个搭档他爸爸啊，
8: 哎，
7: 侯振鹏他爸爸，
8: 对，
7: 爱和麦提赛买提老爷，这个老头啊，
8: 你先等会儿，
7: 身体呢？
8: 先不，你等会儿再介绍。
7: 哎呀，
8: 别，哪有胡子呀？还像话吗？这都
7: 怎么了？
8: 我叫侯振鹏
7: 啊，
8: 我爸爸叫爱和。爱什么题我都记不住您这名字忒长。
7: 那依着你呢
8: 得姓侯。
7: 哦，侯爱和麦提赛麦提。
8: 这更长了这不是。
7: 老头啊，
8: 嗯，
7: 赶上那年代呢跟他妈妈搞对象啊。
8: 谈男女朋友。
7: 那时候一搞上对象啊，
8: 嗯，
7: 先带回家去。
8: 见老家。
7: 先看岳母啊。
8: 是。
7: 看岳母啊。
8: 嗯，
7: 他妈妈跟他姥姥一说。
8: 对。
7: 姥姥特意 啊、
8: 嗯，
7: 准备这一大桌子菜。
8: 肯定的。
7: 等到一开门
8: 啊，
7: 你瞧他爸爸，嘿。
8: 干嘛呀
7: 小伙子，
8: 啊，
7: 真精神，大高个儿。
8: 我爸是高个儿。
7: 浑身腱子肉。
8: 对。
7: 还这长得也精神。
8: 没错。
7: 有打心里头那么喜欢。
8: 没有不喜欢。
7: 心里头那么喜欢。
8: 哎。
7: 赶紧让在这桌这吃饭吧。
8: 嗯，
7: 啊。赶紧这儿有夹菜，又聊天，
8: 嗯，
7: 没说两句，他爸爸聋啊，
8: 哦，
7: 这打岔这毛病出来了，
8: 啊，
7: 他姥姥刚才眉飞色舞啊，
8: 嗯，
7: 这还聊天呢，
8: 是
7: 这时候掉脸了，
8: 啊，不乐意了，
7: 闺女，
8: 啊，
7: 把那筷子给我撂下，
8: 哇，
7: 切，
8: 怎么那么厉害呀，啊？
7: 上妈身边来，
8: 嗯，
7: 妈有话问你，小伙子，你们俩搞多长时间对象啊？妈，我们这都搞俩多月了，
8: 哦。
7: 哦，妈说那话不爱听是吗？
8: 哟呵
7: 啊，妈说那话都是好话，
8: 就是
7: 哎，嗯，姑娘俩爱听 啊，爱听就完了。
8: 对，
7: 怎么妈说东他说西，妈打狗他喂鸡呢？ 啊，诚心跟我这对着干是不是？
8: 是那意思吗？
7: 怎么回事？说实话，妈不图你找多好的人家，将来光要门楣，说你嫁大款，这妈都不挑。你最起码你找个身体好的呀！你要真乐意跟他结婚，
8: 啊，
7: 打今儿开始，
8: 怎么着？
7: 没我这老娘，
8: 你看多厉害！
7: 说完了这话
8: 啊，
7: 他姥姥高血压一犯，
8: 哎呀，
7: 这住院了，
8: 这是给气的。
7: 他爸爸这着急呀，
8: 对，
7: 我丈母娘住院了
8: 啊。
7: 这我在家里我哪坐得住啊？
8: 坐不住，
7: 着急。哎呦，你说说，我这丈母娘都住了院了，
8: 愿意跳你东直门跳去啊？我告诉你，怎么了？你们家老家住院，跟那扭大秧歌玩啊？
7: 我怎么办呢？
8: 怎么买点东西呀？
7: 对呀，
8: 啊，
7: 我丈母娘住院了，
8: 哎，买点心，
7: 嘿，买点心，
8: 就是，
7: 嗯，
8: 上医院瞧瞧去，
7: 上医院，
8: 哎，
7: 对。买好了啊，
8: 嗯，
7: 到乡村上好的糕点，
8: 就是
7: 刚出门
8: 啊，
7: 他爸爸又回来了，
8: 又怎么了？
7: 各位，我到那儿我说话
8: 啊，
7: 我再听不见我丈母娘答，我这，哎呦，我这婚准吹。

0: 呀，
1: 还真是个问题。
0: 哎，
1: 嗯，
0: 我挑几句好听的啊。
1: 哟，
0: 老太太爱听什么我说什么。
1: 呵，
0: 这事儿准没跑。
1: 这倒行，
0: 拿好了东西
1: 啊，
0: 大伙儿过去家里那立柜
1: 有，
0: 这有办事儿那镜子
1: 啊，面对面的练，
0: 镜子这练啊。
1: 嗯，
0: 拿好。丈母娘，
1: 呵，
0: 您好点了？
1: 这嘴儿多甜，您听。
0: 他爸爸一想，老太太，
1: 嗯，
0: 真得这么说呀。
1: 怎么着啊？
0: 嗯，
1: 呵，
0: 好多了。
1: 顺嘴答音，
0: 嘿，
1: 啊，
0: 那我就放心了。
1: 哦，哎，一句，
0: 您吃的什么药啊？
1: 吃什么药？
0: 我呀，
1: 嗯，
0: 高级的，
1: 呵，
0: 进口的，
1: 嗯，
0: 嘿，那您可按时吃啊。
1: 三一句，
0: 哎，丈母娘。是哪位大夫给您瞧的病啊？
1: 谁给看的？
0: 专家，
1: 呵，
0: 教授，呵，赶紧跟他走。
1: 哎，这回错不了了。
0: 这话多好听。
1: 就是
0: 到医院 啊，他爸爸这么说。
1: 哦，
0: 他那姥姥可没那么答应。
1: 你怎么这好话都出不了圈啊？
0: 猴吃麻花满拧棍儿，哎呦，就他舅舅，
1: 啊，
0: 这顿揍啊！
1: 那你赶紧再学一遍，我看怎么说的。
0: 一到医院啊，一推门，嗯，他姥姥躺着病床正在倒气儿呢。
1: 啊，你把这手先晾晾去。我姥姥住宠物医院了是吧？人有这么淘气的吗？
0: 生气，哎呦，
1: 嗯，
0: 气死我了！他爸爸一推门，
1: 嗯，说好听的，
0: 丈母娘，您好点了？
1: 怎么说的呀？
0: 好啊，
1: 嗯，
0: 快死了，
1: 哎，啊，
0: 嘿，那我就放心了。
1: 这还放心呢？这个，
0: 嘿，您吃的什么药啊？
1: 是，
0: 我还吃药呢，我吃耗子药。嚯，
1: 哦，
0: 那您可按时吃啊。
1: 第三句，
0: 嘿，丈母娘，这是哪位大夫给您瞧的病啊？
1: 谁给看的？
0: 瞧病 啊，
1: 啊，
0: 阎王爷瞧的。嘿，哦，赶紧跟他走。
1: 哎，别说了。
2: 当你老了，
3: 当你老了，
2: 头发
3: 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4: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5: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6: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5: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6: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5: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哎呦！
6: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5: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6: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7: 绿色森林，生命家园，请大家注意野外用火安全。
8: 买卖公平，一杆秤，秤在天地人心。
9: 童叟无欺，一个秤，诚字千金不换，
8: 货真价实就是信，信是无价之宝。
9: 品质成就卓越，诚信铸就辉煌。
10: 文旅881提醒您。

0: 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2: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3: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4: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5: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6: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7: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8: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

0: 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1: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2: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4: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2: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4: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5: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2: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6: 一阵八方藏刀式，
7: 好，
2: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五点到七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9: 我捡了个老头，
10: 老头啊，
9: 不是大街上这么多老头，你捡谁谁不揍你？
10: 他揍我干嘛呀？他揍我干嘛呀？他在那儿趴着，他能揍我吗？
9: 趴着呢。
10: 他不光趴着，一边捂着胸口，一边还喊呢。
9: 喊什么呀？
10: 救命啊！救命啊！
9: 哟呼，这老头八成是犯了心脏病啊。
10: 他这一喊可了不得了，周围这老百姓哗，
9: 哇，哗，哗哗哗。这涨潮呢，这是，
10: 这都围上来了，
9: 就得救这老头啊！
10: 哎呦，坏了，
9: 怎么？哗，哗，哗哗，这怎么回事啊？
10: 退了潮了，
9: 全走了。
10: 您说这都什么人啊？这都是啊？这老头他躺在那儿，怎么就没人管呢？
9: 是啊，
10: 他们不管啊，
9: 你管，
10: 我也走了。
9: 哎，回来。这事儿你得上去，
10: 不，我往老头那个方向走过去了，
9: 真过去了。
10: 当时我就拨打了120了，紧接着救护车就来了，我把这老头抬上救护车送到医院，老头进了急救室，坏了，
9: 怎么了？
10: 我犯难了。
9: 你怎么还犯难了呢？
10: 这老头姓什么叫什么，家住在哪儿，我都不知道啊。
9: 嗨，行行，
10: 怎么了？
9: 我给你出个主意好不好？
10: 什么主意？
9: 你看那老头有没有手机呀？
10: 在兜里揣着呢。
9: 哎，你把那手机拿过来，翻翻他那通讯录，你给他家人打电话呀。
10: 各位，各位，要么说这个说相声呢，他这脑子好使就在这儿啊，
9: 对不对？
10: 我要有你那么二两脑子，我告诉你，哎，我给他垫什么医药费啊？我的，
9: 哦，你还给他垫钱了？
10: 可不是吗？我也不乐意垫啊。
9: 是，
10: 我本来就想给他点一挂号费，
9: 是，
10: 没想到一刷卡，蹭，
9: 怎么
10: 10000多块钱都没了？
9: 一万多块钱呢？
10: 啊，我心疼这钱啊！
9: 你赶紧给家人打电话不完了吗？
10: 对，找不着他家里人，我可不能走。
9: 对，哎，
10: 周围没人，
9: 嗯，
10: 我过去悄悄的就把这手机从他兜里拿出来。哎呦，这里头人我也都不认识呀。
9: 你认识不认识没关系
10: 啊，
9: 别人认识这老头就行啊。
10: 您说我打过去之后我怎么说呢？
9: 你实话实说呀。
10: 实话实说。
9: 嗯，
10: 我说老头犯了心脏病，
9: 是
10: 倒马路上了，
9: 对，
10: 我给送医院来了，医药费什么都是我给垫上的。
9: 是啊，
10: 你拿点钱赶紧到医院来一趟。搁谁谁能信啊？
9: 哎呀，谁能不信呢？你别忘了你拿这老头的电话打的呀。
10: 那咱先试试。
9: 试试
10: 我给谁打呢？
9: 随便来一个。
10: 那咱挨着打吧。先打这个，
9: 就这个。
10: 喂，
9: 通了。
10: 你可别不信呐。
9: 你别心虚。
10: 对，这个手机它不是我的，也不是我捡的。我捡它干嘛呀？这个手机呢，它在老头这个口袋里头揣着。
9: 是
10: 我悄悄的呀。

0: 过去给他拿出来的。
1: 哎，
0: 你才小偷呢，你怎么说话呢？哎，我说他不信吗？我说
1: 您这都说乱了。哎，你把这思虑捋一捋捋一捋，慢慢说啊，你给人说清楚了。我
0: 慢慢说啊。
1: 嗯，
0: 那咱接着打，
1: 再打这个。走。
0: 喂，哎，你先听我说呀。
1: 嗯，
0: 是这么回事儿、
1: 啊、
0: 有个老头犯了心脏病了，
1: 是
0: 在路上摔倒了，让我给救了。
1: 嗯，
0: 我送到医院来了，这医药费什么的都是我给垫上的。哎呦，那边说话了。
1: 说什么呀？
0: 哦，你救了个老头啊，那这个老头是打哪边来的呢？
1: 哦，这老头啊，
0: 啊，
1: 他打南边来的呀。
0: 哦，打南边来的。
1: 是啊。
0: 哦，他留没留白胡子呀？
1: 有点白胡子。
0: 他手里拄没拄棍儿 啊？
1: 拄着个棍儿呢。
0: 那就对了。
1: 怎么对？
0: 那就是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手拄个蹦白的白拐棒棍儿。
1: 哎，
0: 说上来了。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手拄个蹦白的白拐棒棍儿。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手拄个蹦白的白拐棒棍儿啊。
1: 这老头还认识一说相声的。
0: 这老头认识人也够杂的呀，这个人、啊、
1: 您这全都打乱了。
0: 那我怎么办呢？
1: 您看看这手机通讯录里
0: 啊
1: 有没有这老头的直系亲属。
0: 什么叫直系亲属？
1: 就是这老头的儿子闺女，你看有没有。
0: 这儿子没发现、
1: 啊、
0: 哎，这有个老疙瘩。你看
1: 老疙瘩
0: 啊，
1: 一般都管这小儿子叫老疙瘩。
0: 这保不齐啊。
1: 哎，
0: 咱给他打一个试试。
1: 你给他打打。
0: 喂，哎，老疙瘩吗？
1: 那边怎么说的？
0: 你先听我说，你先听我说呀、啊。这个在路上呢，我碰见一老头，这老头犯了心脏病，我给救了，送医院来了、医药费什么都是我给垫着呢。
1: 对呀、啊，
0: 你看能不能赶紧把这钱拿到医院来呀？
1: 是啊。
0: 别
1: 急，
0: 这别来这套。
1: 我不信。
0: 这没法信，
1: 嗯，
0: 哥们儿，爷，我看看今儿这什么日子？
1: 这还看日子吗？
0: 4月这1号。
1: 是，您到底赶上日子？
0: 今天我接了么？啪啊啊！这8个这电话了，
1: 太寸了这。
0: 再者说，这事我都这干过。
1: 你也干过？
0: 干过
1: 哦。
0: 去年愚人节，
1: 嗯，
0: 我给哥们打电话、
1: 嗯、
0: 说他儿子在乌鲁木齐就出事了。
1: 是啊，
0: 二话没说他就去了。
1: 真去了？
0: 到那儿找了这3月。
1: 嚯、
0: 哦、身上没钱了。
1: 嗯，
0: 要着饭回来的。
1: 你说你损不损啊？你
0: 所以说哥们别弄这个、嗯，咱都是一个山里头的狐狸、
1: 嗯、
0: 你给我讲什么这聊斋呀、
1: 啊、聊斋呀、啊、他把你呀、啊、当成恶作剧了。
0: 我说人家不信吗？你非让我打这电话、啊、
1: 看来这老疙瘩呀不是这老头的儿子。
0: 哎，
1: 嗯，
0: 这有个小棉袄，你看靠谱不靠谱？
1: 小棉袄
0: 啊。
1: 哎，有这么句话啊，说这个闺女是爸爸的贴心小棉袄。
0: 你这意思，这小棉袄保不齐是他闺女。
1: 你试试，
0: 咱打一个、哎、喂，小棉袄吗？
1: 那边怎么说的呀？
0: 你谁哟、
1: 哦、哎呦，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啊，我救一老头，我把这老头啊送到医院。现在
0: 打住，别说了啊。我知道了。
1: 嗯，
0: 在老头犯了病的马路上跌倒了。
1: 是啊，
0: 让你给救了哈。
1: 对呀、啊，
0: 送医院来了哈。
1: 啊，
0: 医药费啥的你也给垫着了哈。
1: 我给垫上的呀。
0: 给我一卡号，让我给你打点钱啊。
1: 是，
0: 你糊弄鬼呢？
1: 你这怎么说话呢？你爱信不信，我告诉你，我可是用这老头的电话给你打的。
0: 行了，别扯这个了。现在的骗子为挣点钱，啥招都想得出来。
1: 是、
0: 啊，忽悠我呀、啊！快别扯了，找错人了，知道不？妈、
1: 嗯
0: 哎、呀，
1: 又把你呀、啊、当成个骗子了。
0: 你多讨厌这！
1: 你说现在这骗子多可恨呢？
0: 可是我招谁惹谁了呀？
1: 也是，
0: 这么着，
1: 嗯，
0: 我呀，最后再打一个电话。
1: 哦，
0: 行就行。不行，我走我的了。
1: 不 不是，那你给谁打呢？
0: 就给他。
1: 谁呀？
0: 母老虎。
1: 哦，母老虎。
0: 一接电话，那边就嚷嚷上了。
1: 嚷嚷什么呀？
0: 糟老头子大半夜不回家睡觉，你死哪儿去了？哎呦，
1: 看来这电话打对了啊，这是那老头的老伴儿。
2: 哟啊，这回准了。
1: 准了。
2: 毁了。
1: 怎么了？
0: 我不敢说呀。
1: 这有什么不敢说的呀？
0: 母老虎。
1: 实话实说。
0: 得，
1: 嗯，
0: 我豁出去了。
1: 豁出去。
0: 他也爱信不信。
1: 嗯，
0: 就这么着了。
1: 对。
0: 哎，我说老太太，你可看清楚了啊！
1: 是，
0: 我用你老头的手机给你打的电话。
1: 哎，
0: 你老头现在在我手上呢。
1: 嗯
0: 啊，生命垂危，已经昏迷了，就等你拿钱过来救他了。啊，当然，你爱信不信啊，信不信由你。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不拿钱过来，那好，这钱我也不要了。你老头是死是活，我也不管了。
1: 就你这么一说，那老太太她能信吗？
0: 我信。
1: 哦，真信了。
0: 我信了。
1: 你看还是这老两口子感情深呢。
0: 那是啊、
1: 嗯、
0: 一日夫妻百日恩呢，我能不信吗？
1: 哦，
0: 小伙子，
1: 嗯，
0: 我可得劝你两句呀。
1: 劝你，
0: 我知道现在这工作都挺难找的、
1: 啊、
0: 咱可不能这山看着那山高，吃着盆里的望着锅里的、
1: 哦、
0: 你可年轻啊，年轻就是资本，年轻就得走正道。我知道你有压力，话说回来，现在谁没压力呀、啊、我可告诉你啊，就算是迫不得已，你也不能铤而走险。你这样做对得起你爸爸妈妈的培养，对得起领导老师的教育吗？不过你放心，就咱俩人保保持通话，我绝对不报警，你可千万别撕票啊！
1: 把你、啊、当成这绑票的了。
0: 哎呦，
1: 别叹气了，你呀、啊、还得接着打。
0: 我打什么呀？
1: 嗯，
0: 我在给谁打呀？
1: 怎么了？
0: 让您各位说说。
1: 嗯，
0: 这电话我都打了一圈了，
1: 嗯，
0: 到底儿也没信我的呀。
1: 也是。
0: 有把我当成搞恶作剧的，
1: 嗯，
0: 有说我是骗子的，
1: 嗯，
0: 还把我当成绑票的，最有意思的，我碰见一说相声的。你说现在这人都怎么了？这是信我一句话怎么就这么难呢？啊，叫谁谁不来，问谁谁不信，我以后还敢去做这好事的吗？
1: 行了行了行了，你别在这儿发这牢骚了。
0: 怎么？
1: 就刚才你打这电话呀？
0: 嗯，
1: 搁我也不信。
0: 干嘛呀？
1: 你连这老头叫什么你都不知道啊？
0: 我没别办法啊。
1: 我给你再出个主意。
0: 什么主意？
1: 你看这手机上不有那摄像头吗？
0: 啊，
1: 哎，你给这老头啊拍张照片，下边再写上在哪个医院住着啊，你花了多少钱，你把这照片当彩信这么一发，他们能不信吗？
0: 各位，还是这说相声的脑子好使啊。
1: 看看，
0: 我要有你二两，你再多给我一两三两，我真着，哎，我给他点什么医药费呀、啊、我都
1: 这是打酒来了。
0: 这主意太好了。
1: 是，
0: 当时我就把手机给掏出来了、
1: 哦、
0: 我这嘁哩咔嚓嘁哩咔嚓嘁哩咔嚓嘁哩咔嚓，给这老头前前后后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拍了足足有十几张、
1: 哦、
0: 最后写了边边的写，写了边边的写，把这彩信一按群发，发送成功。
1: 你还群发干嘛呀？
0: 那当然，谁让刚才他们都不信我呢、哎、
1: 是，
0: 这回我让你们都看见这照片，我把你们全折腾医院里来。
1: 他们来没来呀？
0: 人没来，电话先来了。
1: 谁来的呀？
0: 哥、这哥们
1: 儿、哦、这那老疙瘩，
0: 刚才是你打的这电话呀、哎、
1: 是我打的。
0: 这人我就认识啊。
1: 是啊，
0: 一看这照片，我就吓我一跳
1: 啊。你早干嘛去了？你
0: 哎呀，你
1: 嗯，
0: 在那儿等着啊。
1: 嗯，
0: 马上这么马上就到。
1: 哦，这就来了。
0: 咱随时就还得保持通话呀、啊、
1: 嗯，
0: 要是哥们儿你这人，我这哎真
1: 你别谢了，有这功夫你就到了。这个
0: 喂， 哎，刚才是你打电话哈？
1: 哦，这是那个。
0: 哎呀，小棉袄记起来没？
1: 小棉袄。
0: 哎呀，你说你这人啊，你让我说你啥好？照片你咋不早发呢？俺们街坊啊，人命关天呐！
1: 你这时候知道人命关天了？
0: 快别扯了，搁那等着啊！咱俩随时保持通话。让我说你啥好？
1: 又来了，
0: 小伙子。嗯，刚才是你了打的电话呀？
1: 哦，这是那老伴儿。
0: 大妈老糊涂了。嗯，刚才我们姐夫跟我说呀，我们老头啊在楼下犯了病摔倒了，让一小伙子给救了。
1: 是，
0: 可巧你这照片就来了。哎呦，大妈还把你当成绑票了，这怎么话说的？哎，你在那儿等着啊，我跟我儿子马上就过去，咱俩随时保持通话，到时候花多少钱你给我儿子说啊。
1: 这些人来没来呀？
0: 说话的功夫，这些人可就全都到了医院。
1: 全都到了，
0: 老嘎的小棉袄老太太带他儿子全都来到了我的跟前儿。这时候啊，这老大爷醒过来了。哎呦，他儿子不但把这钱还给我了，而且拉着我的手热泪盈眶，对我感激不尽。
1: 是得谢谢你，
0: 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了。我说嗨，这叫什么事儿啊？这都是我们年轻人应该做的。
1: 对，
0: 再者说了，老头现在也没事了，这有什么事都有我们大家伙呢。
1: 是啊，
0: 您工作那么忙，您还往这跑，这风尘仆仆的，您这是打哪边来呀？
1: 你打哪边来的？
0: 小伙子一说话我都乐了。
1: 他说什么呀？
0: 我这是打那边来的，感谢你救了个白胡子老头，手拄个蹦白的白拐棒棍啊。
3: 大家好，我是于谦。
4: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5: 我是岳云鹏。
6: 我是孙越。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8: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10: 主要是介绍我旁边这位。
11: 哦，主要说我
10: 了不起。
11: 不敢当。
10: 著名相声演员，李伟健老师的高徒。
11: 哎，
10: 如意
11: 是我。哎呀，
10: 相声说得好，
11: 我们这不用
10: 真的啊。说实话，在北京城像人家这个能力的相声演员，太少了。
11: 是啊。
10: 为什么观众喜欢他？
11: 为什么呀？
10: 当然，这个长相是一方面
11: 啊，
10: 关键是人家对这个相声钻研刻苦。
11: 喜欢相声吗？
10: 您说年轻相声演员，谁还练功啊？
11: 哦，现在少了。
10: 人家每天早上7点钟起床
11: 啊，
10: 去这个公园练功，汤汤汤蒸羊羔，蒸胸掌，蒸凤眼，汤汤汤汤汤练功
11: 啊，报菜名。
10: 哎，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11: 对呀，
10: 演员嘛，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
11: 哎，这是老话。
10: 您说现在，哪傻子还下这功夫？
11: 您听，
10: 是不是这个道理？
11: 反正确实少了。
10: 哎，但是
11: 啊，
10: 人家就下这功夫，
11: 没这样夸。
10: 很有学问。哎，你看，跟大伙儿一样
11: 啊，
10: 人家也是正格的大学毕业。
11: 是，
10: 从小这个三字经啊、百家姓啊、千字文啊，倒背如流，
11: 都念了。
10: 哎，像见李金斗老师送了人家一个外号，
11: 什么呀？
10: 相声才子
11: 啊，倒是这么叫我。
10: 多大的学问！
11: 哎呦，您捧了，
10: 您这是什么呀？
11: 什么呀？
10: 囊肉
11: 啊？
10: 学问？
11: 你说准了啊？
10: 这是学问
11: 啊！
10: 哎，当然了。啊，这个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11: 啊。
10: 他这些个学问呢，得分跟谁比，
11: 跟谁比？
10: 哎，要是跟我一比呢，可能就会稍微的差那么一丢丢。
11: 您这是夸我呢，还是捧您自个儿呢？
10: 夸您呢。
11: 那您这前边说我这好那好，又是相声才子，到了最后跟您这儿一比，我差那么一点儿
10: 啊。当然了，也差不了多少。
11: 差多少啊？
10: 也就10万8千里
11: 啊。
10: 你一个跟头就翻过去了。
11: 我是那猴啊，
10: 不许美化自己。
11: 这我还美化自个儿呢。今儿啊，你也甭说你学问高，
10: 是是是，
11: 我也别说比你强。
10: 对，
11: 咱俩呀、 当着大伙的面在这儿比试一下，成吗？
10: 比试一下，
11: 比一下学问的高低，来一回文字游戏。
10: 可以啊，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规则，
11: 好吧？头头说了，咱俩说五个字。
10: 哪五个字？
11: 天桃林香八。
10: 然后呢？
11: 由这五个字上作诗，每一个字呢拆成两个字做四句诗。这四句诗啊，还要找出三位古人来，得合辙押韵。这三位古人呢，得是一朝一代的，得挨得上，说得上话。这三位古人分别是谁问谁，问谁问这人上哪儿去了。最后咱说这个字儿，还得落在咱拆这个字儿上。
10: 好，这个我们没听懂。
11: 没听懂您喊什么好啊？
10: 但是您说，但是我们大概意思是明白了
11: 啊。
10: 您先给我们举个例子，我们模仿一下。
11: 你先把嘴里的袜子掏出来。
10: 什么叫袜子？
11: 什么叫列子呀？
10: 就举例说明吗？
11: 那叫举例说明。
10: 有文化多可怕
11: 啊！
10: 举例吧，
11: 行了，我先给你做个样子。
10: 您先说一个吧。
11: 头一个字是天，
10: 天怎么拆？
11: 说一大念个天。
10: 哦，把这个天拆成了一和大。
11: 哎，
10: 一大念个天。
11: 对了，
10: 谁问谁？
11: 吕蒙问孙权。
10: 三国。
11: 对呀、啊。
10: 问谁？
11: 关羽哪里去？
10: 关公。
11: 是
10: 去哪儿了？
11: 麦城宾了天。
10: 哦，
11: 这是三国的典故
10: 啊。
11: 关羽走麦城，最后这个字啊还有落在这个天字上
10: 啊。落天，
11: 这我知道啊，
10: 这是三国的典故。
11: 对呀、啊、
10: 关公走麦城死在那儿了。
11: 嗯，
10: 您是不是？
11: 是啊，
10: 有点意思。
11: 甭有点意思，我这说完了就该您说了。
10: 该我说了
11: 啊，
10: 听着吧。我怎么说？
11: 照着我这说呀。
10: 听好了，说一大念个天，
11: 谁问谁？
10: 吕蒙问孙权。
11: 问谁呀、啊？
10: 关羽哪里去？
11: 哪儿去了？
10: 麦城宾了天。嗯，
11: 这记性
10: 好、啊，你看看，
11: 不错，
10: 是吧？
11: 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 MP3。
10: 我这儿给你录音来了，
11: 让你照着我这说，就是一字不差的说呀。
10: 你不是这个意思吗？
11: 什么意思
10: 啊？
11: 你得照着我这格式说。
10: 哦，照着您这格式
11: 啊，
10: 我单独再做一个，
11: 看您自个儿的学问。
10: 您没说清楚吗？听着吧，
11: 嗯，
10: 说一大念个天，
11: 谁问谁？
10: 天
11: 天
10: ，T O A 天。
11: 土挖天。
10: 说一大念个天，
11: 谁问谁？
10: 谁？豪仙问路仙。
11: 怎么样？不怎么样。
10: 啊，我这
11: 头头说了、
10: 啊、
11: 咱得古典名著里得有啊。
10: 不是，
11: 您这哪本书上写着豪仙路仙呢？
10: 你看看，你看，我问问你吧。有一本书
11: 啊，
10: 叫《封神演义》，你读过吗？
11: 这我看过呀，
10: 这里面有鹤鹿童子啊，这不豪仙鹿仙吗？
11: 白鹿童子。
10: 对呀、啊。
11: 梅鹿童子。
10: 你知道这俩人啊？
11: 哦，你说这两位呢？
10: 哎，白蛇传里也有啊。
11: 嗯，是谁？
10: 豪仙问鹿仙。
11: 那问谁呀、啊？
10: 问南宫哪里去？
11: 不是，你这儿有弹簧是怎么着？
10: 弹簧干嘛呀？
11: 干嘛还逛一下呀？
10: 你看看，塑造人物形象啊。南极翁嘛、啊、南极翁哪里去？
11: 这南极翁是谁呀、啊、
10: 南极翁你都不知道
11: 啊？
10: 南极翁就是南极子，老寿星，奔头大脑袋。
11: 哦，就那老寿星。
10: 大脑袋老寿星啊。
11: 哦，他们一头一代的。
10: 当然了。
11: 他去哪儿了？
10: 去哪儿了
11: 啊？
10: 去哪儿了？跨鹤上南天。
11: 哦，南天门。
10: 南天门的故事。
11: 哦，
10: 您看您，我这是上天了。
11: 嗯，
10: 您那是死那儿了。这个差点意思，一个天使一个地下。
11: 不是，孩子们，这一个字啊看不出学问的高低来。
10: 嗯，再来，
11: 咱接着说第二个字。
10: 第二个字是
11: 桃。
10: 桃，您先说。
11: 说穆兆念个桃，
10: 谁问谁？
11: 许褚问张辽。
10: 嚯，还是三国。
11: 哎呦，听出来了，
10: 这有点意思啊。
11: 还跟您这么说吧，打这儿往后说呀，句句都是三国，就离不开这本书了，全是三国的典故。
10: 不出这本书了，
11: 就有这把握。
10: 哇，您是许褚。

0: 问张辽。
1: 问谁？
2: 问
0: 蒋干哪里去？
1: 哪去了？
0: 相府献寿桃。
1: 嚯，
0: 蒋干献桃，曹孟德过生日，三国的典故。
3: 没错，这是
1: 曹操过生日，
0: 哎，
1: 蒋干献桃。
3: 是，
1: 哎，拍马屁吗？
0: 啊，这你往那边糊涂啊，
3: 这我们都明白。
1: 哎，有点意思啊。
0: 甭有点意思，该您说了。
1: 啊，又该我了
3: 啊。
1: 行嘞，说穆兆念个桃。
0: 谁问谁？
1: 先路问先豪。
0: 那问谁呀？
1: 问南极翁哪里去
0: 啊？这南极翁是
1: 没记住啊？
0: 谁呀？
1: 南极翁就是南极子，老寿星，奔头大脑袋，
0: 还是这老寿星？
1: 大脑袋老寿星啊？
0: 还是他是吧？
1: 对呀、啊。
0: 这回去哪儿了？
1: 去哪儿了？三月三
3: 啊，
1: 赴蟠桃。
0: 哦，这回是姚知会。
1: 哎，您那是曹操过生日。
0: 对，曹孟德。
1: 我们这是王母娘娘过生日啊。这学问的十万八千里、
0: 啊、哪儿就十万八千里、啊、
1: 我踩着你呢。
0: 哎呦，行，咱接着说第四个字。
1: 第四个字是
0: 香。
1: 您先说。
0: 说何日念个香？
1: 谁问谁？
0: 鲁肃问周郎。
1: 问谁？
0: 刘备哪里去？
1: 哪去了？
0: 甘露寺降香。
1: 哇，
0: 这是龙凤呈祥，刘备娶媳妇儿。
1: 哇，刘哥都娶媳妇儿了。
0: 您这都什么辈儿啊？您这个
1: 有点意思。行了，听我的吧。
3: 啊，
1: 香是吧？
0: 香。
1: 说何日念个香？
0: 谁问谁？
1: 豪邦问路邦。
0: 您这玩意儿都改一帮一帮的了。
1: 哎，你没听
0: 啊？
1: 原来是先改神了，升级了，长能耐了。长能耐了就得收徒弟呀、啊，哎，收了一帮一帮的徒弟。
0: 不是，这神仙也收徒弟呀、啊？
1: 那跟说相声一样，排字论辈收徒弟。
0: 嚯、哦，
1: 豪邦问路邦，
0: 问谁呀、啊？
1: 问。
0: 行了，别说了，直接说，大脑袋上哪儿去了？
1: 啊？
0: 怎么样？
1: 怎么不问了？
0: 头晕。
1: 不成，我晕死你！南京哪里去？
0: 你太没羞没臊了！
1: 问吧，去哪儿了？
0: 去哪儿了？
1: 去哪儿了？药店买货箱。
0: 对，是该吃点药了。您受累啊，给那陆根鹤也烧点药。满世界乱跑，中暑了不是？
1: 你该吃药了。何日念个香？药店买货箱，咱是说香的吗？
0: 对呀、
1: 啊，啊，这是学问。
0: 甭学问，咱接着说最后一个字。
1: 最后一个字是
0: 八。
1: 你先说一个，我听着吧。
0: 听好了，
1: 嗯，
0: 说撇儿那念个八。
1: 谁问谁？
0: 唐僧问白马。
1: 停。
0: 怎么意思？
1: 我找着你的破绽了。
0: 怎么了？
1: 你当着大伙儿的面再说一遍，谁问谁？
0: 唐僧问白马呀。
1: 唐僧问白马呀。
0: 啊、
1: 各位您听了吗？头子说了。一肚子三国，句句不出《三国演义》这本书了，都是三国的典故。这话是不是你说的？
0: 是我说的。
1: 这本怎么改成唐僧问白马喽？没词儿了，他三国没词儿了，他得琢磨呀。哎呀，想起唐僧来了，想起白马来了，唐僧白马愣改了《红楼梦》了。
0: 啊？那唐僧白马是《红楼梦》啊？
1: 不对吗？
0: 多新鲜呀！
1: 那是《
0: 水浒》啊！
1: 哦，
0: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都让你气糊涂了
1: 啊！什么意思？
0: 这是《西游记》。
1: 你干嘛改《西游记》呢？
0: 干嘛改《西游记》呀？
1: 啊，
0: 改了不说三国了。各位，不是三国没词儿了啊！今儿我改是为了让他换换。您那《封神榜》啊，烧了，大脑袋休息，陆根鹤送动物园去。
1: 啊你
0: 啊呀别去换换，
1: 不是我这个大脑袋还能说呢。
0: 我知你能说呀。
1: 啊，
0: 那不成
1: 啊，
0: 您那大脑袋都出来四回了。
1: 是你三国也四回了，我没说什么吧？
0: 我这换人物您这不换呀，就这爷仨一大脑袋一路一鹤，什么乱七八糟的。
1: 你这你先换一个我听听吧。
0: 听好了，说撇儿那念个八。
1: 谁问谁？
0: 唐僧问白马。
1: 问谁？
0: 悟空哪里去？
1: 哪去了？
0: 去捉猪老八。
3: 啊，逮猪八戒去了。
1: 哎，
3: 这是高老庄的故事。
1: 对，听我的吧。
3: 嗯，好的呢。
1: 说皮儿呢，念个八。
0: 谁问谁？
1: 豪吧问
0: 豪抓呀。
1: 豪妈，
0: 甭豪了啊！封神榜可烧了。
1: 说皮儿呢，念个八。
0: 谁问谁？鹿哥哥送动物园去了。
1: 说皮儿呢，念个八。
0: 大脑袋休息。
1: 你有病呢？我们都知道了。
0: 我怕你忘了。
1: 忘不了词儿，好的，你听着吧。说皮儿呢，念个八。
0: 谁问谁？
1: 皮儿呢，念个八。
0: 谁问谁？
1: 你奶奶问你妈。
0: 你这像话吗？您让各位听听，这我奶奶我妈算什么古人呢？
1: 不是，我你看，我给大伙解释一下
0: 啊。
1: 你奶奶你妈现在不算古人，
0: 哎，
1: 但是
0: 古人
1: 古人，你奶奶你妈现在不算古人
0: 啊，
1: 若干年之后，一千年之后，一万年之后，
0: 那是妖精。
1: 就是百年之后，是不是古人？
0: 那得算古人
1: 了。哎，这都是捧着您说的，你知道吗？
0: 不必，
1: 你应该感到无比的骄傲，无比的骄傲，无比的自豪。
0: 不至于。
1: 是古人吗？是古人，是古人，你拦着我啊？
0: 不是，您误会了。
1: 怎么了？
0: 我的意思是说呀，
1: 啊、
0: 您后边找的这位可得跟我奶奶、我妈挨得上，说得上话，
1: 都是你们一家子的事儿。
0: 去你的！
2: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4: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5: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九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6: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5: 一些直径小于两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4: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7: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8: 大家好，我是于谦，
9: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10: 我是岳云鹏，
11: 我是孙越。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1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三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15: 我好好的解释一下咱们这个节目的名字，好吧？
16: 就是啊，
15: 和一个人说再见，
16: 什么意思啊？
15: 这个名字是有双重含义的。
16: 怎么双重含义？
15: 第一
16: 啊，
15: 和一个人说再见
16: 啊，
15: 就是分手了。
16: 啊、
15: 第二，和一个人说再见
16: 啊，
15: 就是告别了单身。啊、明白了吧？
16: 你这不就先有鸡先有蛋的事儿吗？
15: 哎，没错。
16: 嗯、
15: 有的人呢，就是先和一个人说再见、
16: 啊，
15: 有的是先和一个人说再见、
16: 啊。
15: 像我吧，就是先和一个人说再见。像你是先和一个人说再见，还是先和一个人说再见呢？
16: 再见，
15: 不是，你怎么也走啊？
16: 听不懂，那么复杂呢？怎么？
15: 太复杂了。
16: 对对对，
15: 那我简单的问，
16: 你说、啊，
15: 你现在的情况
16: 啊，
15: 是这两种哪种？
16: 什么哪种啊？
15: 你看看
16: 啊，
15: 简单的问
16: 啊，
15: 你是被踹了还是被踹了？
16: 我干嘛非得被踹了呀？
15: 嗯，
16: 有没有别的选项啊？
15: 那你是被踹了还是离异还是丧？
16: 我被踹了。
15: 你看。
16: 我怎么那么惨呢、啊？被踹了，离异丧偶，没一个好的是吗？那我问你，你呢？你呢？你是被踹了，你离异，你丧偶？
15: 我单身，
16: 我可以无视选项是吗？
15: 对呀、啊，没说非从选项里选呀、啊。
16: 那我也单身，我也单身，咱俩一样，咱俩一样，咱俩都是单身贵族。
15: 不一样，
16: 怎么不一样？
15: 我这样的算是单身贵族，
16: 啊、
15: 你这样的只能算是单身狗。
16: 屁 凭什么呀？凭什么你是贵族啊？
15: 因为我长得比你帅。
16: 哎呦哥，

0: 狗，
1: 哎，没错，对，男单身狗。
0: 好，那你单身多长时间了？
1: 我可以理解成你在问我的年龄吗？
0: 哦，那就明白了。想不想告别单身？
1: 想告别单身。
0: 想不想和一个人说再见？
1: 想脱单，想脱单。
0: 太好了，我教教你，我给你上一课。
1: 谁教我？
0: 我教你如何脱。
1: 你别教，你还教我呢？你
0: 我得教啊！
1: 你自己还单身，你还班班给我这上课呢？你
0: 看你不明白，我跟你的情况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
0: 我是单身贵族，我们追求那种单身一个人的感觉，知道吗？我们单身贵族追求都是自由的飞翔，我们都想飞翔，我们飞翔。知道吗？
1: 你飞什么？
0: 飞翔啊！
1: 哦，那我问清楚了
0: 啊！
1: 你是要飞翔啊？你是会飞翔，还是你就是飞翔啊？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啊！走你！
0: 行，别甩了，你就不是我的意思是我们不想找对象，
1: 不想找。
0: 你看我这种条件的，这想找对象很容易的事儿。
1: 谁说？
0: 这么告诉你啊，随便找一姑娘，我跟她聊两句天立马就给我走了。
1: 你要点脸行吗？你要点脸，我还得哪儿就跟你聊两句天就跟你走了。
0: 你还不信了？哎，姑娘，一会儿咱上北新桥吃卤煮去，一言为定啊。哎，姑娘，一会儿咱去新街口吃炒肝去，就这么定了。哎，姑娘，一会儿咱去虎坊桥吃炖吊子去。好嘞，姑娘，一会儿咱吃九转大肠去。
1: 别问了你，建壮，你能不能上点档次啊？你
0: 怎么了？
1: 好家伙，都什么玩意儿？卤煮、炒肝、炖吊子，还没这门票贵呢，你还约人出去吃饭去？
0: 干嘛？你嫌我穷啊？
1: 我嫌你味儿，建壮。但是你看有人搭理你吗？
0: 不都点头了吗？
1: 谁点头了？
0: 他们都说了。
1: 你尴尬吗？你
0: 不是他们？
1: 反正我习惯了。
0: 你习惯干什么呀？
1: 什么？
0: 人家都同意了。
1: 谁同意了？你不教我脱单吗？你
0: 对呀、啊，
1: 你教我脱单，你跑这儿画美食地图干嘛呀？
0: 不是
1: 说的还挺清楚，还上新街口直接看。
0: 不是美食地图，我是告诉你啊，在饭馆里吃饭，这玩意儿有氛围。
1: 你吃的都是下水，有什么氛围呀？我就听说你围着粪呢，你这不是氛围这玩意儿？
0: 谁说原来那么多爱情的浪漫电影，那浪漫的场景都是在饭馆里头？
1: 对对对，电影是在饭馆里，
0: 对吧？
1: 不假，那没有你这饭馆啊！你电影里边都这么演是吗？
0: 怎么着？
1: 哦 ，Rose， 我看你气色不太好，来，我专门给你点了一个82年的沸头，来，都吃了，
0: 都吃
1: 了吗？82年的沸头都招蛆了都。
0: 你别老自己瞎眼睛。
1: 哪有这样的？
0: 我得教你怎么脱单呢。
1: 你怎么教我脱单呢？你瞧你吃这东西啊，卤煮、炒肝、炖吊子，你还教我脱单呢？
0: 对呀、
1: 你先想想自己怎么脱贫吧，朋友。
0: 你甭管我，我不是主要，你不想找对象吗？你不想脱单吗？
1: 是脱单，
0: 对不对？
1: 脱单没那么容易，脱单。
0: 谁告诉你？
1: 约上吃卤煮的就脱单了？
0: 行，谁告诉你？没那么容易的，
1: 就是复杂。
0: 脱单其实很简单，
1: 怎么简单？
0: 现在的这个女孩啊，找这个男朋友一般都只会关注这么几点。
1: 哪几点？
0: 有没有车？有没有房？有没有存款？父母是否健在？家里几口人？有没有稳定工作？长得怎么样？那么明确了这些问题，你是不是觉得脱单就容易多了呢？
1: 我觉得我绝望了，已经。太多了，这条件
0: 你别害怕呀。再简单一点
1: 啊，
0: 其实脱单最主要的就是两点。
1: 哪两点？
0: 要么靠颜，要么靠钱。
1: 谁告诉你的？怎么就这么简单了？
0: 电影里不都说了吗？
1: 哪电影里说了？
0: 看过湄公河吗？
1: 看过呀。
0: 看过是吧？看过寒战吗？
1: 看过呀。
0: 忍者神龟？
1: 看过呀。
0: 喜气洋洋过蛇年？
1: 这都什么电影啊？这都是
0: 喜气洋洋过蛇年？
1: 没看过，
0: 就这电影说的。
1: 你骗大傻子呢，跟这儿
0: 不是骗你，这人家网上现在传都、网上都有，
1: 网上
0: 都说过这句话。
1: 靠钱靠颜是吗？
0: 脱单要么靠钱，要么靠颜，这两种。当然了，这两种啊，因人而异。可以选择。
1: 怎么呢？
0: 有的人是靠颜，有的人靠钱。像我吧，
1: 你
0: 我这个人就得靠钱，
1: 就靠钱，
0: 我不能靠颜。
1: 这为什么呢？
0: 因为大夫说我这个血压有点高，所以我不能靠盐。哎，我吃齁了之后，这个对嗓子。
1: 你靠哪个盐呀，建川？你靠氯化钠脱单是吗？
0: 不是，
1: 少一化学课代表是吧？
0: 哪个盐啊？
1: 不是那吃的盐。
0: 那应该是
1: 靠颜值。
0: 我没有颜值。
1: 我说颜值。靠颜值更不像话了。
0: 我不靠颜值，我靠钱。
1: 靠钱。
0: 哎，因为这个颜值高的人都认为应该靠钱。哎，这个长得帅的人都靠钱，因为长得帅的人他们本身不缺颜值，这你明白吗？
1: 什么意思？
0: 就是说他们 本身长得已经很帅了，这他们还找不着对象，他们就会把。

0: 问题想到另外一点上，所以你觉得你，
1: 我觉得我应该靠前。
0: 哦，但你有了钱之后，你知道怎么应该脱单吗？
1: 我不知道，我没钱呀，我哪能体会出来呢？
0: 你现在是没钱呀，你以后你可能有钱呀，对不对？你想象一下啊，你在90年以后，你特别的有钱，然后你在外头啊，你遇到一姑娘，
1: 我在外头啊，我都在关在里头了，我90年以后。
0: 怎么了？
1: 太大了，90年以后120多岁了。
0: 你得靠钱啊！
1: 我靠命吧，我
0: 靠钱。
1: 我90岁，我脱单不重要了，就。
0: 那时间短点。
1: 对，短点。
0: 10年以后。
1: 10年
0: 这行，
1: 10年。
0: 哎，你10年以后啊，特别有钱。
1: 我有钱。
0: 有一天你在饭馆吃饭的时候呢，你就勾搭这服务员，哎，你就跟他呀。
1: 我干嘛非勾搭服务员呢？
0: 你看你不明白。
1: 我脱单，我逃单呀，我是。
0: 你逃什么单呢？我的意思是，你不有钱了吗？
1: 有钱了，
0: 这样你干什么事儿啊，都会显得特别的简单。
1: 所以勾搭服务员去。
0: 对，明白了吧？你就跟他炫富，哎，表示你有钱。
1: 不会炫富，没钱，我真的找不着炫富的感觉。
0: 这都不会啊！再给你降低一点难度
1: 啊？怎么？
0: 你不光特别有钱啊，你长得还特别帅。
1: 我还特别帅，
0: 长得哎颜值高啊，长得好看。
1: 怎么长得好看就简单？
0: 你一看你这人，你比如说啊，你走在大街上，不小心撞一个人了，不小心啊把他这个包里的金砖撞掉了，你低头帮人捡金砖的时候，抬头一看，这人长得特别帅，是不是瞬间就对他产生了好感？
1: 金砖那个环节我就已经爱上他了。我还看他长什么模样干嘛？
0: 你还是不明白，就是说颜值高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好。这样的话你就更简单了。
1: 我明白了。
0: 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0: 哎，就是说啊，你有钱。
1: 我有钱。
0: 身价过亿。
1: 身价过亿。
0: 而且长得特别帅。
1: 长得特别帅。
0: 但是苦于一直找不着对象。于是一天来到饭馆勾搭服务员。咱们来模拟一下这个场景。
1: 不，有点疑问我。
0: 怎么了？
1: 我长得特别帅。
0: 对呀。
1: 我还特别有钱。我身价过亿，
0: 没错，
1: 我还找不着对象。我是不是有什么病啊？
0: 你怎么不理解？咱们模拟一下这个场景，为了让你以后能找到对象，我不教你这方法吗？
1: 明白了吧？明白了。
0: 我扮演一个服务员，你在这饭馆吃饭，然后你勾搭我，
1: 勾搭
0: 行吧？哎，今天饭店来一帅哥，长得特别好看，
1: 姑娘，
0: 就是他，怎么了，先生？
1: 让我亲你一下。
0: 你这也太直白了吧，
1: 啊，勾搭你吗？
0: 你得稍微委婉一点，明白吗？
1: 委婉一点，委婉一点。
0: 今天餐厅来一帅哥，长得特别好看。
1: 哎，姑娘，
0: 怎么了，先生？
1: 哎，姑娘，听说了吗？北京喜剧幽默大赛过年的时候有相声晚会，机会难得呀。哎，对了，让我亲你一下。
0: 你跟刚才不一样啊。你先多聊两句天怎么了？
1: 怎么多聊两句？
0: 你看不知道聊什么啊？我教你啊，你就跟他说呀，你老给家里的长辈花好多钱，这么聊，这样显得你既有孝心又有钱，这多好啊！
1: 这是个心机，明白了。
0: 今天餐厅来一帅哥，长得特别好看。
1: 哎，姑娘，
0: 怎么了，先生？哎，
1: 姑娘，你知道吗？就去年清明节的时候，我给我姥爷烧了1亿呢。
0: 那管什么用啊？
1: 我姥爷高兴的跟蹦着翻跟头，叨。
0: 你有病吧你？好家伙，我清明给我姥姥烧10亿，他梦里也没上房啊！你这聊天你怎么整？哎呦喂，这样
1: 我怎么？
0: 你不来饭店吃饭的吗？
1: 吃饭啊！
0: 你还是直接点菜吧。
1: 我点菜，
0: 但是你要挑那个贵的点，显你有钱。
1: 明白了吧？这套路都是套路。姑娘，
0: 咱们的先生，
1: 你怎么没说特别帅那句呢？
0: 因为有可能碰见一个假帅哥。
1: 什么的假帅哥？
0: 你赶紧点菜啊！赶紧点菜！你要点点什么？
1: 姑娘，我点贵的。给我来一盘兰博基尼。
0: 撞死你！啊，
1: 给我来一个回锅波音747。
0: 哎，李丁，你是特缺铁是吗？还回锅的波音747，那玩意能吃吗？
1: 点贵的吗？不是，
0: 那也得是个能吃的菜呀。这样，先生，我给您推荐一个，
1: 推荐一个。
0: 哎，我们这儿店里最贵的菜是惠灵炖牛排，588一位。
1: 哦，这个炖牛排这么贵呢？烤的有吗？烤的多少钱呀？
0: 我们这就是烤的。啊，惠灵炖是一个地名。
1: 哦，不是一个叫惠灵的人给我炖的牛排是吗？
0: 要不把惠大厨叫进去瞧瞧
1: 也行啊。惠大厨
0: 行什么呀？行，这都不懂。哎呀，你这还是换一种方法。你让他呀，你假装你有什么贵重的东西掉在这个店里的，让他帮你找。
1: 哦，对，这行，
0: 这行，
1: 这好。哎，姑娘，
0: 哎，怎么，先生？
1: 那个我的那个神舟10号不见了，你看是不是掉店里边了吧？
0: 你再把店砸塌了。 别说你没有神州十号，你要真有，你能把它丢了也算能耐。什么呀这都？
1: 不是，我就不明白，干嘛非得找他帮忙呢？我，
0: 那你不为了没话搭个话吗？
1: 对，不会搭个话呀。
0: 你看搭话最容易的、最好办的，就是要么夸这姑娘长得像明星，要么说你的爱好，要么就是让他刚才说那个让他帮个忙，就这三种。
1: 你早说，你早教我这三种不就完了吗？这
0: 对吧？
1: 这三种都用了还不行吗？
0: 那更好啊！
1: 姑娘，
0: 哎，怎么先生？哎，
1: 我发现你长得特别像那个李金斗。
0: 你还是说爱好吧。
1: 你平时喜欢抽风吗？
0: 算了，你还是让他帮忙吧。
1: 要不你帮我把饭钱结了吧。
0: 别演了。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志。我们来继续听段子。
9: 谢谢您的掌声，
10: 感谢大家的鼓励。
9: 演员上台呢，应该做个自我介绍，
10: 加深一下大家的印象。
9: 刚才主持人说了
10: 什么呀？
9: 理财罗家，
10: 我们哥俩的名字，
9: 还有一个组合的名字，
10: 告诉大家，
9: 才子佳人，
10: 你听一听，来说详细一点。
9: 我叫李才。我是才子，
10: 我叫罗家，我是佳人儿。嗨
9: 确实是啊，不得不承认，我们佳人长得特别的好，
10: 过奖了，
9: 长得跟闹着玩似的。
10: 谢谢。讨厌啊！当着好朋友怎么说呢？什么叫长得跟闹着玩似的？不爱听。
9: 那应该怎么形容？
10: 自然灾害。
9: 有自知之明啊，
10: 别废话，
9: 确实喜欢跟人罗家一块玩，
10: 过奖了。
9: 大家都知道相声演员讲究四门基本功课，
10: 没错，
9: 说学逗唱
10: 这四门。
9: 那今天我要问问你了，
10: 说吧，
9: 你哪门最好？
10: 要说最好的啊，不瞒朋友们说，还得说是唱。
9: 唱你能唱点什么呀？
10: 哎呦，那多了去了啊，什么通俗的、民族的、美声的，样样精通，
9: 是吗？
10: 那是。
9: 唱的最好的是什么？
10: 最好的那还得说是我们的快板儿，
9: 快板
10: 绕口令。
9: 那就不用唱了。
10: 怎么了？
9: 我说没人听了已经啊。
10: 怎么就没人听了？
9: 不是你会唱是吗？
10: 我小的时候学就是这个。
9: 今天咱俩在这儿唱一段。
10: 你那意思枪火呗？
9: 会打板吗？
10: 我童子功啊。
9: 可得打齐了。
10: 打不齐叫什么玩意儿啊？
9: 行啊，可以，
10: 没问题。
9: 来，
10: 这位枪火
9: 拿板啊。
10: 你先等一下，我拿板去啊。
9: 我跟你说，这个就是现在这个传统艺术应该
10: 来了。
9: 不是啊，
10: 来
9: 了，怎么着？
10: 这位枪火来吧，先打一段。
9: 来一段。
10: 来，

0: 什么上山吱扭扭，什么下山乱点头，什么有头无有尾，什么有尾无有头，什么有腿家中坐，什么无腿有九州，赵州桥什么人修，玉石的栏杆什么人流，什么人骑驴桥上走啊，什么人推车压道沟，
1: 小车子上山吱扭扭，金鸡下山乱点头，蛤蟆有头无有尾，蝎子有尾无有头，板凳有腿家中坐，帆船无腿游遍九州，赵州桥鲁班修，玉石的栏杆圣人流，张国老骑驴桥上走，柴王爷推车压道沟。
0: 你看有鼓掌的吗？这个哎，
1: 怎么样，这掌声多热烈，
0: 这是要下来的掌声，
1: 你拿来吧。啊，
0: 我认为啊，现在唱这个已经跟不上大家的这个审美观了。
1: 不，我告诉你，这是我们的传统艺术。什么叫跟不上审美观了？
0: 现在朋友

0: 已然不喜欢听这些了。
1: 哦，你那意思是脱轨了？
0: 那当然了。
2: 那怎么办？
0: 要照我的意思啊，咱把这个快板问答词儿给他改了。
1: 啊，
0: 对呀，
1: 把我们这传统艺术给改了。
0: 现在朋友们喜欢什么呀？
1: 什么呀？
0: 流行歌曲啊。要我说，就把这个快板问答词儿套上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旋律送给大家。
2: 喂，这能行吗？
0: 当然能行了，
2: 这是你出的主意。
0: 来啊，
2: 不是什么歌都能改吗？
0: 能改
2: 是吗？
1: 行，行，那你这样啊，看今天来了这么多好朋友，哎，咱们根据朋友为主题，能改一首吗？
0: 当然能改了，
2: 是吗？
0: 朋友是吗？
1: 啊，
0: 那咱们呢，就拿周华健的朋友。把这歌改了，
2: 那家喻户晓啊！
0: 哎，而且把里边这个人物情境表现出来，
2: 哦，都得突出出来。
0: 那当然了，
2: 那行了行了，
0: 咱来一回，
2: 没问题。
0: 我打这边来，
2: 那我打这边来，
0: 开始了，
2: 可以，
0: 来，
2: 这玩意儿都新鲜啊！
0: 嘿呀嘿呀！
2: 不是，来来来来，哎。
0: 你干嘛呢你？
2: 我乐呢。
0: 乐什么呀？
2: 不是你这是干什么呢？这嘿，
0: 我这不是跟你打招呼呢吗？
2: 哦，你这是打招呼呢？
0: 对呀。
2: 嗨，很挺有意思。
0: 朋友见面就得打招呼。
2: 哦，那你嘿呀，那我也得嘿呀呗。
0: 对呀。
2: 那行了，那再来一次。
0: 再来一次、啊。
2: 可以可以。
0: 打招呼呢啊？
2: 这挺好玩啊。怎么上山？是牛牛。
0: 打招呼。
2: 朋友们大家好，怎么下山他乱呀嘛乱点头，
0: 后边的朋友，
2: 后边的朋友我看到你了呀，怎么摇头不要背，
0: 前排的朋友，
2: 前排的朋友祝你们天天快乐，怎么摇背他没摇头，
3: 呦呦呦呦呦呦呦，小丘子上山直扭扭，荆棘下山乱点头，蛤蟆摇头无有尾呀，蝎子摇尾无有头，呦呦呦呦呦呦，大家来点掌声和尖叫。
2: 哎呀，
0: 怎么样，
2: 这么一改还真有意思、
0: 啊、那当然了。
2: 哎，那你这样行不行、啊、咱们再改一首。
0: 还改？
2: 我看今天咱们现场的朋友啊，
0: 嗯、
2: 啊、有不少情侣。
0: 没错。
2: 哎，知心爱人能改一首吗？
0: 还能改。
2: 也能改。
0: 啊，还能改。
2: 也是一男一女。
0: 我还来男的。
2: 我还挑那剩下的吧。
0: 行了，开始了啊。
2: 可以。
0: 我打这边来。
2: 我打这边来啊。
3: 嘟嘟嘟嘟，什么上山直扭扭，什么下山乱点头，什么摇头无有尾，什么摇尾无有头，
2: 小车子上山直扭扭，紧急下山乱点头，蛤蟆摇头无有尾，蝎子有尾。

0: 朋友们，我发现我爱上了这种感觉。
1: 哎呀，吓死宝宝了！
2: 我说啊，咱再改一首，
3: 这还改？
0: 咱改一首《广岛之恋》。哎
2: 呀，行了吧？啊，
3: 怎么了？
2: 咱不能这么改了，你知道吗？
3: 不是，你不说什么歌都能改？
2: 都能改。我是说，今天来了这么多好朋友，是吧？
3: 是是是，
2: 咱得送去欢乐的歌曲。
3: 什么歌？
2: 今天你再盖灯来。哎，
3: 行了，等着。哎，
2: 干嘛去？
3: 拿东西。
2: 哎呦嚯，
3: 这拿什么去了？咱们一会儿看看啊，今天准备的什么小节目，咱们拭目以待啊。
2: 哎哟，知道这是什么吗？
3: 知道。
2: 什么呀？
3: 烤羊腿。
2: 你还是饿了。
3: 这是什么呀？
2: 这叫尤克里里、哦、是一种弹奏乐器，下面我就用它为大家带来掀起你的盖头来。
3: 等会儿、当当当当。嗯，知道这是什么吗？
2: 知道。
3: 什么？
2: 士力架。
3: 哎，谢谢。饿货，来一条士力架。
2: 你慢慢嚼吧。
3: 废什么话，这是口琴。
2: 我知道，
3: 一种吹奏乐器、哦、
2: 有备而来。
0: 你不也不虚此行吗？
2: 改革
3: 创新，
2: 掀起你的
3: 盖头来。

0: 让我来看看你的美，你的美貌细又长啊，好像那树上的弯月亮啊，你的美貌细又长啊，好像那树上的弯月亮。
1: 谢谢。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8: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7: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9: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10: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1: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12: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展，包括长城、周总。
11: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13: 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11: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14: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15: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风格形象的。
11: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16: 当起来，
17: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11: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18: 下面开始悄悄话游戏，场上相邻的两位选手传递悄悄话，注意不能让其他选手听到。好的，游戏开始。第一位选手，请告诉第二位选手，
19: 你吃饭了吗？
18: 第二位选手告诉第三位，
20: 好像是你吃了吗？
18: 第三位告诉第四位，
21: 你吃得香吗？
18: 好的，第四位选手，请你告诉大家，你听到了什么？
22: 我听到了你吃了一头大象。
18: 网络谣言如同悄悄话游戏，未经核实随意传播属违法行为。
17: 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空间。
23: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0: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24: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6: 小洋人给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3: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27: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3: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28: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23: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28: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29: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23: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30: 夜战八方藏刀式。
31: 好，
23: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
0: 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五点到七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2: 谢谢
3: 谢谢，
2: 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啊，
3: 谢谢各位。
2: 来到喜剧幽默大赛，心里特别的激动，
3: 可不是吗？
2: 可能对我们哥俩不是很熟悉
3: 啊，介绍一下吧，
2: 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3: 好啊，
2: 我叫李涵。
3: 我叫池永志。
2: 看得出来啊，
3: 嗯，
2: 是两个年轻人。
3: 没错，
2: 尤其我这个年龄啊，
3: 啊，
2: 比他还小一点
3: 啊，他才21岁啊。
2: 所以说有的时候啊，有个什么问题，
3: 嗯，
2: 都喜欢问他。
3: 行啊，
2: 在这儿啊，问你个问题看行不行？
3: 你说吧。
2: 很简单，
3: 嗯，
2: 你认为你这辈子什么最重要？
3: 什么最重要？
2: 对了，
3: 那还用说吗？
2: 啊，
3: 就是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只要大伙儿喜欢我的表演，我愿意无偿的为大伙儿奉献欢笑。
2: 这话太对了，今天这场演出我们就可以分文不取。
3: 敢？
2: 人性暴露的这么快是吗？啊，实话实说，在座的都是亲人，什么最重要？
3: 钱。
2: 钱最重要，这观点可不对啊。
3: 嗯，
2: 钱要没了可以再挣，我说这东西没了可就没了。
3: 那你说说，
2: 给你提个醒
3: 啊，
2: 看你能不能猜着啊，这东西会伴随你的一生。
3: 病啊。
2: 你病你治治行不行啊？
3: 不是啊，
2: 这么说吧，
3: 啊，
2: 这东西啊看起来非常的多
3: 哦，
2: 但假如一浪费，特别的可惜。
3: 剩饭，
2: 那有什么可惜的呀？
3: 还不对，
2: 这么说吧，
3: 哦哦，
2: 离开他你活不了。
3: 媳妇儿，
2: 媳妇儿干嘛呀？
3: 就是
2: 看不见
3: 哦，
2: 摸不着，离开他还活不了的。
3: 知道了，
2: 什么
3: WiFi？ 最重要，我跟您说，那个离不开
2: WiFi 干嘛呀？
3: 怎么了？
2: 离开 WiFi 你还活不了了？
3: 嗯，
2: 还答应呢。不对，
3: 还不对，
2: 时间最重要。
3: 说了半天就时间呢。
2: 你这一辈子就有很多重要的时间组成，
3: 是吗？
2: 比方说啊，
3: 嗯，
2: 你的这个结婚纪念日，这就是、
3: 没有，没结过婚，
2: 啊，还没结婚呢。
3: 嗯嗯，
2: 换一个啊，
3: 嗯，
2: 比方说你第一次跟女朋友见面的日子，
3: 没有女朋友。
2: 再换一个啊，比方说第一回你跟女孩过家家，
3: 没有。没跟女孩过过家家，
2: 第一回被女孩抱在怀里的时候，
3: 那多不好意思啊！我也没被女孩抱过呀，
2: 怎么没有啊？
3: 什么时候啊？
2: 刚一出生
3: 啊？
2: 是不是让女护士给你抱出来的？
3: 你说这时候
2: 出生那是重要的时间呀、
3: 啊！行，这算一个。
2: 女护士抱过来
3: 啊，
2: 一看白白胖胖，
3: 哎，
2: 特别的可爱。
3: 我吗？
2: 做一做身体检查，
3: 嗯、
2: 哎，各项指标都符合标准，
3: 哎，
2: 盖一个蓝戳，你就可以出场了。
3: 我跟肉联厂出生的，做成火腿肠了。
2: 肉联厂干嘛呀？
3: 你什么意思？我干嘛还盖一蓝戳啊？我
2: 出生证上盖个章，证明你出生了呀。
3: 啊，行，不是，那怎么还做一检查呢？
2: 主要怕你这心脏注水了。
3: 什么？
2: 或者这个水肿了？
3: 说清楚了啊！
2: 这刚出生怕你是虚胖
3: 哦，
2: 对不对？
3: 好好
2: 那时候你就出生了
3: 啊、
2: 哦，由此就开启了你短暂的一生。
3: 我给你，不行，这个词儿不太恰当。
2: 对，换一个啊！
3: 哎，
2: 开启了你中不溜的，不是，
3: 啊、
2: 不长不
3: 什么词儿啊？
2: 忽长忽。
3: 你会用这词儿吗？
2: 不知道怎么形容。
3: 你这么说呀？
2: 怎么说？
3: 开启了池永志
2: 啊，
3: 光辉、灿烂、绚丽夺目
2: 而短暂的一生。
3: 我非倒霉在你这嘴上是怎么着呀？
2: 怎么了？
3: 你怎么老这么说？
2: 告诉你，时间流逝的快啊。
3: 我跟你说
2: 啊，
3: 你刚才说那是重要的时刻，时间有的是，
2: 还时间有的是啊。
3: 哎，
2: 假如你不珍惜，时间一晃就过去。
3: 你说什么？
2: 时间一晃就过去啊？
3: 还一晃就过去？
2: 当然了，
3: 我晃了，过去了吗？
2: 不是，
3: 我又晃了， 过哪儿去了？
2: 你听我。
3: 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吗？
2: 别慌了，别慌了。再晃你就该过去了。
3: 哎，那我就该过去了。
2: 告诉你，时间流逝的快。不是我说你啊，你说相声这么多年了吧？那还是一等奖。哪位认识你？啊？有人认识你吗？但凡你出生之后啊，就珍惜时间。至于现在连个女朋友都没有吗？
3: 有道理啊。
2: 对不对啊？
3: 哎，我那个出生的时候，我要留接生我那女护士一个微信。
2: 对，
3: 我们现在我们俩就成。
2: 等会儿，
3: 怎么了？
2: 你说什么玩意儿？
3: 留女护士一微信？
2: 不，你这能耐可太大了。你要刚出生会加微信，你早就出名了，知道吗？
3: 那你不是你说的
2: 事儿的时候开始珍惜啊？
3: 哦，
2: 比方说，上学的时候，
3: 我上学的时候就珍惜时间。
2: 我上学的时候啊。每节课认真听讲，珍惜时间。
3: 我上学的时候珍惜每个课间十分钟啊，
2: 我就珍惜下课是吧？
3: 啊，
2: 你都干嘛呀？
3: 干嘛？健身啊，运动啊。
2: 上了一节课了还运动，那多累啊！
3: 老师跟我说了，
2: 说什么了？
3: 永志啊，
2: 啊，
3: 你睡了45分钟以后啊，必须得活动活动。
2: 不，你睡一节课是怎么着呀？
3: 啊，
2: 上课那是你学习的时间。
3: 不是，有什么可学的？
2: 能够学到珍惜时间的知识啊？
3: 哪儿有？
2: 唐诗里就有。
3: 什么唐诗？我全知道。哪儿有？
2: 你还知道？
3: 哎，
2: 我随便说一诗人，你都没听说过。
3: 我都听说过。
2: 我问你啊，诗仙是谁？
3: 李白。
2: 诗圣
3: 杜甫。
2: 诗神
3: 苏轼。
2: 诗王
3: 辛巴。
2: 辛巴，
3: 哎，
2: 动画片没少看，你倒没说是谢逊。
3: 谢逊那是金毛狮吧？
2: 夸你那是怎么着我？
3: 你看你这个人，你怎么了又？
2: 狮王是白居易，
3: 听说过。
2: 他就有珍惜时间的词句啊。
3: 哪句？
2: 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这就是告诉你，一年的一春一秋过得非常的快，就这么点时间，你上课还睡觉。想睡觉你下课睡，没人拦着你。
3: 10分钟不够睡，
2: 嫌10分钟少。
3: 嗯，
2: 有人一分一秒都珍惜得出来。
3: 一秒钟有什么可珍惜的？
2: 干的事太多了。
3: 能干什么？
2: 一秒钟，学生看一个新的单词。
3: 哎呀，
2: 运动员诞生一个新的记录。
3: 行行行，
2: 医生抢救一个人的生命。
3: 可以了，
2: 给你一秒钟。
3: 嗯，
2: 你顶多给你喜欢的女孩打一电话。
3: 嗯，
2: 喂，我是池永志，嘟嘟嘟嘟嘟，
3: 怎么就给挂了呢？
2: 一听你可不得给你挂了吗？
3: 啊，你说的一秒钟吗？一秒钟我也没法算呢，
2: 太短了。
3: 哎，
2: 从一分钟开始珍惜。
3: 一分钟能干什么呀？
2: 做20个俯卧撑。
3: 啊，行。
2: 40个仰卧起坐。
3: 行行行。
2: 抗251个字。
3: 行行行行。
2: 给那女孩打60个电话。
3: 行行。我被挂60回电话，
2: 你还明白是怎么着呀？不是我说你啊。你认为没什么，有人认为一分钟那是财富，在非洲，每60秒钟那就是一分钟啊。
3: 说的，在哪儿60秒都是一分钟？
2: 不，你还明白是怎么着呀？
3: 我明白。
2: 不是我说你啊，小时候珍惜时间多好。
3: 我现在我就珍惜时间了。
2: 就你现在？
3: 对呀。
2: 哎呦，
3: 我现在我7-8点钟我就起，
2: 这点做的还行。
3: 哎，
2: 因为我也是7-8点钟就起。
3: 对呀。
2: 都说了嘛。年轻人那得是7-8点钟的太阳。
3: 哎，我晚上7-8点起的时候没有太阳。
2: 你晚上起啊？
3: 啊，
2: 不，那点起你能干嘛呀？
3: 蹦迪呀。
2: 不是，等会儿，
3: 怎么了？
2: 你这不是蹦迪啊？
3: 我什么呀？
2: 你这是跳远啊？这个啊，
3: 跳远干嘛呀？
2: 就你这腿还蹦迪呢？
3: 啊，
2: 不是我说你啊，别说蹦迪了，假如你面前啊有一特别特别深的坑。你要跳下去你都上不来。
3: 我跟你说
2: 怎么了？
3: 给我一根针我马上我就上来。
2: 针干嘛呀？
3: 我用一根针
2: 啊
3: 在我脑子上扎一个小眼儿、
2: 啊、
3: 让我脑子里这水充分的溢出来、嗯、把坑溢满喽，我就游上来了。
2: 不你等不是，脑子里怎么有水呢？
3: 我脑子没水我跳坑干嘛呀？我
2: 我说他是注水的吧？你看所以说，形容你注水那太合适了。
3: 谁注水呀？
2: 不，就算没什么啊，大半夜， 老这么跳，你心脏受得了吗？
3: 你不懂
2: 啊！
3: 一到那个场合，听那个嗨曲儿、
2: 啊，
3: 你这个心里头你都兴奋、
2: 激动，
3: 哎，
2: 心跳是不是那个咕叽咕叽跳得可快了？
3: 不是这事儿，
2: 吨吨吨
3: 也不对，
2: 咚咚。
3: 你离这水声远点行吗？
2: 我们那怎么跳啊？
3: 扑通扑通！
2: 你这青春都让你这么跳出去了。
3: 哼，
2: 不是我说你啊，今年你多大了？
3: 三十了，
2: 三十了。
3: 嗯，
2: 再过三十年你就得羡慕我了。
3: 羡慕你什么呀？
2: 那时候我身体健康啊，
3: 那时候我照样蹦迪
2: 啊。三十年之后啊，还是在这儿，我给朋友们说相声。
3: 那我呢？
2: 永志啊，
3: 嗯，
2: 你怎么就走了呀？
3: 你别哭，我都没活过六十，你
2: 我就你这身体还能行吗？
3: 我不至于就没了。
2: 那你什么样啊？
3: 你是这么着，我腿脚不好了吗？
2: 就你这蹦迪腿脚不行了，
3: 坐一轮椅。
2: 那我见你一面也没法带你出去了。
3: 谁说的？
2: 三十年之后咱俩见面了，
3: 嗯嗯，
2: 什么德行？
3: 一样啊。
2: 哟，老陈，
3: 老李，
2: 你变得倒快啊！咱俩下楼下会儿棋怎么样？
3: 不行，
2: 怎么了？
3: 我这手啊拿不动棋子了。
2: 那咱们外边吃点饭去。
3: 不行啊，我吃饭都得靠人喂了。
2: 那咱下楼跳跳广场舞。
3: 不行，我这腿脚啊都不灵了。
2: 那我推你下楼看我跳。
3: 那有什么意思？
2: 那你看那三楼那张大妈跳。
3: 扶我起来，
2: 哎，起得来吧你？
3: 我说那个心有余力不足了，
2: 还是的呀。
3: 啊，
2: 让你当时珍惜一分钟是不是很重要？
3: 是。
2: 现在也不晚
3: 啊，
2: 用一分钟啊，可以唱一首关于时间的歌。
3: 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
2: 行了，
3: 怎么了？
2: 就这身体还活五百年呢？珍惜时间的歌曲，
3: 什么歌啊？
2: 这样我教你一首啊，
3: 啊，
2: 听这个。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柴米油。

0: 好，
1: 知道这歌唱的什么内容吗？
0: 知道啊。
1: 什么内容？
0: 爱做饭的人容易老啊。
1: 我哪有这内容啊？
0: 不是柴米油盐吗？
1: 告诉你，珍惜时间。再听这首歌啊。
0: 好。
1: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再回首，
0: 别唱了。
2: 怎么了？
0: 听出来了。
1: 知道这歌什么意思？
0: 收垃圾。哎呀，这个歌曲太好，环保。
1: 哪有收垃圾的事儿？
0: 再回收，回收，
1: 再回收啊！啊，我唱的是再回首，
0: 没有时间的事儿啊。
1: 往后听啊。啊啊。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

0: 怎么样，
1: 老李啊？啊，要照我这样虚度光阴，我也就只能再回首了。
0: 照你现在这样，啊，比这歌还得厉害呢。
1: 是吗？
0: 再回首啊，那年25，
1: 还年轻呢。
0: 再回首，嗯，你打着呼噜
1: 睡觉呢，
0: 甭管地翻身就睡，嗯、啊，青春全都虚度。哎呦，到老来没地方哭，
1: 怎么样啊？
0: 打电话就听到嘟嘟嘟嘟，
1: 老提这事儿。
0: 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
1: 什么呀？
0: 才知道时间过了60秒钟，它是一分。
1: 才知道。
0: 再回首喘不上气，嗯、啊，再回首四肢无力。
1: 我怎么了？
0: 只有那煮水的心脏伴着你。
1: 别唱了。
2: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一门扎根在民间的语言艺术，正如老话所说，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短短几分钟却蕴藏千年智慧，既有抖包袱的巧思妙语，又有针砭时弊的幽默锋芒，让我们在笑声里品出人生百味。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听段子。
5: 今天我觉得这个场合特别的温暖、啊、哦，甚至可以说有一点热。
6: 是吗？哎，
5: 今天咱们这个表演从热开始。
6: 这热有什么说的呀？
5: 您别小瞧这一个热字儿。嗯，不同地方的人说不同的状态
6: 都不一样。
5: 北京人说热带着北京人特有的霸气。
6: 怎么说呀？
5: 我给大伙儿学学。哎，嗨，哎，我告诉你，你知道吗？我不是跟你吹，你知道吗？就今儿这天真够热的，哎，呵，好的，嗯。昨天晚上我告诉你，我瞧着世界杯，知道吧？我不敢开空调啊，哦、我媳妇怕冷啊，嗯，我就吃这个凉西瓜，嗯、哎，我一口气我吃仨，哇！今儿早上起来我还拉的，哎，
6: 那没你这么说话的。
5: 说热啊、嗯、生活气息浓郁、嗯、到了四川、嗯、天府之国，鱼米之乡。
6: 对，
5: 四川一说出热来 啊听着就安逸啊。
6: 你再学学
5: 热、
6: 那叫可爱多了啊。
5: 热、
6: 你看、
5: 春熙路啊是成都的名街。
6: 是，
5: 那小女孩一见面都这么说。
6: 怎么说呀？
5: 幺妹儿，今天那个天儿好热嘛。
6: 这还挺俏皮的。哦
5: 哟，大哥，哎，你热不热嘛？
6: 哎，冲我来了。
5: 哎，热不热？嗯，到了湖南啊，湖南人这么说。喂，
6: 谁踩着你脖子了？是怎么着啊？
5: 喂，哥，到了这个橘子洲头、岳麓山下、长沙的老大爷一说都这样。今天我们两个天好热哟。
6: 你看有点意思啊。
5: 辽宁大连人说热啊，夜。
6: 我这热又改夜了。
5: 小伙子夏天在海边一说，各位，今儿这天真夜，哎，
6: 这叫天真热。
5: 我有一个大连的朋友来北京看我，我们两个晚上吃宵夜。北京的宵夜不像南方啊，大盆小碗，又是煲汤又是糖水，特别的精致。北京人呢就吃这烤羊肉串。
6: 对，
5: 这个天儿啊，风一吹这羊肉串就凉了。他喊这服务员，小妹儿啊，你来，
6: 我干嘛呀？
5: 你给我演一下
6: 啊，给他热一下。
5: 小女孩没听明白呀。
6: 我这反应慢点也。
5: 我要你演一下，你怎么的了？先你别嚷嚷啊，别急啊。
6: 对，
5: 耶。
6: 哎哈哈，哎呀，行了，让夜就这么夜一下啊。
5: 对，一字之差，差之毫厘啊，去之千里。打招呼再多几个字儿。咱北京人您知道怎么打招呼？
6: 北京人
5: 怎么问候？哎，
6: 吃了吗？
5: 有知道的，
6: 对不对？
5: 一见面，哎嗨，二哥吃了吧？啊，没吃了是吧？
6: 哎，没吃呢，
5: 改天。哎，
6: 改天没吃呢，今天就正好，别改天。
5: 不是我吃了，你这么办？我告诉你啊，那天你什么别做饭去没有？
6: 干嘛呀？
5: 你带着媳妇孩子，我们家吃去啊，回去。哎，拜拜。嗨，
6: 来飞吻。
7: 天津人呀，
6: 天津人
7: 问干嘛？哦，一见面，哟，王姐，干嘛去呀？哟，妈妈住院了，瞧瞧去吧。
6: 你看，
7: 干嘛？哦哦，河南人啊，嗯，弄啥啊？耶，哥，恁弄啥去？哎、
6: 啊，吓一跳，这抽不冷子，
7: 弄啥去？哥，啊，弄啥？哦。到了这个，
6: 又到哪儿了？
7: 东北，
6: 东北了又。
7: 东北人，您知道怎么问号？嗯，干哈？哦，俩人一见面，哎呀哥，干啥去？我铁子，没啥人不干啥？你干啥去？
6: 他呢？
7: 我也没啥人，我也不干啥呀。哦，我太好了啊！咱俩都不干啥，咱俩干点啥呀？

0: 啊，可以让我们说上半天。
1: 没错，
0: 慨叹时代的变化。但是现在时代变化最优秀的一点啊，大家生活水平提高了，
1: 这没错啊。
0: 哎，而且现在啊，大家这个生活水平一提高，也为我们相声提供了非常非常多宝贵的素材。
1: 是，
0: 最近啊，我一直观察，我观察到一类人
1: 啊。哪类人呀？
0: 就是好攀比的人。
1: 是吗？
0: 啊，这种人啊，只要你比他过得好，他坚决受不了。有钱就花，没钱就刷。
1: 哎，这刷什么呀？
0: 信用卡呀。
1: 哦，这叫透支。
0: 对呀，你还得上也行，关键还不上，这叫信用危机呀。现在这时代，你没有信用，寸步难行啊。
1: 没错。
0: 不过啊，我觉得今天来的观众啊，都没有这种人。
1: 今天没有。
0: 而且我们哥俩通过这平台大家熟悉之后啊，
1: 是，
0: 就连我们的收入也在发生变化。
1: 没错，没错。哎，
0: 问你
1: 什么呀？
0: 跟大伙说说啊，一个月你挣多少钱？
1: 我现在一个月能挣6000块钱。
0: 好啊，太好了。哦，啊，比上不足，
1: 是，
0: 比下有余，哎，小富即安。
1: 哎，我爱听这话，
0: 我替你高兴。
1: 谢谢你，
0: 我一个月挣2万。哎。
1: 等会儿再笑吧。啊，我看出来了。
0: 怎么呢？
1: 你就是这种人。
0: 我是哪种人啊？
1: 爱攀比呀。
0: 我没跟你比呀。
1: 我刚说我挣6000啊，你挣2万，这不是比呀？
0: 误会。
1: 哪儿误会了？
0: 我挣得多。哦，我花的还多呢。
1: 呵，你花的多。
0: 哎呦，你不知道。我身体不好啊。哦，瘦啊。啊，
1: 你还能瘦过我去？都不怕比这个，
0: 我就为了增加营养，我是天天吃水产呢。
1: 你要这么说啊，我告诉你，妈，我是顿顿吃海鲜。
0: 哎呦，就我早晨起来的豆腐脑，我都搁俩辽参。
1: 哎，就我每天沏那铁观音，我都放俩海龟。
0: 怎么喝呀？哎，我就爱吃甜食啊，洗澡水我都搁白糖。
1: 哎哎，我就爱吃那辣椒啊，每天刷牙我都抹那辣椒酱。
0: 就因为我爱吃甜食，他们都给我一外号，糖三角。
1: 哎，就因为我爱吃这辣椒，我们全家人都管我叫老干妈。
0: 哎，要这么比，民以食为天，要吃的比啊，比不出来什么，得有更高的追求。
1: 什么追求啊？
0: 我最近买一大汽车，大的气派。
1: 你说这不巧了吗？我最近我买了一小汽车，那小个儿的可爱，
0: 而我那大的是全景天窗。
1: 哎，我这都没有车顶，那个敞篷小跑。
0: 我那大汽车就因为它太大呀，后边我特意贴了四个大字儿。
1: 哪四个字？
0: 小心雨洒。哎，
1: 拉扎苦的车呀，
0: 大呀。
1: 那你要这么说呀？我那小车太小了。他们也给我贴了四个大字。
0: 什么字儿？
1: 盖不拉活
0: 残模呀。哎，这
1: 小巧玲珑。
0: 哎，要这么比，我开着我那大汽车就为了去酒吧。
1: 你要这么说，哎，我开着我那小汽车啊就爱跑那夜店。
0: 到了酒吧，我到开瓶喝洋酒。XO
1: 是，
0: 这得对着喝呀。知道 XO 我对什么吗？
1: 你对什么呀？
0: 老村长。哎，
1: XO 对老村长啊，这酒还能喝吗？
0: 嘿，我有味儿。
1: 我有知道我去那夜店爱喝什么酒吗？绿色扁瓶56度芝华士，这叫地道北京味儿。
0: 芝华士顺义出的吧？
1: 那你甭管。
0: 后台我新买一手机。
1: 什么呀？
0: 2013年黄金限量版。iPhone 4S。
1: 呵，你是一年半没出家门是吧？这早过时了。知道我新买的手机吗？
0: 什么手机？
1: iPhone 5X1L。
0: 你是买手机呀？ 这是手机，这是秋衣呀。
1: 这叫最新款。
0: 我这手机大容量高清晰，移动电视随便瞧。
1: 又比我这差远了啊！我这手机是能摄像能照相，关键时刻能关空调。
0: 我这手机500G。
1: 我这500T。
0: 我500G都是我媳妇照片。
1: 我这500T也都是你媳妇照片。不是，那个都是我媳妇照片。
0: 我这手机连那来电铃声的都是我媳妇一句一句给我录的。四郎，若是你现在接起电话，这便是极好的了。
2: 若是你接起电话，只听我说。

0: 你不说，这便是极好的了。若要是将来家里的事儿都是我做主你不做主，这便是极好的了。手机都响了三声了，若要是你现在接起来，这便是极好的了。
1: 你若现在把这手机挂了，这便是极好的了。
2: 好，我喜欢。
1: 贫不贫呀？知道我这来电铃声吗？啊，都是我媳妇给我录那嗨歌。
2: 怎么唱的？
1: 忙听到就带追起来，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DNA 就带着我的爱，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你不在，我不在。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谁还会在？
2: 停，
1: 嘛呀？
2: 你媳妇唱歌我都恶心，
1: 我就爱听她唱。
2: 哎，要说起来这个，哎，疼媳妇儿
1: 怎么着啊？
2: 比花钱，嗯，哎，谁也比不了我媳妇儿，咱俩加起来比不了她一个人。
1: 呵啊，哎，要说比消费，嗯，咱俩加一块再加上你媳妇儿，都比不了我媳妇儿。
2: 看我媳妇儿买的包，嗯，世界名牌，
1: 什么呀？
2: 罗马仕。呵，
1: 我媳妇儿买那是虎方桥。
2: 什么叫虎方桥啊？
1: 废话，什么叫罗马仕啊？
2: 世界名牌，
1: 那叫爱马仕啊。罗马仕是北京地名。哦，我告诉你，嗯，差远了，跟我媳妇儿，嗯，我媳妇儿喷那香水，哦，你都没听说过。
2: 什么牌
1: ？Six God，
2: 六神呐。
1: 反正喷完了以后就没怎么招过蚊子，这个啊。
2: 都是花露水。嗯，我媳妇儿
1: 干嘛呀？
2: 起床就化妆。
1: 哟，我媳妇儿她睁眼就捯饬。
2: 我媳妇儿的化妆品能开一个屈臣氏。呵，哎，
1: 就我媳妇儿这擦脸油能开四个家乐福。
2: 她用的是日霜、晚霜、BB 霜。呵，
1: 她涂的是乳液、眼液、八四消毒液、八四精华液。
2: 我媳妇儿，嗯，那粉一个月用二斤半。呵，
1: 哎，我媳妇儿出门轻易都不敢笑啊。一笑粉就掉。
2: 牛奶贵不贵？
1: 贵呀，啊，
2: 我媳妇就为美白 啊，浑身上下拍牛奶。
1: 哦，这两天，哎，我媳妇又迷上那个美黑了。嗯，从头到脚她浇酱油。
2: 现在就因为我媳妇太白，他们都讽刺她呀。哦，啊，说她是这个白富美。呵，
1: 他们说我媳妇沾上胡子就是莽张飞。
2: 别比了。
1: 干嘛呀？
2: 再比咱俩这么说，媳妇都成妖怪了。哦，别，接下来我谁比谁强？到此结束。
1: 什么意思呀？嗯，
2: 我跟你说个正事儿吧。哦哦，你得祝福啊。
1: 什么事儿我就祝福你呀？
2: 我媳妇儿怀孕了。
1: 不定谁的呢。我不乐意听啊。
2: 嫉妒哟，生气了。你这说相声就爱生气。
1: 我嫉妒你什么呀？
2: 我媳妇儿怀一双胞胎。嘿，
1: 我忘告诉你了啊，我媳妇也怀孕了，也是双胞胎，龙凤胎。
2: 我媳妇也怀龙凤胎，我怎么没跟她说呀？
1: 那赖谁呀？哎，
2: 我媳妇怀龙凤胎可是龙凤胎，啊，后来赶一 B 超啊，哦，不是
1: 什么呀？
2: 四胞胎。哦，
1: 今儿早上起来刚做的体检啊，昨儿那值班那大夫弄错了，哦，八胞胎。
2: 我媳妇一怀孕，我花8000给雇一保姆。呵，哎。
1: 就我媳妇一怀孕，我花20000给她雇了一月嫂。哎
2: 呦，我们这8000可是8000，八千不管做饭。
1: 哟，我们这20000的月嫂都不管刷碗。
2: 我们家这保姆除了伺候我媳妇儿，什么活都不干呢。哟，
1: 就我们家这月嫂啊，不光是什么活都不干，就为让她伺候好我媳妇儿，我还花8000给她雇了一保姆。
2: 哎，嗯，我媳妇儿马上就到预产期，你说这钱要就这么花，我以后这日子他可怎么过呀？
1: 您说这孩子要真要落了地，以后我这日子也越来越难熬。
2: 行，我跟你说句实话吧，嗯，我那钱呢，他不都是我挣的。
1: 其实我那钱都是我偷的，嗯，那个银行我透支透来的。
2: 同病相怜，弄半天你也刷卡呀，嗯，要是这刷卡你可比不了我。哦，我这钱呀月月还不上。
1: 哦，你要这么说呀，你可比不了我。嗯，哦，我是天天还不清。
2: 你要这么说你可比不了我。嗯，法院上个月都给我下了传票了。
1: 你要这么说你比不了我。啊，我那官司明天就开庭了。
2: 你要这么说你可比不了我。啊，警察就在后台拿着手铐子，下台就铐我呀。哎，
1: 那你就跟他走吧。
2: 哎，你怎么不比呢？哎，
1: 再比我靠台上了。
3: 大家好，我是于谦，
4: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5: 我是岳云鹏，
6: 我是孙越。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8: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10: 我是文科的啊。
11: 哦，你文科的。
10: 文科的上学有文科有理科、嗯、我是文科学生，研究文学史，换句话吧、嗯、研究古典文学。
11: 那你肯定看了很多的古典书籍。
10: 那太多了。
11: 你看的最好的哪本书？
10: 研究最深的。
11: 对了，
10: 百家姓儿。哎，
11: 什么书？
10: 百家姓儿。
11: 百家姓儿。
12: 发现脸变形了，这怎么回事
11: 啊？不是，百家姓有什么研究的？
12: 不好研究啊。
11: 背熟了不就完了吗？
12: 怎么背？
11: 拿本百家姓。哦，不能像背别的书一样。
12: 怎么背啊？
11: 得摇头晃脑，
12: 私塾的份儿。
11: 拿过来。嗯，哎，
12: 这哎呦一声。
11: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杨切糕蘸白糖，不就那
12: 什么什么玩意儿？切糕啊？
11: 那我饿了。
12: 这样背小朋友都会，
11: 就是
12: 今天在座好多小朋友，
11: 对啊，
12: 估计都背几句啊。但是我研究它是把它丰富了、嗯、
11: 不是，都是姓儿怎么丰富？
12: 四个字一句吧。
11: 对，
12: 大伙儿都知道啊。我在每句和每句之间加了很多的成语、谚语、俗语、歇后语、网络新名词、社会新气象、
11: 是
12: 把它揉在里边，包罗万象。
11: 揉这些东西，
12: 用这个字头接字尾顶针续麻的方式。
11: 这个字头接字尾是说这一句的最后一个字儿是下一句的头一个字儿，
12: 就这方式。
11: 是这意思吗？
12: 为增加趣味性，可以音同字不同。哦，
11: 还能同音不同字。
12: 哎，文字游戏嘛。
11: 您听我这个理解对吗？
12: 你说说。
11: 比方说啊，您从赵钱孙李用字头接字尾的方式
12: 是
11: 加一堆乱七八糟绕到周吴郑王，对吗？
12: 这方式你理解的没错，
11: 就对了。
12: 你说这乱七八糟我接受不了。
11: 嗨，就那些玩意儿嘛，
12: 包罗万象、
11: 哦、是啊，
12: 展示丰富的词汇量，
11: 真事儿。
12: 行，总那么玩吗？
11: 哎，
12: 怎么
11: 来以后，
12: 好家伙，你们看出来这辐射劲儿不少。
11: 不是，我是咱让他鼓鼓掌，咱让他来一个，好不好？给展示一下。
12: 这您看，您
11: 没见过这，
12: 不用那么客气。
11: 来，
12: 举个例子，很好，
11: 就是
12: 平常呢，我也总玩这游戏，
11: 经常。
12: 您看我的成果啊，比如说一个"李"字打头的词儿，
11: 赵钱孙李，
12: 赵钱孙李嘛，
11: 对，
12: 从"李"字再往后续一个词儿，
11: 续个什么词儿？
12: 说一个大伙儿都知道的词儿啊，李嘉诚是个人名，后面那个词儿就从"诚"字打头。
11: 哦，接着"诚"字说，
12: 对，
11: 成，
12: 成千上万，
11: 万，
12: 万紫千红。
11: 红
12: 红军不怕远征难。
11: 哦，您这还有诗词，这里头
12: 包罗万象，什么都有。
11: 难，
12: 南柯一梦。
11: 哦，这是那个同音不同字。
12: 你听出来了？
11: 梦，
12: 梦想成真，
11: 真，
12: 真心英雄，
11: 还有歌名呢，
12: 什么都有。
11: 雄，
12: 雄心壮志，
11: 志，
12: 志窗高。
11: 嗨，
12: 怎么了？
11: 我怎么还有志窗高啊？你这里。
12: 药名我也研究啊。
11: 哦，这药名也是您研究的范畴。
12: 是个词儿啊。哦，
11: 痔疮高。高，
12: 高速公路，
11: 路，
12: 路见不平，
11: 平，
12: 平方厘米。嗯，
11: 还有数学用语，
12: 什么都有。
11: 米，
12: 米能熬粥，
11: 粥，
12: 周吴郑王。
11: 哦，这是您研究的啊。从赵钱孙李加这些东西绕到周吴郑王，
12: 这是初级阶段啊。现在已经升华了。
11: 升华到什么程度？
12: 不见得非得赵钱孙李啊，从任何一个字儿一个词儿都可以绕到周吴郑王。
11: 哦，随便一个字儿都行。
12: 词汇量太丰富了。
11: 那我给你出一个好吗？
12: 你考考我吗？
11: 好啊，
12: 来吧。
11: 你看啊，我想一个。哎，说这个，你看今天啊，咱从天津来啊，来的时候到北京
12: 是
11: 我刚才路过那天安门那块儿啊，真漂亮。
12: 是
11: 那条马路叫长安街。
12: 对，大宽马路
11: 还非常好看。您能用这个长安街
12: 街
11: 绕到周吴郑王，这行吗？
12: 明白了，从街字绕到周吴郑王。
11: 对，
12: 看我试试啊。
11: 哎，你试试。
12: 街心花园。
11: 有园，
12: 原来如此，
11: 此
12: 此起彼伏。

0: 服，服服帖帖，
1: 贴，
0: 贴身保镖，
1: 膘，
0: 膘肥肉厚。
1: 你要不看见，我也想不起这词儿来。
0: 比比身材吧。
1: 那行行行，那跟羊蝎子似的。
0: 是是，比你瘦。
1: 膘肥肉厚、啊。
0: 对，
1: 厚，
0: 厚积薄发，
1: 发
0: 发愤图强，
1: 强
0: 强大无比，
1: 比
0: 比翼双飞，
1: 飞
0: 飞沙走石，
1: 石
0: 十年树木，
1: 木
0: 木已成舟，
1: 舟
0: 舟无正王。嗯，怎么样？看见没有？各位鼓掌肯定我的学问。
1: 别鼓掌
0: 啊！为什么？
1: 请淡定啊，都淡定，千万别鼓掌。

0: 状的吗？
1: 没错，你在
0: 不对，展示丰富的词汇量，
1: 不展示那个，
0: 不展示。
1: 哎，要那个短平快的。
0: 你的意思就是几句话就过来，
1: 行吗？
0: 你说明白了可以啊，
1: 越快越好，
0: 没问题。
1: 你看今天啊，我再出一个
0: 啊，
1: 短的啊，
0: 嗯，
1: 越短越好，
0: 随便来，
1: 随便说啊。
0: 啊，
1: 你看今天咱演出这个场所，
0: 嗯，
1: 叫梅兰芳大剧院，
0: 没错。
1: 您用这个梅兰芳这个梅，
0: 哦，梅先生那个梅，
1: 哎，绕道。周吴郑王
0: 写出来是一个木字边，
1: 哎，
0: 这边一个每一个的每，
1: 哎，每天的
0: 吧，
1: 对，每
0: 梅字我会写，
1: 写
0: 写字呼啦，
1: 拉，
0: 拉丁美洲
1: 周
0: 周吴郑王，快吧，
1: 这有点意思
0: 是吧？
1: 您看您说短了，嗯，朋友们都乐了，
0: 是吗？
1: 不像你别别别说半天人不理你，对不对？
0: 啊，你那些越短呀，
1: 越短越好，
0: 后边全来短的，
1: 还要短的啊？
0: 说对，
1: 梅兰芳那个。蓝
0: 两点三横，
1: 哎，对对对，
0: 蓝字我会写，
1: 写
0: 写字呼啦，
1: 拉
0: 拉丁美洲
1: 周
0: 周吴郑王，
1: 哎对，
0: 快吧，
1: 哎呦，看出来北京朋友太捧了今天啊，梅兰芳的芳，
0: 芳字我会写，写字呼啦，
1: 拉丁美洲周吴郑王，快走吧，
0: 哎干嘛呀？
1: 我看你恶心现在，
0: 谁恶心？
1: 什么都我会写呀，
0: 多快呀这个，
1: 不行。我跟你说啊，我再说一个字儿，你再说那个字儿，我会写。
0: 你要干嘛呀？
1: 看见了吧？我给你歇台线儿，我让你写字呼啦，你看着。
0: 不说会写呗？
1: 不，你说会写。
0: 说明白了可以
1: 啊。梅兰芳大剧院，大，你说一个我看。
0: 大字很好写，
1: 很好写。
0: 这也不行。
1: 不行，
0: 我没说会写，
1: 你词儿太水了呢，
0: 这都不行啊。
1: 什么我会写，我不会写，好写不好写，写字呼啦，噼里啪啦，叽里呱啦，这都不许说，知道吗？
0: 这都不行啊。
1: 文学大师出不来这词儿，
0: 您的词儿就是给他躲开。
1: 对，要好词儿，
0: 来一些没问题，
1: 好点的。
0: 你要好词儿吗？
1: 行不行？
0: 来好词儿。
1: 你要照这样的，我不跟你弄这。
0: 你出字，出字，出字。
1: 谁出字？
0: 全有好词儿，出字。
1: 我出字
0: 啊。
1: 考完不出了，
0: 考我呀！
1: 我不出，
0: 不出了。
1: 亲爱的朋友们，您是不是有这么一种感觉？
0: 什么感觉？
1: 您感觉我是托儿，有这感觉的鼓鼓掌好吗？
0: 哎呀，怎么回事儿啊？
1: 我被吓到了。都感觉我是托儿是吧？感觉我们俩人台底对好词儿了。我说一个字儿，他按我说的背。现在开始，我洗脱我的嫌疑，我不出字儿了。一会儿您出字儿，咱让他即兴绕道周吴郑王，这怎么样？几位？
0: 等您等会儿再好吧，等会儿再好吧。万一观众出的字儿特别生僻，我绕不过来，你相当于是台上撅我，
1: 那不应该的吗？
0: 咱俩是搭档，什么搭档？这个大舞台，我脸上能看了，你好看得了吗？一场买卖吗？
1: 我跟你说句实话
0: 啊，
1: 其实啊。我出完这个主意之后，我就后悔了。但是我这个话说出去了，
0: 啊，
1: 收是收不回来了。
0: 那怎么办？
1: 我唯一能做到的，
0: 啊，
1: 帮你托付托付。
0: 哎，你托付托付哥
1: 呀，这行吗？
0: 说点好绕的词儿，
1: 好吧？
0: 好绕的字儿
1: 啊，
0: 谢谢。
1: 我帮你托付托付啊，朋友们，我先给您鞠一躬啊，
0: 谢谢各位。
1: 那个什么，谢谢。真事儿，从天津来到北京啊，这一趟两个多小时车程，到这儿来演出，咱能聚在一块儿，咱就是缘分，是吧？我感觉咱甭管楼上楼下的朋友们，咱坐在一块儿了，来的都是一个目的，
0: 嗯，
1: 咱图乐呵，
0: 对，
1: 是吧？反正把他窝台上，我面子也不好看，
0: 是。
1: 反正一会儿您出字的时候呢，别太狠喽，您尽量的您发发善心，出字的时候呢，您就找一些那个阴山背后啊。嗯，犄角旮旯的，你知道吗？憋心里边几十年都没想起来，压箱子底儿都长了毛了，争取这个字典的词海词源都没有，中国没这字儿才好了。在这我先谢谢大伙儿。托付完了，这是我唯一能做到的事。
0: 你看这什么搭档呢？
1: 这是对你文学大师的一种磨练，懂吗？
0: 是为我好，是
1: 历练你一下。
0: 要是为我好，那就没问题了。
1: 你行，
0: 啊，
1: 答应了，
0: 没问题。
1: 那咱出字，不用举手，直接喊就行，我听见就行。
0: 听有没有？

0: 逗哏的哏。谁说能举手我看看。敢说不举手。楼上了，
1: 楼上了，哏，
0: 逗哏的哏是吧？
1: 哏啊，
0: 逗哏的哏，
1: 逗哏的哏，
0: 哏，你真哏，
1: 哏字你会写吗？哎，
0: 你是要写字呼啦吗？你说那
1: 是问一问，
0: 别说这个，
1: 没问题，
0: 哏
1: 哏，
0: 绕这哏，
1: 哏来自相声，
0: 声
1: 声势浩大，
0: 大。
1: 大显身手，
0: 手
1: 手到擒来，
0: 来
1: 来之能战，
0: 战
1: 战之能胜，
0: 胜
1: 胜利锣鼓，
0: 鼓
1: 鼓往今来，
0: 好像耳熟是吧？来
1: 来之能战，
0: 战
1: 战之能胜，
0: 胜
1: 胜利锣鼓，
0: 鼓
1: 鼓往今来。
0: 说跟这位朋友，您别带大学教授吧，您
1: 什么词儿？我换词儿，
0: 来来，
1: 文学大师有是词儿，
0: 来，
1: 来龙去脉，
0: 脉
1: 脉搏跳动，
0: 动
1: 动人事迹，
0: 迹
1: 继往开来，哎，
0: 不是你光来别凿了你，来，开始
1: 我再换个词，再换个词，
0: 来，
1: 嗯，我倒霉字儿，来者不善，
0: 善
1: 善者不来，哎呀，有的是词儿，
0: 来
1: 还可以换，
0: 来来，
1: 来路不明，
0: 明天再来。
1: 你是不是搅和我呀？
0: 我不来你也得来。
1: 讨厌，你在旁边。
0: 哎哎，没羞。
1: 还倒口。
0: 鄙视你。
1: 鄙视我。
0: 记住了，以后说话呀，给自己留点后路。
1: 什么意思、啊？
0: 别把弓拉那么满。
1: 训上我了。
0: 什么事都能绕到周武正王。
1: 这样吗？我
0: 哪事都绕到周武正王。人一跟这儿了吧？
1: 是怎么着？
0: 真的来到北京来，我得替你孙子话。哎、你一窝台上，我也不好看，知道吗？哎呦哎呦哎呦，太丢脸了！哎呦哎呦，
1: 丢脸还嫌难看了。把手放开，各位看看，不挡脸更难看。哎、
0: 我难看也你绕的，知道吗？
1: 你以为我绕不过来是吗？
0: 你就绕不过来，
1: 那是谦虚。
0: 你干嘛？
1: 谦虚？
0: 你谦那玩意儿干嘛？
1: 这叫什么话？我不谦虚。打这词开始
0: 啊，
1: 不出十个词绕到周吴郑王信吗？
0: 几个词？
1: 十个，
0: 十个词你要绕不到的。
1: 不起誓了，
0: 怎么着？
1: 他们给你多少钱没意思
0: 啊？
1: 拜师也没意思。
0: 就是，
1: 我绕不到的话，
0: 干嘛呀？
1: 这个舞台上、我自杀。
0: 好啊，
1: 十个词准能到。
0: 到
1: 了，你看这样吧，
0: 怎么着？
1: 十个词之内我绕到了，
0: 干嘛呀？
1: 各位观众齐刷刷给我鼓鼓掌。
0: 你放心，你只要绕到了，人自然会给你鼓掌。
1: 绕不到我就死，行吧？
0: 好，
1: 嗯，
0: 哎，
1: 啊，
0: 我给你出个主意，
1: 你赶紧出个主意。
0: 你呀，别费劲了
1: 啊。
0: 直接死就完了。
1: 你这什么主意？
0: 明年的今天就是你忌日。
1: 你别搅和，
0: 大家缅怀你好不好？
1: 行了行了，别鼓掌了。您先别忙着纪念我，帮我倒计数。
0: 对，您现在属于生命倒计数。
1: 那他急了我。刚才什么词来着？
0: 来路不明。
1: 来路不明吗？
0: 对，咱该数着点啊，十个词儿。
1: 明天再
0: 糟践一个。
1: 不说，这不算。明天不来，后天这也不说。
0: 明。
1: 我们说成语，
0: 你去找吧。
1: 明察秋毫，成语吗？
0: 豪，
1: 豪气冲天，
0: 天，
1: 天府之国，
0: 国，
1: 国有企业，
0: 业，
1: 业余爱好，
0: 好，
1: 好吃懒做，
0: 做，
1: 坐吃山空，
0: 空，
1: 空头承诺，
0: 诺，
1: 诺亚方舟，
0: 舟，
1: 周吴郑王，
0: 他绕上来了。
2: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三分逗，七分捧。有人觉得这说法是客气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啊，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

0: 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是，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
1: 大家的掌声，
2: 谢谢。
1: 我们哥俩往台上一站，想必您各位都看出来了，
2: 看出来了，
1: 哥俩孪生兄弟，
2: 双胞胎，
1: 英文叫猝死。
2: 不，你先等会儿，我们不是，咱们俩倒痛快，痛死，痛死。
1: 对呀、
2: 啊，
1: 我是弟弟、
2: 哎，
1: 我叫郭亮。
2: 站在我旁边这位，
1: 介绍我了，
2: 这不是外人
1: 啊，
2: 我的亲哥哥，
1: 是，
2: 他叫郭阳。
1: 对呀、啊，
2: 我们两个人的相声作品都是我哥哥自己创作出来的，
1: 自己写呀、
2: 啊，每天没别的事儿啊、
1: 嗯，
2: 就是在家搞创作。
1: 对，
2: 就因为这个创作，现在还没搞对象呢。
1: 说这干嘛呀？
2: 您说我这当兄弟的，我看着他打光棍，我能不着急吗？
1: 着急呀、啊，
2: 这事儿我得管呢。
1: 怎么管呀、啊？
2: 我看今天来了不少朋友，我给我哥哥做回主，当回月老。如果台下要是有还没结婚的、还没有女朋友的小伙子看上我哥哥的话呢？咱们可以直接联系他们。
3: 你这儿找姐夫来了，上这儿？
2: 不是，我这没说完呢。
3: 啊，
2: 那个小伙子身边有什么妙龄少女呀、表姐表妹的，岁数跟他边边大的，看上他跟他直接联系。
1: 绕这么大弯干嘛呀？
2: 这行不行啊？
1: 当然好了。
2: 没办法，各位，从小到大他什么事儿我不管呢？
1: 你管我什么了？
2: 你这人说话黑了心了。
1: 怎么了？
2: 你把手放后边。
1: 什么
2: 你放这儿，你拍拍良心。
1: 有良心长后边的吗？
2: 哎，没我你能当上哥哥吗？
1: 我当上哥哥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2: 咱甭说别的
1: 啊，
2: 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
1: 啊，说呀，
2: 咱哥俩从娘胎里刚出生那一刹那。
1: 你这记性可够棒的啊。
2: 这我就记着
1: 啊，
2: 你在前面，我后边踹你出去那脚，你知道我费多大劲？
1: 合着我是你踹出来的？
2: 哎，我这一脚体现出我这人品来了。
1: 你什么人品啊？
2: 先人后己，无私奉献，乐于助人呢。
1: 合着一套一套的，
2: 这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呀。
1: 那倒是啊，
2: 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人呢。每个人都想有成绩，
1: 对呀、
2: 都想给社会带来福音，造福人民。我也是。
1: 哦，你也是。
2: 乐于助人，从小做起，不因善小而不为嘛。
1: 呵，一套一套的。
2: 你看那天我上楼下买烧饼去
1: 啊，
2: 站好了队，排好了，等着吧。
1: 啊，
2: 打对面过来一小伙子，
1: 哇，
2: 光着个大膀子，戴一大金链子，身上全是纹身呢。
1: 哎呦，
2: 冲着老板，你给我拿六个。
1: 哦，要六个烧饼。
2: 老板一看他，二话没说。给了六个，
1: 嚯！
2: 没给钱，扭头他就走啊。
1: 哦，
2: 我一看这事儿我得管呢，
1: 这事儿都敢管啊？
2: 这欺负老实人呢？
1: 哦，
2: 我跑上前就说：“嘿嘿嘿嘿，哥们儿，欺负老实人可不成，
1: 是
2: 不是？您做点生意容易吗？
1: 啊，
2: 再说你这么大个子，这点钱你给不起吗？”
1: 说得好，
2: 你赶紧把钱给人家。
1: 他说什么呀？你给我滚犊子！
2: 我告诉你啊，你别跟我这儿呜呜哇哇的，你哪嘎子刺激你跟我说
1: 嚯？
2: 我一拳怼死你，你信吗？还怼死我？那你信吗？我能挺住。
1: 不是，这不露脸，兄弟。
2: 啊，你说打我就打我呀？
1: 啊，
2: 嗯，你当我什么呀？
1: 哇，
2: 你动我一汗毛试试？今儿你动我一根汗毛，我讹着你连裤子都卖了，你信吗？
1: 嗨，
2: 你说这都没用。我一说这话啊，他当时就怕了呀。
1: 哦，给钱了，
2: 薅着我脖领子，叭叭叭叭叭，大嘴巴就呼啊
1: 呼
2: 啊。就跟不要钱似的。
1: 哎呦，
2: 186个，
1: 怎么还数着呀？
2: 他让我数的，
1: 你这不活该吗？
2: 嗯，这时候那老板可就过来了，
1: 哦、
2: 把我扶起来了。
1: 哇，
2: 小伙子老好了。
1: 嗯，
2: 我谢谢你啊，但是我跟你说，以后我儿子再吃我烧饼，你就别管了。
1: 说半天那是他儿子呀，
2: 你说你又削不过他。
1: 哎呦，
2: 你看他给你打的。哎呀妈，都胖了！
1: 哎呦，
2: 都给打肿了。行了，孩子，别搁这儿了啊！
1: 啊，
2: 滚犊子！
1: 嚯，走吧，
2: 多可气！各位，您听多可气！我帮助他，他不说啊，白给我几个烧饼让我尝尝。
1: 嚯，
2: 跟他儿子一块欺负我呀！
1: 爷俩没一块揍你就不错呀！
2: 憋着这口气，我就上了公交车了。
1: 嚯，
2: 刚一上公交车，没坐两站，上来一老大爷。
1: 哦，
2: 我一看这事儿我得管呢。
1: 哎，这得让座，
2: 我得给老大爷让座啊。
1: 是啊，
2: 我老大爷，您坐我这儿。
1: 嗯，
2: 哎，不用，谢谢你，小伙子。 没事，老大爷，您坐我这儿怎么了？我年轻，站一会儿没事啊。哎，你们年轻人一天工作也挺忙的，还是你坐吧。
1: 真好，
2: 大爷，您跟我客气什么呀？您就坐我这儿怎么了？真的不用，谢谢你。哎，大爷，您岁数大，我岁数小，我站会儿真的没事。您就坐我这儿怎么了？谢谢你，小伙子，不用，您就坐这儿，谢谢你，不用。这时候那司机跟我急了，
1: 说什么呀？
2: 我说你俩有完没完呢？
1: 啊，
2: 这车厢里总共就你们俩人，瞎让什么让啊？
1: 你说这不闲的吗？
2: 啊，
1: 行了，别说了，别说了，
2: 啊，兄弟，我得说你两句了。这热心肠啊是对的，但是想好了，咱可别给人当帮倒忙，知道吗？
1: 我帮什么倒忙了
2: 啊？
1: 我帮什么倒忙了？
2: 你别裹乱呀，啊。那你说刚才那小编导，我要上春晚，有小编导
1: 啊，
2: 坐那儿哭了，你说我管不管啊？
1: 哟，他哭了，那是得管，因为什么呀？
2: 因为什么呀？
1: 啊，
2: 领导说他了，给三位评委写的这介绍词啊，
1: 哦，
2: 写的不是特别好。我说那你别哭啊，
1: 是
2: 我帮你写呀。
1: 哦，
2: 拿过笔拿过本，咔咔咔一写，三分钟，按照快板的形式我给他写出来了，小编导倍儿高兴。
1: 我这事儿管得还不错呀。
2: 各位，我跟您说，今儿我是没带板，我要带板我给您各位唱唱。
1: 哎，别介别介别介
2: 啊，
1: 三分钟写一小快板，有辙有韵。
2: 对啊，
1: 赞评委
2: 啊。
1: 那咱们这儿有板啊？
2: 哪有板？
1: 咱们这儿有板啊。
2: 你这还有板呢？
1: 你这话说的，这是哪儿啊？中央电视台，我要上春晚呀，你别说一副板了，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呀？
2: 我要媳妇儿。
1: 我要板，我给你要板的。
2: 来来，李姨帮拿下来，拿一副就行了。哎，好，你麻将你。哎，来一副就行了。好嘞，就过。行，别看了，嘿，别看了。来吧，咱这快板展示一下吧。
1: 不真唱啊？
2: 真唱啊！
1: 你自己写的怕什么呀？
2: 对，我自己写的，我是我不怕呀。
1: 啊，
2: 来吧，
1: 来来来呗。
2: 啊，我还得鞠个躬。

0: 说老梁，
1: 哎，得唱词儿啊，
0: 我就唱老梁。
1: 好，
0: 老梁是一个高血糖，
1: 谁呀？
0: 不是那个，老梁是一个低血糖，
1: 那也不行啊。
0: 反正高低他得有血糖。
1: 我说你这儿体检来了，上这儿。嗯。
0: 老狼他
1: 老梁，不是老狼。
0: 老梁他知识多，见识广，
1: 多好啊！
0: 对于相声也内行，
1: 好词儿啊！
0: 我祝老梁啊身体健康。
1: 再来一好词儿，
0: 身体健康吧，
1: 不会别的。
0: 嘿，
1: 什么意思？
0: 怎么这么巧
1: 哟？
0: 老梁旁边是柏林
1: 哦，
0: 柏林老师本事大，
1: 是
0: 吹拉弹唱说瞎话。
1: 谁呀？
0: 吹拉弹唱都不差。
1: 对呀，
0: 他有一个弟弟叫卓别林。
1: 卓林知道吗？不是卓别林，
0: 叫卓林。
1: 哎，
0: 跟我们俩人一样。
1: 对，
0: 是亲兄弟哥俩。
1: 哎，您这都没板没辙运都。
0: 我住柏林
1: 哦，
0: 越来越好。
1: 好，
0: 嘿，
1: 一没辙就这个，
0: 怎么那么巧
1: 哦？
0: 我说阿牛，
1: 嘿，
0: 阿牛
1: 好，别老看我行吗？
0: 别看阿牛个儿不大，
1: 对，
0: 但他的歌可传天下，
1: 有的是好歌啊。
0: 小苹果洗刷刷
1: 什么？
0: 这跟阿牛没关系，
1: 你别胡连知道吗？
0: 我最喜欢他那首歌。
1: 哪首啊？
0: 用马来西亚的天气
1: 哦
0: 说爱你。
1: 这好歌啊。
0: 拉萨萨扬嘿，拉萨萨扬萨扬嘿嘿，里哈诺加州拉萨萨扬萨扬嘿。

0: 打打打打打打，
1: 敬礼，你别敬礼了你。
2: 好的，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3: 当你老了，
4: 当你老
3: 了，头发
4: 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5: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6: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7: 是啊。
6: 说好普通话，
7: 就业空间大。耶！
8: 推广普通话，普及告大家。
9: 文旅881提醒您。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卖糖葫芦嘞，大的2块，小的1块。
2: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嘿
3: 嘿，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服务员，点菜。
6: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5: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6: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5: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6: 啊。
5: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6: 哦，得嘞。
7: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8: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9: 开心茶馆，
10: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11: 啊，最近你得注意了。
12: 我注意什么呀？
11: 你这个最近你把观众都得罪了。
12: 把观众得罪了？
11: 观众有的对你不满意。
12: 是吗？
11: 对，你现在你这个人气儿逐渐在下降，慢慢的你就没气儿了，你快了。
12: 你才快了呢。
11: 怎么了？
12: 你快死了你快嘎嘣了你。
11: 哎，怎么意思啊？
12: 你说怎么意思你？
11: 怎么了？
12: 怎么了你？你一上台，我这人缘又不好吧？我人气又下降，我还断气儿了呢。
11: 你不知道啊？
12: 我知道什么呀？我知道。
11: 没有感觉呀、啊？
12: 我没有感觉。
11: 很多观众对你失去信心了。
12: 为什么呀？
11: 为什么？舞台上看不见你了。作为一个演员，不在舞台上出现，对吗？你没事净跑这给人做广告的是你不是？
12: 人家给我俩钱，我给人宣传宣传，这怎么了？
11: 你所以说呀？你广告做多了，舞台上演出少了，对于那些爱听你相声的观众来说，是不是你把人缘给伤了？对不对？我告诉你，不要说观众对你有意见，就拿咱们俩来说，哎，咱们俩合作多长时间了？
12: 30多年了。
11: 你听见没有？我们俩合作30多年，就为你这满处去给人做广告，我要上吊。
12: 你要死去？
11: 死去干嘛？
12: 这不上吊吗？
11: 上吊不懂吗？
12: 懂啊，弄根绳儿给拴起来，然后待会儿就吃狗咽了。
11: 哎，这人什么也不懂，上吊你都不明白，往上。

0: 调动工作，
1: 上调，
0: 往上调动工作呀。
1: 对了，
0: 您把这工作说出来。
1: 调动了，
0: 调哪儿去？
1: 调哪儿？上海。
0: 上海哪儿？上海大了。
1: 上海京剧院调我。嘿嘿，这回咱们俩的合作到此结束。今天到上海来做录制工作，这是咱们俩最后一次合作，知道吗？从此嘿，隔袍断义，画地绝交，咱们俩拜拜。
0: 你拜拜不成啊？
1: 怎么了？
0: 咱俩合作三十年，你这嘎嘣一下，你这就走了？
1: 什么叫嘎嘣一下就走了？
0: 可不是吗？你这说走就走，这怎么算啊？
1: 那不可不是走了吗？你还做你广告去吧？
0: 你这我这做广告那是业余，专业还得说相声啊。
1: 哦，你知道那个是业余
0: 啊？我知道。
1: 还想说相声？
0: 嗯，
1: 那不是我调那儿去了，咱们俩不、
0: 啊。我跟你走啊，
1: 你跟着我
0: 啊。
1: 人不要你啊，
0: 他干嘛不要我？
1: 第一，人家没有广告部，不用广告明星。再说了，戏曲你懂吗？你不懂啊？
0: 我认识尚长荣啊。
1: 你光
0: 尚长荣是我好朋友。
1: 嘿，你光认识他，
0: 我该买点东西瞧瞧他去。
1: 那也不成，你不会唱戏，你去了没用，到那儿你是废物。
0: 你才废物呢！什么叫废物啊？
1: 那你干嘛去？你不会唱戏？
0: 我不成不碍事，我这机灵神眼力劲，我这么聪明，你辅导辅导我呀，糊弄糊弄，上先生咱给他蒙了，咱我不就进去了吗？上海京剧院，
1: 对不对？你这主意成，咱们俩简单排出戏，
0: 哎，
1: 排出戏请人家看，
0: 嗯，
1: 上先生坐台底这么一听，哟，他们俩还能唱一出啊？这么的吧，一块，连李大嘴一块调来吧，
0: 哎，
1: 咱们俩就糊弄。
0: 好，
1: 行不行？
0: 行，
1: 咱排一出吧。
0: 他排。
1: 排一出什么戏呢？
0: 哪出？
1: 排一出大家熟悉的啊，
0: 嗯，
1: 这个前些日子上海京剧院复排了一出现代京剧
0: 啊，
1: 智取威虎山。
0: 嘿，这好啊。
1: 好不好？
0: 好啊。
1: 咱们俩选一个最精彩的片段。
0: 好，
1: 好吧。
0: 好，
1: 咱们排这个第六场，打进匪窟。
0: 打进匪窟，这几个人物啊？
1: 就两个。
0: 哪俩
1: 主要的啊？
0: 嗯，
1: 主要人物两位。
0: 嗯，
1: 一个是解放军侦察排长杨子荣。
0: 嗯，
1: 再一个是惯匪坐山雕。
0: 行了，
1: 一正一反。
0: 行了，
1: 怎么了？
0: 我杨子荣了。我
1: 谁啊？哦，您等会儿
0: 啊。
1: 您这谁？不是，您别鼓掌了。
0: 怎么了？
1: 您还鼓掌？有这样杨子荣吗？
0: 啊，
1: 杨子荣那是英雄，您瞧您这架势往这一站，
0: 怎么样？
1: 狗熊。你哪行啊？我来杨子荣。我
0: 那我呢？
1: 你呀、啊、你来那惯匪坐山雕。
0: 坐山雕
1: 啊？
0: 我像吗？
1: 不像。
0: 不像啊？
1: 不像不要紧的
0: 啊，
1: 你还简单的化化妆。
0: 嗯，
1: 你化完妆让今天在座的观众一看，呀，真有点意思啊，真像，咱们今儿就算通过了，然后咱们那儿考试去。
0: 好，
1: 怎么样？
0: 我化化妆。
1: 哎，
0: 我捯饬捯饬。
1: 对，你化化妆去。
0: 各位领导，各位朋友，我化化妆去
1: 啊！
0: 我化完妆以后，您看我像不像坐山雕啊？
1: 对，
0: 各位，掌声欢送我一下！
1: 你看，
0: 好，好，
1: 有点意思，有点意思。你看，他化妆去了，他化妆呢，我也得化妆。下面下面唱着，分灯餐。好，你瞧这一化出妆来，三个字，精气神。这叫像不像三分样？待会儿呢，咱们这戏就算开始了。一开始呢，是杨子荣上场，这儿有一段快板，有一段唱。那么在唱之前呢，这个土匪啊，先得喊一声“带溜子”，然后我就开始上场了。你
0: 打，
1: 行嘿，还真有点意思。
0: 各位
1: 啊，
0: 像不像？
1: 有点。您这一说像，这就算认可了。
0: 对，
1: 我们就开始唱这出戏了。
0: 行，
1: 来过来，有个要求啊。
0: 什么要求？
1: 头了，你给我搭个架子。
0: 搭什么架子？
1: 喊一声带溜子。
0: 好，好好的，
1: 来吧。
0: 带溜子，
1: 大
0: 大带唱，
1: 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

0: 李强，打打疼，打打疼，带了他，看看看。为人民干恶魔，我只装李强，打打他，带溜子。
1: 怎么了？老带溜子呀？
2: 你帮我带溜子吗？
1: 带一回就得了。
2: 啊，带一回就得了。
1: 对呀、啊。
2: 后头怎么办？
1: 咱们俩一见面，就开始对黑话了。
2: 哦，对黑话了。
1: 土匪的黑话。
2: 我知道了。
1: 来吧。
2: 天王盖地虎，
0: 宝塔镇河妖，
2: 哇哈哇哈，
0: 正山武士说话，谁也没有家，
2: 两红什么
0: 精神万发，
2: 怎么要黄啊，
0: 反冷
1: 涂的辣，
2: 牙够白的，
1: 这啊滚，我牙好，胃口好，
2: 身体倍儿棒，吃慢慢香。您瞅准了，我是李嘉存。
1: 这说着说着，广告词就出来了。
2: 哎呀，这合同没到期呢。
1: 哎，
2: 这拿着钱了，我得给人宣传呀、啊。
1: 不不，你等会儿吧。咱们要考京剧院，你上这净做广告词可不行。
2: 那不成，我拿着钱了。
1: 哎，你得把这广告都推掉，广告不能提，要不然咱们考不进去。
2: 我说行行行
1: 啊，
2: 那后头应当什么呀？
1: 还接着来呀、啊？
2: 哦，哎。听说你是许旅长的人，
1: 许旅长的司马副官胡彪前来拜见三爷，今天我出征门槛，各位老大就是这么不信任我，可有点儿不仗义了吧。
2: 听说许旅长身边有几件心爱的东西，
1: 有两件珍宝。
2: 哪两件珍宝？
1: 宝马、快刀。
2: 马是什么马？
1: 卷毛千足马。
2: 刀是什么刀？
1: 日本指挥刀。
2: 日本指挥刀不成，不成，不成，不成。
1: 怎么了？
2: 日本指挥刀不如王麻子牌切菜刀。
1: 这
2: 王麻子牌切菜刀花钱少，质量高，买刀就买王麻子牌切菜刀。
1: 这可不成啊！你别老想着那广告。你得入戏进人物，
2: 这后头什么词儿呢？
1: 后边你得问我呀、
2: 啊。
1: 老胡，你来了，栾副官怎没来呀、
2: 啊？哦，到这儿
1: 想起来了吧？
2: 想起来了，
1: 来吧，
2: 老胡，
1: 嗯，
2: 胡师傅，
1: 胡，
2: 你来了，不张锅来了吗？
1: 嗨，这里头有不粘锅什么事儿啊？
2: 哎，这高科技，
1: 是是什么
2: 高科技？
1: 那还是广告，别提广告。
2: 那说什么？
1: 你得说
2: 啊，
1: 老胡，你来了，不粘锅子。
2: 你看看看，
1: 我也不粘锅了，
2: 你也不粘锅了吗？
1: 你把我知识迷糊了。老胡，你来了，栾副官怎么没来？
2: 哦，老胡，
1: 嗯，
2: 你来了，栾副官怎么没来？
1: 哎，一言难尽呐。
2: 哦。一言难尽，
1: 嗯，
2: 看来他有难言之隐
1: 啊！
2: 朋友，难言之隐一息了之。
1: 啊，去去去去！你不懂，我这是叫板起唱
2: 啊，
1: 这叫唱
2: 哦，该唱了。
1: 提起栾平，
2: 嗯，
1: 岂能安安？
2: 他说什么来的？
1: 全不顾。江湖中义字当先。
2: 嗯，说得对，说得对。做人嘛，他就得讲义气。
1: 嗯，
2: 你拿我来说吧。
1: 嗯，
2: 拿了人家钱，就得给人家宣传。
1: 嚯，
2: 走到哪儿我是宣传到哪儿，
1: 还挺有理。
2: 这才讲义气。
1: 行行，
2: 这
1: 行了，行了，行行行行行了。满厨做广告，他还有道理。行了，你不是有道理吗？你还接着做广告，咱这戏别排了。上海京剧院咱也甭去了，好不好？你做广告吧。
2: 哎，不演了，
1: 不演了，
2: 别着急，您别着急，
1: 你这怎么了？
2: 这是
1: 没告诉你不许提广告吗？
2: 不许广告，那就接着什么事儿？
1: 这接着来呀、
2: 啊！您该唱
1: 了，我这还得唱呢。翠绿当抬头，请观看，宝图显到你面前。

0: 哒哒哒一哒哒，惨鸟不食我歹言。
1: 怎么了？要不是我代言、啊、
0: 是什么你代言的？要不是干嘛呀？
1: 啊，这怎么了？
0: 什么你代言的？怎么还是广告啊？这是联络图。
1: 哦，这是联络图。
0: 不是，当然是，还做广告？没完了，说你好几回了。
1: 我知道，我说这
0: 怎么了？这是
1: 我明白了。这现在是您把联络图献来了。
0: 对，我一献图，你瞧着你高兴，这会儿你得封我官。
1: 哦，对了，
0: 什么叫不是？
1: 不能，不是，我明白了。
0: 嗯，
1: 老胡，
0: 嗯，
1: 你为威虎山立了大功。我封你为威虎山老酒，
0: 谢三爷。
1: 喝酒就喝威虎山老酒，喝着不上头。
0: 还是广告啊？长记性不长记性啊？啊，说你多少回你都记不住。
1: 不说了，您别不着急，您也别发脾气。各位观众，亲爱的领导，我要再说一个广告，
0: 怎么样？
1: 您上台给我一嘴巴，
0: 是这话？
1: 对。
0: 不许做广告了，
1: 不许了。
0: 那接着来
1: 接盘，
0: 好、
1: 哦，咱们是国军，就有个官衔啊。这么着，我封你为兵随出家，保安九旅，上校团座。
0: 谢三爷提拔，今后还咱各位老大多多的包涵。
1: 大家拿酒来，祝老酒荣升。
0: 谢三爷，
1: 献图有功，劳苦功高。
0: 大大大大大，参今日同饮，请功酒，
1: 金杯同，铁骨同，通通通，铁铁铁，早点早轻松。
0: 哇，还是吧。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3: 哎呀，太感谢这个在座的各位朋友啊，这个看来这个今天来的朋友虽然不是很多啊，
4: 哦，
3: 但是这个好啊，
4: 哎，
3: 刘禹锡先生陋室铭写的好，
4: 什么呀？
3: 山不在高，
4: 嗯，
3: 啊，有仙则名，
4: 哦，
3: 水不在深呢，有龙则灵。我觉得咱观众不在多少，
4: 啊、
3: 朋友们再鼓鼓掌就行。
4: 谢谢大家，谢谢。嗯，
3: 这个人少着听相声有气氛呢，
4: 人少还有气氛。
3: 那个电影院
4: 啊，
3: 你想几个人少的那个，
4: 对，
3: 人家叫 VIP
4: 啊，这是贵宾。
3: 哎，所以今儿这大伙儿都是贵宾的待遇。
4: 对，
3: 在这儿听着相声
4: 啊。
3: 我们周末相声俱乐部的相声好在哪儿呢？
4: 啊，你说
3: 新相声、新节目、新生活，
4: 哎，
3: 对不对？
4: 对，
3: 都是大家身边的事儿，
4: 眼巴前的。
3: 说到这儿，你看啊，
4: 嗯，
3: 我们俩这个北京小孩儿，
4: 哎，
3: 用北京话说呢，
4: 怎么说呀？
3: 发小
4: 一起长大，
3: 哎，两个小孩啊，
4: 嗯，
3: 青梅竹马，
4: 对，
3: 长到二十多岁。
4: 你等会儿啊，
3: 我们俩啊，
4: 当着各位这个露怯了啊？
3: 怎么了？
4: 哎，用词不当
3: 啊，
4: 青梅竹马，
3: 嗯，
4: 一个男孩一女孩一块长大，
3: 哈，哎呀，男孩女孩，我们俩是那个青梅青梅，
4: 啊，
3: 竹马竹马，
4: 哎呦，嗨。咱俩是俩青梅，俩竹马，到底
3: 俩孩子好吗？
4: 好就完了。
3: 哎，你看，嗯，说这小孩，
4: 对，
3: 我们俩小孩，
4: 嗯，
3: 小时候就有这个不好好说话这个笑话，
4: 是吗？
3: 小孩有一特点啊。
4: 什么特点呀？
3: 您也观察，
4: 嗯，
3: 小孩不会骗人，
4: 不会说瞎话。
3: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呐，
4: 哦。
3: 这个小孩，大人教什么，
4: 对，
3: 这个孩子说什么，是非曲直，他不知道。
4: 是吗？
3: 哎，我们俩小时候闹什么笑话呢？
4: 嗯，
3: 北京小孩啊，那年代首善之区，
4: 对，
3: 国家基本国策叫计划生育，
4: 哎，全赶上了。
3: 我父母呢是知识分子啊，
4: 对，
3: 响应国家号召，
4: 哦，
3: 就要我一儿子，
4: 独生子。
3: 他们家孩子呢，
4: 啊，
3: 哎呀。真是
4: 不是说我们家你甩什么手啊？跟这儿
3: 孩子就多点儿
4: 啊，我们家是多点儿。
3: 这个，侯振鹏不算弟弟妹妹啊，
4: 啊，
3: 各位就姐姐，光姐姐啊，
4: 就，哦，多着吧，
3: 六十七八个。哎呦，我的孩子，
4: 你先别说了啊，
3: 真是都
4: 我们家什么家庭六十七八个姐姐呀？
3: 啊，
4: 没有这么些个，
3: 多吗？
4: 六七个。

0: 姐姐就不少了。
1: 孩子少的吃得好哦，孩子多的他吃不饱啊。
0: 条件稍微差点。
1: 北京人见面有一特点，
0: 是
1: 没有说见面哟，您好哦，你好，
0: 都不这么说。
1: 各位您都知道吧？哎，对，一见面哟，二哥，哥，家吃什么呀？
0: 就这么问。
1: 嘿，哟，嫂子，你们家吃什么呀？哪天我上我们家吃饭去啊？嘿，这嫂子真……
0: 我们家住流氓大院，您看没有？谁说话这样，文明点成不成、啊、
1: 就这样啊、嗯、哎，这个见着小孩一样问啊，
0: 也这么打听。
1: 我们当时胡同里街坊二大爷，哦，这是一个高中的教员呢，
0: 啊，老师，
1: 老师很文明，哦，非常的文明啊，
0: 应该文明。
1: 一出门这儿盘着核桃，
0: 手把剑，
1: 北京老头很文明啊。
0: 对，
1: 一出门二人
0: 啊，这叫他呢，姓陈。
1: 嗯，哎，你们家吃什么呀？今儿
0: 打听吃什么。
1: 二大爷，我们家今儿吃的好。
0: 吃什么呀？
1: 我们家今儿吃嗯牛肉大葱的包饺子。
0: 这家吃包饺子，
1: 嘿，嗯，真好啊。
0: 就是
1: 吃几个？
0: 吃多少啊？
1: 吃几个？二大爷，我吃17个。
0: 没少吃。
1: 嘿，多吃啊。嗯，长大当姐夫去。
0: 嘿，
1: 小猴
0: 啊，叫我呢。
1: 你们家呢？
0: 啊，我们家
1: 孩子多呀，吃不上啊。
0: 是困难点儿。您先等会儿哎，
1: 二大爷
0: 啊啊啊，
1: 二大
0: 干嘛呀？
1: 你在哪儿呢？二大爷，
0: 怎么了？我这怎么都瞎了？我怎么都
1: 饿的呀？
0: 让大伙儿说我都饿成这样，我还出来玩什么劲呀？
1: 啊，
0: 我在炕上躺着吧就。
1: 带病坚持游戏呀、啊
0: 哎？没听说过这词儿都。
1: 别的小孩啊，
0: 嗯，
1: 玩那玩具，小汽车。
0: 对，玩这个。
1: 他那个玩具真朴素。
0: 我玩什么呀？
1: 轮椅。
0: 有玩轮椅的吗？在这个
1: 二大爷，
0: 呵，
1: 我们家今儿喝膀子面粥。
0: 哦，难怪呢，我们家喝粥。
1: 你听，包饺子喝粥啊，
0: 哎，
1: 天壤之别，
0: 有差距。
1: 转过天来啊，
0: 嗯，
1: 二大爷接着问，
0: 要问
1: 啊，陈，
0: 嗯，
1: 陈，你们家今儿吃什么呀？
0: 好打听，你看，
1: 二大爷，
0: 哟，
1: 我们家今儿吃西红柿鸡蛋打卤面。
0: 哦，改打卤面了。
1: 好吃不好吃？
0: 好吃吗？
1: 好吃。
0: 哥，
1: 我吃一大碗。
0: 嘿，
1: 好好吃，长大个儿啊。
0: 嗯，
1: 小猴
0: 又叫我了。
1: 你们家呢？
0: 嗯，你看我够呛活得过二大爷。去来，要是赶紧的，有什么事跟二大爷说啊。
1: 二大爷，
0: 哥，
1: 我们家
0: 嗯
1: 又喝膀子面粥。
0: 今儿这意思比昨儿那粥还稀呢。
1: 喝两天粥啊。
0: 啊，
1: 只要搁别的地儿啊，
0: 对，
1: 没事儿，
0: 没事儿，
1: 毁了，高低放北京啊，
0: 嗯，
1: 北京这老太太
0: 啊，
1: 您要观察有一特点
0: 哦，
1: 喜欢传闲话，
0: 说白了嚼舌头，
1: 不，所有啊，
0: 啊，
1: 个别老太就好传这闲话，尤其呢就是哎聊那儿媳妇那事儿，啊，这老太夏天
0: 是
1: 穿着那大背心儿、
0: 啊，
1: 这扇扇，嘿，老姐们，哈，咱俩有人没见了啊、
0: 哎，
1: 我跟你说，就我那儿媳妇太厉害了，好家伙。差点没把老太气死你
0: 呀、哎！啊，
1: 我那儿子，我跟你说，接个没接也完蛋，我算完了。
0: 行了，您看这老太年轻时候也不怎么样，我告诉你们，
1: 玩就好聊这个呀。
0: 嗯，
1: 你说在摊上这小孩吃饱饭这事儿，
0: 哦，
1: 爸爸这受不了啊，
0: 脸上肯定不好看，
1: 挂不住啊。
0: 当然了，
1: 这低着头回着家啊、
0: 哎，
1: 到家里，快！
0: 你瞧，
1: 过来。
0: 干嘛呀？
1: 这孩子，你说说你啊
0: 啊！
1: 人穷志不短，
0: 怎么着啊？
1: 不蒸馒头，你争口气呀、啊？你
0: 呵，
1: 是不是？
0: 嗯，
1: 你这多给你爸丢人呢。
0: 你要说什么吧？
1: 明天呀、
0: 啊？啊，你等会儿吧。
1: 啊，
0: 明天够呛出得去门了，知道吗？今儿再少搁把米，您这粥里头。
1: 没事啊，没事，不死就是活着。
0: 哎，哪有这话呀？
1: 明天，
0: 嗯，
1: 二大爷再问你吃什么。
0: 哦，
1: 宝贝儿，别说喝膀子面粥啊。
0: 那我说喝什么？
1: 你明天，
0: 嗯，
1: 你这么办啊？你也说吃打卤面，
0: 他就说上瞎话了。
1: 好嘞，爸爸。
0: 呵，
1: 爸。
0: 哟，
1: 什么是打卤面呀？
0: 都没听说过。
1: 打卤面，这个，一碗卤一碗面。
0: 哦，
1: 把这卤往面上一倒，
0: 呵，
1: 拌着吃去吧。
0: 看我爸知道都多多。
1: 听明白没有？
0: 嗯。
1: 哎，转过天来啊，
0: 呵，
1: 二大爷刚出门
0: 啊，
1: 还没等问呢。
0: 对，
1: 这孩子多争气。
0: 怎么着啊？
1: 站起来就说呀。
0: 想着回答。
1: 二大
0: 爷，留神我再猝死，我这么一下，我再啊。
1: 哎呦，
0: 想慢点吧。
1: 妈呀！
0: 行，别叫妈了，哎、没妈，咱家
1: 二大爷、啊，二大爷，
0: 跟他说，
1: 我们家今儿吃的变了。
0: 哎，我们家换了。
1: 哎，孩子别着急。
0: 嗯，
1: 家吃什么慢慢说呀。
0: 告诉他，
1: 二大爷，哎，我们家今儿吃那个打，
0: 昨儿刚教你的，想想。
1: 哎，打麻将。
0: 咱这家庭打不了麻将。那，刚教你吃的那拌一块呢，
1: 打卤面。
0: 哎，对了，
1: 哦，好宝贝儿，
0: 嗯，
1: 今儿你们家行啊，
0: 对，
1: 吃打卤面，
0: 嗯，
1: 哎，跟你二大爷说说，
0: 说什么呀？
1: 打的什么卤啊？
0: 打的，哟，这忘问了这个，
1: 嗯嗯，棒子面卤，
0: 棒子面卤，
1: 哎呦，你们家这面怎么吃啊？
0: 没法吃。
1: 二大爷，
0: 啊，
1: 我们家不吃面，光喝卤。
0: 喝了三天粥，你看看，
1: 没瞎没有。
0: 嗯，
1: 那这小孩
0: 哎，
1: 不会骗人。
0: 哦，
1: 你大人这一问，
0: 嗯，
1: 准准穿帮，
0: 瞎说。
1: 哎，小孩不会好好说话。
0: 还有什么人？
1: 还有什么人呢？
0: 嗯，
1: 就是这个，是后天的
0: 啊，
1: 聋耳背听。
0: 对，
1: 尤其是这上岁数的啊，
0: 哦，
1: 有这个毛病。
0: 是
1: 这个什么特点呢？
0: 什么特点？
1: 打岔
0: 啊！
1: 哎，您说东，
0: 哦，
1: 他说西。
0: 呵，
1: 您打狗，他喂鸡啊！
0: 哎，
1: 老跟您这儿背道而驰，有例子吗？
0: 有吗？
1: 他爸爸，
0: 哎，
1: 他爸爸，
0: 我们家没好人，您看没有？嗯，
1: 就我这个搭档他爸爸啊，侯振鹏他爸爸，
0: 对，
1: 爱和麦提赛买提老爷，这个老头啊，
0: 你先等会儿，
1: 身体呢？
0: 先不，你等会儿再介绍。
1: 哎呀，
0: 别，哪有胡子呀？还像话吗？这都
1: 怎么了？
0: 我叫侯振鹏
1: 啊，
0: 我爸爸叫爱和爱什么提，我都记不住您这名字，忒长。
1: 那依着你呢？
0: 得姓侯
1: 啊，侯爱和麦提赛买提。
0: 这更长了，这不是
1: 老头啊？
0: 嗯，
1: 赶上那年代呢，跟他妈妈搞对象呢，
0: 谈男女朋友。
1: 那时候一搞上对象啊，
0: 嗯，
1: 先带回家去
0: 见老家，
1: 先看岳母啊。
0: 是
1: 看岳母。
0: 嗯，
1: 他妈妈跟他姥姥一说，
0: 对，
1: 姥姥特意
0: 啊，
1: 准备这一大桌子菜，
0: 肯定的。
1: 等到一开门
0: 啊，
1: 你瞧他爸爸，嘿，
0: 干嘛呀？
1: 小伙子，
0: 啊，
1: 真精神，大高个儿。
0: 我爸是高个儿，
1: 浑身腱子肉。
0: 对，
1: 嘿，这长得也精神，
0: 没错，
1: 有打心里头那么喜欢。
0: 没有不喜欢，
1: 心里头那么喜欢。
0: 哎，
1: 赶紧让在这桌这吃饭吧。
0: 嗯，
1: 啊，您这儿有夹菜，又聊天，
0: 嗯，
1: 没说两句，他爸爸聋啊，
0: 哦，
1: 这打岔这毛病出来了
0: 啊。
1: 他姥姥刚才眉飞色舞啊，
0: 嗯，
1: 这还聊天呢，
0: 是
1: 这时候掉脸了
0: 啊，不乐意了，
1: 闺女，
0: 啊，
1: 把那筷子给我撂下，
0: 哇，
1: 切，
0: 怎么那么厉害呀，啊？
1: 上妈身边来，
0: 嗯，
1: 妈有话问你，小伙子，你们俩搞多长时间对象啊？妈，我们这都搞俩多月了，
0: 哦。
1: 妈说那话不爱听是吗？
0: 哟呵
1: 啊，妈说那话都是好话，
0: 就是
1: 哎，嗯，姑娘俩爱听
0: 啊，
1: 爱听就完了。
0: 对，
1: 怎么妈说东他说西，妈打狗他喂鸡呢？啊，成心跟我这对着干是不是？
0: 是那意思吗？
1: 怎么回事？说实话，妈不图你找多好的人家，将来光要门楣，说你嫁大款，这妈都不挑。你最起码你找个身体好的呀！你要真乐意跟他结婚
0: 啊，
1: 打今儿开始，
0: 怎么着？
1: 没我这老娘，
0: 你看多厉害！
1: 说完了这话
0: 啊，
1: 他姥姥高血压一犯，
0: 哎呀，
1: 这住院了，
0: 这是给气的。
1: 他爸爸这着急呀，
0: 对，
1: 我丈母娘住院了
0: 啊。
1: 这我在家里我哪坐得住啊？
0: 坐不住，
1: 着急。哎呦，你说说，我这丈母娘都住了院了。
0: 愿意跳你东直门跳去啊！我告诉你，怎么了？你们家老家住院，跟那扭大秧歌玩啊？
1: 我怎么办呢？
0: 怎么买点东西呀？
1: 对呀，
0: 啊，
1: 我丈母娘住院了。
0: 哎，买点心。
1: 嘿，买点心
0: 就是。
1: 嗯，
0: 上医院瞧瞧去。
1: 上医院。
0: 哎，
1: 对，买好了啊。
0: 嗯，
1: 到乡村上好的糕点。
0: 就是。
1: 刚出门
0: 啊。
1: 他爸爸又回来了，
0: 又怎么了？
1: 各位，我到那儿我说话
0: 啊，
1: 我再听不见我丈母娘答，我这哎呦，我这婚准吹呀，
0: 还真是个问题。
1: 哎，
0: 嗯，
1: 我挑几句好听的啊，
0: 哟，
1: 老太太爱听什么我说什么，
0: 呵，
1: 这事儿准没跑，
0: 这倒行。
1: 拿好了东西
0: 啊，
1: 大伙儿过去家里那立柜，
0: 有
1: 这有办事儿那镜子
0: 啊，面对面的练，
1: 镜子这儿练啊，
0: 嗯，
1: 拿好，丈母娘，
0: 呵。
1: 您好点了，
0: 这嘴儿多甜，您听。
1: 他爸爸一想，老太太，
0: 嗯，
1: 准得这么说呀。
0: 怎么着啊？
1: 嗯，
0: 呵，
1: 好多了，
0: 顺嘴答音。
1: 嘿，
0: 啊，
1: 那我就放心了。
0: 哦，哎，一句，
1: 您吃的什么药啊？
0: 吃什么药？
1: 我呀，
0: 嗯，
1: 高级的，
0: 喝
1: 进口的。
0: 嗯，
1: 嘿，那您可按时吃啊。
0: 三一句，
1: 哎，丈母娘。是哪位大夫给您瞧的病啊？
0: 谁给看的？
1: 专家，
0: 呵，
1: 教授，呵，赶 赶紧跟他走。
0: 这回错不了了。
1: 这话多好听。
0: 就是。
1: 到医院啊，他爸爸这么说。哦。他那姥姥可没那么答应。
0: 怎么这好话都出不了圈啊？
1: 猴吃麻花满拧棍儿，哎呦，就他舅舅这顿揍啊！
0: 那你赶紧再学一遍，我看怎么说的。
1: 一到医院啊，一推门，他姥姥躺着病床正在倒气呢。啊，
0: 你把那爪先撂撂去。我姥姥住宠物医院了是吧？人有这么倒气的吗？
1: 生气，哎呦，气死我了！他爸爸一推门，
0: 说好听的，
1: 丈母娘，您好点了？
0: 怎么说的呀？
1: 好啊，快死了、哎、啊！嘿，那我就放心了。
0: 这还放心呢？这个，嘿，
1: 您吃的什么药啊？
0: 是，
1: 我还吃药呢，我吃耗子药。嚯、哦，那您可按时吃啊！
0: 第三句，嘿，
1: 丈母娘，这是哪位大夫给您瞧的病啊？
0: 谁给看的？
1: 瞧病啊，阎王爷瞧的。嘿，赶紧跟他走。
0: 别说了。
2: 绿色森林，生命家园，请大家注意野外用火安全。买卖公平，一杆秤，秤在天地人心。
3: 童叟无欺，一个秤，秤字千金不换。
2: 货真价实，就是信，信是无价之宝。
3: 品质成就卓越，诚信铸就辉煌。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4: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5: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4: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5: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4: 说来听听。
5: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烤，烤肉串卷大煎饼。
4: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5: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4: 嗯，
5: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4: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5: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4: 嗯，
5: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4: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5: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4: 说什么？
5: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4: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5: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4: 好家伙，海了去了。
5: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4: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5: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4: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5: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4: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5: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4: 共享美丽
5: 好生活，好生活。
2: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的朗诵，
6: 老了最好的活法。 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3: 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生命的魅力。
7: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8: 你这肉咬不动，
7: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9: 他也咬不动啊。
3: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风暖昼长，草木葱茏，初夏就像打翻了调色盘，把天地间染得鲜活又明亮。在这样惬意的时光里，最适合聆听动人的声音。节目开始，首先登场的是青年歌手听友王依依带来的歌曲《草原啊草原》。辽阔的旋律一响起，仿佛瞬间穿越到无垠草原，蓝天白云下，风吹草低见牛羊，连呼吸都变得清爽起来。

感谢听友王依依的精彩演唱，这歌声就像一股清泉，把初夏草原的辽阔与壮美演绎得淋漓尽致，听完都忍不住想立刻出发去草原上策马奔腾，拥抱这份自由。说到初夏，总能让人联想到青春的热烈和朝气。接下来有请听友世界看雄安带来充满力量的朗诵《青春中国》。在这万物蓬勃生长的初夏，让我们跟随他铿锵有力的声音，感受青春的热血与中国的蓬勃。

色做墨，用疮痍的土地做纸。在鸦片战争的硝烟之后，是谁写下了两个字“中国”，让人读得昏暗，读得疲惫，更让人读得心痛，读得悲愤。那萎缩在清末史书里的消瘦的中国呀，那跪倒在南京条约里的软弱的中国呀，那一天无数的青年走上了街头，面对淋漓的鲜血，面对惨淡的人生，他们的呐喊如同一阵阵惊雷，激荡着这昏睡的土地。他们就像一束束火焰，在曲折的道路中蔓延，盛开成五月绚丽的花朵。此后，他们加入到共产党人的行列中，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用铁锤砸碎黑暗，用镰刀收割光明。他们走过漫道，他们越过雄关，他们驰骋疆场，他们勇敢杀敌。他们要以枪杆作笔，写下一个崭新的中国。他们要以血色为墨，描绘一个青春的中国。许多年后的今天，当我的目光穿越历史的峰峦，我依然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呼吸。我又看见一群又一群的青年那挂满汗水的面孔，我又听到了他们嘹亮的歌声在荒芜的土地上回荡。他们用无怨无悔的青春写着一首爱的诗篇，那是一首激情澎湃的诗篇，那是一片开满鲜花的风景，那是一曲气势磅礴的交响，那是一座壮志凌云的丰碑。哦，中国，我要为你写一首诗，用太阳金色的语言，用星海浩瀚的蔚蓝。哦，中国，我要为你画一幅画，用春天百花的色彩，用

五星红旗的光芒。今天一个大写的中国，让人读得光明，读得酣畅。今天一个腾飞的中国，让人读得生动，读得自豪。这就是我们在世界的东方喷薄而出的希望的中国，这就是我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辉煌的中国，这就是我们的青春中国。

听友世界看雄安的朗诵，字字千钧，句句深情，仿佛让我们看到了一代代青年在青春的赛道上奋力奔跑，看到了中国在岁月长河中焕发的无限生机。感受完青春的热血，让我们走进一段段尘封的故事。下面请欣赏听友歌声嘹亮演唱的歌曲《千古绝唱》，悠扬的旋律搭配深情的演唱，将带我们领略跨越千年的深情与浪漫，在初夏的时光里感受那份藏在岁月里的温柔与绵长。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在这充满暖意的初夏，除了诗和远方，最触动人心的莫过于亲情的温暖。接下来有请听友冰儿带来朗诵《趁父母还在》。在这温柔的时光里，让我们跟随他细腻的声音，重温亲情的珍贵，学会珍惜和父母相伴的每一个瞬间，让爱意在初夏的阳光里静静流淌。

我们来到人世，在母亲的怀里咿咿呀呀的学语。当我们学会了画小鸟和云朵，天空就铺在父亲的胸膛里。当我们长成了一棵挺拔的树，或一朵盛开的花，你能否看到父亲的脊背已弯成了门前的老树，母亲的黑发也落满了银白的雪花。我们长大了，他们却变老了。我们长大，经受了一次次的挫折，一次次的失败，我们一次次的咬紧牙关，抗击着风吹雨打，因为身后有父母支撑的信念，有安抚心灵的家。父母老了，鬓发已白，腰背已驼，眼睛已花，他们无怨无悔，因为儿女正是英姿勃发，正当青春年华。总以为等忙过了这一阵儿，或做完了手中的事儿，再去孝敬爸妈。总以为等当了多大的官儿，有了多高的职位，再对父母表达。其实劳累一生的父母啊，他们要的只是儿女的一个微笑，一个短信，一个电话。他们不指望儿女做出惊天动地的事儿，也不奢求儿女财富多少，本事多大。他们只盼望孩子们平平安安，健健康康，能长长的回家。年迈的父母啊，我们该如何感恩您给的生命，又该如何感恩您把我们含辛茹苦的养大。就让我们做一回父亲的父亲吧，陪他下盘棋，帮他理理发。就让我们做一回母亲的母亲吧，给他做件新衣裳，换双新鞋袜。就让我们做一回父亲的父亲，就让我们做一回母亲的母亲。做一回父亲可以依靠的大山，做一回母亲可以避风的港湾。鸟有反哺情，羊有跪乳恩，孝是人间的大德，孝是儿女的责任。别说没有时间，趁父母还健在，赶快尽尽孝心。别嫌老人唠叨，陪他们说说话，洗洗被子，理理床单。趁父母还在的时间，趁着牙齿还能咬动食物，为他们做一顿喜欢的饭菜。趁父母还在的时间，趁着腿脚还好，带他们到想去的地方看一看。孝顺的儿女呀，不要等到父母百年之后呼天喊地，捶胸顿足，悔恨遗憾。抓紧时间吧，一定要抓紧时间。风烛残年的父母啊，已经没有太多的日子
感受我们的孝心，更没有太多的时间等待着，等待着我们的明天和后天了。

听有冰儿的朗诵，温柔而有力量，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停下脚步，重新审视亲情的意义。趁阳光正好，趁父母未老，多一份陪伴，多一句问候，这份简单的幸福才是最珍贵的财富。不知不觉，今天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最后让我们请出听友赵新志，他将带来一首暖心的歌曲《疼爱妈妈》，用最真挚的歌声传递对妈妈的感恩与眷恋。

0: 文旅八八幺。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边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6: 上一回呢，咱们说到慕容垂啊，嘴巴馋了，带着手下的人到邺城外的华林园打猎，就架起火堆吃烧烤，吃得正高兴呢，突然遭到前秦大军的偷袭，万箭齐发呀，把个慕容垂困到了一所房子里面。这眼瞅着性命难保，可就在这个生死关头，突然有一支军队从背后袭来，打得前秦军队是四处逃窜。那么这是哪儿来的队伍呢？好，接下来啊，咱们就跟随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7: 这慕容垂外出打猎，天黑了还没回来，他的儿子慕容龙啊坐立不安，心都揪起来了，怎么这么晚了都不回来呢？忽然间听到邺城东面的华林园里喊声震天，他就猛拍了一下大腿，哎，坏了，出事了，连忙就带着骑兵赶来救驾。上阵还得父子兵啊，爷儿俩拼死拼活，终于打退了秦军。慕容垂命大，躲过了这一劫，可紧接着又遇到麻烦了。什么麻烦呢？原来啊，慕容垂在河南的时候曾经跟这个翟斌领导的农民起义军签了一份合同，他们结了同盟，说好了一起打天下。如今大敌当前，翟斌呢仗着自己打仗有功，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慕容垂提过分的要求，再加上这邺城呢久攻不下，翟斌就有了叛变的心思。慕容垂的儿子慕容宝对他老爸说翟斌看来不是个什么好东西，得把他杀了。慕容垂摇摇头说，我跟人家有约定在先，现在如果杀人，其他的将领就会认为我心眼小，容不得人，所以啊不能杀。不过如果他要真的是赖狗周不上墙，叛乱闹事，那再杀他也不迟。这就是政治家的谋略，你只管小打小闹，别让我揪住你的大事，到时候准保让你死得更快。打从这之后，慕容垂啊对翟斌就更加客气了，人心不足蛇吞象，翟斌

0: 儿很大，直接就找慕容垂要官，要什么呀？要尚书令。慕容垂笑着说：“尚书令这个衙门，咱们不是还没有创建吗？你别急，等攻下了邺城，绝对不亏待你。”翟斌听了，这脸夸大一下子就撂下来。墙头草两边倒，他觉得在慕容垂这儿捞不到什么好处，干脆就投奔了富丕。暗地里呢，给富丕递了话，又派人掘堤放水，帮着这富丕解除了邺城被淹的危险。翟斌以为自己摸着黑唱戏没人看，哪里想到这戏台子底下早坐满了观众。这时候啊，慕容垂对他的儿子就说了：“我们可以出手了。”慕容垂儿子们早就摸到霍霍，单等着慕容垂发话。慕容垂话音一落，他们立刻带兵就杀了这个翟斌。不过呢，翟斌的侄子翟真就成了漏网之鱼，他连夜逃往邯郸，半路上设下埋伏，然后呢打败了慕容垂的追兵，继续往北逃，一口气就跑到了中山，也就是我们现在河北保定的定州。
1: 翟斌死，伏丕少了个帮手，就被困在邺城。这眼瞅着粮仓啊都要见底儿了，吃了上顿就没下顿。伏丕呀是仰天长叹：“这次啊，我恐怕真的要死在这儿了。”被逼到绝路上的伏丕，到底能不能保住一条命呢？接下来发生的事儿啊，他自己也没想到。
0: 慕容垂呢，突然发了善心。他说：“念在当年他老爸苻坚对我有救命之恩，干脆啊给他留一条活路吧。”就这样，慕容垂撤了兵，复辟死里逃生，一时间没回过神来，正拍着胸脯直喘气呢。慕容垂的儿子慕容农带着粮草又杀回了邺城。这复辟一看坏了，原来敌人又来了，连忙向东晋王朝去求援。这回东晋王朝还挺仗义，派了20000多人马，带着20000多米就来救这富皮。富皮搬来了救兵，邺城更是攻不下来了。慕容垂啊，就决定在中山郡，也就是现在的定州建立都城。他的侄子慕容温就驻扎在了定州，派人呢就给他叔叔开始建造宫殿。定州这边忙着建宫殿，邺城那边打得不可开交。东晋的朝廷跟富皮是里应外合，打的慕容垂呢连连向北撤退。慕容垂撤到了邯郸广宗北面的五桥泽，故意把粮草武器都落在后边。傅丕一看这么多粮食，两眼就发光啊，连忙派兵赶紧去抢。这时候慕容垂的军队突然杀了个回马枪，傅丕的军队呢根本就没有防备，节节败退，然后又狼狈地逃回了邺城。就这样，这后燕前秦两军是常年打仗，老百姓没法种地，幽州冀州这两个州就开始闹饥荒，粮草跟不上，后燕的军队当中很多人就饿死了。情急之下，慕容垂想了一个损招，禁止农民养蚕，要把那桑葚当成军粮吃。慕容垂一心想着要当一个好皇帝，后来呢他却干了一件非常不得民心的缺德事，也为他后燕的灭亡埋下了祸患。
1: 攻破行唐，慕容垂如何埋下祸患？揭竿而起，清河郡怎样发动叛乱？
0: 咱们前面说过，这河南的翟斌呢，背叛了慕容垂，被杀了。翟斌的侄子翟真好不容易捡了一条命，带着他的军队就逃到了定州，却成了自己人的刀下鬼。这支农民武装的指挥棒又传到了翟真的堂弟翟成那里，他带着他的部队驻扎在石家庄附近的行唐县。到了公元385年的五月，慕容垂率兵来到了常山，也就是石家庄正定这一带。他听到这个消息呢，就派人去攻打这行唐县，站在高处喊说：“弟兄们，攻下行唐，抢到粮食就可以好好的吃一顿饱饭了。”闹了几年的饥荒，大家这肚子里啊没一点存货，一听这话，个个都两眼放光，是摩拳擦掌，眼睛都红了。驻守行唐的士兵们一

0: 这回坏了，这城池怕是守不住了，干脆他们呢杀了那个翟成，大家一起投降了。都说呢交枪不杀，这些人都投降了，按理说应该放他们一条生路，可是没有想到啊，这慕容垂他居然下令屠城，还挖了一个大坑，把翟成的手下全都给活埋了。这事儿干得太绝了，也为后燕的灭亡留下了一个大祸根。过了三个月，前秦的皇帝苻坚死了，他的儿子傅丕离开了邺城，就到长安去当皇帝了。傅丕一走呢，慕容垂的军队立刻就占领了邺城。又过了四个月，慕容垂定都中山，也就是现在的定州，这里就成了后燕的都城。第二年，慕容垂自立为皇帝，改了年号，立慕容宝为太子，慕容家的其他人也都封官进爵。可是呢，好景不长，慕容垂之前在行唐屠城的这件缺德事儿实在是太招人恨，河北有不少的官员都不服，于是这就开始叛乱。这一年的十月，一个叫吴申的宦官在邢台的清河发起了叛乱，杀了这后燕委任的清河太守。紧接着沧州一带又发生了叛乱，这慕容垂一看，好啊，你们这些鼠辈都胆敢造反，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你们就不知道我慕容垂的厉害。于是他就展开大阅兵，搞军事演习吓唬人。接着呢，花了五年的时间，陆续的消灭了河北的这些叛军，收复了清河、渤海等郡，然后征服了北方的贺兰部。这还不够，他又一鼓作气杀到了河南，把占据的那些丁陵人都打跑了。收拾完丁陵人，慕容垂又向西进攻，灭掉了西燕，后燕呢就成了北方第一大国。但是慕容垂在南征北战的过程当中留下了两个致命的隐患，一个是内部的隐患，那就是他们慕容家族的劣根性，好内斗啊，经常是窝里反；还有一个呢就是外患，那又是什么呢？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永主讲，精彩继续。
0: 这个外患，那就是北魏的拓跋圭。拓跋圭谁啊？他是居住在阴山山脉鲜卑贺兰部的首领，也就是后来统一中国北方的北魏道武帝。拓跋圭起初呢，对后燕啊是俯首称臣，还借用过后燕的兵力，消灭了草原上其他的敌对势力。再后来呢，拓跋圭的实力就越来越强大，他就准备啊要给后燕叫板了。拓跋圭先派自己的堂弟拓跋仪到定州去打探消息。慕容垂呢接见拓跋仪的时候，板着个驴脸质问：“魏王为什么不亲自来呢？”拓跋仪不着急不着慌地回答说：“我们拓跋氏一直是住在北方，当年先王被晋朝的皇帝封为代王，跟你们家祖宗呢共事一朝，彼此也算都是兄弟。现在我是奉命出使，我觉得并没有什么失礼的地方吧。”慕容垂又问：“朕兵强马壮，威加四海，你们魏王竟敢不来见朕，这不是失礼又是什么呢？”拓跋仪摇着头说：“燕国如果不培养你们自己的德行，只靠武力称霸天下的话，就轮不到我这个使臣来说话了。”拓跋仪这番话说得很得体，挑不出毛病。慕容垂呢拿他没办法，虽然心里很气，但是只好把他放回去。回去以后，这拓跋仪就对拓跋圭说：“燕国皇帝岁数大了，太子的势力比较弱，而范阳王慕容德这个人很自负，将来肯定不会安心辅佐这太子，只要这慕容垂一死，燕国是必定大乱，但是现在还不是我们动手的时候。”拓跋圭一听这话在理，点点头就答应了，暂时按兵不动。可是后来啊，又发生了一件事，差点把这个拓跋圭肺都气炸了。那什么事呢？原来啊，这拓跋圭派他的弟弟拓跋孤出使燕国，这时候呢慕容垂已经不理国事了，一帮子慕容子弟傲慢至极，硬是把这拓跋孤给扣住了。

0: 非要北魏给他们进贡上等的宝马。这回拓跋圭可气坏了，你这不是欺负人吗？是可忍孰不可忍，老子不伺候了，就这么着撕破了脸皮，就跟这后燕彻底断交。
1: 慕容垂身子不好，不想出兵打仗，可架不住儿子侄子是一个劲儿的撺掇呀，终于在公元395年的五月派出10万大军去攻打拓跋圭。得看这架势啊，慕容垂是要想一举消灭北魏，那么这一仗究竟谁能笑到最后呢？
0: 拓跋圭和后燕打了10多年的交道，对他是了如指掌，他早早的就想好了对策。当慕容宝的军队开到了五原，也就是现在啊内蒙古包头这一带，拓跋圭派人在半路上把后燕的那些个信使全都给他截住。这么一来，连续好几个月，这慕容宝得不到他老爸的消息，心里可就没底了。老爸带兵出征的时候身体就不怎么样，该不会有什么状况吧？就在这时候，拓跋圭啊把燕国的使者带过来，让他们对着慕容宝喊话：慕容宝，你老爸已经死了，你还不回去给你老爸办丧事啊？这一喊，慕容宝的脸色立马就白了。要知道慕容垂那可是后燕的顶梁柱、主心骨，他要是死了，那岂不叫天下大乱？不光这慕容宝心惊胆战，那后燕的士兵们也都军心动摇。不过呢，慕容宝虽然担心，但是他还没有撤退的意思，跟拓跋圭的魏军又僵持了一个多月。到了10月底啊，这五原地区已经是冰天雪地，嗖嗖的北风像小刀子一样的凉。慕容宝一看黄河水还没有结冰，就下令烧掉了渡船，开始撤军。他觉得北魏的军队没有足够的船只，他就追不上我们。可是没有想到，慕容宝撤退的第8天，天气突变，黄河水迅速结冰。拓跋圭连夜带着20000精兵以最快的速度踏冰过河，就追了上来。这慕容宝的军队呢来到了申河碑，也就是内蒙古凉城的岱海这一带。这时候天色已经黑了，还刮起了大风，将士们呢人心惶惶。慕容宝的手下提议说，狂风暴虐，这可能是敌人来袭的征兆，我们呢应该做好准备。慕容宝以为他们已经把魏军远远地甩在了后面，所以没当回事。可是他没想到啊，第二天天还没有亮，拓跋圭就带着魏军追了上来，吓得这燕军纷纷跳入水中，有的淹死了，有的被马厩踩死了，死了上万人，剩下的4-5万人崩溃了。行了，咱们也别打了，干脆乖乖投降吧。大批的人马都投降了，只有慕容宝、慕容农、慕容林、慕容德等这些人骑着快马就逃了出来。拓跋圭大获全胜。
1: 心狠手辣，拓跋圭为何活埋燕国士兵？怨恨难平，慕容垂缘何亲自带兵出征？
0: 打了胜仗之后，拓跋圭从燕军的俘虏当中挑了一些可用之才，就留在了北魏，准备把他们送回去，趁机来招揽中原的人心。可是他的手下这人叫王建，给他说，燕国强大，这次攻打我们已经耗尽了他全国所有的兵力，这一次我们侥幸取胜，千万不能心慈手软啊，一定要把这些投降的士兵全部给我杀掉，这样的话呢，燕国没了士兵，我们打败他们就易如反掌。拓跋圭听了这话叹了口气说，这样的话岂不是陷我于不仁不义吗？可是手下的人都认为这王建说的有道理，拓跋圭没办法了，于是一摆手就把这4-5万后燕的士兵全部活埋，那叫一个凄凉啊。话说慕容宝惨败而归，逃回了定州之后，他咽不下这口气，就向他父亲请求再次攻打北魏。旁边慕容德还煽风点火，如果不打败他们，恐怕后患无穷。70多岁的慕容垂这回决定亲自出征。第2年的3月， 他带着精兵强将秘密出发，凿开了太行山道，派慕容农和慕容龙充当先锋，出其不意地突袭北魏的平城，也就是现在山西大同，杀了拓跋圭的弟弟拓跋乾。拓跋圭听说亲弟弟阵亡，那脸色都变了，带着兵马就退回了阴山。慕容垂来到了昔日的战场深河碑，这里埋葬了45000后燕的士兵啊，这个万人坑的泥土还没有完全被风吹干，可是那些生龙活虎的士兵们早已经变成了堆积如山的尸骨，无数冤魂仿佛在山间飘荡。燕军设下了祭坛，死难将士的亲人们放声痛哭，响彻山谷。白发苍苍的慕容垂看着这悲惨的一幕，心中痛苦不已，哇的一声吐了一大口血，就在这深河北前面倒了下来。慕容垂病情越来越重，没法继续打仗了，只好全部撤回去。他们刚刚退到了河北的怀来，一代枭雄慕容垂就病逝了，终年71岁。申喝碑的哭声也和慕容垂的名字一起流传下来，这正是燕魏争雄拼征战，折戟沉沙再无缘，一代枭雄悲愤世，后燕败局谁能挽。
2: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Non-stop to Berlin.
3: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4: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5: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6: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5: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7: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5: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粳米叫响全国。
8: 哎，看咱们高中粳米啊，我咱高中粳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5: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1: 你晓得，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2: 哎呦，妈妈看看，

0: 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1: 我这次没考好。
2: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1: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0: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3: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4: 1992年，中央电视台在春晚过后的凌晨连续播放了6集《三国演义》，让老百姓们先看看，过过瘾。可没想到的是，这个深夜时段播放的收视率竟然直逼春晚。2年之后的1994年，84集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终于登上荧幕。电视剧一播出，立刻在国内掀起了一股三国热潮。那么在物资不充裕、科技不发达的当时，这部鸿篇巨制是怎么完成的？5位导演分头拍摄，哪些镜头拍摄过程险象环生？《三国演义》是部男人剧，其中出场的女性角色又有怎样的亮眼表现呢？旅途故事会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电视剧经典94版《三国演义》。
5: 大家都知道，《三国演义》讲述的是三国时代魏蜀三国的兴亡史，因此要将120回的章回体小说拍成电视剧，您想想，这个难度和工作量无疑是巨大的。那么在上个世纪90年代，物资不充裕、科技还不够发达的情况下，如此恢宏巨制究竟是如何完成的呢？今天呢，我就接着和您聊一聊老版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
6: 其实从4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被搬上电视荧幕后，中央电视台便有了拍摄《三国演义》的想法，但由于这部古典名著篇幅长、人物多、时代跨度大、战争场面拍摄难度高，直到1989年7月才最终确定拍摄计划，并安排王扶林担任电视剧《三国演义》的总导演。1990年8月，王扶林决定成立编剧组，确定了改编方向，充分尊重原作《三国演义》，同时参考三国志中有价值的史料，把120回的章回小说改编成80集的剧本。数议起稿后，1991年12月30日，电视剧《三国演义》80集的剧本最终敲定。
5: 就在《三国演义》编剧组紧张创作剧本的时候，挑选演员的工作呢也在同步进行当中。从1990年8月中旬开始，导演组走访了北影、八一厂、北京人艺等等单位，40天的时间，面试了差不多有300多演员，初步确定了第一批的是78人。此后呢，挑选演员的工作一直进行了8个多月，直到1991年5月才全部结束。
6: 演员基本确定后，1991年7月，剧组在北京丰台路口招待所举办了演员学习班，由6位专家分别为演员授课，内容包括三国的时代背景、汉代礼仪、汉代风俗、古代战争与阵法、古典名著的改编等。
7: 每天清晨起床练马，回来以后就跟部队似的，洗完脸吃完早点开始练胯，就是板砖，板砖俯卧撑，就是这个。完了以后开始学习，组织学习，请专家来讲三国演义，就把三国演义从头到尾讲，你不要仅仅明白你这一个吕布，你是把整个三国演义这部名著全部吃透了。
5: 在剧组挑选演员、培训演员的同时，导演王扶林呢也没闲着啊， 正

0: 在全国寻找合适的外景拍摄地。由于三国演义故事大多发生在咱们湖北，因此呢，王扶林导演专程对湖北的荆州、宜昌、赤壁等等这样一些三国时期的古战场遗址进行了实地的考察。最初王扶林准备将拍摄地点呢定在湖北省的赤壁市，但是经过考察以后发现呢，赤壁的江边呢没有足够的位置来布置众多的水寨和旱寨，同时这个地方江流湍急，更不利于驻船拍摄，因此王扶林决定重新来搭建外景基地。
1: 三国演义总投资1.7亿元人民币，其中近1亿元用来建造了规模宏大的外景拍摄基地。剧组在河北涿州耗资4000万元，搭建了当时中国最大的两个摄影棚，每个棚的面积为1200平方米。在江苏无锡耗资约2000万元，搭建了仿汉代建筑群三国城。另外在耗资3000万元，在涿州搭建了汉城墙、街道、铜雀台，这些仿汉代建筑群直到今天仍在造福各影视剧组。
0: 拍摄的场地确定了，接下来就是具体的拍摄工作。总导演王扶林呢，根据剧本将《三国演义》全剧啊分成了群雄逐鹿、赤壁之战、三足鼎立、南征北战、三分归晋这五大部分，分别由蔡小琴、张少林、孙光明、张忠一、沈好放等五位导演来负责具体的拍摄工作。总导演王扶林呢啊运筹帷幄，统领全局，把握全片的拍摄基调和统一五大部分的总体风格。我这里呢有一份当时王扶林导演提出的关于《三国演义》的拍摄要求，我们来看一下。最大的场面，骑步兵不得超过1000人，马200匹；而中型场面，骑步兵在600人，马100匹左右，可以用移动跟拍千军万马厮杀，用特技表现混战，创造以一当时的艺术效果。《三国演义》在很大程度上是战争剧，因而在拍摄过程当中呢，用好推拉、摇移、跟等运动镜头，对全剧的成功非常关键。
2: 总体构思是我写的，总演员是我定的，服装总设计就是我们在一起定的，布景都是我们一起定的，至于是镜头的拍法上，你可以各显神通。总体上他不会走的，走样子的。另外你们拍的素材我还不断的在看呢，不行的我退给你再拍。我既发挥你的特长，同时我又控制住你啊，你又不能随便拍啊。
3: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4: 关羽差点毁容，张飞瞪了3年眼，刘备哭红了眼，桃园三兄弟戏外成了难兄难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电视剧经典94版《三国演义》。
0: 要说《三国演义》的拍摄，很多人都会用一个字来形容，那就是苦。先不说拍摄过程当中的苦和累，单就说这个角色的扮相就够好多人受的了。咱们来看看剧中的美髯公关羽啊，您看看，丹凤眼，卧蚕眉，面如重枣，唇若涂脂，身着一身青衣，乌黑的长髯迎风吹起，真是相貌堂堂，威风凛凛，更是众多观众心目当中最完美的关公形象。然而关羽的扮演者陆树明确说，扮演关羽几乎让他毁了容。
1: 要说扮演关羽最重要的就是那对炯炯有神的丹凤眼，为了体现这个特色，化妆师决定设计一个吊眼妆，吊眼又称上斜眼， 外侧眼角高于内侧眼角，显得灵敏机智，目光锐利。然而由于当时的化妆技术还不太成熟，化妆师们便想了一个办法。

0: 燕汉虎须是刘备麾下的五虎上将之一。剧中李金飞扮演的张飞横矛瞪眼，大声怒喝，将一个猛张飞演绎的是出神入化。演完《三国演义》呢，李金飞说他把眼睛瞪了三年都快闭不上了哈。要说这桃园三结义，关公是差点毁容，张飞是瞪眼三年，大哥刘备的扮演者孙彦军也不容易。都说刘备的江山是哭出来的，为了忠于原著，拍戏的时候啊，孙彦军没用眼药水，而是真哭了三年。《三国演义》中呢，很多人都会对长坂坡那场戏印象深刻。常山赵子龙在曹操的百万军中杀了一个七进七出，锐不可当。在拍摄时，赵云的扮演者张山也确实是在玩命的演出。
1: 用唐国强的话呢，我弟弟胆儿大点，说我就敢玩命呢。有一个长坂坡那个栽马坑的戏呢，这边是挖坑，挖了一个五米见五米的方坑，你知道吧？挖完了以后，铺上那个草什么的，把上撒上土，准备开始，我就骑着马就过去呢。一头栽下去，鼻子磕的，你知道吗？头盔砸在这儿，肿成那样，知道吗？底下整个差点残废了，你知道吗？他们就乐我呢，那会儿胆儿特别大，我这儿还留着疤呢，都当时拍那个三国时候留下来的。
0: 正是演员们不畏艰险，电视剧《三国演义》当中的战争戏才令观众们大呼过瘾。其实，在拍摄中，不仅武戏很难拍，其实啊，文戏拍起来也不轻松，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还更难。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这是赤壁之战前夜，曹操在江边大宴文武横槊赋诗时写下的诗句。为了展示那个时候曹操志得意满的英雄气概，这场文戏拍摄时场面宏大，仅仅这群众演员就动用了几千人。
2: 因为拍横槊赋诗的时候是在最冷的时候，春节之前，在这个太湖的湖面上啊，这个几千人群众演员。无锡没有北京那么冷，是吧？但是也有零下三四度的样子啊，都是通宵的拍。等到第二天再来，一共拍了几天几夜嘛，到第二天夜里来拍的时候，好在不是同期声，因为什么呢？我就听到一片咳嗽声。
3: 当时为了拍好《三国演义》这部历史巨片，仅动用群众演员一下就达到了40余万人次。拍摄官渡之战一场戏，动用了解放军一个师的兵力。而在拍摄火烧赤壁时，剧组不仅动用真火，甚至调动了9台摄像机、72艘船只和1架直升机，3000多名群众演员参与拍摄，分别从水陆空三个方向同时拍摄。这场大火还烧掉50多车木柴、20多吨汽油柴油。
0: 由于上个世纪90年代拍摄条件的限制，许多镜头呢都是真实的拍摄完成，根本就没有什么后期的电脑特技合成，因此很多场景道具都只能是真枪真刀的去实现。但是有一件东西却例外，三国演义中的武将啊都身披铠甲，如果全部都用金属制作，不仅太重太沉，而且这个成本呢也会很高。怎样才能够既真实又经济呢？最后剧组想出了在塑料当中兑入颜料压成甲片的这样一个办法，取得了很好的实拍效果。

0: 播放完春节联欢晚会后，紧接着就连续播放了三集《三国演义》，这是中国第一部在深夜首播的电视剧，本应没多少人会看到，但在第二天传来的消息却令人吃惊，《三国演义》的收视直逼春晚，这一下可让王福林悬着的心落了地。接下来摆在王福林面前的就是如何才能将这部大投资大制作众人合力拍摄的电视剧统一风格。
1: 在所有拍摄完成后，王福林亲自操刀，将80集的剧本最终剪辑成了84集的电视连续剧。电视剧《三国演义》所营造的豪放悲壮的历史氛围，与东汉三国时代的美学风貌互为融合，极具渗透力的文化信息，以及那份浑然天成的大气磅礴，使人叹为观止。特别是片头曲《滚滚长江东逝水》，给观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2: 《三国演义》的片头曲《滚滚长江东逝水》典雅大气，有着历史的厚重感。现在我们都知道，这首歌是由著名男中音歌唱家杨洪基老师演唱的。可最初，杨洪基差点和这首歌失之交臂，这是怎么回事呢？当初与他共同竞争演唱这首歌的，还有一位如今的业界大腕，这个大腕又是谁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电视剧经典94版《三国演义》。

0: 江东逝水，歌词典雅大气，既有捍卫乐府五言诗的风韵，也有人生哲理的况味，更增添了历史的厚重感。如今大家都知道这首歌是由中国著名男中音歌唱家杨洪基演唱的，他浑厚的嗓音将这首歌的古韵演绎得淋漓尽致。但是大家没想到的是，当初与他共同竞争演唱这首歌的还有一位如今的业界大腕，而杨洪基当时也差点与这首歌失之交臂。
1: 杨洪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歌剧团著名的歌唱家，在接到三国演义剧组试歌的邀请的时候呢，他已经52岁了，但是却似乎没有一首广为传唱的作品，因此呢，接到邀请，杨洪基非常高兴。可是当他拿到曲谱翻到最后面一看，哎呦，杨洪基这心呢一下子就凉了半截。原来参加试录的还有好多都是当时非常有名的歌唱家，自己呢只是参选的其中之一。后来轮到他正式录歌的时候，又因为当天嗓子不太好，原本一个高音的部分被唱成了低音了。这一下子杨洪基觉得自己肯定是没戏了。
0: 就在杨洪基已经对这件事情不抱什么希望的时候，突然接到剧组的电话，说选出了2个人，希望他能再来录一遍。与杨洪基竞争的歌手就是大名鼎鼎的刘欢。那个时候刘欢也正需要演唱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来奠定自己在华语乐坛的地位，但经过古建芬和王福林商议，最终还是把滚滚长江东逝水的这首歌给了杨洪基。
1: 1994年10月23号，完整版的《三国演义》终于登陆中央电视台的荧屏。据统计，《三国演义》首播的时候，在全国的收视率高达46.7%，这就意味着有近5亿观众围坐在电视机旁收看这部代表着民族文化精华的电视剧。一时间，从中国到东南亚，甚至整个亚洲都掀起了一阵三国文化热。
0: 随后三国演义剧组的主创人员受邀到泰国进行宣传，不仅享受国宾级待遇，还受到

0: 众多老华侨的热烈追捧，
1: 有一个老华侨见了我们之后给我们下跪啊，我们感到很震惊。他说你不知道以前呢，我们这个看了很多中国的片子都是打打杀杀，你说你们中国人没文化。他说你看我们三国，我们老祖宗以前1700多年前那战术的运用，那智慧，他有一种民族的自豪感。
2: 如今20多年过去了，当时的一切艰辛和付出成就了今天的经典。虽然现在呢，我们看来这部《三国演义》的制作水平略显粗糙，但是刘关张那感动人心的兄弟情谊，诸葛亮那忧国忧民的全权赤诚，还有那有血有肉、有勇有谋的曹操，这些鲜活而生动的人物，在观众的心目当中，已经成为了一部永世留存的经典。
3: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4: 1994年，四大古典名著最后一部《水浒传》确定拍摄计划。人物众多，情节曲折，全新改编有哪些突破之处？角色造型特别设计，国画艺术家怎样开动脑筋？耗时3年，跨越7省，电视经典最终如何成就？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电视剧经典98版《水浒传》。

0: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1: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2: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3: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0: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4: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0: 写好中国字，
4: 做好中国人。
5: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6: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7: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5: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6: 干脆我把它花了。
5: 又怎么了？
7: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6: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5: 哎呦，
7: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5: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7: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活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3: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4: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5: 退休以后
4: 都10年了。
5: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3: 你看，你看，
5: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3: 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敬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6: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7: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8: 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9: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10: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0: 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1: 各位，我们先读一段文字。现在整个社会都得了有用强迫症，崇尚一切都以有用为标尺，有用学之，无用弃之。但这世界上许多美妙都是由无用之物带来的。一场猝不及防的春雨或许无用，却给人沁人心脾之感。刺绣和手工或许无用，却带给我们美感和惊喜。诗词歌赋或许无用，但它可以说中你的心事，抚慰你的哀伤。老子在《道德经》里也讲，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人的生命包含肉体和精神，前者是基础，后者是升华。与其一味追求有用之物，不如静下心来，细细品味无用之物带来的静谧和美好。这段话是演员陈道明60岁生日时写的一篇文章《无用方得从容》里的话。60多岁的他头上添了白发，脸上的皱纹明显起来，可是那双凌厉的眼睛依然折射出一身傲骨。面对名利，他淡泊如水，但是在艺术的世界里，他是高贵而富足的。我们今天就来讲讲陈道明的故事。1955年，陈道明出生于天津， 书香门第，他的父亲是毕业于燕京大学，一直在天津医科大学教英文。陈道明少年时期的理想是当律师、外交官、医生，反正他的人生规划里是完全没有演员这回事儿。1971年，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到陈道明就读的学校招生，为了能在城市当中有一个铁饭碗，陈道明去报考了。那个时候的中学生哪有什么才艺可以展示，无非就是看看谁的脸对劲儿。网传面试官在当时给陈道明的评价是，他脸上有一种与时代格格不入的清高。就这样，陈道明学了舞台剧表演。舞台戏剧的锻炼与学院派的理论学习让他彻底的爱上表演，只是演艺圈里人才辈出，进入天津人艺后，陈道明整整跑了7年的龙套。
12: 我呢，在天津人艺，我有7年的时间在台上一句台词没有。这场演匪兵，下场演伪军，再下场演特务，再下一场演八路。我在想，就是人在各种职业当中要有一种甘于寂寞的精神准备，努力，但是不要着急，凡事都应该有过程。
11: 在那段时间里，一起跑龙套的人有的改行了，有的下海，有的破罐破摔，却唯有陈道明把龙套也当成一种职业。在我们刚才提到的那篇文章《无用方得从容》里，他是这样记录的。那时候演艺界都是吃大锅饭，主角和配角的收入相差不大，加上自我感觉入错了行，对出人头地没有什么奢望。人生起步阶段没有经历什么急功近利的熏陶，很自然的便学会了将很多东西看淡。不像现在的演员，接受了太多以竞争为主，甚至强调你死我活的教育，心里整个就跟着急功近利了。面对看似没有希望的未来，陈道明不急不躁，直到1984年，他才有了第一次出演电视剧主角的机会，在《末代皇帝》中扮演青年溥仪。他用了4年的时间去钻研剧本，琢磨人物，打磨自己的演技。
13: 溥杰
14: 啊，
13: 咱们到前门楼子、天桥、陶然亭去玩玩去。
14: 这，万岁爷，你往哪挪动都行，可就是不能出紫禁城。
13: 我就是要出去看看。
14: 万岁爷，这可是老主子的吩咐。
13: 我是皇上，不是笼子里的鸟。
14: 奴才知道皇上心里闷得慌，可老爷子你们
13: 整天就给我捆着捆着，滚滚。
15: 在登基之前，我先要祭天，可穿着这海陆空军服，我怎么向祖宗磕头？
11: 1988年，电视剧开播，陈道明一夜成名，凭借着对溥仪传神的演绎，他荣获了第7届大众电视金鹰奖最佳男演员和第9届全国电视飞天奖优秀男主角。那时的陈道明已过而立之年，对于这突如其来的成功，他说：“那或许就是我的命运。”
16: 当时那时候的奖的含金量很高，一个是它有唯一性，有它的专家性。从心态上来讲，当时是很高兴啊，那从一个从无到有的一个演员，得到了若干的肯定，当然很高兴。不管从事业的所谓工作、自己职业的一种肯定，还是作为一种人的虚荣，有过极大满足的时候。

0: 没过多久，电视剧《围城》开拍，导演黄蜀芹想到的第一个人便是陈道明。黄蜀芹评价说，陈道明身上有种傲骨，是知识分子的风骨，一种孤傲，一种不羁，一种玩世不恭。他的这种气质就是活脱脱的书生方鸿渐。围城是陈道明非常喜欢的一部文学作品，当时他对自己能不能演好方鸿渐这个角色是很有顾虑的，一再推辞。
1: 我说跟导演说，我说演不了这个人，因为这个太不利于立起形象的一个小说，很松散的一个结构，完全是靠文学语言性的幽默支撑起了这么一个风格，再加上钱老先生咱东西也不能随便乱糟蹋，所以我就说我演不了。
0: 但是黄蜀芹就是认准了他，方鸿渐就得陈道明来演。他把葛优、英达、吕丽萍等剧组里的人都聚齐了，说等陈道明去了就开拍。最后陈道明只得是硬着头皮上了。
2: 王尔凯这首诗是偷来的。
3: 胡说，谁说是偷的？
2: 是啊，不是偷来的，也是借来的，而且还是借的外债啊。我记得在德国上学的时候，老师讲过，这是一首德国的民歌啊。哎，句子我是记不得了，意思绝对不会错。
4: 你喝茶吧，
2: 谢谢。
4: 我不记得了。
2: 你怎么会不记得呢？我们一起做的笔记啊，明朝天主教士带来的科学，现在早已过时了。海通几百年来，只有两件东西，是长存不灭的。
0: 为了演好方鸿渐，陈道明苦练上海普通话，并且在两个月内减重25斤，让那个酸腐又正直、天真又叛逆的方鸿渐活生生地从书里走了出来。连原著作者钱钟书先生都对他入木三分的表演称赞不已，还特意给陈道明写了一封信，说你让我看到了活的方鸿渐，表演传神。两人还成了忘年交。
5: 确实我有一段挺浮躁的，后来我跟钱老先生一共聊过3次天，突然发现啊，就是在学问面前啊，你就特别的可怜钱老先生那种生活。你看他们家那时候我就特别印象特别深，唯一想的东西是什么知道吗？他们家没有录像机，没有电视机，没有电话，你这唯一他们家最想的东西是什么？药锅子。药锅子一到时间嘣响，中药那叫煮煎药的药锅，他们家最想的东西是这个。你可以在他家里闻到书香，你在他们家你可以听到安静，你在他们家也同样可以看到从容。
6: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演完《围城》，火遍大江南北的陈道明不再飘飘然了，他开始沉淀，开始反思，说人有时候得给自己膨胀的思想减减肥。思想减肥是挺难的，那不仅是缩水减食的过程，还要忍苦受痛，摒弃许多东西。陈道明开始认真地挑选送到眼前的剧本，不为名利，只出演自己真正满意的角色。他选择了少而精，回绝了很多片约。沉寂数年后，2001年，《康熙王朝》与观众见面了。为了让自己把康熙演得透彻，陈道明用无数个日夜翻烂了清史稿，而当时的他已经46岁了，传统意义上的人到中年，可是依旧玉树临风，一身清爽。在很多人眼里，陈道明是一个儒雅的知识分子，腹有诗书气自华，离不开持之以恒的文化修为。陈道明深知，真正的平静不是避开车马喧嚣，而是在心中修篱种菊。不演戏的日子， 他就在家里弹钢琴、读书、写毛笔字，让自己的精神世界变得厚重。陈道明非常的喜欢看书，《道德经》和《鲁迅全集》早已被他翻烂了。季羡林先生曾经评价他的文学水平说，可以胜任北大研究生导师。在现当代作家里，我最喜欢鲁迅的杂文，《鲁迅全集》我全部读过。在阴雨天，我愿意一个人写东西，但写杂文一直没有尝试过，觉得很难，要有一个环境和心境，先要把心洗干净，无杂念，看着窗外的飘雪，身上披着棉袄，身后一盏纸糊灯罩的灯，一支烟燃着但不熄，手里一支沉甸甸的笔，写一句，思三思，踱五步，方可出杂文。

0: 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1: 赵传和他的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长相一般的赵传凭借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走出了一条外柔内刚的独特歌路，使人们为他高亢的歌喉与率直的个性所吸引，逐渐把视线转移到赵传是一个用生命唱歌的歌手上面来，反而不去关注唱片宣传所刻意标榜的丑了。这首歌以描绘大都市小人物的真实情感为基调，表现了都市人心灵深处脆弱与坚韧的一面，从而打动了许多在现实生活中

音乐制作人沈光远要为赵传出新专辑，他请黄韵玲给赵传写一首歌。黄韵玲觉得如果有歌词的话，他谱曲就会更快一些，他比较适应这种先有词后有曲的创作方式。可是沈光远告诉他，已有的歌词都是给张洪亮或其他人写的，没有更多的歌词可以给赵传。但是废纸堆里有一些淘汰掉不要了的歌词，他问黄韵玲，这样的歌词你要不要？黄韵玲翻看着那些虽然凝结了词作者心血却要被淘汰出局的词作，一点都不敢轻视，他一首一首的精心挑选，终于发现了这首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外表冷漠内心狂热，那就是我。歌词的开头就强烈地吸引了黄韵玲，她非常贴切地写出了外表虽丑但内心善良温柔的人们心灵的表白，这让她十分感动。其实黄韵玲当初为赵传选择这首歌词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歌词的表达与赵传个人的现实状况非常吻合。赵传是一个非常热爱音乐的人，为了给红十字合唱团筹措经费，他做过餐厅的洗碗工、送报生、大楼清洁工等等。然而在只注重相貌的包装年代，赵传是注定要受冷落的一个。当红十字合唱团和李宗盛、周华健、沈光远、黄韵玲出过一张我们有话要说专辑后，所有人都上了电视台的综艺节目，独有赵传不能，只因为他丑。在这条歌唱的路上，赵传饱尝了人间的冷暖不平，但非常可贵的是他信念依然不改。所以当他呐喊般地唱出了自己心底的强音时，立刻震撼了听众的心，也让这首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迅速走红，尤其在内地他赢得了更多歌迷的喜爱。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演员陈道明的故事。
2: 他需要整齐划一的，有些节目就是需要这样的仪仗队，你体现个性行吗？总体的要求他是整齐划一，他难点也在整齐划一上，这么多人让他做成一个制式的动作是很难的。所以我说你们可能有很高的知识，但是有对于有些文化，我们传承的文化，你们连常识都没有。
3: 他没看太少了，
2: 你们因为你们不看过，没有看过，你们就否定了它的存在。我反对这个。你们看过多少鼓？你们看过吗？你们做过功课吗？你们就根据这一个鼓就否定了中国鼓文化？
1: 陈道明敢于说真话，在娱乐圈是出了名的。他走红以后，找他拍戏的人越来越多，片酬也越来越高。当很多投资方与导演找他合作时，对那些自己不满意的剧本，陈道明会果断回绝。人家请他去拍电视剧，他直截了当地说，你们这剧本不合逻辑。导演劝他说，大家都这么拍。陈道明听了后非常生气，人家都不对，所以我们也要不对吗？没有合适的剧本，他可以几年不接戏不拍戏，绝不会单纯的为了挣钱而去拍戏。
4: 有些剧我不拍。
5: 什么剧不拍？
4: 抗日神剧我就不拍。它不光是一个电视剧啊，它也牵扯到一个正确的历史观问题啊。将来我就想90后、00后、10后将来看现在的抗日剧，他是不是认为抗日就是那样啊，穿着皮大衣，拿着驳壳枪，男的像潘安，女的像这就柳如是，是不是都是那样啊？
5: 还有什么不拍？
4: 那伪历史剧，我说的伪历史剧就是说这个剧是完完全全不靠边的。
5: 那您不觉得您能做的实在是太少了？
4: 这个只有靠行业的文化自觉，我们作为我们演员提高自己的一个鉴别意识，文化觉悟一点点的提高，辨识度一点点的提高，这得需要一个多漫长的爬坡。反正我是这样，有些东西我是坚决不拍。
6: 鱼和熊掌不能兼得，没有说你又可以花天酒地，你又功名利禄的。
7: 那您要选哪一块呢？
6: 就尽量净化自己吧。我要付出的是约束，对自己的约束。
1: 可是，一旦遇到好的剧本，他不仅自降片酬，还让制片人去请更多好演员。我的片酬占了预算那么多，你怎么能请到其他好演员呢？在这个圈子待了近40年的陈道明，依旧记得自己来时的路。陈道明也不会说那些虚头巴脑的话。当媒体对某些所谓的敬业演员大肆赞美的时候，他毫不留情地讲，这什么时候成了演员的功劳了？干的这一行，拿的这份钱，就该吃这些苦。
6: 什么哪儿摔伤了，什么冬天在水里头，夏天穿着大皮袄，变成了一个演员的功劳，你就是干的。
2: 每个人都有机会，每个人机会都很小，所以这个行业你们选择了，它不光鲜，他光鲜在最后和极少数人手里，不能靠长相，也不能靠关系，也不能靠手段，只能靠自己的平常的自己学习的努力，你们悟性天性的打开，所谓的各个方面的知识的积累，有心的去做这个行业。
1: 在自己欣赏的后辈面前，他又是耳提面命的师长模样。他看好的演员佟大为事业大有起色，接了不少的戏。陈道明之后见到他，开门见山，上来就是一顿批评，说少拍点烂片儿。面对看不过去的人和事，他也从不避讳， 直言自己的看法。他说，我还是希望这个国家的人可以拥有好的状态，这种状态不只是物质状态，而是一种精神状态。我特别想念上世纪60年代的那种淳朴，70年代的上进，80年代的创新和无畏。到了90年代，商业消费时代来了，到现在愈演愈烈，把商业当成了文化。因为说真话说实话，许多人说陈道明刻薄、清高、孤傲、不近人情，然而人们只看到了他的清高，却不懂他的清醒。汶川地震后不久，得知冯小刚要筹备电影《唐山大地震》时，一向冷面示人的陈道明却主动说，你要是拍地震，我免费去演。2014年，张艺谋找陈道明出演电影《归来》，他没问片酬，没看剧本，一口答应，只因为陆焉识像自己的父亲，戏中的造型几乎和父亲一模一样。陈道明细腻精湛的演技，甚至是看似不动声色的表演，将知识分子陆焉识刻画得入木三分。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冯小刚曾经说，陈道明是一个清高的只肯在戏里低头的男人。这句话其实并不全面，因为除了拍戏，对陈道明来说更重要的是妻子和家庭。陈道明和妻子杜宪相识于1978年，那时陈道明还在跑着龙套，籍籍无名，在剧组里蹉跎着岁月，而杜宪却是北京广播学院里人尽皆知的才女，家境更是不一般，父亲毕业于斯坦福大学，中国工程院院士。后来杜宪成了央视新闻主播，家喻户晓，陈道明还是名不见经传。许多人说杜宪嫁给陈道明运气真好，每当这时，陈道明总会站出来说，只能说是他的伟大，不是我的光荣。我什么都不是的时候，杜宪看上我，说明我的太太一点都不功利。第一，她不以学识判人；第二，她不以金钱判人；第三，她不以地位判人。这不是伟大是什么？结婚三年，女儿出生了，陈道明的事业也渐渐有了起色。杜宪一边承担更多照顾孩子的事情，一边还要工作，陈道明就主动减少了工作，回归到父亲的角色，让杜宪能有更多的时间打拼自己的事业。后来陈道明成了红极一时的大牌演员，在镜头前他兢兢业业地扮演别人，而生活中他心无旁骛地扮演着孩子的父亲，妻子的爱人。在妻子和女儿面前，陈道明还是个生活家。春节他陪着女儿逛庙会，发现姑娘喜欢糖人儿，陈道明就买了回来研究，慢慢学着做。后来他又给女儿做面人儿，半个月的时间哪儿也不去，就自己对着书拿着面一遍遍地练习，直到捏出女儿喜欢的人物。偶尔我也会做点手工，我家里有一个很大的房间，专门用来放置糖人、面人、木工、裁缝所用的工具，这几项手工活我都还算拿手。

听众朋友为嘈杂，各色人等，但本质上还是一个人的世界，您说是吗？在演艺圈，陈道明淡泊其中，年过花甲后，人生的底色不过是回归清静。而工作之外，陈道明还有着许多无用之事可做，就像他说的，不做无为之事，又何以前有涯之生。我从小弹得一手好钢琴，喜欢到钟爱，只要在家，我每天要弹上两三个小时，兴致高时会弹四五个小时。我有一台珍藏版电子钢琴，无论去哪儿都会带着，在外拍戏间隙就会用它来代替钢琴。钢琴对我来说是绝对私密的朋友，混迹于社会难免有郁结之事，无用的钢琴练习变成了我排解心中不平的利器。进入中年后，我迷上了画画，没有门派，不讲章法，磨好墨汁，铺好宣纸，手握画笔，然后打开地图，回想多年来拍戏到过的地方，然后挥笔泼墨画山水，画好后贴在书房的墙上，一遍遍观赏对比，直到自觉不错了，这幅方才作罢。又有言书画不分家，后来我又觉得书法很精妙，慢慢也迷上了。我现在最喜欢用毛笔抄写《道德经》之类的古籍，一边抄写一边默读，入脑入心，很有意思。我也相当钟情棋艺，从围棋、象棋、国际象棋到军棋、跳棋、斗兽棋、飞行棋、五子棋、华容道棋，算得上无所不会吧。不过我只喜欢与自己下棋，人生如棋，下好下坏全在自己，借下棋观天地之深广，思人生之浅狭，棋中有棋，棋里养生，抛却胜负，无心则胜，无心则乐，无心则受。有人说工作那么忙，时间那么紧，去哪儿找闲情逸致？其实还是鲁迅的那句话，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挤总是有的。我这个人不沾烟酒牌，不喜欢应酬，从不光顾酒吧歌舞厅之类的娱乐场所，很少参加饭局，即使参加一般也不超过半小时。工作之外，剩下的便只是读书、练字、弹琴、下棋，为女儿做衣服，为妻子裁皮包了。60多岁的陈道明就是这样，让自己保持自我、本我、真我。他用自己60岁时写的这篇文章《无用方得从容》，和我们分享自己的养生秘籍“越活越年轻”的奥秘。无用方得从容，洁净如初的心灵以及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才能成就百毒不侵的自己。心没病，身体自然安康。

多年前，陈道明将钱钟书先生笔下的方鸿渐演得栩栩如生。那今天我们就来分享钱钟书先生的《围城》其中的一个节选片段。吃晚饭时，丈人知道鸿渐下半年职业尚无着落，安慰他说：“这不成问题，我想你还是在上海或南京找个事，北平形势凶险，你去不得。你回家两个礼拜，就出来住在我这儿，我银行里为你挂个名，你白天去走走，晚上叫叫我儿子，一面找机会，好不好？你行李也不必带走，天气这样热，回家反正得穿中国衣服。”鸿渐真心感激，谢了丈人。丈母提起他婚事，问他有女朋友没有，他忙说没有。丈人说：“我知道你不会有，你老太爷家教好，你做人规矩，不会闹什么自由恋爱，自由恋爱没有一个好结果的。”丈母道：“鸿渐这样老实，是找不到女人的，让我为他留心做个媒吧。”丈人道：“你又来了，他老太爷老太太怕不会做主，咱们管不着。”丈母道：“鸿渐出洋花的是咱们的钱，他娶媳妇儿当然不能撇开咱们周家，鸿渐，对不对？你将来新太太一定要做我的干女儿，我这话说在你耳里，不要有了新亲把旧亲忘个干净，这种没良心的人我见得多了。”鸿渐只好苦笑道：“放心，绝不会。”心里对苏小姐影子说：“听听，你肯拜这位太太做干妈吗？亏得我不要娶你。”他小舅子好像接着他心上的话说：“鸿渐哥，有个姓苏的女留学生，你认识她吗？”方鸿渐惊骇得几乎饭碗脱手，想美国的行为心理学家只证明思想是不出声的语言，这小子的招风耳朵是什么构造？怎么心头无声的密语全给他听到？他还没有回答，丈人说：“啊，我忘了，孝成，你去拿那张报纸来，我收到你的照相，让文书科王主任起个稿子去登报。我知道你不爱出风头，可是这是有面子的事，不必隐瞒。”最后几句话是因为鸿渐变了脸色而说的。丈母道：“这话对，赔了这许多本钱，为什么不体面一下？”鸿渐已经羞愤的脸红了，到小舅子把报纸拿来接过一看，夹耳根连脖子经背脊红下去直到脚跟，那张是七月初的户报。

教育消息栏里印着两张小照，铜板模糊。前面一张照的新闻说，政务院参事苏红叶女公子文纨在里昂大学得博士回国。后面那张照的新闻字数要多一倍，说本部商界文人点金银行经理周厚卿快婿方鸿渐，由周军资送出洋深造，留学英国伦敦、法国巴黎、德国柏林各大学，经研政治、经济、历史、社会等科，莫不成绩优良，名列前茅。经由德国克莱登大学授哲学博士，将赴各国游历考察，秋凉回国，闻各大机关正争相礼聘云。鸿渐恨不能把报纸一撕两半，把那王什么主任的喉咙扼着，看还挤得出多少开礼利用的肉麻公事。怪不得苏小姐哥哥见面了要说久仰，怪不得彭图听说姓苏便知道是留学博士，当时还笑他俗套呢。自己这段新闻才是当即加冕的恶俗，臭气熏的读者要按住鼻子。况且人家是真正的博士，自己算什么？在船上从没跟苏小姐谈起学校的事，她看到这新闻会断定自己吹牛骗人。德国哪里有克莱登大学？写信时含混地说到了学位，丈人看信从德国寄出，推断是个德国大学，给内行人知道岂不笑歪了嘴？自己就成了骗子，从此再无面目示人。周太太看方鸿渐捧报老遮着脸，笑对丈夫说，你瞧鸿渐多得意，那条新闻看了几遍不放手。孝成顽皮道，鸿渐哥在仔细认那位苏文纨，想娶她来代替姐姐呢。方鸿渐忍不住道，别胡说。好容易克制自己没把报纸掷在地上，没让羞愤露在脸上，可是嗓子都沙了。

0: 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1: 梁静茹出生在马来西亚，来台湾前得过许多歌唱比赛奖项。她能够站在歌唱舞台上，其实源于一段戏剧化的经历。在一次马来西亚的民歌创作比赛海螺星运奖中，她与两个同样爱唱歌的同学组成了蓝色白开水组合，从初赛一直杀到决赛，并获得了第三名的好成绩，也因此殊荣梁静茹在马来西亚滚石发行的一张合集中出世提升。之后马来西亚的唱片老板带着这张 CD 给李宗盛聆听，并推荐了其中的一些新人，看看李宗盛有没有兴趣对他们进行培养。一开始梁静茹并没有在推荐名单之中，但是李宗盛听到了她的声音，并对这个感情醇厚的女生感到有兴趣，认为她可以来试试。在试唱的时候，梁静茹以冷静而稳定的表现赢得了李宗盛的赞赏。1997年10月，她来到台湾，开始进行专辑配唱与筹划的工作。能够得到李宗盛的赏识，梁静茹心中自是感觉十分荣幸。不过之后她所承受的压力也相当的巨大，在几乎整整两年的配唱过程中，曾因为水土不服以及李宗盛的严格要求，挑选歌曲难度也相当高，让梁静茹产生了压力与恐慌，主动提出了希望回马来西亚重新整理自己。在梁静茹回到马来西亚这个熟悉的环境之后，她重新检视自己，发现在台湾的时候太过自闭。他后来选择到较没有压力的民歌餐厅去唱别人的歌，唱过去他喜欢的歌，希望找回唱歌的乐趣与自信。想起李宗盛说过的一句话，不管在任何状态唱歌，都要跟当初为什么要唱歌时是一样的。也许就是这句话，让梁静茹在熟悉的生活环境中厘清了自己。1999年4月，他回到台湾并告诉李宗盛，大哥，我准备好了。同年9月，梁静茹发行了第一张专辑《一夜长大》，由李宗盛亲自指导，成为当时滚石打造的重点唱片。无论曾经经历过怎样的挫折和压力，不忘初心的梁静茹也终于明白歌唱对她的重要性。她在不懈的坚持中挺过了那段艰难的时光，经历风雨之后的她仿佛一夜长大。

0: 文旅881，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

0: 嗖嗖的。
1: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0: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1: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2: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3: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1: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4: 先植绿，后建成。
5: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4: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6: 通过控源、节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是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4: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7: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长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8: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7: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
8: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7: 你要写千帆竞发，夙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美；
8: 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2: 上一回啊，说到后燕开国皇帝慕容垂经历了跌宕坎坷的一辈子，哎，终于在憋屈的日子当中给憋屈死了，16国的历史又翻篇了。中山城里的皇位换了人坐，粉墨登场的新皇帝，那他又是哪一位呢？接下来啊，咱们就跟随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后燕王朝的新皇帝，那就是

0: 慕容垂的四儿子，他叫慕容宝，字道佑，是慕容垂的第一位妻子段氏的儿子。16岁的时候啊，他就跟着父亲投奔了前秦的苻坚，在那当时呢，他就当上了太子贤马万年县的县令，也就是现在西安市长。公元396年，他继承了父王的王位，成了皇帝宝座上的新主人，改元永康。要说这位年轻的新皇帝经历的事儿也不算少，可是啊，没什么大出息，平生就爱听好听话，爱让别人给他戴高帽。慕容垂对他这位老四儿子也不太看好，本来没有打算把这皇位传给他，只可惜啊，慕容垂最看重的儿子慕容令被人杀了，他的大业传给慕容宝，那也就成了没办法的办法。
1: 就这么着啊，慕容宝做了后燕的新皇帝，他身子底下的龙椅还没暖热乎呢，这皇宫外面就出了一件大事儿，这眼瞅着后燕的地面上就烽烟四起了，这个闹的又是哪一出呢？
0: 冒出来的捣乱的不是别人，正是慕容老家的老冤家拓跋圭。这一年慕容宝做了皇帝，拓跋圭呢也在如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这一带称了帝王，改元皇室，改革政治和经济，渐渐的就攒起了不少的家底。拓跋圭的翅膀硬了，野心也就膨胀，他想趁着慕容宝刚刚登基，后燕王朝不稳的时候，来他一个突然袭击。拓跋圭一路出兵南下，先拿下了山西，又朝着东边开始进攻太行，准备呢攻下后燕的国都中山城。后燕还没有来得及预备，就被兵临城下的北魏的骑兵打得找不着北。这后燕的常山太守就成了俘虏，守城的将士们跑的跑，降的降。这么一来啊，后燕在河北的地盘就剩下了信都，也就是现在河北的冀州市，襄国，也就是现在的邢台，和他的国都中山城这三个重要的城垣。这一年的冬天，拓跋圭呢兵分三路包抄后燕的这三座城池，他亲自带兵直奔中山城，也就是现在的定州。拓跋圭的大军到了这地方，发现中山城的确是一块不大好啃的硬骨头，只好绕了个圈子再往南，准备呢去攻占邺城。拓跋圭的撤退给了后燕一次反手的机会，慕容宝派出军队踩住了拓跋圭大军的尾巴。这一回合斗下来，北魏和后燕谁也没占了太大的便宜，战争呢就进入到相持阶段。北魏和后燕正打得不可开交，拓跋圭的后院就起火了，北魏呢国内发生了动乱，拓跋圭只好先行退兵回去打理自己家的烂摊子。临走的时候，他跟后燕的慕容宝去说软话，说咱这仗不打了，我把我弟弟放在你这儿做人质，往后咱们和和气气做一对好邻居，这样你看好不好？慕容宝一看对方低了头，自己的威风就涨了三丈，他偏要跟这个北魏斗个你死我活。一场天昏地暗的大战就在这如今的藁城晋州古城这个境内就开仗了。慕容宝带着10万大军到了藁城西北的顾城村，沿着滹沱河的北岸安营扎寨，拓跋圭的军队呢就在滹沱河的南面。慕容宝看着近在眼前的敌人，心里边恨得直痒痒，他瞅准了个机会，趁着夜黑风高的时候，选了10000多人的敢死队，偷偷的渡过了滹沱河，顺着风放了一把大火，这火光一亮，后燕的敢死队就突然袭击，打了北魏一个措手不及。眼看着后燕就要打赢了，可是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这敢死队的将士们他也分不清谁是敌人了，打着打着就打到自己的头上来了，这队伍简直就乱成了一锅粥。拓跋圭一看机会来了，赶紧把他的将士们收拢在身边，点上火把，骑上战马，利用骑兵的优势就扭转了战场上的乾坤，杀了后燕的上千人，还抓住了4000多个俘虏。慕容宝在滹沱河边吃了大亏，带着人马就往回撤，北魏的大军紧紧的就咬在了后面。慕容宝已经被敌人的气势吓破了胆， 领着他的20000骑兵继续向北撤退。那个冬天是特别的冷啊，北方的大风大雪冻死了不少的后燕士兵，眼看着大势已去，一些怕死的后燕官员就纷纷向北魏的拓跋圭递交投降书。
1: 大门紧锁，北魏部队怎样谋划攻城之计？柴米紧缺，前线将领如何策划抢粮行动？
0: 话说这慕容宝呢，一溜烟儿跑回了中山城，北魏的军队也就追到了城下。城门外面是催命的北魏大军，急坏了城里面的后燕的王族，有的说不如干脆投降算了，没准能保住命。慕容宝思来想去，也只有投降这一个办法。这回低头说软话的人就换成了这位慕容宝，他派人呢去告诉拓跋圭，愿意把人质给人家送回去，还答应割让长山以西的地方给了北魏。拓跋圭呢这时候急着回家，就答应了慕容宝的请求，准备撤军。慕容宝虽然这么说，可他心底里还是不服气。北魏的军队前脚刚刚撤退，这慕容宝立马就毁了约，说好的地盘不给了，还要追着人家打上几下。拓跋圭也不是好惹的，一看您这慕容宝又来劲了，转过头来又围住了他的中山城。一场混战烽烟再起，双方的军队都有伤亡，前燕的城池没打下来，北魏的军队也没了粮草，这该怎么办？拓跋圭决定到沧州去找点吃的喝的，回过头来咱再收拾你慕容宝。北魏大军呢在沧州吃饱了喝足了再上路。说话间呢已经到了公元397年的夏天，拓跋圭带着主力部队就把阵营驻扎在了九门城，也就是现在藁城市西北九门镇。刚刚安顿下来，北魏的将士们又在这大热天里染上了病，人死了不少，连那战马也病死了好些个。这样的苦日子里，北魏的将士们都犯了思乡病，谁也没心思打仗了。拓跋圭也明白，人心要是散了，队伍可就不好带了。为了让将士们踏踏实实地住下来，好好打算消灭这后燕，他在长山郡这一带打造了一处根据地。拓跋圭就跟将士们说了，咱们当兵的人可不能想家，四海之内都是咱们的战场。北魏的军队在中山城外一待就是几十天，一直到了这一年的秋天，终于把这城里啊熬得没粮没草，闹开了饥荒。慕容宝派人出门去弄吃的，这吃的还没弄回来，拓跋圭的大军已经攻破了他的城门。可怜慕容宝好歹也算是一代帝王，在这场大乱当中成了没头的苍蝇，四处乱窜。他手下呢有好些个大将都投降了北魏，自家的兄弟们也都动了歪心眼儿。慕容宝的弟弟慕容麟本来就不是个好东西，趁着乱子想谋权篡位，威胁他的堂叔啊慕容京，说你想办法去杀了皇帝慕容宝。这慕容京不答应，结果慕容麟一刀夺了他的性命。慕容麟领着他的亲信就出了都城，慕容宝也撤出了皇宫大殿，跟着出了城。这天晚上中山城里没了主子，拓跋圭本来想着趁热打铁带兵进城，大将王建提了个意见，你说要是现在进城，这三更半夜的咱啥也看不清，士兵们要是趁着天黑抢财夺宝，那肯定就会乱套的。拓跋圭听了王建的话也好，一直等到天亮才准备进城。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城里的慕容祥趁着这个空子自己当上了皇帝，把这大门关得严严实实，说什么也不让进了。拓跋圭领着他的军队攻了好几天，那城门依然是纹丝不动，老这么耗着不是事儿。拓跋圭啊就派人前去劝降，城里的将士和老百姓们都担心这城门一开就丢了性命，所以坚决不投降。拓跋圭心里这个恨呢，憋了一肚子的火，不知道找谁发，左瞧瞧右看看，啊，就抽见身边这个王建。 拓跋圭是一口唾沫就唾到了王坚的脸上，恶狠狠地骂了

0: 都是你出的馊主意。东起春来，直到第二年的五月，拓跋圭的军队还是没有拿下这中山城，只好带着他的人马又到沧州的河涧去补充军粮。中山城里的慕容祥在这龙椅上过起了皇帝瘾，他防住了北魏的大军，但是却没有赢得民心。慕容祥在城里是饮酒作乐，杀人辱马，后燕的将士和老百姓们都忍不下去了，联起手来就请回了那个慕容麟。慕容麟回到了中山城，就杀了慕容祥，他自己又当上了皇帝，改元延平。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后燕的皇帝慕容宝一路出逃，到底是上哪去呢？他带兵就到了柏陵郡的深泽县，在滹沱河边上住了下来。这回啊，这慕容宝走了一条野路子，他拿出他那皇宫里所有的金银财宝，招募了一大帮流氓无赖，想找个机会东山再起。中山城里的慕容麟日子也不好过，他呢刚刚坐上皇帝的位置，就被北魏的大军轰到了新乐的伏羲台，在这里被人收拾了一通，单枪匹马就躲进了太行山，再也不敢回中山城了。慕容麟呢朝着南边就逃到了邺城，然后投靠了范阳王慕容德。从那以后，慕容麟就再也不敢拿这个皇位说事了。慕容麟走了，拓跋圭来了，中山城就到了北魏的手里。没过多少日子呢，北魏又从慕容德手里抢来了邺城。拓跋圭苦熬苦打，终于在这中原算是站稳了脚跟。
1: 这一年的正月，拓跋圭乐呵呵的就出了趟门，他从中山城到了常山郡，准备在真定啊撸起袖子大干一场。哎，他这是要干嘛呀？这拓跋圭手下的包公队啊就得到消息了，说是呀要搬迁城市。这么大的活儿，那究竟得怎么干呢？
0: 当年呢，滹沱河北岸有一座军事堡垒，名叫安乐垒，本来啊那是慕容恪的杰作。拓跋圭觉得这个名字挺好，脑门的一热就把这常山郡城搬到了安乐垒。他领着一大帮子工人们在这里大兴土木，把这安乐垒呢打造成了常山郡的政治军事中心。拓跋圭办完了这件大事，又到了邺城去安抚民心。他为了弥补当年坑杀后燕将士的这个罪过，下令出钱资助生活不能自理的孤寡老人，也算是为自己啊买个安心。拓跋圭呢还到了唐县的尧山转了一圈，在那里拜祭了尧帝。到了公元398年，拓跋圭把天下的大事琢磨了一遍，做出了一个决定，他要搬家，要把这都城迁到平城，也就是现在山西大同。北魏的皇帝拓跋圭离开了河北，他到山西去安度晚年。可是在他生命最后的日子里，拓跋圭最大的爱好就是吃补药，尤其是吃一种叫寒食散的东西。这药好不好啊还得看疗效。拓跋圭吃了这药，不光没有治好身上的毛病，还吃出了很多心理问题。没事呢就发一通脾气，对谁都存着一肚子的小心眼，一会儿琢磨这个，一会儿又猜忌那个，闹得这北魏王朝是鸡飞狗跳，不得安生。几年之后，这拓跋圭又找茬，把他的嫔妃贺氏关进了冷宫，还准备要处死。贺氏不想死啊，那就悄悄地告诉了自己的儿子拓跋绍。拓跋绍翻墙头进皇宫营救自己的亲妈，这年轻人正在气头上，办事没个轻重，居然顺手呢把他的亲爹这拓跋圭就给杀了。嘿，拓跋圭活了39年，最后死在自己亲儿子的手下。这个当政24年的北魏皇帝就一命归天，谥号为宣武皇帝，庙号列祖。10年之后呢，北魏王朝又为这拓跋圭改了个谥号叫道武帝，后来又改了庙号叫太祖。那这是为什么呀？就是防止后人啊把这拓跋圭给那个曹魏时期的列祖曹睿 怕把他们混了。
1: 朝代更替，慕容家族经历几番兴衰，日月轮转，后燕王朝落下哪般结局？
0: 中原之地改朝换代，后燕皇族慕容氏又落什么下场呢？后燕的皇族被人抢了，河北的郡县也让北魏占了，后燕的残余势力就只剩下两拨，一部分控制着龙城，也就是现在内蒙古的朝阳，另一拨人呢占领了河南的滑县。慕容宝带了一队人马，打算呢去南边跟南燕的慕容德会师，可是半路上队伍里冒出来一个叛徒，这个人叫段素谷，把这计划弄得泡了汤。慕容宝只好领着十来个人去投奔他的弟弟慕容农。慕容家的哥俩一起对付着段素谷的叛军，可是扛不住这敌人数目太多，差点就要吃败仗了。幸好慕容宝的长子慕容胜赶来帮了一把，这才把这慕容宝老哥俩救了出来。他们就一路逃亡，段素谷呢一路就追在后面。后燕的尚书，他是慕容家的老亲戚蓝汉，这时候出手相助，终于杀了这段素谷这个叛徒，把慕容宝呢迎进了龙城。嘿，可是没有想到啊，慕容宝是刚离了虎口又进了狼窝，这蓝汉竟然是个披着人皮的大灰狼。慕容宝刚刚进了城门，就成了蓝汉的刀下之鬼。蓝汉呢大开杀戒，接连的杀了太子、大臣、皇室的亲族，一下子杀了上百人。然后他自己啊自称大将军昌黎王。慕容家还有个倒霉的孩子叫慕容林，他好像天生就是被派到慕容家族的丧门星。相当年我们讲过，他出卖了他的亲爹，出卖了亲哥，害死了慕容垂、慕容令还有慕容宝，把自己家的江山霍霍得不成样了。就是这位，他还觉得他自己是真龙天子。后来他的乌合之众也被这拓跋圭杀的是干干净净，他一个光杆司令就逃到了河南。就在公元398年，慕容林呢听说了一件稀罕事，说是那漳河当中出现了林，正应和了他的名字。慕容林一琢磨，觉得这是个好彩头，正是自己称帝的征兆，于是就跟他的手下合计了一场政变，要把这皇位抢过来坐一坐。可是这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啊，慕容林的计划还没有得到实施就露了馅，他是自作孽不可活，最终只好断送了自己的性命。这正是北魏盗武征河北，后燕分崩江山毁，中山夜都留邢台，晨钟暮鼓诉苦悲。
2: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3: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4: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5: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6: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5: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7: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带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咱

0: 最大的高兴。
1: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粳米叫响全国。
2: 哎，看咱们高城粳米啊，我咱高城粳米，你看，拱听御用，真是好米。
1: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下，地球将于37小时。
1: 这一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
2: 等一下，等一下，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
1: 不至于吧？一个10秒的小视频而已。
2: 嗨，哪儿啊？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1: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3: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4: 服务员，点菜。
5: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4: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5: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4: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5: 啊。
4: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5: 哦，得嘞。
6: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7: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8: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7: 嗨，算了，走了走了。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7: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8: 你小声点。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9: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0: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1: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3: 是啊。
14: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15: 推广普通话，普及靠大家。
16: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17: 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的电视剧市场早已不再是80年代的单一局面。海外剧、港台剧纷纷涌入，电视荧屏百花齐放。然而，当中央电视台大型电视连续剧《水浒传》播出之后，又一次在全国引发了万人空巷的观看热潮。伴随着主题曲《好汉歌》的经典旋律，一时间，梁山好汉的英雄豪情回荡神州。电视剧中，风雪山神庙、景阳冈打虎、智杰生辰纲、三打祝家庄等等经典情节，成为一代人不可磨灭的难忘回忆。那么，这些经典镜头的背后有哪些险象环生的拍摄故事？性格各异的梁山好汉们又是怎么被选出来的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电视剧经典98版《水浒传》。
18: 98版电视剧《水浒传》是根据施耐庵、罗贯中的同名古典名著改编，中央电视台与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联合录制，从1994年4月开机到1997年3月，历时近3年，制作成43集。该剧讲述了北宋末年奸佞当道、百姓涂炭，以宋江为首的108名好汉梁山聚义，立替天行道的大旗，除暴安良、劫富济贫的传奇故事。
19: 原著《水浒传》中不仅人物众多，而且情节曲折、线索复杂，
20: 如何才能够将中国古典四大名著当中最后一部作品搬上银幕，并且呢拍的还得让观众满意？哎，我们先来认识这位啊，电视剧《水浒传》的总导演张少林。
18: 张少林，1949年6月出生于河北承安， 少年时学过画画，之后当1971年成为山西电视台的一名记者。
19: 1984年，张少林参与拍摄了电视剧《上党战役》，从此与电视剧结缘。之后呢，又拍摄了《太阳从这里升起》《沟里人》《杨家将》等等多部电视剧。在电视剧《三国演义》的拍摄当中呢，张少林担任分导演，他负责的南征北战部分广受好评。1997年，张少林正式调入中央电视台电视剧制作中心，挑起了央视98版电视剧《水浒传》总导演的重担。
18: 拍摄电视剧《水浒传》，张少林首先想到的便是要挑选到最好的编剧。张少林认为，西北人特有的硬汉气质更适合《水浒传》的剧情风格，因此他选择了西安的杨真光和内蒙古的冉廷来负责编剧工作。
19: 之前电视剧《红楼梦》因为结尾对原著改动太大而遭诟病，《三国演义》呢又被批评是图解小说，因此张少林决定不再将前三部中国古典名著改编过程当中将忠于原著甚于翻新奉为不可动摇的信条，而是对原著的结构进行了大胆的调整。原著前40回以人物传记为主，精彩细腻，后40回呢以群体战争为主，较为粗糙。电视剧则改变了原著这种略显头重脚轻的缺憾，将梁山主要人物的故事情节做了加工，使之有头有尾，整个剧情也更加的饱满，更具悲剧色彩。
18: 改编后的内容重点表现好汉们从个体到群体，从起始的英雄气到最终的悲剧结局的全过程，用忠和义的矛盾来组织人物构置情节，使得英雄们的性格由单纯走向复杂，情节由单线条织成网络。因此电视剧《水浒传》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拍摄《三国演义》时的保守倾向，在创造性和电视化两方面有了明显改进。
19: 张少林不仅在改编上做了大胆的创新，还吸取了电视剧《三国演义》由于没有统一的人物造型造成风格不统一的遗憾，邀请到国画艺术家戴敦邦先生来为《水浒传》的整体人物做造型设计。戴敦邦，著名的国画艺术家，素有现代任伯年之称，擅长古代人物绘画。从1994年底开始直到1996年，戴敦邦老先生前后花了2年时间，终于完成了184幅水浒人物造型。可以说啊，戴老的笔墨雄健豪放，形象是生动传神。如今呢，我们在《水浒传》的片尾啊，依然可以看到。而这些画像当中，梁山好汉所传达出来的英雄神韵，不仅给演员造型、服装设计提供了依据，更是为导演组选演员提供了最生动的写照。
13: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17: 及时雨宋江虽然出场时间较晚，却是水浒传的灵魂人物，所以宋江的角色如果塑造成功，水浒传也就成功了一半。那么导演张少林为什么认定了饰演宋江的人选非李雪健莫属呢？为了能出演花和尚鲁智深，演员藏金生又是怎么在2个月内增肥90斤？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电视剧经典98版《水浒传》。
19: 原著中及时雨宋江疏财仗义，济弱扶贫，在晁盖被毒箭射死之后坐上了梁山好汉中的第一把交椅。 虽然戏份不算太多，却是《水浒传》里边啊一个灵魂人物，因此总导演张少林认为，宋江的角色如果塑造成功，《水浒传》也就成功了一半。事实上，在《水浒传》确定拍摄之时，张少林这心里啊已经有了宋江角色的人选，谁呢？李雪健。可以说当时已经是演艺圈戏骨级的人物了，他饰演的好人宋大成、人民公仆焦裕禄囊括了金鸡、百花、金鹰等多项殊荣，因此张少林早就将他定为宋江这个角色的不二人选。然而当李雪健接到张少林的邀请时，却一口回绝了。
18: 李雪健觉得宋江这个人物在前半部分就是个大龙套，直到把聚义厅变为忠义堂后，这个人物才出戏。可如果拍这部分，宋江又是投降派。

0: 离学荐举的，这样的角色演起来没什么意思，因此就回绝了。然而在张少林导演看来，李雪健绝对是扮演宋江的不二人选。他多次和李雪健沟通剧本，探讨宋江性格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渐渐的，李雪健对宋江的角色有了更深的了解。
1: 山第一把交椅呀。
2: 后来啊，有人曾经问过李雪健，究竟是如何被导演张少林说服的？李雪健说呢，一来呢，他与剧中人物宋江同为山东老乡啊，有着较为接近的黑胖外形；二来嘛，是因为当时张导说的一段话让他对宋江这一角色产生了一些兴趣。张少林说什么呢？他说啊，500年前的一个小吏科级干部，他为什么会上梁山？当了老大后，他又为什么要搞招安？宋江复杂的性格打动了李雪健，于是他决定试一试。在拍劫法场那场戏的时候，李雪健扮演的宋江被绑在囚车上，虽然整场劫法场的戏他只有被救的时候有一句台词，完全可以用替身，但是李雪健仍坚持要求导演将自己五花大绑地押上囚车，而且是双膝下跪。这场戏反复拍了8天，由于捆绑得紧，李雪健呢双臂发麻，双膝肿痛，但他硬是一声不吭坚持拍戏。对此李雪健说，我要的是真实的艺术感觉，吃点苦没事儿。
0: 还有一次在河北易县拍外景的时候，李雪健坐在马背上背台词儿，马突然发起脾气，一下就把李雪健给掀下了马背。等他第二次爬上马背的时候，又被掀了下去。两次摔下马，把李雪健摔得半天不能动弹，好不容易才缓过神来。但之后的马上戏，李雪健依然亲自上阵，坚决不用替身。
2: 在李雪健的努力下，观众记住了一个谨小慎微、八面玲珑、奴性十足的宋江形象。也正是这些小细节，才让宋江的隐忍和野心诠释得淋漓尽致、注目三分，也因此成为观众心目当中最贴近原著和最经典的宋江。而剧中除了宋江，还有一个人也让很多观众记忆深刻。
3: 来，大家先让你们尝尝大家的拳头。
4: 你打人了。
0: 有人说桑先生扮演的鲁智深犹如从小说中走出的人物一样形神兼备，而鲁智深也成了桑先生的代名词。然而很多人并不知道的是，为了得到饰演鲁智深的机会，桑先生可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2: 桑先生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总导演张少林最初对他的表演和气质都非常满意，唯一不足的就是觉得桑先生太瘦。当时的藏金生呢37岁，虽然呢有1.83米的身高，但是体重呢却只有170斤，和这个画像当中膀大腰圆的鲁智深来比呢，实在是相差太远了。
5: 是一个酒精炉，不让用电炉子，
6: 对，
5: 然后是炒鸡蛋、摊鸡蛋、煮鸡蛋、水波蛋、
6: 卧鸡蛋，
5: 然后卧鸡蛋，所有的鸡蛋的做法全吃，然后就是先吃一把卤味生，然后一大缸的饭，和了菜汤，连菜带汤一块儿，呼噜呼噜全吃掉。吃完之后，赶紧吃一把酵母片，填鸭嘛，就那种赶紧催肥。
0: 然而，这种快速的增肥方式，对桑先生的身体造成了严重伤害。甚至一度引发甲状腺肿瘤，不得不住院开刀，但是桑先生硬是扛了过来。
2: 出院后，桑先生继续增肥，2个月的时间，桑先生的体重从170斤直线增加到260斤。

0: 潘金莲荧幕形象风情万种，演员王思义却是个大大咧咧的女汉子。初入剧组，导演为什么要求她先拍吻戏？梁山好汉们个个武功高强，但谁也想不到的是，在《水浒传》剧组中真正有功夫的居然是武大郎的扮演者宋文华。功夫小子宋文华又是怎样演绎武大郎这个角色的？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电视剧经典98版《水浒传》。
1: 《水浒传》虽说是一部英雄豪情的男人戏，但是剧中点缀的一朵朵红花却也十分的耀眼，其中不得不提的就是推窗一笑百媚生的潘金莲。
2: 电视剧《水浒》中的潘金莲令观众印象深刻，大家都记住了这位明眸善睐、眼角眉梢都透着娇媚的台湾美女王思义。她是第一个与内地投资摄制组签约的台湾女艺人。
3: 不敢喝，叔叔心里怕的什么？
1: 王思义出生于中国台湾，身材高挑的她曾获台北十大模特称号。如今我们看到荧幕上的她风情万种、温柔妩媚，可是大家并不知道的是，王思义本人的性格却是大大咧咧、直率豪爽。起初啊，他还因为自己这种男孩性格不太符合潘金莲的气质，准备打退堂鼓呢。但是知女莫如母，王思义母亲的一句话改变了他的想法。
4: 自己还在犹豫的时候，我妈妈知道我的个性，急不得，我是这种。完了之后他就说，那你是不敢这个接受挑战了。后来我一听，特好面子嘛，尤其在妈妈面前，这样说我，想一想，那好吧，那我就接了呗。
2: 刚进剧组，王思义就发现演好潘金莲远比自己想象的要难得多。一上来导演就安排了《水浒传》中尺度最大的激情戏。
1: 拍这场戏的时候，王思义刚进剧组，跟饰演西门庆的李强两个人根本都没有熟悉的过程，导演却安排他们拍吻戏。虽然觉得尴尬，但王思义一想，早晚都是要拍的，那就拍呗。
5: 大概戏开拍第二天，我们俩就拍接吻戏。其实我们俩并没有见过，一抱上的时候，我们两个其实他也不好意思，我也不好意思。
3: 大官人，
5: 嘴巴对嘴巴就碰了几下，完了之后我们俩就开始啃脖子。换边的时候，他下巴壳撞的我鼻子，你知道撞鼻子是两，马上一阵酸痛，完了之后眼泪就上来的。所以那会儿是镜头只要在这边，我就这样
2: 拍了几遍。张少林导演总感觉他们的表演尺度不够，激情不足。王思义和李强见挨不住，于是彻底放开，左拥右抱，又搂又亲，导演总算点头了。
3: 大官人，
1: 《水浒传》播出后，武大郎捉奸这一单元收视远远高于平均收视。虽然尺度是收视噱头，但也与演员们的付出分不开。其实饰演潘金莲，王思义并没有刻意去表现她的妖娆和妩媚，而是用心去诠释一个普通女人的内心。她那双充满忧郁的眼睛和凡事小心翼翼的神情，忧郁多愁，被动学坏，王思义拿捏得很准。她饰演的潘金莲看起来让人爱怜和同情。说起潘金莲，那肯定要谈谈武大郎。在《水浒传》中，梁山好汉们个个行侠仗义，武功高强，但是谁都想不到的是，在《水浒传》的剧组当中啊，真正有功夫的居然是武大郎的扮演者宋文华。
2: 宋文华

0: 1955年出生，身高1米55，曾在多个剧组客串角色。当时的他正经营着一家小卖部，后被张少林看中出演武大郎。
1: 炊饼，
2: 这么早就回来了。
3: 怎么又回来了？你找什么？
4: 我丢了东西在楼上。哎，我找什么？我知道，你躲开。
5: 宋文华曾是北京工人武术队的队员，什么醉拳呐、醉棍呐、单刀他都会耍，还拿过传统武术赛的冠军。很多人都知道啊，因为这个武大郎呢个子矮小，通常呢演武大郎的演员都是这么蹲着身子来走这个矮子步。那么宋文华是怎么演的呢？
6: 他是一个正常人，但是他个儿是比较小，然后那时候为了显出我的这个高大来，所以拍我的机器永远就是低的，完了之后拍他的时候永远就是高的拍着他，所以他显得更矮，我呢就显得特高。
5: 演员基本确定了，《水浒传》剧组呢正式开始进入拍摄。张少林呢将主创、导演、摄制人员分编为文戏和武戏两套人马。如果说张少林赋予《水浒传》中文戏部分以油画般的摄影风格以及节奏明快的叙事风格，那么还有一个人对《水浒传》的成功啊是功不可没的。因为他的加入使得《水浒传》拥有了内地电视剧中最精彩的武打场面，这个人就是武戏组的导演袁和平。那么袁和平究竟是如何指导《水浒传》武戏的呢？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又有哪些背后的故事呢？别着急，下期我们继续为您解密。
0: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7: 导演三顾茅庐力邀加盟，武术指导袁和平怎么为演员设计出神入化的招式？真老虎出演，零距离接触，演员与老虎演起对手戏来是怎样一番刺激的体验？电视剧开播后，好汉歌又是怎么红遍大江南北的？旅途故事会明天继续为您讲述电视剧经典98版《水浒传》。

0: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1: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2: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3: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0: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4: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0: 写好中国字，
4: 做好中国人。
5: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6: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7: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5: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6: 干脆我把它花了。
5: 又怎么了？
7: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6: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5: 哎呦，
7: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5: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7: 法律无形，懂法有义。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在历史文化名城福州有处景区叫三房七巷，作为福州的一张名片，埋藏着绵延千年的文脉，从近代到清朝一直是文人雅士的聚居地，发展到民国更是人文荟萃。走出的名人有虎门销烟的林则徐，翻译《天演论》的严复，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翻译家林书，还有林徽因、冰心、卢隐等女作家。我们和您共读一本书，历史的斑纹，穿越一段时光，抵达一节历史，接近一位故人，了解一从旧事。今天我们首先走进林徽因。翻开这本书，林徽因的故事是从一个富有镜头感的描述开始。1911年初夏，福州城，一袭长衫的清瘦男子拎一只铜制香炉，路过一棚又一棚荣影。这个人是福建法政专门学校的第一任校长林长民，他正走在替女儿林徽因还愿的路上。1904年，林徽因

0: 与另一位同名同姓的作家混淆，就改名为徽因，因为的因。林家原籍在福建闽侯，是当地名门望族。父亲林长民曾赴日留学，思想开明，后来成为民主政治的倡导者之一。母亲何雪媛却不通文墨，不善女工，不能持家，不会处事，也未能生出继承香火的儿子。林长民再娶后，何雪媛被撵去后院生活，幼年的林徽因跟着住过去，跟着母亲尝尽了人情冷暖。很多年以后，他的儿子梁从诫这样解读林徽因的心路历程：他爱父亲，却恨他对自己母亲的无情；他爱自己的母亲，却又恨他不争气；他以长子真挚的感情爱着几个异母的弟妹，然而那个半封建家庭中扭曲了的人际关系，却在精神上深深地伤害过他。爱恨交织的成长岁月赋予林徽因细腻与坚韧的心性，天生聪慧加上书香门第的熏陶，林徽因从小懂事且好胜，像个小大人儿，六七岁就能代笔写信向父亲汇报家事。父亲为民族事业在外奔波，祖父去世后，林徽因成为家庭的主心骨，照顾母亲弟妹，带领全家迁居异地。在他看似纤弱的外表下，藏有一颗强大的内心。他的朋友费慰梅这样评价说，他的早熟可能使家中的亲戚把他当成一个成人，因而骗走了他的童年。早熟的人虽然错过快乐的童年，却也获得成长路上别样的馈赠。林徽因天生丽质又聪颖懂事，父亲将她视为掌上明珠，他将这个宝贝女儿送进培华女子中学，让她接受最好的教育。1920年，林长民被派往欧洲访问考察，他决定带16岁的林徽因同行。
1: 我此次愿由携汝同行，第一，要汝多观察诸国事务，增长见识；第二，要汝近我身边，能领悟我的胸次怀抱；第三，要汝暂时离去家庭繁琐生活，彼得扩大眼光，养成将来改良社会的见解与能力。
0: 一年半的欧洲之旅让林徽因增长了见识，开阔了眼界，也领悟到父亲的抱负。最重要的，他在这时期找到了自己的理想，那就是把艺术创造与人的日常需要结合在一起的建筑科学。在烟雨蒙蒙的伦敦，林徽因遇到了徐志摩，被他的才华与儒雅吸引。徐志摩以诗人的纯真与热情，对这位集美貌与才华于一身的女子展开狂热的追求。后来林徽因随父亲回国，徐志摩又追回国内。1924年，大文豪泰戈尔访问中国，林徽因与徐志摩担任翻译。在诗剧《齐德拉》中，林徽因饰演公主，徐志摩饰演爱神。戏中他赐予她美貌，帮助她追求所爱之人。戏外，徐志摩借诗歌表达爱的忘我而无畏。泰戈尔在临别之际为两位郎才女貌的年轻人写了一首诗：天空的蔚蓝爱上了大地的碧绿，他们之间的微风叹了声唉。就像《历史的斑纹》这本书所说，他俩的爱情正如诗歌最后一个字缓缓拖过，分明是佳偶难成的长叹。不是徐志摩不好，而是时间不对。他不顾自己已为人夫的身份，林徽因却无法忽略另一个女人的感受。一边是婚姻安全的房子，一边是爱情激情的诗歌。林徽因以超越年龄的冷静头脑，做出了理智的选择。

0: 1921年11月，结束一年半旅欧生活的林家妇女回到北平。不久，位于雪池胡同的林家开始多了一位常客，他就是梁启超的长子梁思成。交往密切的父辈有意结为儿女亲家。1924年，在父辈的建议下，梁思成和林徽因双双赴美留学。父亲希望他们能够在共同的学习生活中增进了解，培养感情，以决定终身大事。梁思成、林徽因赴美留学，共同选定的专业方向是建筑学。建筑学、考古学、图书馆学都是那个时代的最新学科。梁思成最终选定建筑学专业，还深受林徽因的影响。
1: 书里对这对才子佳人从爱情步入婚姻的过程理出了一条时间线，我们看看历史的斑纹这本书是如何说的。他们旖旎成诗的爱情，以1918年梁思成造访林家时的惊鸿照影、情愫暗生为开端，历经1923年梁思成遭遇车祸，1924年两人携手留学美国，1925年林长民反奉不幸中流弹身亡等大事，以及梁思成母亲李慧仙的反对又反对，大姐梁思顺的误解和解等波折，直到1928年3月，他们在加拿大渥太华完婚。梁启超对这位儿媳是心满意足，将她视为女儿，门当户对，志同道合，能在风雨路上携手同行，也能在成长路上互相激励。梁思成和林徽因在建筑事业上进行合作，带出了彼此最好的一面。1928年夏天，林徽因度完蜜月后回到故乡福州，陪伴着孤独的母亲度过了一段温馨的亲情时光。很快他又踏上新的征程，因为梁思成收到了东北大学的聘书，他随丈夫前往东北任教，那里成为他们施展抱负、培养建筑人才的舞台。夫妇俩加盟营造学社，一起深入乡野考察，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他们探寻保存最完好的唐代木构建筑佛光寺，汲取青灯黄卷、佛心禅静的沉寂，一起踏勘榆次的永寿寺雨花宫，见证这座宋初建筑的智慧。林徽因协助丈夫破解中国古建筑结构的奥秘，完成对建筑领域的天书《营造法式》的权威解读。辗转多省的野外考察，如书上的描写，每一次出发都是艰险重重而又拓路踏歌的跋涉，每一回跋涉都是为了中国含泪带笑的站起。对于两人的密切合作，他们的好友金岳霖这样赞美：林徽因思想活跃，主意多，但构思画图梁思成是高手，他画线不看尺度，一分一毫不差，林徽因没那本事。他们俩的结合，结合得好，这也是不容易的。
0: 1941年，梁家辗转流亡的第四个年头，从北平、天津到长沙、昆明，在昆明生活了3年后，1941年年初，来到长江上游的李庄。战争仿佛永无尽头，他们还将在这个偏远小镇度过5年时间。来到李庄不久，由于肺病爆发，林徽因卧床不起。
2: 那时候李庄那个地方没有自来水，也没有电，没有医院，所以你也没有任何治疗的条件，当时这个肺病也没有任何特效药可以吃。我母亲呢很可怜，那个时候她就晚上一个人挣扎。那时候我常常觉得她可能不行了，我很怕我母亲那个时候要离开我们了，真的很害怕。
1: 抗战期间，林徽因与梁思成在四川李庄度过6年的艰苦岁月。 环境简陋，物质匮乏，他们却不减读书人的心智与风雅。除了书籍，屋里还有留声机、贝多芬与莫扎特的唱片。在生活与建筑事业的道路上，两人相互扶持。在林徽因的协助下，梁思成完成了《中国建筑史》一书。
2: 我母亲呢，当时她就想，她可以在文献方面、文献资料方面帮我父亲做一些工作，所以她就到这个史语所借了很多《史记》啊、《汉书》的回家来看。但我妈呢，就是作为一个女性，她这个社会责任感也是非常强的。当时都真是病得快死了，但是她在床上她想的是，抗战以后中国怎么建设？
1: 在生命晚期，林徽因不顾病体，与丈夫一起在北京规划设计立体环城公园。那份对美的追求、对建筑事业无所保留的奉献，藏在她的诗歌里。如果我的心是一朵莲花，正中擎出一支点亮的蜡，盈盈虽则单是那一剪光，我也要它骄傲地捧出辉煌。1955年4月1日，林徽因因为肺病去世。在时代风雨、完美婚姻与艺术追求中，林徽因完成了生命的引渡。对于人生，他自己也早已用诗歌做过回望。算作一次过客在宇宙里，认识这玲珑的生，从容的死，这飘忽的途程，也就是个美丽美丽的梦。听众朋友，您可以读一读《历史的斑纹》这本书。在这本书里，林徽因的这一章节取名为一炉香，生命的引渡。在故事的结尾，作者总结道，在生命长河一程程接驳的引渡中，他走过福州，走过杭州，走过天津，走过山西，走过北平，走过李庄，走过大洋彼岸，走过异乡，走过故乡，走过信仰，走过苦难，走过失意，走过荣耀，走成了一位笑得出声、流得了泪、熬得下苦、点得着火、耐得住枯寂、扬得开血性、撑得起傲骨的人。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

0: 那我们今天呢，和您共读的文章是来自林徽因的一篇散文节选《一片阳光》。将午未午时候的阳光，橙黄的一片，由窗棂横进到室内，晶莹的四处射。我有点发怔，习惯地在沉寂中惊讶我的周围。我望着太阳那湛明的体质，像要辨别它那交织绚烂的色泽，追逐它那不着痕迹的流动。看它洁净地映到书桌上时，我感到桌面上平铺着一种恬静，一种精神上的豪兴，情趣上的闲逸，即或所谓窗明几净，那里默守着神秘的期待，漾开诗的气氛。那种静，在静里似可听到那一处争从的泉流，和着仿佛是断续的琴声，低诉着一个幽独者自娱的音调。看到这同一片阳光射到地上时，我感到地面上花影浮动，暗香吹拂左右，人随着晌午的光霭花气在变换，那种动，柔斜婉转，有如无声音乐，令人悠然轻快，不自觉地脱落伤愁。至多，在舒扬理智的客观里，是我偶一回头，看看过去幼年记忆步履所留的残迹，有点惋惜时间。微微怪时间不能保存情绪，保存那一切情绪所曾流连的境界。倚在软椅上不但奢侈，也许更是一种过失，有闲的过失。但东坡的辩护，懒者常似静，静起懒者徒，不是没有道理。如果此刻不以榻上而静，则方才情绪所兜的小小圈子便无条件地失落了去，人家就不可惜他，自己却实在不能不感到这种亲密的损失的可哀。就说它是情绪上的小小旅行吧，不走并无不可，不过走走未使不是更好。归根说，我们活在这世上到底最珍惜一些什么？果真珍惜万物之灵的人的活动所产生的种种所谓人类文化，这人类文化到底又靠一些什么？我们怀疑或许就是人身上那一撮精神同机体的感觉，生理心理所供起的情感，所激发出的一串行为，所聚敛的一点智慧，那么一点点人之所以为人的表现。宇宙万物客观的本无所可珍惜，反映在人性上的山川草木禽兽才开始有了秀丽，有了气质，有了灵犀。反映在人性上的人自己更不用说，没有人的感觉，人的情感，即便有自然，也就没有自然的美。智或神方面更无所谓人的智慧，人的创造，人的一切生活艺术的表现。
1: 爸爸，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2: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3: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2: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3: 我在读书。
4: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在历史文化名城福州，有处景区叫三坊七巷，作为福州的一张名片，埋藏着绵延千年的文脉，从近代到清朝一直是文人雅士的聚居地，发展到民国更是人文荟萃，走出的名人有虎门销烟的林则徐，翻译天演论的严复，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翻译家林书，还有林徽因、冰心、卢隐等女作家。我们和您共读一本书，历史的斑纹，穿越一段时光，抵达一节历史，接近一位故人，了解一从旧事。身为黄花岗72烈士之一的林觉民，那么他又有怎样的爱情故事和悲壮人生呢？我们继续翻开《历史的斑纹》这本书，来读林觉民的故事。
2: 意应清清如雾，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无疑成为阴间一鬼。吾作此书，泪珠和笔墨齐下，不能静书而欲搁笔，又恐汝不察吾衷，为吾舍忍汝而死，为吾不知汝之不欲吾死也，故遂忍悲为汝言之。
1: 还记得中学语文课本上的与妻书吗？写信的人叫林觉民，是黄花岗72烈士之一。收信的是他的妻子陈意应。这是一封家书，更是一封诀别书，也被誉为100年来最感人的一封情书。1887年，林觉民出生在福州三坊七巷最北面的杨桥巷。他从小过继给叔父林孝颖。作为一名晚清名士，林孝颖饱学多才，擅长诗文，常与钱穆、台静农等能人志士交往。林觉民天资聪颖，深得林孝颖的喜爱，他亲自教他读书识字，并寄予厚望。林觉民很小的时候就在心里种下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思想种子。一个人读过的书，潜移默化中培育出他的气质。那个时候仍有科举考试，或许不忍违背父亲的指示，林觉民也去参加了科考。然而他对功名并无兴趣，加上少年轻狂，他提笔在试卷上写下了苏轼的一句诗文：“少年不忘万户侯”，然后起身离开考场。那时的林觉民已经想清楚，什么不是自己想要的，什么又是自己追求的。15岁，他考入了全闽大学堂，接触到民主革命思想，也因此推崇自由与平等。18岁那年，林觉民听从家里安排，从学校回家，娶陈意应为妻。陈意应是广东某知县陈元凯的千金，父亲宠爱，使其受庭训，但诗书好吟咏。那个时候，诗人陈衍主持编撰《福建通志》，陈元凯与林孝颖一起协助他，两人既为同事，又都喜欢吟诗作赋，饮酒作诗时聊文字、聊时局，或许也聊到各自的儿女。林觉民和陈意应都成长于诗礼之家，虽是包办婚姻，但两人意趣相投，琴瑟和鸣，十分恩爱。 他们住进杨桥巷的双溪楼，楼前种有梅花、芭蕉，任外界风大雨狂，小楼岁月静好。林觉民称呼妻子为青青，两人一起芭蕉听雨，踏雪赏梅。明月之夜，梅影绰绰，暗香悠悠，夫妻两人并肩立于窗前，互诉衷肠，无话不说。那份似水温柔，正如雨

0: 妻书中所写：
1: 回忆后街之物，入门穿廊，过前后厅，有三四折，有小厅，厅旁一室，为吴与汝双栖之所。初婚三四个月，时冬至望日前后，窗外疏梅山月影，依稀掩映。吾与汝并肩携手，滴滴切切，何事不语，何情不诉。
0: 这段时期是林觉民短暂的人生旅途中最美的风景。风景再美好，林觉民也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他希望能够和伴侣携手并进，一起成长，同时带动整个时代进步。怀着这样一份初衷，林觉民腾出家中房屋办女学，动员妻子亲眷家的女孩子入学读书。他抨击封建思想，凭扎实的文化功底亲授国文，向他们介绍男女平等的观念。他还和同学一起创立读报社，鼓励市民阅读进步报刊，激发大家的革命思想。林觉民的口才出色，擅长演讲，有一次发表爱国主题的演说，他拍案疾呼：亡大清者必此辈也。
2: 受丈夫进步思想的影响，陈毅应带头奉坛小脚，还进入福州女子师范学堂读书，成为这所学校的首届毕业生。陈毅应对林觉民的革命活动全力支持，他曾对丈夫说：君此后有远行，必以告期，愿携行。夫妇两人不仅情深意笃，而且对国民革命互相砥砺。
0: 结婚两年后，林觉民告别妻子前往日本留学，也就是那个时期他加入了同盟会。当他踏上革命道路上，叔父林孝颖不止一次劝他退出同盟会，认为乱世之中当明哲保身，以免殃及自己和家人，招来杀身之祸。然而林觉民坚信自己走的是正道，干的是正事。他告诉叔父：我在日本学习的是伦理、心理等文科专业，我从未听说学习和应用这些专业所学知识会招来杀身祸。除了各地演讲，林觉民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翻译《六国宪法论》，撰写《博康有为物质救国论》等，反对君主立宪主张，推崇孙中山的民主共和主张，积极为民主革命做准备。1911年1月，同盟会在香港策动广州起义，林觉民得知消息后从日本回国，毅然参加起义，又回乡号召革命意识。一步一步，林觉民践行在满地疮痍的国土之上，也穿行在枪林弹雨的危境之中。发动起义的倒数第三天，林觉民趁夜色赶回家，专程探望父母和有孕在身的妻子。他不想家人为自己担心，便谎称学校放樱花假。当夜他又披着星光离开，这一离别成为永别。

0: 这封绝笔信。
1: 吾挚爱汝，即此爱汝一念，是吾勇于救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星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司马青山，吾不能学太上之忘情也。欲云，仁者老老，以及人之老；幼无幼，以及人之幼。吾充无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提吾此心，于提气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

0: 何尝不想与心爱之人长相厮守，卿卿我我。然而遍地星云满街狼犬的时局让他无法避而不见，苟且偷生。他告诉妻子，我非常爱你，正因为这份爱你的信念让我勇于赴死，让我愿意为国捐躯。这种爱的境界常人无法企及，也难以理解。林觉民用言语和行动告诉妻子，同时启发世人，爱是一件无法分割的事。一篇与妻书，既有对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也有对心爱之人的深情厚爱。因为组织出现内奸，广州起义以失败告终，林觉民与他的革命同志被俘。面对清廷官员的审讯，林觉民临危不惧，畅谈世界格局，宣扬除暴安良、建立共和的思想。
1: 你读过天演论吗？物竞天择，你有没有想过，当今世界列强有哪个国家不是因为革命才得以强盛的？中国岂能不思革命？
2: 国家大事不是你们这些人。
1: 孙文先生说过了，中国极弱，在今天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王室宗亲、贵族官吏因循守旧、粉饰虚整，而老百姓呢，个个都是苟且偷生、蒙昧无知，堂堂华夏不耻于列邦，被轻于异族。
2: 年轻人，朝廷也不容易啊。
1: 朝廷，朝廷把香港割给了英国，把台湾割给了日本，这是朝廷该干的事，这样的朝廷留有何用？
2: 林觉民，本官有意对你法外施恩。
1: 不必了，我们一同举事，一同赴死，我不能例外。
2: 可你这么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1: 大清索我的命，我铸大清的心。
0: 刑讯逼供时，清廷广州将军张明奇打量着这位名叫林觉民的年轻人，见他面貌如玉，心肠如铁，心地光明如雪，称得上是位奇男子。若能为己所用，倒是人才，倘若不能，必须斩草除根。1911年5月3日，林觉民在广州天字码头被枪杀，年仅24岁。

0: 我林氏子孙绝民，不负祖宗社稷。苍天哪！我林氏子孙绝民，不负祖宗社稷。
1: 在林觉民牺牲十个月后，他的父亲在报上刊登启事，拟在白塔寺为亡儿觉民发丧，并无过多安排和号令，前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他们从四面八方赶来，聚拢在塔宇下，以尊崇的目光致敬英雄，用缅怀的烛火表达感恩。爱侣猝逝，幸福幻灭，遭此沉重的一击，年纪轻轻的陈义应涌出轻生的念头，他实在无法忍受余生再也见不到林觉民的事实。幸而腹中的胎儿给了他活下去的希望。因悲痛过度，陈义应不幸早产，生下一父子林仲新。公婆为了驱散陈义应心中阴霾，给他更多一些活下去的勇气，将林觉民伯兄的女儿林暖苏过继给陈义应。小儿林仲新长到两岁，陈义应依然没能走出痛失丈夫的悲伤，郁郁而终，年仅22岁。曾经林觉民为革命事业出门远行时，不忍面对离别，选择不告而别。陈义应告诉他，往今后有远行，必以告妾，妾愿随君行。如今两人都已远行，生命随风消逝，他俩的故事被书卷记载。林觉民的悲壮人生以及他与妻子的爱情故事，正像《历史的斑纹》这本书当中的结尾所说，100多年后的今天，面对热血勇士对万千山水说出的最寥冽的情话，我们仍能接近生命的真谛。家书是林觉民，林觉民是家书。

0: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1: 姥姥，生日快乐！
0: 哈哈，谢谢大乖孙。
2: 妈，看我这儿。
3: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2: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3: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0: 来，咱们共同举杯。
2: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3: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0: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1: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4: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在历史文化名城福州，有处景区叫三坊七巷，作为福州的一张名片，埋藏着绵延千年的文脉，从近代到清朝一直是文人雅士的聚居地，发展到民国更是人文荟萃。走出的名人有虎门销烟的林则徐，翻译天演论的严复，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翻译家林书，还有林徽因、冰心、卢隐等女作家。我们和您共读一本书，历史的斑纹，穿越一段时光，抵达一节历史，接近一位故人，了解一从旧事。节目中我们讲述了民国第一才女林徽因的故事，那同样是从福州的三坊七巷走出的才女世纪老人冰心有着怎样的生命色彩呢？冰心原名谢婉莹，笔名冰心，取自王昌龄的诗句《一片冰心在玉壶》，也因为这两个字和莹字一样，含有光洁的意思。那当然，这是她长大后的事情。我从小是个孤寂的孩子，住在知府东山的海边上。三四岁刚懂事的时候，整年整月所看见的只是青玉的山、无边的海、蓝衣的水兵、灰白的军舰，所听见的只是山风、海涛、嘹亮的口号、清晨深夜的喇叭。这段略带忧伤的文字是冰心对童年生活的描绘。三岁那年，父亲谢宝璋奉命到山东烟台创办海军军官学校，冰心随之离开故乡福州。

0: 和其他的孩子一样，冰心特别爱听故事，常常缠着母亲讲故事。母亲爱读书，将牛郎织女、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些民间故事讲给冰心听。岁月温柔又安静，冰心也求舅舅为自己讲故事。头一部书讲的是《三国志》，每天晚饭后做完作业，便是他最期待的故事时间。讲故事的人绘声绘色，听故事的人聚精会神，以至于舍不得去睡觉。有时舅舅忙于工作，无暇讲书，六七岁的冰心只能捧起《三国志》自己摸索着去看。故事成为冰心文学创作的启蒙。
1: 在烟台，冰心开始读书，家属启蒙学习期间，他已开始广泛接触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和译作。大海陶冶了他的性情，开阔了他的心胸，而父亲的爱国之心和强国之志也深深影响着他幼小的心灵。
0: 他模仿《三国志》《水浒传》，偷偷写白话小说，虽然最终没完成，却是他创作生涯的起点。看书写作之外，幼年的冰心还会穿上男军装，骑着白马在沙滩奔驰。慈爱又开朗的父亲帮他扎好小辫儿，带他去自己办公的地方，炮台、旗台、海军码头、火药库、龙王庙，在这些地方他看到许多新奇的事物，听到许多悲壮的海上故事。小小年纪的他常常坐在门口石阶上眺望大海，内心波涛澎湃，任幻想驰骋。在烟台，大海赋予了冰心对生命、文学和美的最初启蒙，在他后来的作品中也总是能够见到大海的影子。
2: 一提起烟台，我的回忆和感想就从四面八方涌来。我童年时代的烟台，70年前荒凉寂寞的烟台，已经从现代人们的眼中消逝了。今日的烟台是渤海东岸的一个四通八达的大港口，它朝气蓬勃，容光焕发的正忙着迎送五洲四海的客人。他不会记得70年前有个孤独的孩子在他的一角海滩上徘徊执着，度过了潮涨潮落的8个年头。
0: 父母让他拥有一个快乐、开朗、健康的童年，大海成为他童年的色彩，也成为他生命中的一抹底色。他说，人生灯一般的明灭，漂浮在大海之中。11岁的冰心跟随父亲离开烟台，回到离开8年之久的家乡，回到福州南后街的宅院。这座宅院由冰心祖父谢銮恩从黄花岗72烈士之一的林觉民的家属手中购置而得。门上的楹联写着，海阔天高气象，风光月季襟怀，知足知不足，有为有福为。院内有一间紫藤书屋，是祖父的藏书之地。这位清朝举人做了一辈子教书匠，爱好读书，侍弄花草。他将书屋向孙女冰心随时开放，这是同辈人难得的待遇。冰心在散文《我的故乡》中提到书屋时候就这样写过，那里成了我的乐园，我一得空就钻进去翻书看。后来冰心考取了福州女子师范预科，成为谢家第一个正式上学读书的女孩子。祖父叮嘱她要好好读书。后来随家人迁居北京，冰心以全班最高分从北京备满女中毕业。刚刚步入社会，她就遇上了革命的浪潮。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冰心和很多有志青年一样，满怀革命热情，希望奉献一己之力。她把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付诸笔端，在晨报发表处女作《21日听审的感想》， 以思想的锋芒和清丽的文风小试牛刀。
3: 到了茅盾的激流中去，这个时候他开始写文章，写的第一篇文章叫《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当时的北洋政府审判参加五四的学生，他作为学生运动的拟界的代表就参加旁听。
4: 旁听证后面写着各条的禁令，内有一条是不准吸烟吐痰，但是庭上四周站立的警察不住地吐痰在地上。我才记得这条禁令只限于旁听人的。刘律师辩护的时候，到那沉痛精彩的地方，有一位被告痛哭失声，全堂坠泪。
0: 第一次使用笔名冰心是发表第一篇问题小说《两个家庭》，轰动一时。之所以取这个笔名，一是因为笔画简单，二是因为他胆子小，怕人家笑话批评，说人家看到冰心就不会与谢婉莹联系到一处。
5: 冰心呢是以问题小说登上文坛的，他说为什么那些留学回来的知识分子都怀才不遇，然后两个家庭为什么那个青年呢就会要抑郁而死，所以他是有批判的。
3: 他是看到了社会矛盾，也希望引起人们警觉，去改造这个社会。
5: 他的思考的着重点是，有如此的人生的荆棘，有如此多的社会黑暗，青年怎么能够有力量活下去？
0: 紧接着，冰心发表了《斯人独憔悴》《秋风秋雨愁煞人》《去国》等问题小说，反映封建家庭对人性的摧残，表达时代更替中产生的冲突以及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痛苦。
3: 秋风秋雨草杀人，去国，这些作品表现的都是那个时代的青年和女性的一些苦恼烦闷，对前途的追求，对理想的追求。
4: 世界是空虚的，人生是无意识的，人和人和宇宙和万物的聚合都不过如同演剧一般，上了台是父子母女亲密的了不得，下了台摘下假面具便各自散了，哭一场也是这么一回事，笑一场也是这么一回事。
6: 我们只是看到了五四运动那些走上街头的青年，而他写的是街头回到家庭那些年轻人的苦闷，他其实是抓住了青年读者的心。
0: 这一时期他还发表了诗集《繁星春水》，歌颂母爱童真，也有对人生的思考和感悟。在晚年的采访中，冰心曾经透露，因为母亲身体不好，她从小立志学医，不成想成了一名作家。冰心这原本为了掩人耳目的两个字，也成为举世闻名的名字。命运的安排有时看似出人意料，细想之下又顺理成章。就像《历史的斑纹》这本书里这样写，这是一种拐着弯的抵达，是无心栽柳的游戏，却又显得水到渠成。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

0: 1923年8月，大学毕业的冰心从上海黄浦江码头登上游船，向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出发。在这艘驶向海外的船上，冰心遇到了她余生最重要的一个人。那天，冰心突然想起一件事，同学吴文梅托她在船上寻找自己去留学的弟弟，冰心就拜托许地山去船上各处打探，结果许地山认错了人，把吴文藻拉了过来。找错了的人，却成为冰心生命中那个对的人，成全了一桩天赐良缘。冰心和吴文藻一见钟情，相谈甚欢，甲板上多了一对倚栏望海的男女。留学期间，他们不在同一学校，一直保持书信往来，时空的距离阻隔不了两颗互相吸引的心。
1: 他总把这文学的书啊都买来去看看，我画了好多红道，用红铅笔画好多重点的画上，然后寄给冰心。
2: 再寄呢就加个纸条，里面写一句两句话，这样的。再寄再往后呢，这画就写多了，这个纸条就变成一张信纸了，信了。再寄成情书了，所以他说他们这个过程很有意思。他就给我讲，他就笑，他说这个文藻很好玩，就这样一步步把我引诱进陷阱。
0: 学成归国，冰心回到母校燕园担任助教和燕京学报编委。1929年6月，29岁的冰心同取得博士学位的吴文藻完婚，一场简朴且庄重的西式婚礼在燕大举行。好的婚姻，好的伴侣，会让一个人的性情变得温和宽容，同时激发出更大的潜能。就像冰心《赠格洛》当中的一段话，那是他对爱与情的领悟。
3: 爱在右，同情在左，走在生命路的两旁，随时播种，随时开花，将这一径长途点缀的香花烂漫，使穿枝佛叶的行人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落也不是悲凉。
0: 冰心与家人来到大后方，投入抗战洪流。云南呈贡的墨炉，重庆的七星岗，歌乐山的黔炉，都曾留下他颠沛的足迹。在重庆，冰心创作出《关于女人》这篇专门描写女性故事的散文，记录女性群像。从这一时期起，她的创作不拘题材，散文、小说、诗歌争相开花。小桔灯、再寄小读者、因为我们还年轻这些作品拨动众多读者的心弦。
3: 冰心影响最大的作品是《寄小读者》，影响了一代代的中国孩子。冰心的《寄小读者》和他的儿童文学是五四新文化给予这个民族的馈赠。
4: 母爱自然同心里面，这是人性最美好的东西，应该去珍爱它。这个东西呢，是一种人类最基础的教育。
0: 老朋友巴金曾经说，一代代的青年读到冰心的书，懂得了爱，爱星星，爱大海，爱祖国，爱一切美好的事。人至暮年，冰心依然笔耕不辍，还抛出生命从80岁开始的豪言壮志，生命不息，创作不止，这是世纪老人对待爱、生命和写作的热情。冰心说，我的生命的道路如同一道小溪，从深深的山谷中缓缓地、曲折地流入不择细流的大海。它有时经过荒芜的平野，也有时经过青绿的丘陵。于是这流水的声音有时凝涩，也有时畅通，但它还是不停地流着。1999年2月28日，这个用生命思考、以情感布施的冰心安详离世，享年99岁。作家魏巍评价说，一颗善良美丽的星辰陨落了，而它的光芒将永远留在几代人的心里。肉体终将消亡，精神却能不朽， 生死之间来来去去，重要的是对生命过程的认真感受。就像冰心曾对朋友所说的一句话，假如生命是乏味的，我怕有来生；假如生命是有趣的，今生已是满足的了。

0: 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1: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2: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3: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0: 我在读书。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4: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在历史文化名城福州，有处景区叫三坊七巷，作为福州的一张名片，埋藏着绵延千年的文脉，从近代到清朝一直是文人雅士的聚居地，发展到民国更是人文荟萃。走出的名人有虎门销烟的林则徐，翻译天演论的严复，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翻译家林书，还有林徽因、冰心、卢隐等女作家。我们和您共读一本书，历史的斑纹，穿越一段时光，抵达一节历史，接近一位故人，了解一从旧事。与冰心、林徽因并称福州三大才女的卢隐，她有怎样的才华与不凡的经历呢？我们继续打开《历史的斑纹》这本书，来看卢隐的故事。1898年，福建闽侯县一户姓黄的普通人家，连续生了三个儿子后，终于盼来了一个女婴。本该是件可喜的事儿，但同一天，女婴的外祖母离世了，她被母亲视为不祥之物，也不得所爱。从童年开始，她的生命就染上了灰暗悲苦的底色。这个女孩叫黄淑仪，卢隐是后来的笔名。小时候的卢隐爱哭，吵闹的哭声、执拗的脾气使她常常遭母亲的痛打。2岁那年，卢隐身上长疥疮，痛痒难耐，她的哀嚎换来的却是冷眼旁观。奶妈看不下去了，说能不能把她带回家去养，如果能好就送回来，如果死了那就算了。母亲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2: 卢隐得了很重的热病，家里人干脆让奶妈把她带到乡下，让她自生自灭。没想到卢隐在这乡野气息中，病慢慢就痊愈了。后来卢隐接着笔下人物回忆道，那时他以为奶妈就是亲娘，奶妈的孩子就是亲姐妹。
1: 然而6岁那年，父亲因心脏病去世，母亲领着几个孩子投奔胞弟。卢隐的舅舅任农工商部侍郎兼太医院御医，家境殷实，有一座花园大宅子。不过热闹繁华与卢隐无关，他不能与兄弟姊妹一起上学，晚上只能睡在女仆的房间里。舅舅家宴请宾客，母亲会把他锁在房间里，连看看的机会也没有，因为母亲觉得他只会在众人面前丢人现眼。小小的他成了一座小小的孤岛，卢隐太弱小了，只能接受和隐忍。后来他被送到北京木真女子学院住读，家人之所以如此慷慨，是因为学校免费。为了顺利入学，还给他虚报了年龄。同学们都比他大，多数人又劣习斑斑，卢隐又开始在学校遭受同伴的欺负，他依然别无选择，也无处可逃。有一次他拎一桶水上楼，不小心扭伤了脚，躲在被窝哭泣。第二天去医院检查，伤情已经恶化到做手术的程度。治疗过程中化脓长疮，拄拐行走，等到伤口愈合，肺管又莫名其妙的破裂，在医院躺了半年。病榻上的卢隐想起去世的父亲黄宝英，那年父亲赴任湖南长沙知县，带他一起去。有一次父亲和同僚商议公事时，被卢隐无休止的哭声吵得急火攻心，甚至准备把他扔进江里。 随从正好迎面撞了个满怀，让卢隐幸免于死。一起来的竟都是这样的伤害，没什么温暖。他像童话中被厌弃的灰姑娘，一个人慢慢长大，孤独而坚强，寒冷而坚韧。卢隐自己说，我对于我的童年回忆起来，只有可笑和叹息，没有爱，没有希望，只有怨恨。不幸的童年让卢隐形成悲观狂傲的性格。他说，因为我自己奋斗的结果到底打破了我童年的厄运。相信卢隐写下这句话的时候，心里必是满怀自豪的。13岁成为他短暂人生中的一条分水岭。那年卢隐在大哥的鼓励和辅导下，作为全班最小年龄的学生，考上了北京女子师范学校预科班。在风景如画的北师大校园，读书成为卢隐的精神寄托。他迷上了小说，还有了小说迷的称号。这是他文学之旅的一个开端，也是从这一时期起，他的人生总算步入正轨。毕业后的2-3年，卢隐辗转于北京、安庆、开封、福州等城市担任教员工作。
2: 1916年，卢隐中学毕业，那个时候大学都不招女生，卢隐只好到处找工作。他先后找了3份教书的工作，可都没做太久。他的表姐妹们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学习先生，意思是他教书做先生只做一个学期，然后必然就待不下去，辞职回家了。
3: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新文化被大力提倡，妇女地位得到改善，大学也开始招收女生了。在思想浪潮的感召之下，卢隐觉得自己一定要读大学，他自筹了学费，来到了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做了一名旁听生。
2: 在第一学期末，成绩优异的卢隐顺利地成为了一名正班生。写作才华的展露与大学环境的称心，把卢隐童年时候的阴霾一扫而光。在五四运动这段时间，卢隐一直是学生活动的积极分子。他的好友苏雪林回忆，每日看见他忙出忙进，不是预备什么会的章程，便是什么演讲的草稿，每次登台侃侃而谈，旁若无人。若有开会的事儿，他10次有9次被公推为主席或代表。
1: 不论哪个朝代，人总是被时代洪流裹挟着前行。文学是救人的，卢隐接受了五四运动的新思潮。他说，我常常觉得心里梗着一些什么东西，必得设法把它吐出来才痛快。后来读《文学概论》《文学史》，里面讲到文艺的冲动，我觉得我正有这种冲动，于是我动念要写一本小说，但是写什么呢？对于题材，我简直想不出，最后决定还是写我自己的生活吧。刘隐的第一篇小说是描写他幼年故事的自传体《隐娘小传》，笔名卢隐，取隐去庐山真面目的意思。小说没写完，他就不满意，最终是付之一炬。第二篇小说《一个著作家》是一篇歌颂纯真爱情、揭露金钱社会的力作，发表在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上。后来茅盾评论说，五四时期的女作家能够注目于革命和社会题材的，不能不推卢隐第一人。五四运动爆发后，各地大学生都组织同乡会，在福建会馆，热血沸腾的年轻人们聚在一起办刊物、闽潮、搞活动，凝聚爱国力量。在那儿，卢隐遇到了后来成为她丈夫的郭梦良。郭梦良富有思想，文质彬彬，与郑振铎同在学联担任职位，这样一位青年才俊让卢隐顿生好感，怦然心动。历史的斑纹这本书里是这样写的，他凝视郭梦良，隔着阅历而生出崇拜，只觉得对方青春年华，一派斯文。瞬时卢隐的内心山呼海啸，眼前的世界斑斓摇曳。大 但郭梦良是已婚之人，而且还有孩子，卢隐自己也早已同表兄林红俊订婚。错的时间遇见对的人，是人生无可奈何的遗憾。换成普通女子，大概会在叹息中转身。卢隐犹豫过，然而她到底不是一般女子。
2: 原来郭梦良在来北京读书之前，受父母之命已经在老家成婚，妻子林氏的父亲与郭家有生意往来，据说嫁妆非常丰厚。郭梦良本人非常反对这门婚事，无奈拗不过父亲，只好答应。据说在结婚后的三天，郭梦良就离开了。在来到北京后，他和卢隐互相倾慕。卢隐起初还有所顾虑，只想在精神层面上交往，可后来他还是为了爱情倔强了一回。
1: 爱情面前，他成为一只扑火的鹅，义无反顾，无所畏惧。

0: 早年卢隐和表兄林红俊暗自交往，家人嫌弃表兄家境贫寒没有学识，而卢隐却态度坚决地说，我情愿嫁给他，将来命运如何我都愿承受。母亲最终做出妥协，拿出钱资助林红俊出国读书，同时提出一个条件，等他大学毕业后两人再结婚。当初执意想嫁的是卢隐，如今林红俊学成归来，提出悔婚的还是卢隐，因为他心里已经有了郭梦良。他写信给家人说，我已经回信请他另找高明，我没什么问题，退婚罢了，但郭还有点顾虑，怕舆论是非。母亲受不了亲戚相邻的冷嘲热讽，在卢隐赶到福州时母亲已经去世，兄妹将母亲亡故的责任归咎于卢隐，甚至愤而绝交。众叛亲离之下，爱情成为卢隐唯一的归宿。1923年，卢隐和郭梦良在上海远东旅行社结婚。
1: 卢隐答应和郭梦良结婚时，唯一的要求是自己能和郭梦良的原配有同等的地位，郭家也答应了。不过在两人婚后回福建的那段时间，卢隐还是体会到了旧社会做小的尴尬和卑微。1924年，郭梦良到上海一家大学任总务长，结果在第二年他因染上风寒，不久就撒手人寰，留下卢隐和10个月大的女儿。
0: 临终前他为女儿取名微轩，与维轩同音，唯有母亲之意，这是多么心痛又无奈的两个字。卢隐将郭梦良的灵柩送回故乡安葬，婆婆不待见她，又处处为难她，无奈之下，卢隐带着年幼的孩子再次离开福建，回到上海。爱恨别离，漂泊他乡，30岁的卢隐在福建乡友北大教授林载平的家庭聚会中认识了李维健，这个小他9岁的清华学生有学识，人也忠厚，第一次见到卢隐就被他天真不羁的性情吸引，展开炽热追求，向他表白，我信任你，崇拜你，你是我的寄托。一路跌跌撞撞，经历了订婚、退婚、恋爱、结婚、生儿、丧夫、守寡、失亲的女人，还希求什么呢？
1: 卢隐迎来了自己新的爱情，不过非议也是铺天盖地而来。原因很简单，李维健比卢隐小9岁，但卢隐似乎不在乎外界的眼光。在小说《象牙戒》之中，卢隐这样写道，从前我是决意把自己变成一股静波，一直向死的渊里流去，而现在我觉得这是太愚笨的勾当，这一池死水我要把它变活，兴风作浪。
0: 结婚后两个人一起东渡日本，同游西湖，度过了不少美好的时光。两人的通信集《云鸥情书集》由天津《易事报》连载，一年后出版，狂热情话字字句句令无数恋爱中人痴迷神往。卢隐和李维健婚后的4年无疑是他一生最快乐最幸福的4年，爱情的滋润下，他的文学创作大面积丰收，长篇小说《象牙戒指》《火焰》《漂泊的女儿》等20多个短篇小说，还有许多的散文随笔。可惜命运眷顾了卢隐一回，又很快将他抛弃，没有让他在此世界爱得太久。

0: 年五月十三号，第三次临产的卢隐为了节省钱，只花了十几块钱请了个助产护士在家帮忙，结果出现难产，随后引发大出血。等李维健意识到事态严重，将他转送医院时已经抢救不及。一代才女卢隐就这样离开人世，年仅36岁。为了慰藉卢隐的在天之灵，李维健将他的全部作品放进棺内，让他毕生心血的结晶永世陪伴着他。
1: 2003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的《女作家在现代中国艺术》中，卢隐与萧红、苏雪林和石平梅等人入选18位重要的现代中国女作家行列。如此狂傲的女子，如此坎坷的一生，用她自己一句话来总结恰如其分：我想游戏人间，反被人间游戏了我。
2: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FM88.1，石家庄FM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那今天呢，我们就和您一起来共享一段卢隐的散文片段《我愿秋常驻人间》。提到秋，谁都不免有一种凄迷哀凉的色调浮上心头，更是翻古往今来的骚人墨客，在他们的歌咏中也都把秋染上凄迷哀凉的色调，如李白的《秋思》：天秋木叶下，月冷沙鸡悲，坐愁群芳歇，白露凋华姿。柳永的《雪梅香词》：景萧索，危楼独立面晴空，动悲秋情绪，当时宋玉婴童。周密的《声声慢》：对西风修复登楼，怎去得怕凄凉时节，团扇悲秋。这种凄迷哀凉的色调便是美的元素，这种美的元素只有秋才有，也只有在秋的季节中人们才体验得出。因为一个人在感官被极度的刺激和压榨的时候，常会是心头麻木，故在盛夏闷热时，或在严冬苦寒中，心灵永远如虫类的蛰伏。等到一声秋风吹到人间，也正等于一声春雷震动大地，把一些僵木的灵魂如虫类般的唤醒了。灵魂既经苏醒，灵的感官便与世界万会相接触了。于是见到阶前落叶萧萧下，而联想到不尽长江滚滚来，更因其特别自由敏感的神经而感到不尽的长江是千古长存，而疏忽的生命譬如昙花一现。于是悲来填膺，愁绪横生。这就是提到秋，谁都不免有一种凄迷哀凉的色调浮上心头的原因了。其实秋是具有极丰富的色彩及活泼的精神的，它的一切现象并不像敏感的诗人墨客所体验的那种凄迷哀凉。当霜薄风轻的秋晨漫步郊野，你便可以看见如火般的颜色染在枫林、柿丛和浓紫的颜色泼满了山巅天际，简直是一个气魄伟大的画家的大手笔，任意趣之所知，勾抹涂染，自有其雄伟的风姿，又岂是纤细的春景所能望其项背。至于秋的犀利，可以洗尽机构，秋月的明澈可以照烛幽微，秋是又犀利又潇洒、不拘不束的一位艺术家的象征。这种色调时可以苏醒现代困闷人群的灵魂，因此我愿秋常驻人间。

0: 来来，寿面出锅喽！
1: 姥姥，生日快乐！
0: 哈哈，谢谢大乖孙。
2: 妈，看我这儿。
3: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2: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70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3: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0: 来，咱们共同举杯。
2: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3: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0: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1: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4: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画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七步沟景区有哪些美景？七步沟名字的由来。
2: 景区整体呢分为门景区、休闲度假区、罗汉峡、百富峡、三棱山还有沃野山谷亲子乐园这六大板块，每一个板块呢都有着独特的魅力和景观等着游客们去发现去体验。历史上啊，这边有大片的这个漆树林，当地的老百姓呢就以割漆卖漆为生，在沟口开了许多卖漆的店铺，所以说这个地方就叫七铺沟了。后来呢从唐朝开始，这里佛教活动就开始兴盛了，僧侣们就觉得七铺沟这个名字太俗，便借用佛教里的七步莲花这个故事，这个言语取其谐音，更名为七步沟了。
3: 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张杰。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那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邯郸七步沟景区营销总监宋帅。宋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大家好，非常荣幸来到对话文旅的节目现场，给大家分享七步沟的故事。
3: 哎，在节目开始之前呢，其实我们也简单了解了一下咱们的七步沟景区啊。我知道咱们是在武安是吧？
2: 对，在武安，
3: 而且地处国家地质公园和国家森林公园的腹地，可以说这位置是得天独厚啊。所以在最一开始，您能不能先给我们简单来介绍一下咱们的面积大概有多大，有什么特色板块呢？
2: 好，这个咱们七步沟景区啊，总面积达到了20平方公里，景区整体呢分为门景区、休闲度假区、罗汉峡、百富峡、三棱山还有沃野山谷亲子乐园这六大板块，每一个板块呢都有着独特的魅力和景观等着游客们去发现去体验。
3: 哇，这真是一片广阔的天地，20平方公里是吧？
2: 对。
3: 其实大家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就会觉着七步沟这个名字很特别。那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2: 其实好多游客朋友们都猜测七步沟是不是每走七步就有一条沟，其实不是这样的。七步沟呢原名它叫七铺沟，就是油漆的漆，商铺的铺，是这样一个名字。历史上啊，这边有大片的这个漆树林，当地的老百姓呢就以割漆卖漆为生，在沟口开了许多卖漆的店铺，所以说这个地方就叫七铺沟了。后来呢从唐朝开始，这里佛教活动就开始兴盛了，就有了唐代的罗汉洞，当时罗汉洞的香火比较鼎盛，僧侣们就觉得七铺沟这个

0: 字太俗，便借用佛教里的七部莲花这个故事，这个言语取其谐音，更名为七部勾了。其实七树呢很好辨认，七树身上有很多倒三角的这个口子，看到这样的树那就是七树。现在七步沟的山上还随处可见这样的七树，虽然现在已经不采七了，但是七树还留有很多，也是七步沟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哦，原来是这样，原来这背后还有这么丰富的这个历史和文化的内涵。
0: 对，
1: 其实我们了解到我们的七步沟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最早的文字记载可以追溯到东汉初年时期，是吧？
0: 对，
1: 那您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最早的这个关于七步沟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呢，最早是在武安县志。在东汉初年呢，有一位叫台同的隐士在此隐居，他凿穴而居，采药为生，当地的刺史就多次请他出来做官，他都拒不赴任，就这样呢留下了一段三请而不出山的历史佳话，这也为我们七步沟增添了一份神秘的历史色彩。
1: 嗯，那从唐朝到清朝，咱们七步沟又有什么样的发展和故事呢？
0: 唐朝的时候，罗汉洞好多高僧在这儿云集，这也使得我们景区的罗汉峡、罗汉洞由此而得名。到了明代，便有了隐士塔、散人冢这样的历史遗迹。清朝康熙年间的任嗣隐撰写的《罗汉洞碑记》更是对这里盛赞有加，称此何境也，非天也，非地也，非人间也。
1: 嗯，那近代的七步沟又有什么样的经历呢？
0: 近代的七步沟可以说是在抗日战争期间是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这里属于八路军太行根据地。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到最艰苦的决断的时候，为了救治八路军的伤病员，129师的师长刘伯承亲自考察选址，在此设立了这个战地医院。在这里建立战地医院的原因呢，主要有以下三点：这里依山傍水，山高林密，进可攻，退可守，回旋余地非常大，是伤员养伤的好地方。第二，这里距129师的司令部比较近，上传信息下达命令比较方便。第三呢，就是当地的老百姓非常淳朴善良，十分支持抗战。鉴于这三点原因呢，当时军分区便决定在七步沟建立这个战地医院。电视剧《亮剑》主人公李云龙的这个原型，也就是开国中将王进山，也曾在此疗伤。
1: 哇，这是一段非常珍贵的红色历史啊。那咱们景区现在针对这个红色教育基地建设又是什么样的呢？
0: 我们景区的这个红色教育基地主要是由三部分构成。第一个就是战地医院的这个旧址，我们在原医院旧址上恢复了38间医院这个建筑，布局了38个展室。第二个呢，就是烈士纪念碑，碑身高达12.9米，也寓意着129师的意思。纪念碑呢，是由武安市民政部门和我们景区共同建立的。在纪念碑那边的一面墙上记录着上千名抗日烈士的英名录，每次看到都感觉让人感触颇深。第三个就是我们的无名烈士纪念簿，根据当地老人的回忆啊，这些医护人员年纪大都在15、16岁，最大的可能也20出头。这个伤病员基本上在100多人左右。当时前线最吃紧的时候，伤员是一波一波的送来，然后又送走。医院刚搬进来的时候，条件是非常艰苦的。虽然大家冬天都穿着单衣，每一天三顿呢也喝的是玉米面糊糊，但是医院领导呢绝不允许拿群众的一针一线，村民们看在眼里也是疼在心上，就偷偷的把这个窝窝头送进小战士或者是伤病员的这个口袋里。现在这里已经成为了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展开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宝贵资源，
1: 非常有意义的建设。那咱还回到咱们的景区的自然景观啊，我听说咱们七步沟景区是重峦叠嶂、奇峰林立、飞瀑流泉、鸟语花香啊。
0: 对
1: 啊，而且是非常吸引人的是咱们的水景观，是吧？
0: 对，
1: 您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吗？
0: 这个我们景区的这个水啊，可以说是一大特色。七步沟的水一年四季不停，到了夏天的雨季的时候，瀑布溪流更是遍地都是。像天镜湖、隐士泉的瀑布，以及百瀑峡、罗汉峡两条峡谷里的水呢，真的是让人感到无比的清凉和震撼。每到夏秋两季，山水湍急，奔流而下，浪拍山崖，轰鸣如雷，幽深曲折的峡谷变得水雾冲天，极富诗情画意。这样的峡谷是在东太行山那个

0: 山区呢是极为难得的，也是游客们亲水和避暑的绝佳之地。
1: 哎呦，听您这么一介绍，宛如仙境一般呢。
0: 是的。
1: 哎呀，有机会一定要去看看。那除了咱们的水景观之外，咱们景区的山体和植被又有什么样独特之处呢？
0: 我们景区的山体呢，重峦叠嶂，奇峰林立，形态各异，每一座山峰都有着它独特的故事和魅力。而植被方面呢，森林覆盖率高达95%以上，堪称太行山的植物王国。这里空气清新，负氧离子含量极高，是名副其实的太行山天上N8。游客们可以在这里尽情地享受到大自然的馈赠，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感受着大自然的美妙。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4: 七步沟景区有哪些大型活动？
0: 我们每年都会举办大型的拜月大典活动。拜月大典融合了中国古代的拜月仪式，也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推广吧。它与丰收节的完美融合，受到了很多民俗专家学者的一致肯定。
1: 那除此之外，我听说咱们景区还有一个沃野山谷亲子园，是吧？
0: 对。
1: 那这个亲子园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0: 我们的沃野山谷亲子乐园与其他的地方可能不太一样，大概呢一共分为三个板块。第一个就是进去之后的百亩的牡丹园，五一前后牡丹花开的时候真的是五彩斑斓，花香四溢。第二个板块就是无动力游乐区，上百种的无动力游乐设施主要是遍布在树荫下，好像在等待着孩子们的到来。第三个就是萌宠区了，有孔雀，有矮马，有天鹅，还有羊驼、小松鼠，几十种萌宠。然后整个园区主要它是位于山谷里面，孩子们在游玩的时候同时还能亲近大自然，即使是夏天也不用担心天气炎热。而这里沉浸式游玩亲子乐园里边的很多萌宠，游客还可以跟他们近距离的接触，亲密互动，真正是做到了人与自然动物的和谐相处。
1: 既可以亲近自然，又可以接触小动物，我觉得小朋友们一定特别的向往。那我们在特色活动方面又有哪些独特之处呢？
0: 我们景区根据不同的节日节点和文化特色，不断推出主题活动和优惠活动。我们每年都会举办大型的拜月大典活动，拜月大典融合了中国古代的拜月仪式，也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推广吧。它与丰收节的完美融合，受到了很多民俗专家学者的一致肯定，也吸引了省内省外的多家媒体的争相报道。
1: 那除了这个拜月大典，咱们还有其他什么活动呢？
0: 对，我们的活动非常丰富，每年夏天的夜晚是我们景区的重头戏，我们打造了峡谷浪漫夜大型夜场的这个活动，在总长度4200米的灯光游线内，游客们不仅可以欣赏到以梁祝颂为主题的天镜湖水上实景演出，演员们在湖面上游动表演，游客可以在各个角落各个角度欣赏到精彩的演出，还可以沿着蜿蜒曲折的罗汉峡、蒙西湾欣赏到包含20多个打卡点的精彩灯光秀，最后在峡谷的尽头饮食泉广场还能欣赏到像川剧变脸、喷火这样的非遗绝活，以及漂亮的女团、动感 DJ 还有蹦迪的串烧，这些舞蹈和歌曲还有非洲友人真实原创的劲舞表演，游客们的反应呢都非常好。
1: 哇，这么丰富多彩呢。
0: 对。
1: 那咱们在游客服务方面咱们又做了哪些工作呢？
0: 这里面我们做的很多，可能创新也有很多。从景区创建之初，我们就一直致力于完善我们的服务体系，我们在像停车场、大门口还有售票处还有每个酒店都设置了完整的这个景区导览图，你像游客服务中心还有纸质版的这个导览手册，在景区的重要节点和位置也都有这个非常明了的指示牌，还有我们的300多个员工也都是景区的服务员，随时为游客提供这些帮助。除了这些最基本的之外，在2014年的时候，七步沟就被列为了河北省的智慧旅游试点景区，当时就是为了更好地利用数字化科技化赋能旅游，景区就已经实现了票务系统、监控系统还有这个导览系统、无线 WiFi 的全面覆盖。而且我们景区到现在为止就每年都会优化升级还有更新，可以说在提升景区的游客服务上、完善我们的基础设施上，我们一直不遗余力。
1: 能够感受到咱们的服务是非常周到的啊。
0: 嗯，
1: 其实大家出门呢，对这个住宿还是比较关注的。
0: 嗯，
1: 那么在住宿方面，咱们景区有哪些选择呢？
0: 可以说在我们景区住宿的话选择是非常多的，我们景区自己呢就有三家酒店和一家民宿。如果游客想选择性价比高一些的，可以选择我们的菩提山庄和莲花宾馆，这两个酒店基本就可以满足日常的旅游休闲的住宿需求。如果想住的高端品质一些，那就可以选择我们的天门湖酒店，它外观呢采用徽式建筑，位于天门山脚下，自然风光呢非常优美，还配有宴会厅、多功能厅，很多公司的团队也会来这里进行商务接待和团建培训。还有我们的七园民宿，它是建在一个叫七树园的古村落的基础上打造的，它包括五个相对独立的又浑然一体的小院落，全部就地取材，石墙、石顶还有干砌式的建造，每个院落都有不同的装修风格，整个建筑呢以自然地势建造，曲桥连廊错落有致，再加上书咖、茶室还有温泉泳池这些配套设施，真的称上是世外桃源吧。
1: 听起来每一个住宿的选择都非常有特色啊。
0: 特色。
1: 那在餐饮方面呢，咱们有哪些亮点呢？
0: 我们景区的每个酒店都有自己独立的餐厅，提供这些美味佳肴，而且周边还有很多农家饭店，游客们在欣赏美景之余呢，也可以品尝到当地充满乡土气息的特色美食。这些菜肴呢都是从农家的厨房端上桌的，从厨房端出一盘热乎乎的农家饭，香气扑鼻而来，瞬间了勾起人们的食欲。游客们围坐在一起，脸上洋溢着这种愉快的笑容，窗外青山绿水环绕，蓝天白云相映成趣，远处的山峰连绵起伏，近处的树叶摇曳生姿，大家一边品尝着美味的农家饭，一边欣赏着周边的美景，心情肯定是格外舒畅。这些美味的饭菜如画般的风景相互交融，构成了一幅和谐而美好的画面。
1: 听您这么一介绍，我都能想象到这是一段非常完美的一个出行，一次完美的体验啊。
0: 对。
1: 那对于未来我们的景区有什么样的规划呢？
0: 后期呢，我们景区计划用2年的时间实现客流量翻一番。在硬件方面呢，我们会继续改进和升级我们的基础设施，开发新的景点，不断提升呢我们的服务质量。在服务提升和景区品牌打造这方面呢，我们会重点提升景区品牌的推广，充分利用新媒体这个媒介，树立对标景区，加大投入，迅速建立景区的品牌优势。同时我们充分利用季节产品的优势吧，不断提升景区的服务水平、客流量和我们的品牌力。
1: 非常期待我们七步沟景区更加辉煌的未来啊。
0: 嗯嗯，
1: 其实之前我看到了说我们七步沟景区是一个适合各个年龄段游客游玩的地方，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0: 从景区的开发之初呢，就从我们的旅游线路上已经做好了这个设计，我们会根据这个游客的年龄、身体素质和爬山的这个强度不同，设计了小环线的亲水休闲游、中环线的重度文化游，还有大环线的登山徒步游，这样就可以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让每一位来到七步沟的游客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游玩方式，都能在这里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
1: 那在节目最后向大家再次发出邀请，
0: 七步沟是800里太行山上一颗璀璨的明珠，景色美，人更美，春可赏花，夏宜避暑，秋还有拜月，冬天还可以滑雪，诚挚地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感受七步沟的美，一座等了你3000年的城市，中国成语之都邯郸七步沟如画般的风景期待着您的到来。
1: 非常感谢宋总今天这么详细的介绍，让我们更加了解到了我们的七步沟，也期待着我们七步沟景区未来有更好的发展，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呢，我们一同领略了邯郸七步沟景区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和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非常感谢宋总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张杰，下期节目再见。
2: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5: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2: spray。 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1年的用水问题。
6: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 请带走你的 的半瓶水。

0: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八十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一百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一百三十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1: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0: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2: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3: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4: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5: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6: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7: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8: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9: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10: 让我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11: 赵传和他的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长相一般的赵传凭借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走出了一条外柔内刚的独特歌路，使人们为他高亢的歌喉与率直的个性所吸引，逐渐把视线转移到赵传是一个用生命唱歌的歌手上面来，反而不去关注唱片宣传所刻意标榜的丑了。这首歌以描绘大都市小人物的真实情感为基调，表现了都市人心灵深处脆弱与坚韧的一面，从而打动了许多在现实生活中因遭遇挫折而感到无奈的人。1987年，音乐制作人沈光远要为赵传出新专辑，他请黄韵玲给赵传写一首歌。黄韵玲觉得如果有歌词的话，他谱曲就会更快一些，他比较适应这种先有词后有曲的创作方式。可是沈光远告诉他，已有的歌词都是给张洪亮或其他人写的，没有更多的歌词可以给赵传。但是废纸堆里有一些淘汰掉不要了的歌词，他问黄韵玲，这样的歌词你要不要？黄韵玲翻看着那些虽然凝结了词作者心血却要被淘汰出局的词作，一点都不敢轻视，他一首一首的精心挑选，终于发现了这首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外表冷漠内心狂热，那就是我。歌词的开头就强烈地吸引了黄韵玲，她非常贴切地写出了外表虽丑但内心善良温柔的人们心灵的表白，这让她十分感动。其实黄韵玲当初为赵传选择这首歌词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歌词的表达与赵传个人的现实状况非常吻合。赵传是一个非常热爱音乐的人，为了给红十字合唱团筹措经费，他做过餐厅的洗碗工、送报生、大楼清洁工等等。然而在只注重相貌的包装年代，赵传是注定要受冷落的一个。当红十字合唱团和李宗盛、周华健、沈光远、黄韵玲出过一张《我们有话要说》专辑后，所有人都上了电视台的综艺节目，独有赵传不能，只因为他丑。在这条歌唱的路上，赵传饱尝了人间的冷暖不平，但非常可贵的是他信念依然不改，所以当他呐喊般地唱出了自己心底的强音时，立刻震撼了听众的心，也让这首《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迅速走红，尤其在内地

0: 新茶馆，
1: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2: 主要是介绍我旁边这位，
3: 主要说我
2: 了不起，
3: 不敢当。
2: 著名相声演员，李伟健老师的高徒，如意
3: 是我。
2: 相声说得好，
3: 我们这不用
2: 讲。说实话，在北京城像人家这个能力的相声演员，太少了。
3: 是啊。
2: 为什么观众喜欢他？
3: 为什么呀？
2: 当然，这个长相是一方面
3: 啊，
2: 关键是人家对这个相声钻研刻苦，
3: 喜欢相声啊。
2: 您说年轻相声演员，谁还练功啊？
3: 现在少了。
2: 人家每天早上7点起床
3: 啊，
2: 去这个公园练功，汤汤汤蒸羊羔，蒸熊掌，蒸公园，汤汤汤汤汤练功
3: 啊，报菜名。
2: 哎，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3: 对呀，
2: 演员嘛，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
3: 哎，这是老话。
2: 您说现在，哪傻子还下这功夫？
3: 您听，
2: 是不是这个道理？
3: 反正确实少了。
2: 哎，但是
3: 啊，
2: 人家就下这功夫，
3: 没这样夸。
2: 还有学问，哎，你看跟大伙一样
3: 啊，
2: 人家也是正格的大学毕业。
3: 是
2: 从小这个三字经啊、百家姓啊、千字文啊，倒背如流，
3: 都念了。
2: 哎，相声界李金斗老师送了人家一个外号，
3: 什么呀？
2: 相声才子
3: 啊，倒是这么叫我。
2: 多大的学问！
3: 哎呦，您捧了，
2: 您这是什么呀？
3: 什么呀？
2: 囊肉
3: 啊？
2: 学问？
3: 你说准了啊？
2: 这是学问
3: 啊！
2: 哎，当然了。啊，这个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3: 啊。
2: 他这些个学问呢，得分跟谁比，
3: 跟谁
2: 比？哎，要是跟我一比呢，可能就会稍微的差那么一丢丢。
3: 您这是夸我呢，还是捧您自个儿呢？
2: 夸您呢。
3: 那您这前边说我这好那好，又是相声才子，到了最后跟您这儿一比，我差那么一点儿。
2: 当然了，也差不了多少。
3: 差多少啊？
2: 也就18000里呗。
3: 啊，
2: 你一个跟头就翻过去了。
3: 我是那猴啊，
2: 不许美化自己。
3: 这我还美化自个儿呢。今儿啊，你也甭说你学问高，
2: 是是是，
3: 我也别说比你强。
2: 对，
3: 咱俩呀，当着大伙的面在这儿比试一下成吗？
2: 比试一下，
3: 比一下学问的高低，来一回文字游戏。
2: 可以啊。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规则，
3: 好吧？头头说了，咱俩说五个字，
2: 哪五个字？
3: 天桃林香八。
2: 然后呢？
3: 由这五个字上作诗，每一个字呢拆成两个字，做4句诗。这4句诗啊，还要找出3位古人来，得合辙押韵。这3位古人呢、得是一朝一代的，得挨得上，说得上话。这3位古人分别是谁？问谁？问谁？问这人上哪儿去了？最后，咱说这个字儿，还得落在咱拆这个字儿上。
2: 好，这个我们没听懂。
3: 没听懂，你喊什么好啊？
2: 但是您说，但是我们大概意思是明白了
3: 啊。
2: 您先给我们举个例子，我们模仿一下。
3: 你先把嘴里的袜子掏出来。
2: 什么叫袜子？
3: 什么叫列子呀？
2: 这。举例说明吗？
3: 那叫举例说明。
2: 有文化多可怕
3: 啊。
2: 行了，
3: 我先给你做个样子。
2: 您先说一个吧。
3: 头一个字是天。
2: 天怎么拆？
3: 说一大念个天。
2: 哦，把这个天拆成了一和大。
3: 哎，
2: 一大念个天。
3: 对了，
2: 谁问谁？
3: 吕蒙问孙权。
2: 三国。
3: 对呀、
2: 问谁？
3: 关羽哪里去？
2: 关公。
3: 是
2: 去哪儿了？
3: 麦城宾了天。
2: 哦，
3: 这是三国的典故
2: 啊。
3: 关羽走麦城，最后这个字啊，还有落在这个天字上
2: 啊。落天，这我知道啊，这是三国的典故。
3: 对呀、
2: 关公走麦城，死在那儿了。您是不是？
3: 是啊，
2: 有点意思。
3: 甭有点意思，我这说完了就该您说了。
2: 该我说了
3: 啊，
2: 听着吧，我怎么说？
3: 照着我这说呀，
2: 听好了，说一大念个天，
3: 谁问谁？
2: 吕蒙问孙权。
3: 问谁呀？
2: 关羽哪里去？
3: 哪儿去了？
2: 麦城宾了天。这记性
3: 好，
2: 你看看，
3: 不错，
0: 是吧？
3: 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 MP3。 我这儿给你录音来了，让你照着我这说，就是一字不差的说呀。
2: 你不是这个意思吗？
3: 什么意思啊？你得照着我这格式说。
2: 哦，照着您这格式
3: 啊，
2: 我单独再做一个，
3: 看您自个儿的学问。
2: 您没说清楚吗？
3: 听着吧，
2: 嗯，说一大念个天，
3: 谁问谁？
2: 天
3: 天
2: ，t u a 天
3: ，t u a 天。
2: 说一大念个天，
3: 谁问谁？
2: 谁？豪仙问路仙。
0: 怎么样？
3: 不怎么样。
2: 啊，我这个
3: 头头说了，咱得古典名著里得有啊。
2: 不是，
3: 您这哪本书上写着豪仙鲁仙呢？
2: 你看看，你看，我问问你吧，有一本书
0: 啊，
2: 叫《封神演义》，你读过吗？
3: 这我看过呀，
2: 这里面有鹤鹿童子啊，这不豪仙鹿仙吗？
3: 白鹿童子。
2: 对呀、啊。
3: 梅鹿童子。
2: 你知道这俩人啊？
3: 哦，你说这两位呢？
2: 哎。《白蛇传》里也有啊，
0: 是谁？
2: 豪仙问路仙，
3: 那问谁呀？
2: 问南宫哪里去？
3: 不是你这儿有弹簧是怎么着？
2: 弹簧干嘛呀？
3: 干嘛还逛一下呀？
2: 你看看，塑造人物形象啊，南极翁嘛，南极翁哪里去？
3: 这南极翁是谁呀？
2: 南极翁你都不知道
3: 啊？
2: 南极翁就是南极子，老寿星，奔头大脑袋。
3: 哦，就那老寿星。
2: 大脑袋老寿星啊。
3: 哦，他们一头一带的。
2: 当然了。
3: 他去哪儿了？
2: 去哪儿了？
3: 啊，
2: 去哪儿了？跨鹤上南天。
3: 哦，南天门。
2: 南天门的故事。
0: 哦，
2: 您看您，我这是上天了。
0: 嗯，
2: 您那是死那儿了。这个差点意思，一个天使一个地下。
3: 孩子们，这一个字啊，看不出学问的高低来。
2: 嗯，再来，
3: 咱接着说第二个字。
2: 第二个字是
3: 桃。
2: 桃，您先说。
3: 说木照念个桃，
2: 谁问谁？
3: 许褚问张辽。
2: 嚯，还是三国。
3: 哎呦，听出来了，
2: 这有点意思啊。
3: 还跟您这么说吧，
2: 嗯，
3: 打这儿往后说呀，句句都是三国，就离不开这本书了，全是三国的典故。
2: 不出这本书了，
3: 就有这把握。
2: 嚯，您是许褚
3: 问张辽？
2: 问谁？
0: 问
3: 蒋干哪里去？
2: 哪儿去了？
3: 相府献寿桃。
2: 嚯。

0: 蒋干献曹，曹孟德过生日，三国的典故。
1: 没错，这是
2: 曹操过生日，
0: 哎，
2: 蒋干献曹
1: 是，
2: 哎，拍马屁吗？
0: 啊，不是，你往那边糊涂啊，
1: 这我们都明白。
2: 还是有点意思啊，
0: 甭有点意思，该您说了。
2: 啊，又该我了
1: 啊，
2: 行嘞，说穆兆念个桃，
0: 谁问谁？
2: 先路问先豪，
0: 那问谁呀？
2: 问南极翁。
0: 这南极翁是
2: 没记住啊？
0: 谁？
2: 南极翁就是南极子，老寿星，奔头，大脑袋，
0: 还是这老寿星？
2: 大脑袋老寿星啊？
0: 还是他是吧？
2: 对呀、啊。
0: 这回去哪儿了？
2: 去哪儿了？三月三
1: 啊，
2: 赴蟠桃。
0: 哦，这回是瑶池会。
2: 哎，您那是曹操过生日？
0: 对，曹孟德。
2: 我们这是王母娘娘过生日。啊，这学问的十万八千里、
0: 啊、哪儿就十万八千里、啊、
2: 我踩着你呢。
0: 哎呦，行咱接着说第四个字。
2: 第四个字是
0: 香。
2: 您先说。
0: 说何日念个香，
2: 谁问谁？
0: 鲁肃问周郎。
2: 问谁？
0: 刘备哪里去？
2: 哪去了？
0: 甘露寺降香。
2: 哇，
0: 这是龙凤呈祥，刘备娶媳妇儿。
2: 哇，刘哥都娶媳妇儿了。
0: 您这都什么辈儿啊？您这个
2: 有点意思。行了，听我的吧。
1: 啊，
2: 香是吧？
0: 香。
2: 说何日念个香，
0: 谁问谁？
2: 豪邦问路邦。
0: 您这玩意儿都改一帮一帮的了。
2: 哎，你没听
0: 啊，
2: 原来是仙改神了，升级了，长能耐了，长能耐了就得收徒弟啊。哎，收了一帮一帮的徒弟。
0: 不是，这神仙也收徒弟啊？
2: 那跟说相声一样，排字论辈儿收徒弟。
0: 嚯、哎，
2: 豪邦问路邦，
0: 问谁呀、啊？
2: 问。
0: 行了，别说了。直接说，大脑袋上哪儿去了？
2: 啊，
0: 怎么样啊？
2: 怎么不问呢？
0: 头晕。
2: 那不成，我晕死你！南京哪里去？
0: 你太没羞没臊了。
2: 问吧，去哪儿了？
0: 去哪儿了？
2: 去哪儿了？药店买货箱。
0: 对，是该吃点药了。您受累啊，给那陆根鹤也烧点药。满世界乱跑，中暑了不是？
2: 你该吃药了。何日念个香？药店买货香，咱是说香的吗？
0: 对呀、
2: 啊，啊，这是学问。
0: 甭学问，咱接着说最后一个字。
2: 最后一个字是
0: 八。
2: 你先说一个，我听着吧。
0: 听好了，
2: 嗯，
0: 说撇儿那念个八。
2: 谁问谁？
0: 唐僧问白马。
2: 停。
0: 怎么意思？
2: 我找到你的破绽了。
0: 怎么了？
2: 你当着大伙儿的面再说一遍，谁问谁？
0: 唐僧问白马呀。
2: 唐僧问白马呀。
0: 啊、
2: 各位您听了吗？头子说了一肚子三国，句句不出《三国演义》这本书了，都是三国的典故。这话是不是你说的？
0: 是我说的。
2: 这本怎么改成唐僧问白马喽？没词儿呢，他三国没词儿呢，他得琢磨呀。哎呀，想起唐僧来了，想起白马来了，唐僧白马愣改了《红楼梦》了。
0: 啊，那唐僧白马是《红楼梦》啊？
2: 不对吗？
0: 多新鲜呀！
2: 那是
0: 《水浒》啊！
2: 哦，
0: 怎么乱七八糟的？我都让你气糊涂了。
2: 啊，什么意思？
0: 这是《西游记》。
2: 你干嘛改《西游记》呢？
0: 干嘛改《西游记》呀？
2: 啊，
0: 改了，不说三国了。各位，不是三国没词儿了啊！今儿我改是为了让他换换。您那封神榜啊，烧了，大脑袋休息，陆根鹤送动物园去。
2: 啊你？
0: 啊呀，别去，换换。
2: 不是我这个大脑袋还能说呢？
0: 我知你能说呀。
2: 啊？
0: 那不成啊！您那大脑袋都出来四回了。
2: 是你三国也四回了，我没说什么吗？
0: 我这换人物，您这不换呀、啊？就这爷仨，一大脑袋，一路一鹤。什么乱七八糟的？
2: 你这你行，你先换一个，我听听吧。
0: 听好了，说撇儿那念个八，
2: 谁问谁？
0: 唐僧问白马。
2: 问谁？
0: 悟空哪里去？
2: 哪去了？
0: 去捉猪老八。
2: 哇啊，逮猪八戒去了。
0: 哎，
2: 这是高老庄的故事。
0: 对，
2: 听我的吧。
0: 嗯，
2: 好的呢。说撇儿那念个八，
0: 谁问谁？
2: 豪啪问
0: 豪抓呀。
2: 好吗？
0: 甭好了啊。

0: 你妈现在不算古人，但是
1: 果然
0: 古人，你奶奶你妈现在不算古人，若干年之后，一千年之后，一万年之后，
1: 那是妖精，
0: 就是百年之后，是不是古人？
1: 那得算古人
0: 了。哎，这都是捧着您说的，你知道吗？
1: 无比，
0: 你应该感到无比的骄傲，无比的自豪。
1: 不至于。
0: 是古人吗？是古人，是古人，你拦着我啊？
1: 不是，您误会了。
0: 怎么了？
1: 我的意思是说呀，您后边找的这位可得跟我奶奶、我妈挨得上、说得上话，
0: 都是你们一家子的事儿。
1: 去你的吧！
2: 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3: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3: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2: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5: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6: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5: 嗨，算了，走了走了。
7: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8: 不错。
9: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7: 你小声点。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10: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1: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7: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2: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3: 最近啊，我开了一个蛋糕房，当上了老板。
14: 我呢，就在这个蛋糕房上班，我是一名员工。
13: 现在有些员工啊，真是不好管理。
14: 如今有些老板真叫一难伺候。
13: 您看见了吗？一个蛋糕，他给你送了一整天，
14: 一大早就给我发门头沟去了。您说我容易吗？
13: 我得打个电话问问是什么情况。
14: 哎呦，坏了！我们老板来电话，准没好事啊。
13: 喂，
14: 哎，
13: 你在哪里啊？
14: 哎，老板，您大点声，我这信号不好。
13: 啊，我是帅。
14: 哎，
13: 我是帅。
14: 哎，
13: 你在哪？
14: 哎，
13: 傻子。
14: 哎，瞧我答应的时候。嗯，
13: 少跟我来这套，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你。
14: 哎呦，坏了坏了，今儿我捅娄子了。回去啊，我直接跟他请假。就这主意。哎呦
13: 哎呦，你回来了。
15: 哎，我回来了。
13: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5: 哎呦，您不是要收拾我吗？
13: 啊，是啊。
15: 嗯，
13: 要不是因为打不过你，早收拾你了。
15: 啊，那我跟你请个假。
13: 说什么？
15: 请假？
13: 好意思吗你？
15: 怎么了？
13: 一天到晚的请假，你一年才上几天班？
15: 我上的可不少。
13: 哎呦，花还不少。
15: 那当然。
13: 我给你算一算。
15: 啊，您算呢？
13: 一个星期你歇几天？
15: 两天，六日，这是法定公休。
13: 好，一年52个星期
15: 啊，
13: 一个星期你就歇两天，一年就是104天
15: 啊，
13: 365天，你只给我干261天，
15: 那还少啊！我每天工作8小时呢。
13: 可是你有16个小时是不工作的呀，这加在一起就是174天，你就剩87天了。
15: 啊，那也可以了。
13: 哎。就这每天一到单位你就泡在网上吧。
15: 我那儿联系业务啊。
13: 联系业务？
15: 对，
13: 斗地主也是你的业务。你这个业务水平也太次了吧。
15: 怎么了？
13: 拿着2猫4个2弄到人家春天了，你寒碜不寒碜？
15: 那天赶上断线，
13: 打 CS 还是你的业务吧？你还把把当匪，抱着个大狙在 A 门阴着，看见警你就打黑枪，看见警你就打黑枪，你缺德不缺德呀你？

0: 那我打黑枪您怎么知道的呀？
1: 我就是那警。
0: 好嘛，我们俩玩一块儿去了。
1: 网络游戏每天半小时不冤枉你吧？啊，一年就是23天，你就剩64天了。
0: 那也可以了。
1: 就这你每天还得吃饭吗？
0: 当然得吃饭了。
1: 瞧他吃饭的时候那个毛病。
0: 我吃饭怎么了？我
1: 蒜不吃，
0: 那口臭啊，
1: 姜挑出来
0: 烧心，
1: 葱吐掉
0: 辣嘴。
1: 啊，吃完饭赶快去工作吧。他不，坐在那里剔牙。
0: 剔牙怎么了？
1: 别人剔牙都用牙签，他倒好，用线勒。
0: 您看的也太仔细了呢。
1: 每天吃饭1小时，一年就是46天、啊、你就剩18天了。
0: 喂，这话怎么别扭？这话
1: 就这你还得上厕所吧？
0: 哎，不让上厕所搞不成啊。
1: 瞧他在厕所里那个磨蹭。
0: 我在那儿能干什么呀？
1: 揪白头发，挤粉刺，又洗手，又抽烟，又擤鼻涕，又吐痰。
0: 好嘛，我们老板整给探头啊。
1: 这磨洋工的时间啊也得6天吧，你就剩12天了。
0: 哎，您还能怎么算呢？
1: 元旦你歇一天，
0: 我
1: 清明你歇一天，端午、中秋、五一你各歇一天、
0: 啊、
1: 十一你歇3天，春节你歇3天，这加在一起就是11天，12减11。哎，你一年才上1天班，就这一天你还要请假，你好意思吗你？
0: 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您是我一天到晚累死累活的，他给我算的只上了1天班啊！老板，我就想知道您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1: 这就得感谢我妈妈了。
0: 哎，她什么事儿啊？
1: 小时候每周六都带我去一个老头家去学奥数
0: 啊，
1: 今天终于派上用场了。
0: 好嘛，这老头也是，您没事教他这干嘛呀？
1: 念好吧、
0: 啊、
1: 碰上我还算了，你上了1天班
0: 哦。
1: 你要碰上那个老头啊，
0: 怎么样？
1: 你得欠他半个月。
0: 我这辈子啊也不想碰见这老头啊。
1: 你说你拿着我的工资1天班不上、哎、
0: 您别提这工资行吗？让您7扣8扣的，我还能剩下什么呀？您这公司还什么福利待遇都没有。
1: 怎么没有啊？哎，你不要亏心啊！前几天我还请你们会餐呢。
0: 哎呦，你还好意思说呢？你
1: 好好想想吧，我还给你们上了一瓶白酒呢。
0: 对，我们大伙看着这瓶酒啊，是泪流满面哦。
1: 也不至于这么感动嘛。
0: 哪儿啊？那酒的名字叫老白干。
1: 那叫老白干。
0: 都说铁公鸡一毛不拔，哎，就算铁公鸡你也得留点铁锈吧。
1: 我这只公鸡啊是不锈钢的。
0: 对啊，不是，您别这么斤斤计较，身为老板您拿得起来放得下呀。
1: 你不要跟我讲这个大道理
0: 啊
1: 我混到今天能拿得起来放得下的只剩筷子了。
0: 不，您别以为老板对员工就可以想压榨就压榨，您当我们是鲁花花生啊？
1: 你别以为老板就可以想哄骗就哄骗，你拿我当傻子瓜子啊？
0: 您别以为自己是只雄鸡，站在香山顶上一唱，北京城就大亮了。
1: 你别以为自己是个鸡蛋，磕在密云水库，北京人就喝上蛋花汤了。
0: 听这意思，我是您下的。
1: 好难哦。
0: 嗨，我们员工需要体贴，
1: 我们老板也应该理解。
0: 您别动不动就扣钱，
1: 你没事不要总迟到。
0: 您能不能给我们点笑脸啊？
1: 你冲我笑的时候能不能心里边不骂我？
0: 好难哟、哦啊、这个您每天别像看贼似的那么盯着我们呐。
1: 那公司的手指老往你家里面拿也不好。
0: 咱报销的时候您痛快点儿。
1: 洗浴中心的发票上你不要老开办公用品。
0: 那适当的机会您也提不提吧。我
1: 你买毕业证的时候不要把 MBA 写成 NBA。
0: 不是，我 就是不明白，您怎么不就都转我一天假的呢？
1: 实话跟你说吧，人家把你给投诉了。
2: 因为什么？
1: 前几天人家在网上订了一个蛋糕啊，祝福语写的是祝老爸生日快乐。
0: 哦，我想起来了，这老爷子还有糖尿病，特意叮嘱我呀，奶油要淡一点，所以我做的时候一直提醒自己奶油淡一点，奶油淡一点。哎，我是这么做的呀。
1: 是啊，啊，最后你就写成了祝老蛋生日快乐。
0: 真的？
1: 人家老先生不高兴了。
0: 哎呦，他怎么说？
1: 这样，我倒是爱唱京剧啊，可我喜欢老生啊，啊，怎么过完生日归旦角了？
0: 这怎么弥补啊？
1: 明天我带你登门亲自给老先生赔礼道歉。哦，他不是爱听京剧吗？
0: 对呀、啊，
1: 咱们再献上一段老生戏《追韩信》。
0: 哎，这段我知道，老板，这是棋牌代表戏，老板，这段我会唱啊。
1: 对了，咱可不能按原词这么唱，
0: 那怎么着啊？
1: 咱们得改成赔礼道歉的词，这样显得咱们真诚。
0: 这样，我跟着您来不就完了吗？
1: 那咱们试验试验。
0: 可以可以，
1: 来来，
0: 是是是。
1: 老伯啊，伯父啊，他千不该万不该，该
0: 该什么？怎么了？
1: 唱啊！
0: 唱什么呀？
1: 我不是把词扔给你了吗？
0: 哦，我就看这手是不是、哎、手扔过来就是我唱，
1: 抓回来就是我唱。
0: 明白了，
1: 咱们团结一致唱好这出戏。
0: 您放心，
1: 好吧，
0: 来来来，
1: 再来啊。哎，老伯啊，伯父啊，他千不该万不该，
0: 不该一时粗心。

针打针，我怎么老打针呢？我人精爱我离人丹呐、啊，精从今后你。

你斩困身，你接受批评，你任劳任怨，你努力发奋，要成熟咱共。

0: 的妈呀！
1: 你怎么不上来？
0: 差点没给我憋死！哎，
2: 老板
0: 啊，
2: 这还是
0: 您来吧。啊
3: 哎，哎呦，
2: 我们老板知道疼人了，
3: 谢谢您，老板。

0: 您听我跟您配合的怎么样啊？
1: 你还得好好练，再加个班吧。
0: 怎么又加班啊？不是咱费这么大劲，听咱戏这位到底是谁呀、啊？
1: 哎呦，这可不是外人哦。
0: 哪位？
1: 就是教我奥数那老头。
0: 哦，他呀。
2: 当一个人失意、痛苦、绝望的时候，毒品会幻化出美丽的容貌，趁虚而入。抵制毒品，要从我们孤独的时候开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哎，小哥哥，我想请教你点事儿。
4: 别客气，阿姨，您问吧。
3: 你们年轻人为啥总舔狗呢？这动物身上不都有寄生虫吗？
4: 我说阿姨，你也太可爱了吧。这舔狗啊是个梗，是指没有底线的讨好别人的意思。
3: 嗨，我说呢。
4: 哎，阿姨，你这咋还记上笔记了？
3: 哎，儿子总说跟我没有共同语言，阿姨就想。
5: 说我们垃圾桶也很挑食哦。
6: 嗯，我只吃纸制品。
7: 哈哈，我是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8: 嘿嘿，我喜欢吃塑料。
9: 嗯，果皮是我的最爱。
8: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哦。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问错了。
10: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1: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12: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11: 求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
13: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2: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4: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5: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6: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7: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2: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8: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9: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3: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6: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2: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8: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4: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17: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14: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3: 跟车再远一些，
0: 转弯慢一些，
1: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14: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5: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9: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5: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8: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7: 幸会幸会
2: 幸会，
7: 多多指教。
18: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7: 可不是吗？
19: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 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9: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9: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1: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0: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1: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0: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2: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0: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3: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4: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3: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0: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5: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6: 上一回啊，说到后燕开国皇帝慕容垂经历了跌宕坎坷的一辈子，哎，终于在憋屈的日子当中给憋屈死了，十六国的历史又翻篇了，中山城里的皇位换了人坐，粉墨登场的新皇帝，那他又是哪一位呢？接下来啊，咱们就跟随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7: 后燕王朝的新皇帝，那就是慕容垂的四儿子，他叫慕容宝，字道佑，是慕容垂的第一位妻子段氏的儿子。十六岁的时候啊，他就跟着父亲投奔了前秦的苻坚，在那当时呢，他就当上了太子贤马万年县的县令，也就是现在西安市长。公元396年，他继承了父王的王位，成了皇帝宝座上的新主人，改元永康。要说这位年轻的新皇帝经历的事儿也不算少，可是啊，没什么大出息，平生就爱听好听话，爱让别人给他戴高帽。慕容垂对他这位老四儿子也不太看好，本来没有打算把这皇位传给他，只可惜啊，慕容垂最看重的儿子慕容令被人杀了，他的大业传给慕容宝，那也就成了没办法的办法。
6: 就这么着啊，慕容宝做了后燕的新皇帝，他身子底下的龙椅还没暖热乎呢，这皇宫外面就出了一件大事儿，这眼瞅着后燕的地面上就烽烟四起了，这个闹的又是哪一出呢？
7: 冒出来的捣乱的不是别人，正是慕容老家的老冤家拓跋圭。这一年慕容宝做了皇帝，拓跋圭呢也在如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这一带称了帝王，改元皇室，改革政治和经济，渐渐的就攒起了不少的家底。拓跋圭的翅膀硬了，野心也就膨胀，他想趁着慕容宝刚刚登基，后燕王朝不稳的时候，来他一个突然袭击。拓跋圭一路出兵南下，先拿下了山西，又朝着东边开始进攻太行，准备呢攻下后燕的国都中山城。后燕还没有来得及预备，就被兵临城下的北魏的骑兵打得找不着北。这后燕的常山太守就成了俘虏，守城的将士们跑的跑，降的降。这么一来啊，后燕在河北的地盘就剩下了信都，也就是现在河北的冀州市，襄国，也就是现在的邢台，和他的国都中山城这三个重要的城垣。这一年的冬天，拓跋圭呢兵分三路包抄后燕的这三座城池，他亲自带兵直奔中山城，也就是现在的定州。拓跋圭的大军到了这地方，发现中山城的确是一块不大好啃的硬骨头，只好绕了个圈子再往南，准备呢去攻占邺城。拓跋圭的撤退

0: 给了后燕一次反手的机会。慕容宝派出军队踩住了拓跋圭大军的尾巴，这一回合斗下来，北魏和后燕谁也没占了太大的便宜，战争呢就进入到相持阶段。北魏和后燕正打得不可开交，拓跋圭的后院就起火了，北魏呢国内发生了动乱，拓跋圭只好先行退兵回去打理自己家的烂摊子。临走的时候，他跟后燕的慕容宝去说软话，说咱这仗不打了，我把我弟弟放在你这儿做人质，往后咱们和和气气做一对好邻居，这样你看好不好？慕容宝一看对方低了头，自己的威风就涨了三丈，他偏要跟这个北魏斗个你死我活，一场天昏地暗的大战就在这如今的藁城晋州古城这个境内就开仗了。慕容宝带着10万大军到了藁城西北的顾城村，沿着滹沱河的北岸安营扎寨，拓跋圭的军队呢就在滹沱河的南面。慕容宝看着近在眼前的敌人，心里边恨得直痒痒，他瞅准了个机会，趁着夜黑风高的时候，选了10000多人的敢死队，偷偷的渡过了滹沱河，顺着风放了一把大火，这火光一亮，后燕的敢死队就突然袭击，打了北魏一个措手不及。眼看着后燕就要打赢了，可是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这敢死队的将士们他也分不清谁是敌人，打着打着就打到自己的头上来了，这队伍简直就乱成了一锅粥。拓跋圭一看机会来了，赶紧把他的将士们收拢在身边，点上火把，骑上战马，利用骑兵的优势就扭转了战场的乾坤，杀了后燕的上千人，还抓住了4000多个俘虏。慕容宝在滹沱河边吃了大亏，带着人马就往回撤，北魏的大军紧紧的就咬在了后面。慕容宝已经被敌人的气势吓破了胆，领着他的20000骑兵继续向北撤退。那个冬天是特别的冷啊，北方的大风大雪冻死了不少的后燕士兵，眼看着大势已去，一些怕死的后燕官员就纷纷向北魏的拓跋圭递交投降书。
1: 大门紧锁，北魏部队怎样谋划攻城之计？柴米紧缺，前线将领如何策划抢粮行动？
0: 话说这慕容宝呢，一溜烟儿跑回了中山城，北魏的军队也就追到了城下。城门外面是催命的北魏大军，急坏了城里面的后燕的王族，有的说不如干脆投降算了，没准能保住命。慕容宝思来想去，也只有投降这一个办法。这回低头说软话的人就换成了这位慕容宝，他派人呢去告诉拓跋圭，愿意把人质给人家送回去，还答应割让长山以西的地方给了北魏。拓跋圭呢这时候急着回家，就答应了慕容宝的请求，准备撤军。慕容宝虽然这么说，可他心底里还是不服气，北魏的军队前脚刚刚撤退，这慕容宝立马就毁了约，说好的地盘不给了，还要追着人家打上几下。拓跋圭也不是好惹的，一看您这慕容宝又来劲了，转过头来又围住了他的中山城，一场混战烽烟再起，双方的军队都有伤亡，前燕的城池没打下来，北魏的军队也没了粮草，这该怎么办？拓跋圭决定到沧州去找点吃的喝的，回过头来咱再收拾你慕容宝。北魏大军呢在沧州吃饱了喝足了再上路，说话间呢已经到了公元397年的夏天，拓跋圭带着主力部队就把阵营驻扎在了九门城，也就是现在藁城市西北九门镇。刚刚安顿下来，北魏的将士们又在这大热天里染上了病，人死了不少，连那战马也病死了好些个。这样的苦日子里，北魏的将士们都犯了思乡病，谁也没心思打仗了。拓跋圭也明白，人心要是散了，队伍可就不好带了。为了让将士们踏踏实实地住下来，好好打算消灭着后燕，他在长山郡这一带打造了一处根据地。拓跋圭就跟将士们说了，咱们当兵的人可不能想家，四海之内

0: 是咱们的战场。北魏的军队在中山城外一待就是几十天，一直到了这一年的秋天，终于把这城里啊熬得没粮没草，闹开了饥荒。慕容宝派人出门去弄吃的，这吃的还没弄回来，拓跋圭的大军已经攻破了他的城门。可怜慕容宝好歹也算是一代帝王，在这场大乱当中成了没头的苍蝇，四处乱窜。他手下呢有好些个大将都投降了北魏，自家的兄弟们也都动了歪心眼儿。慕容宝的弟弟慕容麟本来就不是个好东西，趁着乱子想谋权篡位，威胁他的堂叔啊慕容京，说你想办法去杀了皇帝慕容宝。这慕容京不答应，结果慕容麟一刀夺了他的性命。慕容麟领着他的亲信就出了都城，慕容宝也撤出了皇宫大殿，跟着出了城。这天晚上中山城里没了主子，拓跋圭本来想着趁热打铁带兵进城，大将王建提了个意见，你说要是现在进城，这三更半夜的咱啥也看不清，士兵们要是趁着天黑抢财夺宝，那肯定就会乱套的。拓跋圭听了王建的话也好，一直等到天亮才准备进城。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城里的慕容祥趁着这个空子自己当上了皇帝，把这大门关得严严实实，说什么也不让进了。拓跋圭领着他的军队攻了好几天，那城门依然是纹丝不动，老这么耗着不是事儿。拓跋圭啊就派人前去劝降，城里的将士和老百姓们都担心这城门一开就丢了性命，所以坚决不投降。拓跋圭心里这个恨呢，憋了一肚子的火，不知道找谁发，左瞧瞧右看看啊，就瞅见身边这个王建。拓跋圭是一口唾沫就唾到了王建的脸上，恶狠狠地骂了两句，都是你出的馊主意。冬去春来，直到第二年的五月，拓跋圭的军队还是没有拿下这中山城，只好带着他的人马又到沧州的河涧去补充军粮。中山城里的慕容祥在这龙椅上过起了皇帝瘾，他防住了北魏的大军，但是却没有赢得民心。慕容祥在城里是饮酒作乐，杀人辱马，后燕的将士和老百姓们都忍不下去了，联起手来就请回了那个慕容麟。慕容麟回到了中山城，就杀了慕容祥，他自己又当上了皇帝，改元延平。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

0: 后燕的皇帝慕容宝一路出逃，到底是上哪去呢？他带兵就到了柏林郡的深泽县，在滹沱河边上住了下来。这回啊，这慕容宝走了一条野路子，他拿出他那皇宫里所有的金银财宝，招募了一大帮流氓无赖，想找个机会东山再起。中山城里的慕容麟日子也不好过，他呢刚刚坐上皇帝的位置，就被北魏的大军轰到了新乐的伏羲台，在这里被人收拾了一通，单枪匹马就躲进了太行山，再也不敢回中山城了。慕容麟呢朝着南边就逃到了邺城，然后投靠了范阳王慕容德。从那以后，慕容麟就再也不敢拿这个皇位说事了。慕容麟走了，拓跋圭来了，中山城就到了北魏的手里。没过多少日子呢，北魏又从慕容德手里抢来了邺城。拓跋圭苦熬苦打，终于在这中原算是站稳了脚跟。
1: 这一年的正月，拓跋圭乐呵呵的就出了趟门，他从中山城到了常山郡，准备在真定啊撸起袖子大干一场。哎，他这是要干嘛呀？这拓跋圭手下的包公队啊就得到消息了，说是呀要搬迁城市。这么大的活儿，那究竟得怎么干呢？
0: 当年呢，滹沱河北岸有一座军事堡垒，名叫安乐垒，本来啊那是慕容恪的杰作。拓跋圭觉得这个名字挺好，脑门的一热就把这常山郡城搬到了安乐垒。他领着一大帮子工人们在这里大兴土木，把这安乐垒呢打造成了常山郡的政治军事中心。拓跋圭办完了这件大事，又到了邺城去安抚民心。他为了弥补当年坑杀后燕将士的这个罪过，下令出钱资助生活不能自理的孤寡老人，也算是为自己啊买个安心。拓跋圭呢还到了唐县的尧山转了一圈，在那里拜祭了尧帝。到了公元398年，拓跋圭把天下的大事琢磨了一遍，做出了一个决定，他要搬家，要把这都城迁到平城，也就是现在山西大同。北魏的皇帝拓跋圭离开了河北，他到山西去安度晚年。可是在他生命最后的日子里，拓跋圭最大的爱好就是吃补药，尤其是吃一种叫寒湿散的东西。这药好不好啊还得看疗效。拓跋圭吃了这药，不光没有治好身上的毛病，还吃出了很多心理问题，没事呢就发一通脾气，对谁都存着一肚子的小心眼，一会儿琢磨这个，一会儿又猜忌那个，闹得这北魏王朝是鸡飞狗跳，不得安生。几年之后，这拓跋圭又找茬，把他的嫔妃贺氏关进了冷宫，还准备要处死。贺氏不想死啊，那就悄悄地告诉了自己的儿子拓跋绍。拓跋绍翻墙头进皇宫营救自己的亲妈，这年轻人正在气头上，办事没个轻重，居然顺手呢把他的亲爹这拓跋圭就给杀了。嘿，拓跋圭活了39年，最后死在自己亲儿子的手下。这个当政24年的北魏皇帝就一命归天，谥号为宣武皇帝，庙号列祖。10年之后呢，北魏王朝又为这拓跋圭改了个谥号叫道武帝，后来又改了庙号叫太祖。那这是为什么呀？就是防止后人啊把这拓跋圭给那个曹魏时期的列祖曹睿，怕把他们混了。
1: 朝代更替，慕容家族经历几番兴衰，日月轮转，后燕王朝落下哪般结局？
0: 中原之地改朝换代，后燕皇族慕容氏又落什么下场呢？后燕的皇族被人抢了，河北的郡县也让北魏占了，后燕的残余势力就只剩下两拨，一部分控制龙城，也就是现在内蒙古的朝阳，另一拨人呢占领了河南的滑县。慕容宝带了一队人马，打算呢去南边跟南燕的慕容德会师，可是半路上队伍里冒出来一个叛徒，这个人叫段素谷，把这计划弄得泡了汤。慕容宝只好领着10来个人去投奔他的弟弟慕容农。

0: 的哥俩一起对付着段素谷的叛军，可是扛不住这敌人数目太多，差点就要吃败仗了。幸好慕容宝的长子慕容盛赶来帮了一把，这才把这慕容宝老哥俩救了出来。他们就一路逃亡，段素谷呢一路就追在后面。后燕的尚书，他是慕容家的老亲戚蓝汉，这时候出手相助，终于杀了这段素谷这个叛徒，把慕容宝呢迎进了龙城。嘿，可是没有想到啊，慕容宝是刚离了虎口又进了狼窝，这蓝汉竟然是个披着人皮的大灰狼。慕容宝刚刚进了城门，就成了蓝汉的刀下之鬼。蓝汉呢大开杀戒，接连的杀了太子、大臣、皇室的亲族，一下子杀了上百人。然后他自己啊自称大将军昌黎王。慕容家还有个倒霉的孩子叫慕容林，他好像天生就是被派到慕容家族的丧门星。相当年我们讲过，他出卖了他的亲爹，出卖了亲哥，害死了慕容垂、慕容令还有慕容宝，把自己家的江山霍霍得不成样了。就是这位，他还觉得他自己是真龙天子。后来他的乌合之众也被这拓跋圭杀的是干干净净，他一个光杆司令就逃到了河南。就在公元398年，慕容林呢听说了一件稀罕事，说是那漳河当中出现了林，正应和了他的名字。慕容林一琢磨，觉得这是个好彩头，正是自己称帝的征兆，于是就跟他的手下合计了一场政变，要把这皇位抢过来坐一坐。可是这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啊，慕容林的计划还没有得到实施就露了馅，他是自作孽不可活，最终只好断送了自己的性命。这正是北魏道武征河北，后燕分崩江山毁，中山夜都留邢台，晨钟暮鼓诉苦悲。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71.
2: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
4: 代表中国，
3: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5: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6: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5: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7: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哎，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5: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粳米叫响全国。
8: 哎，看咱们藁城粳米啊，我咱藁城粳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5: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乡民，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中国的电视剧市场早已不再是八十年代的单一局面，海外剧、港台剧纷纷涌入，电视荧屏百花齐放。然而当中央电视台大型电视连续剧《水浒传》播出之后，又一次在全国引发了万人空巷的观看热潮。伴随着主题曲《好汉歌》的经典旋律，一时间梁山好汉的英雄豪情回荡神州。电视剧中风雪山神庙、景阳冈打虎、智杰生辰纲、三打祝家庄等等经典情节，成为一代人不可磨灭的难忘回忆。那么这些经典镜头的背后有哪些险象环生的拍摄故事？性格各异的梁山好汉们又是怎么被选出来的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电视剧经典98版《水浒传》。
6: 八版电视剧《水浒传》是根据施耐庵、罗贯中的同名古典名著改编，中央电视台与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联合录制，从1994年4月开机到1997年3月，历时近3年，制作成43集。该剧讲述了北宋末年奸佞当道、百姓涂炭，以宋江为首的108名好汉梁山聚义，立替天行道的大旗，除暴安良、劫富济贫的传奇故事。
7: 原著《水浒传》中不仅人物众多，而且情节曲折、线索复杂，如何才能够将中国古典四大名著当中最后一部作品搬上银幕，并且呢拍的还得让观众满意？哎，我们先来认识这位啊，电视剧《水浒传》的总导演张少林。
6: 张少林1949年6月出生于河北承安，少年时学过画画，之后当过兵。1971年成为山西电视台的一名记者。
7: 1984年，张少林参与拍摄了电视剧《上党战役》，从此与电视剧结缘。之后呢，又拍摄了《太阳从这里升起》《沟里人》《杨家将》等等多部电视剧。在电视剧《三国演义》的拍摄当中呢，张少林担任分导演，他负责的南征北战部分广受好评。1997年，张少林正式调入中央电视台电视剧制作中心，挑起了央视98版电视剧《水浒传》总导演的重担。
6: 拍摄电视剧《水浒传》，张少林首先想到的便是要挑选到最好的编剧。张少林认为，西北人特有的硬汉气质更适合《水浒传》的剧情风格。 他选择了西安的杨真光和内蒙古的冉廷来负责编剧工作。
7: 之前电视剧《红楼梦》因为结尾对原著改动太大而遭诟病，《三国演义》呢又被批评是图解小说，因此张少林决定不再将前三部中国古典名著改编过程当中将忠于原著甚于翻新奉为不可动摇的信条，而是对原著的结构进行了大胆的调整。原著前四十回以人物传记为主，精彩细腻，后四十回呢以群体战争为主，较为粗糙。电视剧则改变了原著这种略显头重脚轻的缺憾，将梁山主要人物的故事情节做了加工，使之有头有尾，整个剧情也更加的饱满，更具悲剧色彩。
6: 改编后的内容重点表现好汉们从个体到群体，从起始的英雄气到最终的悲剧结局的全过程，用忠和义的矛盾来组织人物，构置情节，使得英雄们的性格由单纯走向复杂，情节由单线条织成网络。因此电视剧《水浒传》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拍摄《三国演义》时的保守倾向，在创造性和电视化两方面有了明显改进。
7: 张少林不仅在改编上做了大胆的创新，还吸取了电视剧《三国演义》由于没有统一的人物造型造成风格不统一的遗憾，邀请到国画艺术家戴敦邦先生来为《水浒传》的整体人物做造型设计。戴敦邦，著名的国画艺术家，素有现代人伯年之称。

0: 擅长古代人物绘画。从1994年底开始，直到1996年，戴敦邦老先生前后花了两年时间，终于完成了184幅水浒人物造型。可以说啊，戴老的笔墨雄健豪放，形象是生动传神。如今呢，我们在《水浒传》的片尾啊，依然可以看到。而这些画像当中梁山好汉所传达出来的英雄神韵，不仅给演员造型服装设计提供了依据，更是为导演组选演员提供了最生动的写照。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及时雨宋江虽然出场时间较晚，却是《水浒传》的灵魂人物，所以宋江的角色如果塑造成功，《水浒传》也就成功了一半。那么导演张少林为什么认定了饰演宋江的人选非李雪健莫属呢？为了能出演花和尚鲁智深，演员藏金生又是怎么在两个月内增肥90斤？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电视剧经典98版《水浒传》。
0: 原著中，及时雨宋江疏财仗义，济弱扶贫，在晁盖被毒箭射死之后，坐上了梁山好汉中的第一把交椅。虽然戏份不算太多，却是《水浒传》里边啊一个灵魂人物，因此总导演张少林认为，宋江的角色如果塑造成功，《水浒传》也就成功了一半。事实上，在《水浒传》确定拍摄之时，张少林这心里啊已经有了宋江角色的人选，谁呢？李雪健。可以说当时已经是演艺圈戏骨级的人物了，他饰演的好人宋大成、人民公仆焦裕禄囊括了金鸡、百花、金鹰等多项殊荣，因此张少林早就将他定为宋江这个角色的不二人选。然而当李雪健接到张少林的邀请时，却一口回绝了。
3: 李雪健觉得宋江这个人物在前半部分就是个大龙套，直到把聚义厅变为忠义堂后，这个人物才出戏。可如果拍这部分，宋江又是投降派，李雪健觉得这样的角色演起来没什么意思，因此就回绝了。然而在张少林导演看来，李雪健绝对是扮演宋江的不二人选。他多次和李雪健沟通剧本，探讨宋江性格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渐渐的李雪健对宋江的角色有了更深的了解。
4: 山第一把交椅呀。
0: 后来啊，有人曾经问过李雪健究竟是如何被导演张少林说服的。李雪健说呢，一来呢，他与剧中人物宋江同为山东老乡啊，有着较为接近的黑胖外形；二来嘛，是因为当时张导说的一段话让他对宋江这一角色产生了一些兴趣。张少林说什么呢？他说啊，500年前的一个小吏科级干部，他为什么会上梁山？当了老大后，他又为什么要搞招安？宋江复杂的性格打动了李雪健，于是他决定试一试。在拍劫法场那场戏的时候，李雪健扮演的宋江被绑在囚车上，虽然整场劫法场的戏他只有被救的时候有一句台词，完全可以用替身，但是李雪健仍坚持要求导演将自己五花大绑地押上囚车，而且是双膝下跪。这场戏反复拍了8天，由于捆绑得紧，李雪健呢，双臂发麻，双膝肿痛，但他硬是一声不吭，坚持拍戏。对此，李雪健说：“我要的是真实的艺术感觉，吃点苦，没事儿。”
3: 还有一 次在河北易县拍外景的时候，李雪健坐在马背上背台词儿，马突然发起脾气，一下就把李雪健给掀下了马背。等他第二次爬上马背的时候，又被掀了下去。两次摔下马，把李雪健摔得半天不能动弹，好不容易才缓过神来。但之后的马上戏，李雪健依然亲自上阵，坚决不用替身。
0: 在李雪健的努力下，观众记住了一个谨小慎微、八面玲珑、奴性十足的宋江形象。也正是这些小细节，才让宋江的隐忍和野心诠释得淋漓尽致，注目三分，也因此成为观众心目当中最贴近原著和最经典的宋江。而剧中除了宋江，还有一个人也让很多观众记忆深刻。
4: 来，大家先让你们尝尝大家的拳头。
5: 你打人了，打人了。
3: 有人说张金生扮演的鲁智深犹如从小说中走出的人物一样形神兼备，而鲁智深也成了张金生的代名词。然而很多人并不知道的是，为了得到饰演鲁智深的机会，张金生可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0: 张金生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总导演张少林最初对他的表演和气质都非常满意，唯一不足的就是觉得张金生太瘦。当时的藏金生呢，37岁，虽然呢有1.83米的身高，但是体重呢却只有170斤，和这个画像当中膀大腰圆的鲁智深来比呢，实在是相差太远了。
6: 是一个酒精炉，不让用电炉子。
7: 对。
6: 然后是炒鸡蛋、摊鸡蛋、煮鸡蛋、水波蛋、
7: 卧鸡蛋，
6: 然后卧鸡蛋，所有的鸡蛋的做法全吃，然后就是先吃一把卤梅生，然后一大缸的饭，和了菜汤，连菜带汤一块呼噜呼噜全吃掉，吃完之后赶紧吃一把酵母片，填鸭就那种赶紧催肥。
3: 然而这种快速的增肥方式对张金生的身体造成了严重伤害，甚至一度引发甲状腺肿瘤，不得不住院开刀。但是张金生硬是扛了过来。
0: 出院后，张金生继续增肥，两个月的时间，张金生的体重从170斤直线增加到260斤。家人非常担心张金生的身体，他却说一要对得起古人，老祖宗留下那么好的文化遗产，二要对得起上帝，尊重观众得拿出实际行动，三要对得起艺术家的良心，这是咱自己的事业。可以说为了能够饰演梦寐以求的角色，水浒传中的演员都付出了超出常人的艰辛。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潘金莲荧幕形象风情万种，演员王思义却是个大大咧咧的女汉子。初入剧组，导演为什么要求她先拍吻戏？梁山好汉们个个武功高强，但谁也想不到的是，在《水浒传》剧组中，真正有功夫的居然是武大郎的扮演者宋文华。功夫小子宋文华又是怎样演绎武大郎这个角色的？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电视剧经典98版《水浒传》。
0: 《水浒传》虽说是一部英雄豪情的男人戏，但是剧中点缀的一朵朵红花却也十分的耀眼，其中不得不提的就是推窗一笑百媚生的潘金莲。
3: 电视剧《水浒》中的潘金莲令观众印象深刻，大家都记住了这位明眸善睐、眼角眉梢都透着娇媚的台湾美女王思懿。她是第一个与内地投资摄制组签约的台湾女艺人。
7: 不敢喝。叔叔心里怕的什么？
0: 王思懿出生于中国台湾，身材高挑的她曾获台北十大模特称号。如今我们看到荧幕上的她风情万种、温柔妩媚，可是大家并不知道的是，王思懿本人的性格却是大大咧咧、直率豪爽。起初啊，她还因为自己这种男孩性格不太符合潘金莲的气质，准备打退堂鼓呢。但是织女莫如母，王思懿母亲的一句话改变了她的想法。
8: 也还在犹豫的时候，我妈妈知道我的个性，急不得，我是这种。完了之后，她就说：“那你是不敢这个接受挑战了。”后来我一听，特好面子嘛，尤其在妈妈面前，这样说我，想一想，那好吧，那我就接了呗。
3: 刚进剧组，王思懿就发现演好潘金莲远比自己想象的要难得多。一上来，导演就安排了《水浒传》中尺度最大的激情戏。
0: 拍这场戏的时候，王思懿刚进剧组，跟饰演西门庆的李强两个人根本都没有熟悉的过程，导演却安排他们拍吻戏。虽然觉得尴尬，但王思懿一想，早晚都是要。

0: 拍了几遍，张少林导演总感觉他们的表演尺度不够，激情不足。王思义和李强见挨不住，于是彻底放开，左拥右抱，又搂又亲，导演总算点头了。
1: 大官人，
2: 水浒传播出后，武大郎捉奸这一单元收视远远高于平均收视，虽然尺度是收视噱头，但也与演员们的付出分不开。其实饰演潘金莲，王思义并没有刻意去表现他的妖娆和妩媚，而是用心去诠释一个普通女人的内心。她那双充满忧郁的眼睛和凡事小心翼翼的神情，忧郁多愁，被动学坏，王思义拿捏得很准。他饰演的潘金莲看起来让人爱怜和同情。说起潘金莲，那肯定要谈谈武大郎。在《水浒传》中，梁山好汉们个个行侠仗义，武功高强，但是谁都想不到的是，在《水浒传》的剧组当中啊，真正有功夫的居然是武大郎的扮演者宋文华。
0: 宋文华1955年出生，身高1.55米，曾在多个剧组客串角色。当时的他正经营着一家小卖部，后被张少林看中出演武大郎。
3: 瑞饼，
4: 这么早就回来了。
1: 怎么又回来了？你找什么？
3: 我丢了东西在楼上。哎，我找什么？我知道，你躲开。
2: 宋文华曾是北京工人武术队的队员，什么醉拳呐、醉棍呐、单刀他都会耍，还拿过传统武术赛的冠军。很多人都知道啊，因为这个武大郎呢个子矮小，通常呢演武大郎的演员都是这么蹲着身子来走这个矮子步。那么宋文华是怎么演的呢？
5: 他是一个正常人，但是他个儿是比较小，然后那时候为了显出我的这个高大来，所以拍我的机器永远就是低的，完了之后拍他的时候永远就是高的拍着他，所以他显得更矮，我呢就显得特高。
2: 演员基本确定了，《水浒传》剧组呢正式开始进入拍摄。张少林呢将主创、导演、摄制人员分编为文戏和武戏两套人马。如果说张少林赋予《水浒传》中文戏部分以油画般的摄影风格以及节奏明快的叙事风格，那么还有一个人对《水浒传》的成功啊是功不可没的。因为他的加入使得《水浒传》拥有了内地电视剧中最精彩的武打场面。这个人就是武戏组的导演袁和平。那么袁和平究竟是如何指导《水浒传》武戏的呢？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又有哪些背后的故事呢？别着急，下期我们继续为您解密。
6: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7: 导演三顾茅庐力邀加盟，武术指导袁和平怎么为演员设计出神入化的招式？真老虎出演，零距离接触，演员与老虎演起对手戏来是怎样一番刺激的体验？电视剧开播后，好汉歌又是怎么红遍大江南北的？旅途故事会明天继续为您讲述电视剧经典98版《水浒传》。

0: 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1: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2: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3: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4: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3: 写好中国字，
4: 做好中国人。
5: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6: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7: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5: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6: 干脆我把它花了。
5: 又怎么了？
7: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6: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5: 哎呦，
7: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5: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7: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881提醒您，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大饱耳福，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了吧？
4: 嗯，
3: 你不要这一桩。

0: 来看看这一桩，桩桩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1: 不一样。
0: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它怎么那么黑
1: 啊？
0: 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不让过地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1: 没啥
0: 事，东山宋国汉。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煤铺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1: 对的，
0: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耳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布衣街，你打一八大祥，什么瑞武祥啊、瑞林祥啊、瑞正祥啊、广正祥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祥一了吧？
1: 八大祥，
0: 你来的八大祥啊，往柜台上一站，
1: 哎，
0: 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1: 两毛六，
0: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1: 这
0: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板？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子牙子、白脚摊的、小门脸的、小布影的、顶布头子是随不管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耳吧。
1: 好好，
0: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冲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但是经整又经拽，
1: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0: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
1: 四大
0: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1: 这位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有了，你拿这个纸的有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带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肉、扣肉、鸡皮肉，这卡地鸡鹅钻头，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呀，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这个稀里哗啦了，什么叫个赔呀、啊？什么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急腾腾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1: 卖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1: 等等，
0: 您给一块九，您怎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1: 您老是不要
0: 给一块四了吧？这不一块四了，您老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这个一块钱了，您老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七毛
1: 多少钱呢？
0: 都给 给别人去了。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
2: 啊，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那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你看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儿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来来来，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来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瞧，
2: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嗯，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3: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2: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3: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2: 行，
3: 是不是？
2: 行，
3: 哎，
2: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3: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2: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3: 好，
2: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3: 行行，哎，我知道了，
2: 猜不着我揍你啊！
3: 冰棍
2: 不对，
3: 冰棍。
2: 冰棍能吃吗？
3: 吃冰棍。
2: 能喝吗？
3: 化了喝汤。
2: 能做吗？
3: 愣做。
2: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3: 凉丝儿凉丝儿。
2: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做的。猜的不对。
3: 答案
2: 告诉你，
3: 嗯，
2: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3: 这是
2: 面包、牛奶和沙发。
3: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2: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3: 三样，
2: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3: 没有。
2: 对呀、啊，
3: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2: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3: 再来
2: 一个。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3: 好好好。
2: 逻辑啊，
3: 嗯嗯，
2: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3: 哦，
2: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3: 他奔西了。
2: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 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4: 哎、
2: 都有用啊。
4: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2: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4: 怎么了？
2: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4: 这什么教授啊？这
2: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4: 说
2: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3: 五根。
2: 不对。
3: 对了，
2: 怎么算的？
3: 头了看几根？
2: 两根。
3: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2: 二加三等于五。
3: 对，
2: 小朋友都知道。
3: 嗯，
2: 不对，
3: 那这答案
2: 一根都没有。
3: 什么原因？
2: 你没注意。
3: 说，
2: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3: 嗯，
2: 后边三根头发。
3: 哎，
2: 注意这句，
3: 您说呀、啊，
2: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3: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2: 怎么样？没猜着？哎
3: 哎，哎哎哎，
2: 我再给你说一个，
3: 你别说了，
2: 说远看呐是个
3: 成，你就到这儿吧。
2: 干嘛呀？
3: 我说一个，
2: 你说一个，
3: 哎，
2: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3: 对对对，
2: 说，
3: 哎，我说刚才
2: 干嘛呀？
3: 石富宽老师来了
2: 啊？对啊，怎么了？
3: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2: 行。
3: 哎，石先生，
2: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3: 爷们
5: 儿，怎么了，爷们
3: 儿？您来了
5: 啊！
3: 您得帮衬帮衬我。
5: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3: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5: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3: 哎，嗯，高峰
5: 啊，高峰，
3: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5: 我刚才听见了。
3: 是
5: 啊，
3: 他说了
5: 啊，
3: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5: 嗯，
3: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5: 嗯，
3: 咱说让他猜。
5: 好主意。
3: 您是馅饼家，您会多呀。
5: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3: 得嘞，
5: 咱们这回打他，
3: 得嘞得嘞得嘞，
5: 咱说一好的，
3: 好的
5: 啊，
3: 嗯，
5: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3: 行，
5: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3: 好
5: 好的，
3: 我先听听，
5: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3: 嗯，
5: 近看是条狗，
3: 是
5: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3: 死狗，
5: 我这给。
3: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5: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3: 哦，不是死狗，
5: 不是死狗，
3: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5: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3: 好，
5: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3: 要不说呀，
5: 啊，
3: 人老奸马老滑。
5: 嘿，您夸我。我
3: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5: 我拿的都是好话题。
3: 哎哎，
5: 准备好这个啊！
3: 来，
2: 怎么了？
5: 猜啊！
3: 行，
2: 这什么身段？
5: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3: 来来，
5: 阿爷们，
3: 听着啊，
2: 要加演一个快书。
3: 不是，
2: 不是，不是，
5: 没有
3: 快书不忙
2: 啊。
3: 听着啊，
2: 哦，来了，
3: 远瞧是条狗，
2: 这是老灯谜。
3: 近瞧，
2: 这我知道。
3: 远瞧是条狗，
2: 对，
3: 近瞧是条狗，打他不走，
2: 对，
3: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2: 一拉就走，
3: 这是
2: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3: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2: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5: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3: 哎呦，这
2: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是
3: 咱还有没有了？
5: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3: 行，
5: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3: 三毛。
5: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3: 对，
5: 老三
3: 推高了。
5: 对，问他，我问他。
3: 哎，
2: 又来一个，
3: 多新鲜，
2: 还挺快的。
3: 再有的是，
2: 你说一个好的。
3: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
3: 我先酝酿一酿啊，
5: 酝酿。
2: 来，
3: 我妈有仨儿子，
2: 仨儿子。
3: 大的叫大毛，
2: 大毛；
3: 二的叫二毛，
2: 二毛；
3: 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3: 石富宽呐。
5: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2: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5: 不是，这乱了，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5: 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3: 这不赖您，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5: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3: 好，
5: 说这个 铁锅呀，炒豆，
4: 嗯嗯，
5: 里头有红豆，有绿豆，

0: 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啊，没答案。
0: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0: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0: 这回咱打了
1: 得嘞，
0: 来，
1: 得嘞，得嘞，
2: 撤。
1: 哎，
0: 总教习让他过来。
3: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0: 不好。
2: 厅长，
3: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0: 啊，对。
1: 说有一个人啊，拿铁锅哎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俩豆。
0: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3: 这什么玩意儿？
0: 你告诉人家呢？
3: 哎，
0: 得了。不是，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0: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0: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0: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0: 哎，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2: 那高老师，别话。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3: 哟呵，换战术呢？
2: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
3: 先热了是怎么？
2: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3: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2: 啊？就这意思。
3: 我说这，您甭说猜啊，大门您都找不着。
2: 那，
3: 听我这个
2: 啊，你来，
3: 说什么东西啊？啊，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0: 这
3: 多好，这个。
0: 这是打什么？
3: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1: 吓我一跳，
0: 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0: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2: 高老师，猜着了，
3: 猜着了。
2: 这是耍狮子，
1: 你听
2: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3: 舞狮啊？
2: 对，
3: 不对？
2: 你
3: 不对，
2: 肯定对。
3: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2: 当然有了。
3: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2: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3: 那我知道，
2: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3: 对呀、啊，
2: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2: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3: 六耳呢，
2: 更对了，
3: 你说说，
2: 俩人，四个耳朵，
3: 对，
2: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六耳，
3: 八条腿呢，
2: 更对了，
3: 你说说呀，
2: 两个人四条腿，
3: 四条腿，
2: 那狮子四条腿，
3: 对呀、啊，
2: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3: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3: 一只眼，
0: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3: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0: 一只眼，
3: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0: 这我
3: 一只眼，
0: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3: 猜不着了吗？
0: 猜不着，
3: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0: 谢谢。
3: 猜不着，我告诉你，
0: 您告诉我，
3: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0: 您给讲讲。
3: 春节期间呢，啊，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0: 你得讲出道理来，
3: 当然有道理了。
0: 三头什么意思？
3: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啊，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3: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3: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3: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0: 哎，
3: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0: 一只眼，
3: 没听清楚
0: 啊，
3: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3: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0: 不
3: 三头，
0: 我没问他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3: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0: 他这凑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3: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3: 两条腿，猫四条腿。
0: 我问你一只眼，
3: 为什么？
0: 一只眼怎么回事？
3: 一只眼呢？
0: 啊，
3: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0: 怎么回事？
3: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0: 什么玩意儿啊？
4: 不改，
5: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5: 听个够。乐不可支，笑哈哈，
4: 大饱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四门功课呀。
7: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6: 以说当先，
7: 是
6: 以学为主。
7: 这个学也不简单，
6: 就是模仿。
7: 对，
6: 您都能学什么呢？
7: 那学的太多了，
6: 给各位介绍一下。
7: 我可以说一说。
6: 嗯，
7: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6: 嚯，
7: 地下跑的，
6: 嚯嚯，
7: 河里头浮的，
6: 嚯嚯嚯，
7: 草坑里蹦的，
6: 嚯嚯嚯嚯，
7: 一样也学不了了。
6: 为什么？
7: 全让你豁豁出去了。
6: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7: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6: 嗯，
7: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6: 都能学。
7: 哎，
6: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7: 咱们配合一下，
6: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7: 好啊，
6: 您出个主意
7: 啊，
6: 咱们学什么好？
7: 让我出主意，
6: 借您的强项来。
7: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6: 聋子打岔，
7: 行吗？
6: 这我可拿手。
7: 这么说您拿手？
6: 你说东我说西
7: 啊，
6: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7: 就这么有意思。
6: 咱学一学。
7: 行啊，
6: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7: 啊，
6: 我得是你二大爷。
7: 哎，
6: 对吧？
7: 我是你四爷爷。
6: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7: 你先要的便宜啊。
6: 这里有个说明，
7: 您给讲一讲。
6: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7: 您这话也有道理。
6: 再者说了
7: 啊，
6: 不是你亲二大爷，
7: 是什么呀？
6: 街坊伴儿。
7: 哦，街坊二大爷。
6: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7: 嗯，
6: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7: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6: 就是好拍个老腔。
7: 哦，
6: 咱们学一学。
7: 行啊，
6: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7: 嗯，
6: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7: 叙叙家常，
6: 就是这个内容。
7: 现在开始吗？
6: 现在开始，
7: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6: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7: 啊，
6: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7: 可不是吗？
6: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7: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6: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7: 哎，
6: 出去溜一溜。
7: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6: 洗刷刷洗刷刷。
7: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6: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7: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6: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7: 认识您呢。
6: 我是你二大爷。
7: 知道，
6: 见面礼着点儿 啊。
7: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6: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7: 没有啊，
6: 你扫听扫听去
7: 啊！
6: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7: 哦，
6: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7: 是啊，
6: 小子
7: 啊，
6: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7: 哦，
6: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7: 你亏心不亏心呢？
6: 甭瞪眼
7: 啊！
6: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7: 啊，您赶上了。
6: 我是你二大爷，
7: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6: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7: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6: 连个招呼都不打。
7: 您上哪儿去啊？
6: 二大爷耳沉了、
7: 啊、
6: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7: 哎，您上哪儿去？
6: 听不见。
7: 上哪儿去？
6: 大点声。
7: 上哪儿去？
6: 这小子太可气了
7: 啊！
6: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7: 谁呀？上哪儿去？
6: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7: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6: 哎，
7: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6: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7: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6: 啊？
7: 哎，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6: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7: 哎，谁问他了？
6: 他可不如你呀。
7: 怎么呢？
6: 你多好啊！
7: 啊，
6: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7: 啊，
6: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7: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6: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7: 怎么呢？
6: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7: 哎呦，
6: 逮谁偷谁呀、
7: 嗯、
6: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7: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6: 跟你学的呀？
7: 这跟我
6: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7: 没这么回事。
6: 5年了。
8: 自首去吧。
7: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8: 你要去法院呐？哎，这就对了。
7: 听不准。
8: 明天就公审。啊，那我得旁听。
7: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8: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0: 你瞧我偷着东西，
1: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2: 哪儿跟哪儿啊？
1: 裤衩里还烟卷呢。
2: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1: 还偷一捆凉席呢，
2: 我生气了，
1: 明儿就枪毙呀、啊！嘿，
3: 你爸爸
2: 啊，
1: 比我小两岁。
2: 二大爷，
1: 哎，
2: 你就听见这个。

0: 妈，
1: 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2: 过堂
1: 啊，不是那个上堂。
2: 哎，
3: 想当初
2: 啊，
3: 我是民兵排长。
1: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3: 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3: 同志们辛苦了。
1: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3: 愿意
1: 啊。
3: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3: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3: 我就谢谢您了，
1: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3: 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3: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3: 麻布。
1: 嗯，
3: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1: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2: 走，
1: 瞧瞧瞧瞧，
3: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3: 这旗袍也好，
1: 哎，
3: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3: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3: 我说着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带老太太试衣裳。
4: 上哪儿试？
1: 后边去。
2: 里边请。
1: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2: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道子的，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2: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2: 让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在。
2: 对，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1: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4: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2: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2: 衣服穿好了吗？
1: 穿好了，
2: 请。
1: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3: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3: 谁？
1: 慈禧。
3: 慈禧？
1: 嗯，
3: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炸！
3: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他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这跟那成分他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3: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3: 嗯，不许三陪。
1: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3: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3: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3: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3: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3: 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3: 我就是那托。
1: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3: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1: 嗯，
3: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1: 饭托。我不明白，你那就早就明白。好好好，哎，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4: 这是啥？
1: 宫廷御液酒，
4: 皇上喝的。
1: 对呀。
4: 我能闻闻吗？
1: 请。
3: 香
1: 香吧，
3: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1: 哎，
2: 胡说，
1: 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3: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1: 180块。
3: 哎，这卖180块。
2: 嗯，
3: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3: 这是啥菜？
1: 群英荟萃，
3: 皇上吃的。
1: 嗯，
3: 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呢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3: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3: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3: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1: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3: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
3: 80。
1: 这
3: 卖80
1: 啊？
3: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3: 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 这行不笑人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3: 那皇上就拿萝卜
1: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3: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3: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1: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3: 你也不？
1: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3: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3: 那倒是减了，倒是补哎。
1: 想不想在我这学？
3: 想。
1: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钟经理，
1: 嗯，
2: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嗯，走。
2: 哎，
1: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3: 我练你奶奶个爪儿。
1: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3: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1: 啥宫廷？
3: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个慈禧。您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1: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3: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
1: 出来。
3: 我哪儿去了？
1: 还
3: 练不练了？
1: 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嘴工作服啊！您看看，
3: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1: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了，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3: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1: 能唱，
3: 我能唱。
1: 听听，
3: 想当初
1: 啊，
3: 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1: 哦，
3: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曲，
1: 小曲。
3: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1: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了黑？
3: 在家上炕上惯了、
1: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3: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3: 你请好吧，
1: 都配合着点。

0: 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

0: 啊，绿了吧唧儿，哎呦喂，蓝弯弯的，
1: 什么色儿啊？
0: 溜溜的，嗨，粉嘟嘟，你个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宴会，要捏了八十，你都不会。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5: 不可知，笑哈哈。
6: 打包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呀，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0: 家好。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1: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0: 哎呦，多讨厌啊！
1: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0: 呵，多无聊啊！
1: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0: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1: 你才不是东西。
0: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儿。
1: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0: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1: 怎么了，
0: 竟是弦外之音。
1: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0: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1: 你给我指出来。
0: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1: 这有什么呀。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0: 您听出来了吗？这弦外之音就是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1: 我是那么想的吗？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0: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1: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0: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
1: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0: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1: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0: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1: 您这是耿直吗？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0: 危险呀，我早经历过了。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我都好好的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1: 你甭管谁的错，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0: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1: 他怎么说的？
0: 哎呦，没把您撞坏。
1: 这句话没错呀。
0: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1: 这弦外之音是
0: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
1: 人是这意思。
0: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1: 这意思是
0: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这司机啊！
1: 你太能瞎琢磨了。
0: 我瞎琢磨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1: 您这还不能碰呢？
0: 我一把拽住司机脖领子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1: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0: 这怨我吗？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1: 你越说越邪乎，
0: 一点不夸张。
1: 怎么呢？
0: 我们经理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1: 不是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1: 这是关心你啊。
0: 弦外之音就是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1: 哎呦，
0: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1: 这意思是
0: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他能怀好意吗？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1: 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1: 这是问候你啊。
0: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1: 这弦外之音是
0: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0: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1: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1: 哎呦，
0: 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雷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1: 哎呦，
0: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
1: 我告诉你
0: 多坏，
1: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生活逻辑。
1: 哎呦，
0: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啊？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

0: 是。
1: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0: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1: 卖煎饼的，你等着。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0: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完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
4: 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好，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4: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4: 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4: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4: 这是我们张老师。
7: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儿子，哎，快给你们老师倒酒。哎啊，倒茶。
4: 不用客气。哎，你可能不认识我。啊，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4: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哎。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4: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6: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5: 没您我写不了。
6: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4: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6: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4: 是的。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6: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4: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6: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4: 你看，
6: 这不就儿子？
4: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6: 是吧？
4: 你说来哪段？
5: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6: 行，那段没问题。
4: 好的，开始。
6: 开始。
4: 出去。
6: 出去。
4: 是啊，出。 从您进门开始。

0: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1: 开始。
0: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2: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2: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2: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2: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1: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1: 这是我的表情改革的意思。
0: 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2: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2: 倒数第一。
0: 什么？
2: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2: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0: 啊？有屁就放。
2: 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2: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1: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1: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1: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1: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1: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我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2: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2: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2: 你傻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2: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长臭啊！老师，
0: 你妈妈的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2: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1: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的。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 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2: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四分钟了。离开四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2: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2: 是你写给我妈的。
1: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2: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2: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写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世界无限大，
2: 世界无限大，
1: 风景在耳边。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3: 好的，来听节目吧。
1: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是不是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朋友们想要感受古代府衙的威严，还能顺便解锁一下河北小吃的顶流，沧州河间府署必须安排。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和保定、开封齐名的京南四大名府之一，有着京南第一府的美誉，而且呢还是诗经的发源地，藏着不少历史故事。接下来呢，我们就从交通、门票、吃住玩这些方面和您聊一聊啊。
0: 哎，咱先讲想咋过去啊，这交通实在是太方便了，自驾的朋友呢直接导航河间府署就行了，从沧州市区出发呢，走 G106 国道或者京开高速，一个小时左右就到了，景区有专属的停车场，停车不用愁。如果要坐公共交通呢，从沧州客运站坐大巴到河间汽车站下来打个车，10分钟就到，也就15块钱左右，特别省心。外地朋友呢，像从石家庄北京过来的，坐高铁到沧州西站再转大巴去河间，一路顺畅。
1: 门票呢和开放时间您得记准了，别跑空了啊。成人票呢一般是30到40，学生60到69岁的老人凭证件能够半价，15块钱。1米2以下的小孩，还有70岁以上的老人、军人、残疾人朋友，这些特殊群体还能够免票。开放时间夏季是早晨的8点半到下午的5点半，冬季呢是早晨的8点半到5点。不过呢16点45就是4点45就停止入园了，您去的时候得看好了这个时间。特别提醒啊，周一有可能是闭馆的啊。这个呢，其实是在博物馆界还有这种古迹界一些约定俗成的。有的地方周一要闭馆，你出发之前呢，最好确认一下。有疑问的话呢，也可以从网上找找景区的电话来打一打，或者关注一下他们的这个官方发布渠道啊。
0: 到了府署咋逛才比较过瘾呢？啊，我们给您捋了条线路。这府署呢，坐北朝南，建筑都是在中轴线上。咱从大门往里边走，移门。大堂、穿堂、二堂、三堂一路到底，格局呢特别规整，据说是除了故宫啊，就这儿的这个衙署是带穿堂的，很罕见。大堂呢必须好好看看了，以前知府审案的地方，气势特别足，还能想象出当年官员断案的场景。重点别错过啊，古迎香闲，清廉风范展厅，里边有刘德、张衡这些清官的雕塑和故事。张衡呢不仅发明了地动仪，在这个河间当国相的时候啊，还严惩豪强，超级厉害。另外呢，公生明，廉生威的官箴呢就出自这儿，逛着啊还能学学历史。如果您要是带娃来啊，还能讲一讲这个廉洁故事，特别的有意义。整个逛下来呢，大概是1到2个小时差不多，不累，还能看全了。
1: 是因为不是很累嘛，有的时间我们去干嘛了，当然要去吃一吃。真的是河北小吃的顶流啊。不得不说的就是驴肉火烧，这是省级非遗。我们知道天上龙肉香，地下驴肉香，有这么一个说法啊。火烧呢要选那种30层的，外酥里嫩，驴肉呢也是用20多种香料酱的，再加上驴油的焖子，一口下去呢真是满嘴香啊。推荐呢去老街驴肉火烧，还有什么王记驴肉火烧，这些都是老字号，味道比较正宗。但是现在大家一直在争论的就是驴肉火烧，河北的顶流小吃，它到底是方的还是圆的啊？其实呢，
0: 河间的是长的，就那个长条的，
1: 长条的，长方形的，就是河间啊、沧州啊这些地方呢都是长方形的。保定的驴肉火烧大多呢都是圆的啊，没有什么正宗不正宗的，就是做法不一样啊，
0: 没错，
1: 都是我们河北的哈。另外啊，如果你在这个枣丰收的季节去的时候，一定要尝尝当地的金丝小枣啊，这是河间的三宝之一，明清的时候还是贡品，又甜又有营养，买2斤当特产特别合适。喜欢甜食的朋友呢，可以试试知衡凉酥糖，百年非遗工艺，入口即化，礼盒装啊，然后您可以回来当伴手礼送给自己的亲戚朋友们、啊、
0: 没错。也提醒您几句啊，逛这个府署的时候呢可以找个讲解，不然呢好多历史故事咱可能就不太明白了。
1: 对、
0: 另外啊，吃驴肉火烧别贪多啊，配碗小米粥就更好了，
1: 然后用点小咸菜、
0: 这一碗吃得饱饱的。
1: 对，
0: 另外呢想买特产啊，一定要认准这个地理标志，千万别买到假的啊。好了，这个河间的府署的这个攻略呢就这些了，既能感受历史又能大快朵颐啊，赶紧约上家人朋友们出发吧，也祝您玩得开心。

0: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对喜欢做饭的朋友来说呀，这个特别喜欢，他经常会想各种各样的办法奖励自己吃顿好的，然后包括邀这个亲朋好友来家里聚餐啊、嗯、他在享受这样的一个过程。对于不喜欢做饭或者是厨艺不怎么好的朋友来说呢，就很排斥这件事情，而外卖呢成为了他们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啊。不喜欢做饭的朋友说，哎，冬天太冷了，我不想碰凉水，厨房不进去。夏天哦，太热了、嗯、一做饭一身汗，那怎么弄啊，
0: 这
1: 不舒服啊，所以就点外卖成为了这个现在很多人的主流。而且呢，现在工作这个节奏生活节奏比较快啊、嗯、生活条件也好了，大家可能也想吃的更丰富一点，点外卖也很方便啊、嗯、但是当我们在享受便捷美食的同时，你可能没有考虑到它在一点一点损害着我们的身体健康，究竟是为什么，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2: 近日，国际期刊《生态毒理学与环境安全》刊发研究称，人类高频率的接触塑料产品与充血性心肌衰竭风险增加13%有关。动物实验显示，接触塑料外卖盒会改变肠道菌群，引发炎症反应和氧化应激，导致心肌损伤和心血管病。另据2024年我国《环境与健康》杂志发布的研究，盛装热食的外卖盒在65摄氏度以上会释放微塑料及全氟化合物，导致血管内皮损伤，这意味着盛装美味的塑料盒正在加速着心血管衰老。不健康的外卖加上包装用的塑料盒，联手让咱们的心脏面临着三重健康风险。塑料包装是血管毒剂。多家机构进行的最新检测显示，盛装热汤的 PP 塑料盒达到70摄氏度时呢，双酚 A 释放量会超过国标的4.2倍。微塑料颗粒可以穿透肠道屏障，在血管壁形成慢性炎症灶。长期暴露人群的颈动脉斑块发生率较正常人群高出1.8倍。这些化学物质啊，就像砂纸，持续磨损着血管内皮的细胞保护层。高油、高盐、高糖的累加伤害。有研究观察发现，高销量外卖的脂肪含量普遍超标，单份外卖含油量平均达到了45克，超出日推荐量的50%。反式脂肪酸主要存在于奶油、煎炸、烘烤类和速溶类食品中，会促进坏胆固醇沉积，诱发动脉硬化。同时，外卖一般含盐量比较高，比如一碗酸辣粉含盐8.6克，相当于是世界卫生组织2天的推荐量。钠离子过量会引发水钠潴留，造成血压升高，血压每升高10毫米汞柱，中风风险就会增加30%。另外，外卖的便捷性使奶茶、蛋糕等甜食呢更容易获得，持续的高糖摄入可能导致胰岛素抵抗，加速冠状动脉钙化进程。营养失衡的慢性绞杀。大数据显示，外卖订单中绿叶蔬菜占比不足12%，膳食纤维摄入量呢仅为推荐值的1/3。蔬菜中镁、钾等护心营养素严重缺乏，会导致心肌细胞的电解质紊乱。外卖还常以精致碳水为主食，使消费者的餐后血糖剧烈波动，持续刺激血管炎症因子释放。最后给您一个小建议，在外卖无法完全取代的情况下呢，可以采取3阶防御体系，最大化减少伤害。第一阶段，关注外卖标签，选择标注了少油版、轻盐版的菜品，每份钠含量呢小于1克为最佳，要求商家菜饭分装，避免汤汁浸泡米饭而摄入了隐形盐。第二阶段，吃外卖时用热水简单涮一下过油的菜品，减少大约15%的表面油脂，餐后适量饮用蔬果汁，补充钾离子，中和一下钠离子。第三阶段，周末花上2个小时准备一下，注意荤素搭配。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呢，建议您佩戴可穿戴设备，实时预警。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5: 好的，来听节目吧。
4: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